我真要高看你一眼。可到现在为止，小姨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我也不想让她知道你的罪行。我是真心爱小姨的，为了小姨我答应你，我马上消失。江志真的是说到做到，当天就关了手机，离开了公司，切断了和林姨的一切联系。林主任是暗中高兴啊，可这边刚高兴，女儿那边出事了。怎么了？在和江志交往的这些日子里啊，林姨已经是深深的迷恋上了江志。为了促进感情发展，她甚至主动以身示好。现在已经怀了2个多月的身孕，自从和江志断了联系，林姨是一病不起，她住进医院了。她想不明白啊，都要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了，可为什么对方会突然销声匿迹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在江志失去联络的第3天，林姨挣扎着去了派出所报案。警察听他们是朋友关系，那建议他先和江志的家人联系。江志家也在本市，等联系上他的妈妈，他妈妈一问也是三不知，但从语气当中可以猜测到对方并不着急。看来江志是在有意的躲避林姨，知道江志有意在躲着自己。林姨从派出所回到医院，一头栽倒在病床上，这可把林主任吓坏了。女儿性格他是知道的，要是不把江志找回来，女儿这病恐怕是再也好不了。万般无奈，林主任只能采取杀敌1000自损800的战法。他把江志消失的真正原因全告诉给了女儿，同时劝女儿不必为这么一个卑鄙小人伤情。林姨听完大哭了一场，他怎么也不能相信江志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就在前些日子，江志还带着他去救助流浪儿童基金会，以不记名的方式先后捐出了250万元。可现在想起来，这笔钱应该就是从父亲手中流出去的赃款。父亲的形象在林姨的心中曾经是那样的高大，可忽然间来了个180度的惊天逆转。快要结婚的男朋友如今又飘然而去，林姨彻底精神崩溃了，趁身边没人用水果刀划破手腕，幸亏被医护人员及早发现，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当爹的把女儿坑了，这是只属于父女两人的秘密，但痴情女割腕殉情的事儿马上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不光在林姨的朋友圈传开了，各大网站论坛上也不断有人发帖子，大家在传递爱心，在呼唤这个叫江志的人马上露面，给恋人活下去的希望。这天晚上，林主任正在医院陪女儿，就在这时候手机响了，江志打来的。江志问林姨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林主任说起话来很动情，说江志，你知不知道小姨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马上回到她身边吧，我同意你们的婚事，能有你照顾她，我再没有牵挂了，我去检察机关投案自首。说来也怪，就在林主任打电话的时候，也许是心灵感应，林姨忽然醒了过来。她似乎知道电话那头就是江志，她忍不住一阵嚎啕大哭。可在电话里，江志并没有像林主任那样激动，他很平静，对林主任说，我就在住院部楼下，你下来吧，我们谈一谈。林主任出了住院部大门，他看到江志就等在那里。林主任是老泪纵横啊，我把事情全都对女儿说了，她现在状况十分糟糕，小志，小志，我不管你到底想要什么，你说只要能让我女儿幸福，无论有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江志真没客气，开口就说，想让我和你女儿结婚，你必须答应我2个条件。第1个条件，和林姨结婚之后

要远走他乡。江志说，我们不会和你生活在一起。第二个条件，结婚之后自己无论在什么场合下绝不会叫林主任一声爸。用江志的话说，你没有资格享有这个神圣的称呼。这是什么条件呢？林主任听着气得暴跳如雷，要不是担心女儿安危，他真想拿上刀子和眼前这个冤家同归于尽。他一把揪住江志一领子，你这个臭小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就算我是个贪官，我是个言不由衷的伪君子，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伤害到你一分一毫的利益了吗？江志一挥手，猛地把林主任手甩开。你终于问到这个关键问题了，你这个社会的败类，你没伤害到我一毫一厘，你认识一个叫江守民的人吧？告诉你，他就是我的父亲，江守民。听到这三个字，林主任如同被闪电击中了一般，站都站不稳了。原来他是江守民的儿子，怎么会？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难怪我看他这张脸，总觉得眼熟呢。这个江守民又是谁呢？远在十多年前，林主任在电子工业局当局长，同时兼任了企业改制领导小组的组长。而当时的江守民是电子元件厂的党总支书记兼厂长。说那个时候啊，正赶上企业改制，按当时的评估价，电子元件厂的地块和厂房价值在3000万元以上，但市里领导授意，要林主任暗箱操作，以1500万元价格卖给他的一个关系人。厂里工人不服啊，在江守民带领下到处上访告状。那领导怕事情败露，指点林主任用30万现金收买江守民。可他们没想到，江守民刚正不阿，不仅公开了这个事情，而且把他当上了控告上层贪腐的新证据。由于不断到省里和北京上访，引起了相关领导的关注。市领导害怕了，他亲自授意林主任枪打出头鸟，把江守民收拾掉。林主任趋于淫威，同时也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他指示手下人鸡蛋里挑骨头，编造出江守民曾经重复报销参旅费，以贪污公款3000多元的罪行把人抓了起来。开庭审理那天，这位老党员听到法官宣判自己贪污罪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2年的时候，他禁不住大吼一声，口吐鲜血，倒在了法庭上。当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江守民已经不治身亡，可他的两只眼睛依然睁着，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回想起这段往事，林主任什么都明白了，原来是杀父之仇啊。林主任彻底崩溃了。最终江志回到了林姨的身边，而林主任果真到检察院投案自首去了。因为有悔罪表现，法庭判了他8年有期徒刑。后来江志和林姨一起去监狱看望过林主任。在江志面前，江志犹豫一下，最终还是没有叫林主任爸爸，只是称呼他一声林先生。林主任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掌握着江志敲诈的罪证，尽管现在是女婿敲诈老丈人，尽管他是为了惩戒贪官，但江志的行为终究是触犯了法律。可如果将江志送进监狱，女儿林姨怎么办？

主人，一时拿不定主意。好，听众朋友，故事绝不宽恕到这里呢就全部为你讲完了。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我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动听的故事。这个小故事呢发生在职场当中，名字叫做较真儿。

说在办公桌上啊，撂着这么十几本刚刚交接来的案件卷宗。我们这故事主角刘宝泰拿起上面一本仔细的翻阅起来。哎，就这时候有人从门外进来。宝泰，听说你来这里当庭长，我撵你屁股后边就追过来了，立个离婚案。说话的叫魏山西，这魏山西说起话来嬉皮笑脸的。这是韩广德第三次起诉离婚，案子挺简单，开庭直接判离就行。说起这个魏山西呀，是众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刘宝泰经常打交道，彼此都很熟悉。刘宝泰说：“啊，那到书记员那儿办立案手续吧。”哎，刘宝泰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一听这话，魏山西有点尴尬了。不大一会儿，书记员把这个离婚案的卷宗给送来了，请示刘宝泰是否定开庭时间。刘宝泰告诉他说：“这起案子不急着开庭。”刘宝泰打电话把韩广德请到了法庭，他并没有给韩广德讲大道理，而是跟他聊起了天。说起韩广德呢，这是一名退伍军人，当兵第二年经人介绍就和邻村的沈二梅成了亲。他在部队里又待了五年，虽然是年年回家，但每次在家时间呢都不会超过十天半月。几年在家的时间，这天数加在一起也不到三个月，这感情没培养起来，日子过不到一块儿去。说这天刘宝泰把沈二梅也请到了法庭，同样是聊天。沈二梅是位农村姑娘，她承认在结婚之后啊，一块的日子并不算多，但相聚的时候还是挺快乐的，说女儿已经三周岁了，就是看在孩子面子上也坚决不能离婚。后来刘宝泰下去办案，顺便就拐到了各寮村。据韩广德的邻居啊，还有村干部反映，说没见韩广德两口子吵过架，也看不出别的啥来。韩广德的爹也觉着儿子一家过得还算不赖。韩广德退伍回家，倒是跟老两口提过，啊，说跟这个女人待在一块儿啊，觉得有点别扭。很快，韩广德又被请到了法庭。刘宝泰问他：“你原来在哪儿当过兵啊？”韩广德回答：“是在山西的介休，是步兵。”刘宝泰又说：“我在黑龙江黑河当过兵。”哎，听这话，韩广德有些惊讶：“你也当过兵？”“是啊，也是步兵。”“黑河，你知道冬天有多冷吗？”韩广德听说过，说那零下得40多度吧。刘宝泰说了：“那里冬天冷，训练科目啊，可一点都不少。”韩广德也跟着聊了起来，说俺是徒步步兵，哎，就是两条腿走路的兵，精神跋山涉水。那你考核成绩怎么样啊？每次都优秀啊，还行。

0: 到这儿，
1: 韩广德挺骄傲的。刘宝泰说，军人出身呐，都要敢作敢为，要适应各种环境中作战，在新环境中绝不能当逃兵。一听这话，韩广德眼睛一愣，仿佛触电了似的，身子猛地一抖，紧接着他瞪大眼睛望着刘宝泰。韩广德没再说什么，默默地离开了法庭。第二天，韩广德、沈二梅一起来了，他俩和刘宝泰是东拉西扯，有说有笑。韩广德是拉着沈二梅的手离开法庭的。那天律师魏山西在路上碰到刘宝泰，嘻嘻哈哈地说，说你这人啊真较真儿，你何必费那么大力气呢？可刘宝泰说了，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说到这儿，刘宝泰点着魏山西的鼻子开玩笑说，说你小子就快失业了，赶紧转行吧。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啊，非常有意思，就是跟家家必备的一个家用电器有关，那就是冰箱。谁能说家里没冰箱呢？对吧？那您冰箱都是做什么用的呢？您是把它用来食物的保鲜呢，还是把它用来当做食物的储存室呢？我为什么要笑？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在家里呢，你会发现他们家的冰箱满满当当的，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超级菜市场。你就会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呢？有的朋友会说，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呀，一周可能也就能去一次菜市场，所以我一次呢要把一周的这个菜都给它买出来，于是呢我们家冰箱就要空间大，我就要把它储存上，然后我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我每天做菜，我就从冰箱里头拿取这样的话来做菜。那也有朋友说呢，

0: 我就是这样的习惯，每次买任何东西我就是奔着五斤起。那五斤起我放在外头，这天儿也热或者是也干燥的时候，这菜很容易就蔫了。没事儿，我们家冰箱的保鲜功能特别好，就给它放那里，等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还有的就是水果，很多朋友说你知道吗，我发现了苹果放在冰箱里头一个月都不带坏的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储存室。那究竟可不可以我们把冰箱当做这样的一个万能的储存室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副研究员岳红博士。岳红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岳博士，我就想问问你，你在家里头也是这样吗？就是冰箱里面满满当当的什么都有。
1: 经常听大家说啊，就尤其是过年过节，然后或者说是从家里回来，很多人的冰箱就说都快放不下了。但是我们搞营养的可能会有意识的来筛选一下放在冰箱里的东西，或者说定期的清理一下冰箱。
0: 啊，真的吗？比方说有什么样的东西它适宜放在冰箱里？我刚刚说一周以上的，有什么样的东西放在冰箱里，可能三天之内您就得给它清出去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天数的限制？
1: 好，首先的话我们先说一下就冷藏室的放的食物啊。那比如说我们已经切开的西瓜，还有我们的一些果汁，那这种的它一般呢保存，我们建议就是一天之内就要把它吃了、或者喝了。
0: 就哦，是吗？一天之内就要把它吃了？
1: 对。
0: 但是我经常就是前一天买了西瓜然后放在冰箱里，我第二天我才吃，可能已经隔了30多个小时了。
1: 对，就是西瓜切开之后呢，其实在切的过程中或者说在暴露在空气的过程中，它表面是有一些这种微生物是存在的，而且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这种出现这种变质或者引起人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些物质。那我们就是建议西瓜只要切开后就是一天之内就不要放长时间长了，而且会建议大家把就是保鲜膜上面的一层给切下去。
0: 明白，就薄薄的把那一层再片下去。
1: 对，
0: 就是保鲜膜上面接触的这一层给它片下去。
1: 对，那还有的话大家会把剩菜剩饭都放里边。这剩菜剩饭呢一般情况下就是在三天之内呢不会发生这种大的变质，就是容易出现这种腹泻呀、食物中毒的现象。
0: 尤其现在就是卖的比较火的有一些这种真空的或者是密封的那种罐子，那种储存盒，咱们有的时候把剩菜剩饭放在这个盒里，然后它一把那个盒子一固定一下，就感觉啊里面隔绝了很多空气，所以放在这个冰箱里头的话也特别心安。所以这剩菜剩饭是不是就能多保存一点时间呢？
1: 对，就是如果说是真空状态呢，相对来说它的时间是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啊就是说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吃剩菜剩饭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印象很深，我们之前跟踪大家的饮食，有的人饮食记录的非常严格啊，就是看他控制的很严格，但是血糖呢控制的就不好，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他沟通，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吃剩菜剩饭。那大家如果平时吃剩菜剩饭的时候，也会直观上的口感就能感觉到更咸了。
0: 哦，对对对，感觉就更入味儿了，尤其是鱼。
1: 对，
0: 特别明显。
1: 对，然后其实所有的剩菜剩饭在这个放的过程中和这种再加热的过程中呢，它的油盐其实都会再吸收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它的热量其实会比新鲜做出来的热量要高。
0: 哎，那有点奇怪哈，我同样放的是克重的盐和油，然后我新鲜的吃我也是这样的总量，我怎么放了这个冰箱里面的剩菜剩饭我隔夜了然后再拿出来，它怎么就变得说这个油和盐就更多了呢？
1: 其实就是像鱼一样，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第一次吃的时候其实那个汤我们是不太建议大家吃的嘛，因为就是那里边本身还有很多额外的油和盐，那我们再热的时候它会再吸收的，也就是说大家会发现为什么更入味了，就是在吸收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那个汤汁其实就收进来的更多了。
0: 明白了，就是它进到鱼身上了，是吧？
1: 对，
0: 鱼肉里面了。
1: 对，那再有的话就剩菜剩饭它放置了时间之后呢，它实际上的营养也会有一部分是流失的很多的，那本身这种就是炒过的菜维生素类就已经流失了很多，再一放置就营养更流失了一个状态。所以剩菜剩饭即使能放三天，我们也不太建议大家去放这么久再吃，我们一般提倡还是尽量是不要剩菜剩饭。
0: 尤其是好像剩菜剩饭也挺讲究的，如果你剩的是一些什么绿叶

0: 儿菜的话，基本上你不要超过24小时或者是多少小时，因为它好像蔬菜当中会有一些东西会变成什么亚硝酸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1: 亚硝酸盐。
0: 您别做那么多，您家里头今天就三口人吃，您就做三个人的，您别一下说啊，今天来五个人，那我做出10个人的饭，然后这样的话呢，我过两天我不用做了，我就热一热，腾一腾我的这些剩饭就可以了。真别这样。第一，刚刚岳博士说了啊，剩菜剩饭你放到冰箱里面，虽然它没有变质，但是它可能营养已经流失了。第二呢，就是它比你之前做的新鲜的摄入的这个盐和油要更多了，这是剩菜剩饭。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啊，西瓜切开的，还有一些果汁儿，我们已经开封了的果汁儿放在这个冰箱里，包括其实还有一些水果，像梨这样的水果，包括我觉得草莓这种哈，就是表皮比较薄一点的这些水果，我们都不宜放在冰箱里超过一天啊，这是一天的。那我们刚刚说到剩菜剩饭呢，就是不要超过3天。那还有什么跟剩菜剩饭差不多的，也是我们尽量不要放在冰箱里放的时间过长呢？
1: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绿叶菜，然后还有葡萄、樱桃这种水果，比草莓的皮儿略厚一点点，但是也是相对来说容易这种出现这种破损啊，然后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变质的一个状态。那还有的话啊，就是我们买的一些熟食卤味的这种，我们一般也不建议超过3天。再有的话就是像我们说的黄瓜，牛奶的话会有保质期，但是在它从出厂到我们买到手里的过程中，其实它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合规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我们建议牛奶的话也不是说放到保质期最后再喝，就是尽量还是喝新鲜的日期是更好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3天这样的一个范围。
0: 我想到过，就是我曾经买过这种绿叶菜放在冰箱里，结果那一周就是工作特别忙，也基本上没有在家吃饭。等我想起来说，哎呦对了，冰箱里还有我买的小油菜呢，那我是去看一眼，然后我说今天正好在家呢，我可以做。但是我打开一看，那个小油菜的那个菜叶啊都不是绿的了，都变黄了。这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岳博士？
1: 脱水，除了这种变黄之外，它还会有那种湿软甚至有一点发黏滑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它应该就开始是我们说这种有一点腐烂的开始了。那所以我们说这种水果蔬菜，如果我们发现拿出来有这种叶子发黄甚至说这种湿软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我们就建议不要使用了。就不一定是一定要看这个时间的。
0: 明白。因为有朋友说，嗨，这不就是绿色变黄吗？但是你看它这个样子也没变啊，然后也没有干枯的那么不像样，说你干脆给它炒了得了。别，咱真别为了这3-4块钱的菜让咱自己身体受不了。这是刚刚说到的啊，绿叶菜咱们一定就是3天咱们就要把它清出去了。因为冰箱它并不是永远能让您储存东西让它冻龄的，就是很多朋友就经常会说冻龄嘛，哎，你这人不变老。不是的，你任何东西放在冰箱里，它这个天数根据的这个时间的推移，它都是会慢慢变老的。蔬菜也一样哈，谁都愿意吃新鲜的。就建议大家呢，买绿叶菜的时候最多最多您买出2天量来，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这个量不好掌握啊，一买就买成了3天量，没关系，3天量是上限，您就打着买2天量来买，随买随吃，保证您每一次吃到的菜都是最新鲜的。同时呢，您放在冰箱里，我跟您说啊，您要是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的，它比一个空的冰箱要费电费很多呢。因为有很多老人会觉得说，我节省，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冰箱里，我就放心了，我就心安了，这样的话我也不浪费。那您没有算过那电费吗？是不是？如果您离的卖菜的地方比较近的话，还是建议您啊，咱随买随吃。那这样，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啊，我们再来跟这个岳博士来说一说，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3天左右就要清空的这个冰箱里的东西。但是你像我想到的啊，罐头啊，还有我一般特别爱买的那个哈尔滨红肠啊，这个我好像一般在冰箱里放时间挺长的呢。我们也是来听一听岳博士一会儿来帮我们解答。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冰箱，总结一句话，就是冰箱它不是储藏室哈。因为我们经常看储藏室里的东西，我们一放可能放个一两年，我们也不一定穿这件衣服啊，也这个箱子这个包也不一定背，也不一定拿出去。但是呢，冰箱可不是这样，并不是说您把所有的东西放到冰箱里咱就一劳永逸了，直到它的保质期之内您把它吃掉就没问题了。那有些东西它没有保质期呢，比如说咱们刚刚上半段说到的绿叶菜，您哪知道它能保质哪天呢？还有就是你买的水果，咱一般都是零买的水果，也没有人跟你说这个水果会几天就变质就坏了，咱也都是凭经验捏一捏啊，没软啊，看一看它表皮没有烂，咱就能知道啊，那还能吃。但是可能在冰箱里待了两天以上三天以上，这个水果的营养价值就开始每况愈下了，您可能是吃到嘴里咽到肚子里了，那我们实际上吸收到的营养可能也就是半个苹果的一个营养哈。这是今天跟大家主要讲到的这个冰箱的作用。那刚刚说到了一天和三天左右就要清一次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再简略的说一说，像七天呀，像一个月呀，像更多呀，半年我们清一次的东西。再有就是是不是我们的冷冻室可以多储藏一会儿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再次介绍一下，副研究员岳红博士。岳红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先来说一说吧，时间能更长一点的冷藏室里面的啊，
1: 比如说我们大家平时会买一些香肠、蘑菇、玉米、苹果、茄子这类的话，大家其实直观上感觉好像是时间放的也会长一点。
0: 对，
1: 那我们一般呢也就是七天，就是一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说哎，那我可能比较忙，那我要提前买出一些食物，那这些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买的时间短的这样的食物少买一些可以先吃，那如果说确实特别忙的话，就是可以买一些这样的，它可以放到一周左右。但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其实现在我觉得买东西也算比较方便，可以送到家呀，或者说有一些这样的便利条件，就是说我们说七天呢，它应该说是一个食物在这个冰箱中适宜的一个上限。那我们说这类食物最多放这么多天，再多的话它可能营养流失的就很多了。
0: 但是你看啊，酸奶我们有，现在有袋装酸奶，也有利乐包装的酸奶，我们明明买的时候这酸奶就写的是21天呀，就是冷藏最佳而且适宜的温度，就是这样，我就是给它放到了这冰箱里头它最适宜的温度啊，2到10度左右，怎么你刚刚就说怎么七天就要把这个酸奶给喝掉呢？
1: 其实酸奶啊，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特点，它里边是有这种活的益生菌，它是在发酵的一个过程。之前有人把那个酸奶放在密闭的车里边，夏天嘛，高温，然后就发生了爆炸。实际上就是那个乳酸菌在这种发酵的过程中产生气体过多了，把那个上面的给胀开 了，对，然后发生这种所谓的爆炸。那这个益生菌呢，它就是在高温的时候它会大量繁殖。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发现超市的酸奶确实都是在冷藏的地方保存着，那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我们有时也会看到有些酸奶被别人放到了别的区域，然后有工作人员把它放回去，所以说它很多时候这个储存过程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就是说从出厂到我们手中一直都是这样一个合乎标准的过程。那它在温度不合适的过程中呢，它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这种发酵的一个过程，那发酵的过程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加速它变质的一个速度，所以说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别吃这种临期的或者说放的时间比较久的这样的酸奶。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买回之后一周之内把它吃完了。
0: 明白了啊，原来是在买回来之前您不知道这个酸奶经历了什么，所以咱尽量是先把它喝了啊，也是随买随喝，不要等着说这21天呢啊，那我在第20天的时候把它喝掉，那可能里面的这些益生菌它已经不是原来那种活性那么好了啊。这是说到了一个7天左右的。其实说到玉米，刚刚你提到的说7天，我真不是，我有一次从超市买，就是它那个玉米啊，不是那种咱们已经掰好的，外面还带着那个玉米皮儿，都带着呢哈，那个还有带着什么须子，没有，在超市买好多它都是给你清好了的，就是一根一根玉米都已经切好了，甚至而且我特别爱吃水果玉米，就是那种比较甜一点的，那个汁儿比较多一点的那个玉米，我就买了这么一盒，那个盒

0: 壳上呢就是用塑料的那个保鲜膜给蒙上了，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玉米的表皮啊什么都没问题，都很正常啊，我就买回去了。两天之后我说我要去煮个玉米吃，我一拿出来一打开那个保鲜膜，那个玉米的前端就是黏黏的，就是你说的刚刚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已经黏了，我一闻已经馊了，就是那种酸味了。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到七天，拿到我手里的时候就两天就变质就坏了。所以真的大家不要说哎呀，严格意义上说，你看刚刚我们岳博士说了啊，香肠放在这里头七天，玉米放在里头七天，蘑菇七天，不是的，它是一个上限。
1: 对，
0: 就是有一些玉米您可能保存到七天，但基本上您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你像我买的这玉米它就两天就坏，你说你有什么脾气，对吧，就只能扔了。那所以那一盒玉米我就白买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更长时间的还有冷冻室吧。真的这个冷冻室是不是万能的？我曾经记得好像是岳红博士来做的节目嘛，就是我们大家说过，如果说你好多东西你该怎么储藏，你该让它还能保持它的这一些新鲜或者是它的一些营养物质，不要放到冷藏室，直接放到冷冻室，这样呢它可能的一些营养物质锁住的会更多一些，是这样吗？
1: 一些食物呢，如果它是直接冷冻的一个状态呢，它就是说这种保鲜的时间会更久一些。这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鱼类它直接就是冷冻运输嘛，它就是也是帮助它保鲜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一般的话比如说海鲜冰淇淋，我们建议大家冷冻的条件可以冻90天左右，鸡肉啊鸭肉这种禽类呢可以达到180天，那甚至一些猪牛羊肉这种红肉呢可以达到240天，当然这都是一个上限。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说这种冷冻也是到我们手上直接就放入冷冻了，而不是说中间化开过然后呢冻进去的，或者说在外面放了很久再冻进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就是说最好是买回来之后，哎，我觉得可能我近期不吃，那我就直接冻上，这样的它的可能能达到我刚才说的这一个上限的这样的一个天数。
0: 明白。因为看到写着冰激凌是90天的时候我就理解了，因为有一次是夏天买了好多冰激凌，一般那会儿不是批冰棍嘛，批发嘛，然后买了一堆就放在家里的冰箱里，但是呢也没想着吃，很快夏天就过去了就忘了，等到第二年来年的夏天的时候发现冰箱的冷冻室里还有去年买的冰棍呢，看看那个保质期吧，好像还没过还是怎么样，尝一口，一尝完全不是就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个冰棍的味儿了，而且呢它会串味儿，尤其是你冰箱里如果冷冻室有的时候会搁一些海鲜呀，搁一些鱼呀，搁一些这些海产品的话，那冰棍的那个味儿，哇的天哪，真的让您记忆犹新。所以真的别这样啊，咱们不要把冰箱的冷冻室和冷藏室都把它当成储藏室哈。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主要分享的话题。当然了其实还有很多关于冰箱的这个说法，就比方说我知道的说有几个东西尽量不要放到冰箱里，首先是蜂蜜不适宜放在冰箱里，还有呢就是巧克力不能放在冰箱里，但大多数朋友可能都爱把巧克力放冰箱里，要不然你放在卧室或者放在客厅里面你觉得它容易化呀，对吧？还有一些东西是不是也不适宜放在冰箱里呢？我们也请岳博士来给我们盘点一下。
1: 其实有一些食物呢它放在冰箱里之后，它首先就是口感上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巧克力也是一样的，放入冰箱之后它受冷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些变化，其实会发现那个巧克力的口感和我们没有放过冰箱的是不太一样的。还有的话就是面包，那大家现在很多人早餐吃面包，然后很多时候我就发现大家都是从冰箱拿出面包然后开始吃，其实这个时候大家从口感上也会发现那个面包其实是有一点点开始出现这种偏硬的这样的一个口感的，
0: 对，
1: 它的硬化的这个速度就会加快，
0: 就不好吃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说面包的话，大家尽量吃新鲜的嘛，就是也别放几天再吃，所以就不要考虑放冰箱了。那再有的话就是像芒果啊、香蕉这种热带水果，真的是热带水果，它放到冰箱之后，这个口感啊，各方面变化也会比较大。
0: 对，我听过一个说法，原来也是一个营养师在节目当中说的，他说呀。像芒果呀，像这个榴莲呀，还有像一些这种热带水果您能想到的哈，尤其是香蕉，它们这几种呢你如果放到冰箱里它也是生物啊，对吧，它就会被冻伤，因为它原本生活在热带， 是吧，他喜欢热的地方，你非要给他放在冰箱里面冷一冷，他冻一冻他，那他为什么，难怪这个芒果上面皮上会有一些黑点儿，然后香蕉皮上也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哈，其实它都是被冻伤了，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1: 确实是从它这个温度适应性来说，它不太适合这种低温的一个储存状态。那再有的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大家吃过的这种加热过的食物，哎，觉得我做完比较多，剩下的不吃，直接放在冰箱里，这个也是我们不太建议的。就是说我们把这种过高温度的食物直接放到冰箱里，那冰箱其实整体的这个温度就发生了变化，会影响到其他的食物的一个储存状态，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都放到一个室温或者说常温再放进去。那再有的话，水果之间会互相催熟，比如说，哎，我这个水果是生的，那我里面加熟苹果，这个熟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像苹果啊、猕猴桃啊、桃子啊、番茄，它就容易释放我们说这种催熟剂。那如果说把它给放在这里边的话，那里边可能这种食物的储存天数可能就更要缩短，可能会被它催熟的速度更快，就会加速它这样的一个变质的速度。
0: 看来是啊，如果大家把很多食物放到冰箱里之后，您再拿出来吃，不仅是口感会有很大的变化影响，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它的营养成分就会流失，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有可能其实它已经变质了，但是您看不出来，因为您一直放在这里面，一直放在这个低温的这个环境，那可能表面上您是看不出来，但它的内心早已经变质了哈，早已经有了异心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外出游玩啊，那就是图个开心呐。这有的人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啊，有这种不文明行为，有的呢顺手牵羊攀爬景点，有的赤膊游园私自投喂，那还有的践踏草坪采摘花果随意扔垃圾，有的乱涂乱画野营烧烤。那有的行为呢是不文明，会被禁止会被限制，就上了园区的黑名单了。有的可没那么简单，有可能被

0: 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呢。大家说，嚯，这么严重啊？那可不是。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有些人啊，那说好的是旅游啊，他怎么就进了看守所，甚至还进了班房呢？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来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啊都是大家的新相识，检察官。那首先呢，我为大家介绍检察官文春霞。春霞检察官您好。
2: 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那春霞检察官呢，旁边也是一位女检察官，她是检察官助理李卓阳。卓阳好。
3: 大家好，
0: 欢迎您二位。那您二位看啊，说好的去旅游，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看被人家禁止了，因为乱刻乱画毁损文物会被禁止，比如几年之内你都不能到著名的景点去旅游了，甚至更严重一些，您就不是说买张票回去了，而是呢就直接啊给您开车开到某个看守所了，甚至呢更严重哈。您看这说的好好的去旅游，结果路上啊进了看守所。那春霞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啊，因为呢为什么请您和卓阳检察官来，因为您二位呢近一两年啊审理了大量的和游客在旅途的过程当中这节外生枝甚至生出大事儿的有关的案件的审查。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个吧，这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您觉得有什么案子？
2: 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大概50岁左右，他们呢用免费的所谓不扫码的这种共享单车，我加个引号哈，共享单车，因为实际上是什么呢，他们是骑走了别人的车。当时这两个人呢应该是这个地区进行游玩，然后走着走着呢后来就觉得有点累了，有着累的时候呢就走到了皇城根北路附近，当时两个人觉得很累，然后就恰巧经过了39中的门口，就在学校门口发现了一辆没有上锁，那还得找辆车，所以呢就一边往前走的时候呢，然后就一边也在寻摸这个路边其他的自行车，就好巧走到了4中高中部的门口，然后就正好哎又发现了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
0: 嚯，这回俩的人都有了，
2: 这回两个人都有车骑了，一人骑一辆。然后呢因为是晚上，他们就骑着这辆车到了一个酒店，然后办理了入住，并且把这个车就停在了酒店门外的胡同这块。第二天早上呢，他们就骑着这两辆车哈，然后开始游览景点，一路骑着，最后就想哎呀这玩也玩好了，然后呢就想着哎回老家，回老家呢于是两个人就骑着这两辆自行车骑到了北京站，把车呢就停在了北京站对面的路边，然后两个人就进车站买票去了，就这样就后来离开了北京。
0: 这是不应该，您想想人家丢车的那俩学生那肯定很着急啊，那怎么还有案子的事情呢？
2: 这两个学生呢后来发现车哎不见了，就是怀疑车是被偷了，所以呢就拨打了110报警，然后民警呢就经过调取这个监控啊，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侦查工作，最终呢就锁定了本案的两个嫌疑人。监控录像看的是非常清楚的，尤其呢我们这位女主人公她当时穿了一件红色的羽绒外套，所以他们整个把车推走的这个过程以及后来骑着这个车游览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被监控录像拍得非常的清晰。据他们到案之后自己说，就是觉得当时走累了，正好看到了有这样的自行车，所以呢就想拿自行车来代步。
0: 哎呦，那他们俩我听您这意思这就从老家被警方就带回来了。
2: 对，
0: 那这家里面花儿也没人浇了，猫也没人养了，这孩子也没人管了，是这样吗？
2: 这两个人其实恰恰他们两个没有子女，如果是有子女的话，其实这个父母的违法犯罪情况可能会对子女有一定影响。
0: 他们有没有给您说过他当

0: 哈，没现场，你看你警察拿我怎么样？回家睡觉去了哈。这在被窝里啊，酒还没醒呢，这警察就已经敲门了，人脸锁定，所以不能有这种违法的、沾法律光的这种便宜的这种想法哈。那您给我们说说，那这俩人听您这意思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1: 对，这两个人其实已经是涉嫌盗窃罪了。涉案的两辆被偷的自行车呢，经过价格认定，一辆是500元，一辆呢是2300元，对，合计人民币2800元。盗窃罪的入罪门槛呢，其实是人民币2000元。他们觉得可能就是顺手牵羊，或者是顺手可能薅个羊毛，最终是把自己牵进了这个牢房里。
0: 对，那这俩人要被定罪，他们能接受吗？
1: 心理上刚到案的时候，可能确实是不太能接受，他们是认为我并没有偷这辆车，因为呢这个车我后来放在那儿了，我并没有把这辆车偷走了然后去销赃呀，或者说怎么样，这是他们最开始的一个认识。但是呢我们对他们也进行了相关的释法说理，因为呢你们并没有把这个车去销赃，但是实际上呢把这个车骑走的时候呢也并没有想要去还给车主这两名学生，对吧？而且实际上呢是把这两辆车随意的就丢弃在了车站的附近，然后没有返还的意思，其实已经导致了这两辆车现在也没有给这个车主的造成的这样损失，
0: 也就是车主的损失确实是有了。
1: 对，
0: 而且他们俩的这个涉案的金额过了关于盗窃罪的这个标准了。
1: 对对，所以他已经是刑事犯罪行为了。
0: 哎呀，有点这个感慨哈，觉得可能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没觉得事情这么严重，就是免费的共享单车。那有时候共享单车它也有没上锁的，一推哟还能推动，赶紧今儿我就共享单车上我就骑一天了。但是它是两回事儿，因为共享单车没锁，它和私车没锁它是两回事儿。因为共享单车啊，它是有娘家的，您不管扔在哪儿，共享单车公司它都能定位上，它不会说脱离了它的管理。可是私家车您给人家换地儿了，所以好多人对这个路边啊顺手啊什么捡个什么东西好像没觉得是犯罪，实际上很严重。我们国家呢对这个路不拾遗，你捡起来了你就捡起来了一份沉甸甸的法律责任，你首先得保管，你没管好你丢了你得赔，你捡起一个钻戒什么塑料戒这个扔了得，这一幕被监控录下来了，您给人家赔，只要你没找着这钻戒的发票，找着了您就照价赔。所以好多人不理解，所以路不拾遗不是一个文明风尚，它是一种法律，它是一种对于大家的不以恶小而为之的保护。我倒是挺感兴趣，就这俩车没找到吗？
1: 这两辆车因为被一对夫妻呢最后是放在了北京站附近，那北京站呢相对来说是一个人流跟车流都非常密集的地方，然后人员的成分相对来说也复杂，所以呢这个车的查找工作目前还在继续的工作当中。
0: 可见啊这个警察的工作量不小，您现在还在查是吧，他得顺藤摸瓜哈，抽丝剥茧，就这2800。所以我说呀，这俩孩子你自己把你这个车啊，其实我经常看到中学门口他有这个不锁的，因为他觉得就在我们学校门口，都是我们同学哈，周围呢都是周围的小区，最关键有摄像头，谁敢偷谁敢偷。您现在明白了吧，有人敢偷，可能呢有的人他不知道这个严重他敢偷，有的人呢他是不觉得这是偷，但是您看您实际上给警察添麻烦了，您给司法机关也增加了工作量了。当然司法机关和警察是应该做这个事儿，但是如果您锁了他不就没这个事儿了吗哈。就现在这个案子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这个案子是在侦查羁押阶段。
0: 那我们对于未来的可能这个定罪量刑我们不做判断和估计哈。这实际上呢就说明盗窃它很随机，有时候它也不知道多少钱，但是万一呢这是2000，您要有那公路车1-2万呢，这就很麻烦了。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啊，这说好的是出门旅游，怎么途中就违法犯罪了呢？可是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的霸座占座，有的顺手牵羊，有的攀爬景点赤膊游园，有的乱涂乱画，甚至野营烧烤伤害动物。那有些行为呢是不文明的行为，可能会被周围的人制止，或者呢被园区限制入园。但是有的时候就没那么简单了，有可能呢要进看守所接受行政处罚，甚至要进班房接受刑事处罚。那怎么那么严重啊？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请到了两位近年来呢审查了大量的和旅游的过程当中出岔子违法犯罪的有关的案件的检察官。刚才呢，春霞检察官给我们说了一个盗窃的案子，让人唏嘘也让人惋惜，但是呢也多多少少让人震惊。没想到这老话说得好啊，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啊。哈、啊，你觉得不严重哪儿不严重了？起刑了哈。那卓阳检察官，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个吧，把您那压箱底儿的给您个人啊留的印象特别深的好案子给我们说一个。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盗窃的案件，然后现在我想起来的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一类盗窃的案件，就是我们常说的超市盗。这个案子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就医看病的过程中，然后发生了这样的案子。
0: 这妈妈多大岁数？孩子多大？
1: 这位母亲大概是40多岁，然后两位女儿呢，大女儿这个姐姐是17岁，要满18周岁了。然后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妹妹呢，她是12、13岁左右。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这个也是就是去年年底，它是一个多次嘛，然后有去年年底发生了一次，然后今年的1月份和3月份各发生了一次。
0: 妈妈来就医，然后带着孩子顺便呢陪一陪她旅旅游。
1: 对、是的。
0: 那怎么就超市到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最开始呢，就是这个妈妈在医院看病的过程中，听到病友也是这个在医院认识的朋友说起来，说咱们现在的这个很多便利店啊都是自助结账了、然后这种方式呢，他们就有人这个成功的把这个一些小商品带出了这个商店。母女产生了好奇啊，说也想去试一试，所以就开始了这样一次一次的盗窃行为。
0: 这个超市离那个医院很近。
1: 对，
0: 听您说去了好几次哈。
1: 是的。
0: 那第一次去了以后这情况怎么样啊？
1: 其实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拿的都是一些比较低的一些商品，然后也都比较小，基本上都是一些小零食，记得还有洗发水，一些日常用品。他们其实就是分工非常鲜明啊，就是母亲自己一组，然后这个两个女儿分成了一对，他们各自进去拿了一些自己想要的商品，放在了这个购物车里，然后到了门口呢又转而放到了这个购物袋里，然后直接就拎了出去。
0: 等会儿，这个很重要。这娘儿仨，我听您这意思不是买衣然后蹭衣，不是这个意思
1: 啊？不是的，其实就是他们抓住了这个自助结账的漏洞，然后趁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可能在服务别的客人，人员比较密集的时候，直接把这个商品拎了出去。
0: 嚯，一锅端呐。
1: 对，是的。
0: 压根儿就没买单。
1: 对，是的。
0: 哎呦，也没有电磁门滋哇大叫。
1: 对对对，是的，在一些便利店里其实现在是没有这个电磁门的设备的。
0: 这就回去了，那就没事儿是吧？
1: 对。
0: 那第二次听您说是又到北京来了
1: 啊。然后他们想到，哎呀，上一次很成功啊这个行为，然后就想着要不然再来一次。第二次呢是拿了一些网红食品或者一些很精品的，我记得有小牛肉干，都是包装比较小、但是又价值稍微比较高了一些的产品。
0: 第一次拿的这个东西大概多少钱？
1: 第一次大概是200-300块钱，拿了将近10件。其实是妈妈呢，其实拿的反倒是少的啊、她只是在里面就是闲逛，可能也是为了吸引注意力。
0: 放风意思是？
1: 对对对、其实这两个女儿才是这个拿商品的主力军啊、拿的也都是现在咱们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些小商品。
0: 但是我估计这妈妈是总导演。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从胆啊、社会经验呀、等等，这太不应该了
1: 啊！
0: 这两个姑娘干这事儿，这妈妈太糊涂了哈、
1: 是的。
0: 那我感兴趣的是，这俩姑娘，一个17，一个12，啊，你有多好的年龄啊！哈，她俩怎么得手，怎么打配合的？
1: 在他们第三次的时候，是我们看得最清楚的一次，也是第三次。又过了一月之后，又一次来到了北京，
0: 复查来了。
1: 这个便利店成为了他们的一个打卡地啊，就是一定要再来一次。所以就有了第三次。第三次的时候，他们是直接在门外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分工，大概就是还是刚才所说的，母亲自己先进去，这一对姐妹稍晚了几步再进去，然后
0: 母亲打外围。
1: 对
0: 啊，这俩主攻。
1: 是的、然后在门口相当于就准备好了这个塑料袋，然后就直接撑在了这个咱们便利店常有的这个购物车上，相当于是姐姐从货架上挑选，
0: 个子高、
1: 对对对、然后直接就放进这个妹妹推的购物车里、然后到了门口就直接这个打包拎了出去。
0: 您想是得这么分工哈、从这个犯罪心理学上讲，个子高的他这个采买的范围广哈、盗窃的品种多，这小的呢他这个因为年纪小，很可能的就不容易引起周围的人的戒备。
1: 是的，
0: 他目标也小，另外也比较灵巧、 少。再者说了，真有什么事一抓住小孩小脸一绷，我就等我妈呢，还没买单，也极有可能得到大家的谅解和理解，以为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呦，太不应该。
1: 您说的特别对，对，基本上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分工。
0: 那我听您这意思，这一次东窗事发了？
1: 是的，就是他们在这一次刚刚走到这个电梯附近的时候，就被这个店家的人给拦住了，然后就直接扣下了这些商品，然后也报警了。
0: 这店家这一回怎么着他就发现这个事儿了？
1: 其实可能他们店家也会有一个就是这个可疑人员的黑名单吧，咱们俗话说，对，在这一次其实是他们刚刚还没有进入店里，在店门口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这个坐在店里的监控摄像头后面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注意了。
0: 又回来了，
1: 对，一看这三个人又回来了，然后呢就是直接将他们整个路线都明确的非常清楚，也是在他们最后走到电梯口的时候就及时把他们拦住了，然后也是
0: 等于呢抓了个现行。
1: 对，抓了个现行。
0: 所以我觉得您刚才介绍这个，这真的不是什么作案手段，因为呢他根本没有什么这个技术含量。据您了解，三次一共偷了多少？
1: 三次一共偷了1000多块钱。可能听起来这1000块钱没有达到这个入刑标准，那为什么会就是涉及到了盗窃罪呢？其实这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我们入刑的一个特征点，就是多次盗窃啊。我们所谓的三次或者三次以上的盗窃就构成了这个多次盗窃，
0: 要么呢一次呢是超过2000，要么呢就是三次。但是啊，中央检察官，如果三次加到一块就区区200块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1: 其实也是构成了盗窃罪的入门的标准了。其实三次就说明他有这个再犯，就是再次去盗窃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也能证明我们这个行为的主体恶性可能会比较大，需要受到更严厉的这样的制裁。
0: 也是一个很让人唏嘘的一个案件。
1: 是的，是的，很惋惜。
0: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她等于是教唆呀这两个孩子。你这培养天下无贼的剧情就是这样的，带队伍来了。嗨，那中央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这个案子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会追究老二的刑事责任？估计不会哈。
1: 对 对
0: 这老大的这个年龄很微妙啊，这老大现在会涉及到什么问题？
1: 就这个案子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办结了。这个大女儿呢，因为她当时已经是17岁了，超过了这个16岁的刑事责任年龄。
0: 是啊，
1: 但是呢他当时又是未成年，
0: 估计今年18了、
1: 就是、对对对，现在已经18了。所以呢我们最后给他做了一个附条件不起诉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0: 附条件不起诉、翻译过来就是有点那个情有可原的意思。那他这个情可原哪儿可原了？
1: 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在多次跟他交流中也了解到，他其实是刚刚这个确定了自己要上的大学，然后他也是在多次的跟我们交流说，这个也觉得这么多年的学业完成很不容易，想要继续去上大学。而且他当时也是就是整个认罪的态度非常的好、也是表达了自己悔过的态度，而且就是家里也是向这个店家进行了一个赔偿、
0: 赔偿了、
1: 对，获得了店里的谅解。
0: 这娘仨应该在看守所待过吧？
1: 待过，当时还是拘留了的。
0: 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现在极有可能呢就是不再接受刑事处罚了，极有可能哈。
1: 对，我们这个附条件不起诉其实就是相当于是给她了6个月的考察期根据他这个6个月期间的表现，综合了一些6个月的这样的考察期，如果合格了，我们最终也会做出这个不起诉的决定。
0: 也是结合他的社会危害、主观故意和年龄，
1: 对对对，
0: 以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教育感化啊，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可能。那春夏检察官，他这个属于劣迹还是前科呀？
2: 他这个其实刑事犯罪其实是属于前科，
0: 虽然不起诉，但是他这个是前科，是犯罪记录哈。
2: 对，是犯罪记录。但是同时呢、其实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呢、还
0: 有
2: 一个有
0: 保质期哈、所谓的保质期，
2: 有一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0: 嗯，
2: 但是这个制度呢也不是说完全无期限的，对于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些罪名的，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呢是可以犯罪记录封存的。但是如果说犯罪记录封存之后你再有违法犯罪的这个情况发生，其实之前的这个犯罪记录也是会被解封的。
0: 盗窃这个事情，哎呀，总体来说呢，今天讲的这个案子比较新，而且呢多多少少让人唏嘘。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形成这个最后的罪名的，其实呢可以有很多的社会教育意义。我们就想啊，如果说这个商家您呢恢复那种慈禧门，其实呢是对犯罪现象的一种震慑，也是对自己财产的一种保护。如果这个孩子呢把自己的车平时啊您就锁起来， 也可以震慑和减少，但是这些呢都不是呢为盗窃开罪，都不是，还是以不能恶小而为之哈。那么也想请二位呢给我们说说，比如说呢春霞检察官，您审查的这个案子啊，您有哪些啊自己的安全提示？
2: 对于我们广大的车主来说呢，第一点就是肯定是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因为我们案件当中其实这样没有上锁所以导致车辆被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的多，但是实际上呢不锁车肯定是给犯罪分子或者说给别有用心之人给他了一个犯罪的可乘之机，所以一定要管好自己的财物。对于我们的一些游客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行为人来说呢，也是就是不告自取是为窃，这是我们一个古老的谚语哈，没有人看管的这样的一些财物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要特别坚守住自己的底线，
0: 是
2: 就是不以恶小而为之，
0: 别人没管好它不是我们盗窃的理由，
2: 对，就是千万不要伸手，伸手必然是会被捉到的。
0: 是的，那实际上啊，中央检察官您说的这个盗窃案的这个场景其实在全国在很多国家也都特别的常见啊，但可能很多人呢就忽视了这种现代化的侦查手段监测设备包括这个罪行的这个严重性哈。那您也给有类似打算的人或者说呢有类似啊这个情况的商家谈谈您的一些安全提示。
1: 对于我们这个超车道的行为的确是现在非常的多，尤其是在这个自助结账的大形势下，其实它是为了便利我们的生活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账方式，并不是动机的人来一个可乘之机。其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很多人去进行超车道他们可能拿了很多次但拿的都是价值非常低的商品，可能真的就是为了贪图一些小便宜而进行了这样的行为，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即使是数额较小但是如果多次盗窃了他也会可能会触犯这样的刑法，可能会触犯盗窃罪，所以呢千万不要不义之财不可贪，不要随便的去觊觎他人的财物。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两位检察官文春霞和李卓阳，面对不义之财不可取也不可心存侥幸，顺手牵羊最后把自己欠到了牢房啊。那感谢呢二位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的案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北安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清新愉悦，有料有用，轻松真诚，懂你爱你，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朋友，时光在流转，经典歌声带给我们的温存不变，来自于张学友、高慧君的温情对唱《你最珍贵》，开启了这个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北安综合广播星语温馨提示，每天和你通过电波一起听听老歌，听经典熟悉的旋律，好像是心灵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让我们通过电波一同在美妙动听的旋律当中放飞徜徉。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谭校长深情献唱一生中最爱。时光流转不复返，唯有经典歌声带给我们的回忆不会变。这份温暖在四季流转当中一直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提到谭咏麟，他是华语乐坛的一座丰碑式的人物，80世纪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于浪漫情歌与快节奏的歌曲拿捏的均十分到位，代表作《朋友》《一生中最爱》《披着羊皮的狼》《卡拉》《永远 OK》等等，屡屡创造白金唱片销量的成绩。那么谭咏麟多年来获奖无数，多项大奖激励着谭咏麟不断向前进。这已经过了，早已经过了60岁年纪的谭咏麟呢，依旧会在开演唱会。而89年，他也曾经留下过这样一段佳话，刷新了个人演唱会记录。当年在香港红馆一连举办了38场演唱会，像一个人举办38场演唱会，在一年当中是多么大的体量呢？而他的经典代表作像《水中花》呀，《无言感激》《一生中最爱》《朋友》等等，这样美好的旋律如清风般拂过我们的脸颊。朋友，您这里正收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而是饱含着真切深情的。经典作品《相见恨晚》《鹿港小镇》《贪婪》《听说爱情回来过》。出道多年的彭佳慧呢，一直广受赞誉。无论前几年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还是经常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彭佳慧音乐的专业度、诚恳度和她的高音以及她的这个非常好的气泡音呢，都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来我们听到这首情歌，依旧来自于彭佳慧，旋律曲幅很大但特别动听的一首歌，叫《贪婪》。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两位歌手，一位是彭佳慧，另外一位是杨乃文。来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我个人非常欣赏并喜欢的一位歌手雷佳老师演唱的《生万物》的电视剧主题曲《一岁尘土一岁沉浮》。

好的朋友，那听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因为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人，音乐可以给我们更多心灵的一些快乐，那心态好，心情好，身体也会更健康。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十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
7: 遗憾的问道，就在这里射进一颗子弹，

0: 戴维指了指自己的头，有人想杀了我，可是您还活着已经是万幸，我安慰道。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说不定哪一天你们英俊可爱的戴维老师就会砰的一声倒在地上死掉了，所以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一定要查出事情的真相。戴维的眼神里有一种痛苦。我一定会尽力帮戴维老师找到真相的，虽然这个案子几乎没有任何线索，我说道。还有一件令我很不安的事情，两年前我的家人突然之间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了，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遇到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失踪，一切就像一个谜。戴维的表情是困惑的。
1: 莫名失踪的家人，莫名射入脑子里的子弹，这是两个棘手的案子，我真的需要 MRA 论坛上的高手好好的帮帮我。我一副一定竭尽全力的样子。
0: 自从脑子里射入了子弹，我总是产生莫名其妙的幻觉，我甚至觉得我看到了凶手的样子，我的情况越来越不稳定，说不定我快要去见上帝了。
2: 戴维的表情淡然，甚至有些戏谑，但是却令人感到心酸。
1: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
2: 这是我唯一能对他说的话。
1: 难道你是爱上你的老师了？可是我们都以为你和艾瑞克才是一对儿。
2: 坐在我旁边的伊莱恩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他的鼻息几乎要扑到我脸上来了，可想而知他的脸距离我的脸有多近。
0: 为什么你们 MRA 论坛的人都认为乐文西一定和简庆是一对呢？要是他们那么合拍，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在一起呢？
2: 坐在对面的凡尔纳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有点不悦。
1: 他们在论坛上发过很多帖子，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很接近，至少他们在精神世界里是相当默契的。虽然我从来不相信柏拉图恋爱这回事儿，我只要肉体，不过这个柏拉图图书室倒是挺有情调的，
2: 伊莱恩说得很自然。
0: 看来你们三个聊得很开心，完全忘了我的存在了，
2: 坐在一旁的戴维老师表示抗议了。
1: 不，戴维老师，其实我今天请伊莱恩来不是为了破解你案子的谜团，主要是希望他能够帮忙治好你的病，
2: 我说道。伊莱恩，加拿大人， MI 论坛的第162号专员，脑科学家。
0: 戴维老师，我看过你的脑透视图了，基本上你脑子里的那颗子弹所在的位置是根本无法通过外科手术的方法去除的，因为子弹的位置太敏感了，动手术的成功几率只有 10%， 甚至连 10% 都不到，除非你肯冒险。
2: 伊莱恩这时的表情很严肃，倒让人第一次觉得他科学家的身份。
0: 我不会动手术的，在我和我家人的谜团没有解开之前，我是不会让自己死去的。我昨天接到了警方的电话，他们说发现了我家人的尸体，居然是在峨眉山的三霄洞。法医还说他们死的时候尸体曾经被焚烧过。
2: 戴维老师的语气很平静，可越是平静就越让人感到震惊和不安。
0: 怎么会那么离奇？就算有人真的要谋害你的家人，也不会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而且还焚烧了尸体。
2: 凡尔纳的表情显然充满了诧异。
0: 我的父母还有妹妹突然在两年前失踪了，原来他们去峨眉山旅游了，也不告诉我一声，说不定他们发现了什么奇峰异山之后给我一个惊喜吧，他们一向喜欢这样。
2: 戴维老师的表情淡定，但是却是痛苦的。
0: 你的老师状态很不正常，我怀疑他的脑部区域有些问题，真的需要一个详细的检查，你能找个时间劝他一下吗？
2: 伊莱恩小声地在我耳边说道。
1: 我会找时间让你帮他做个全面检查的，
2: 我也小声地回道。
0: 你们为什么那么亲密啊？凡尔纳显然是不爽的样子。

戴维老师，我会找专家帮助我们解开你家人遇害的谜团的。我说道。你好 Grace， 我是林安琪，戴维的女朋友。听戴维说你每个周末都会来柏拉图图书室的，所以我就贸贸然的来找你了。说话的女生梳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直发，样子清秀，是那种男生很容易一见钟情的可爱女孩。戴维老师真是有眼光，所以啊，就算我们全系女生都输在你手里，我们也服气啊，你可真是个漂亮的女生。我说道。戴维自从遇到枪击就总是处于一种很惊恐的状态，每当有人迎面走过来的时候，他都处于一种防备的状态。他说他中弹的那一天，那个要杀他的人就站在他面前，举起枪，却迟迟没有开枪。直到差不多过了四五分钟的时间，那个人才把子弹射入他的头中。安琪说道。有人站在他面前四五分钟的时间，举起枪要杀他，他为什么不躲开呢？拿饮料过来的凡尔纳听到我们的谈话，也好奇地坐了下来。戴维的枪击案是发生在晚上，就是同一天的下午，戴维发生了一起小车祸，脑部受了一些轻微的撞击，他的眼睛也出现了暂时的失明，所以那天晚上，其实他根本不可能看到前面人的。安琪解释道。既然眼睛已经失明了，他为什么能看到他面前的人呢？可是他的感觉又是准确的，因为在几分钟之后他确实遭到了枪击。凡尔纳很是费解。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他可以听到和感知到啊，尤其是在他失明之后，人的听觉和感知力会变得特别发达。我说道。这也不太可能，因为他也才刚刚面对失明的状态，而且当时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四周非常的安静，戴维说他根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就是在失明的状态下看到了一个影子，所以他很害怕。安琪说道。你是觉得戴维老师的紧张不安是和那个影子有关？还有戴维老师现在的眼睛完全可以看到东西，那他的失明维持了多久呢？我问道。戴维中枪的时候眼睛还是看不见的，后来他因为中枪而昏迷，等他再醒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可以看见了，所以我在想他那时看到的影子是不是只是他的一种幻想，甚至是一种妄想呢？安琪平静地说。为什么是妄想呢？他确实是看到影子之后的几分钟就中弹了。凡尔纳也是费解的。也许你们还不知道，护士听到枪响走进戴维房间的时候，看到的情景是戴维自己右手握着枪，这说明他是自杀的。安琪说道。我明白了，你是怀疑戴维一直说有人谋杀他，其实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妄想，因为要谋杀他的人就是他自己，他的中弹根本就是自杀，范尔纳推测着。这也是我来找 Grace 的原因，我希望你能帮帮 David， 他的情绪很不正常，也许他有精神或者心理上的疾病。安琪的眼神很焦虑。当我打开 David 老师家的门的时候，看到的是满脸鲜血的安琪，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没有一点儿生命的迹象。我范尔纳和伊莱恩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怎么会杀了安琪呢？我真的不想杀他，我只是没有办法忍受他总是说我精神上的疾病。我不是精神病，我没有幻觉，我看到的真的是那个要杀我的人。戴维的嘴唇一直在颤抖。我们本来是想找你去做脑部检查的，可是没想到却看到了，却……我已经不知所措，六神无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根本控制不了我自己。戴维老师的表情很痛苦。凡尔纳，我有时候觉得人生真的挺反复无常的，昨天还好好的在你身边的人，可是明天就永远的离开。

0: 前一秒还是你亲密爱人，后一秒就变成了杀死你的冷酷狂魔。
1: 我突然有些感慨，看到警方带走神情木扰之后，戴维老师教了你2年的课程，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说不定我们眼前的情景并不是事实的真相呢。凡尔纳的眼神很坚定，我知道这种坚定是对我的一种鼓励。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又很有才华的人，而且他之所以得到西里那么多女生的喜欢，除了相貌英俊之外，还因为他真的很温柔，我回忆道。所以啊，你现在的任务是要查出为什么一个一向温文尔雅的人却变成了一个把自己女朋友暴打致死的人，而不是在这里一直悲伤感叹。这时的凡尔纳不再是那个在柏拉图里端盘子的小服务生了，而是像一个特别富有魅力又有智慧的男人。是的，凡尔纳，你说的有道理，而且在警察来之前，我已经答应了戴维老师会亲自去一趟峨眉山，帮他解开他全家人死亡之谜。我的眼神也开始坚定起来。安琪说的戴维老师脑中的幻影，戴维老师的中枪和安琪的猝死，这一连串的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一直在思考着。真没想到你的速度还真是很快，刚好赶得上我们搭同一班飞机。看来你是真的对我发在 MI 论坛里的关于全家人都死于山洞的帖子很感兴趣。我对坐在我旁边的莫洛斯说道。莫洛斯，俄国人， MI 论坛的第133号专员，地质学家。你的胡子也染色了吗？哪有年轻人留胡子的呢？我问道。你注视我的胡子已经注视很久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别怪我没警告你，我们要去的三霄洞可是个很邪门的地方。莫洛斯一板一眼地说道。是不是戴维老师一家人的死和三霄洞的那个邪门有很大关系呢？我过去也经常听到什么关于古埃及诅咒的事情，后来很多人都因为诅咒而蹊跷地死掉了，是不是也有什么所谓的神灵显现呢？我是太好奇了。到了那个山洞你就会知道了。莫洛斯显然是一副应对小孩子的样子。莫洛斯真的没有说谎，他也真不愧是最厉害的地质学博士。我们两个人下了飞机，又坐了长途汽车赶到峨眉山的三霄洞时，眼前看到的真是一番奇景。这一路仙灵仙景竟然让人觉得有些忐忑，因为路上除了我和莫洛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这样秀美绝伦的景色却无人观赏，倒让我觉得自己是不是进入了西游记里描述的那个妖怪的境地里。穿过茂密的山林，又穿过陡峭的山崖，我们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三霄洞。门前有流石滩，石滩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福田养生要调心养心，清心除烦。不同体质的人群啊，有不同的烦恼。气虚的人容易缺乏兴趣，阳虚的人呢精神不振，阴虚的人容易急躁好动等等。我们也可以通过药食同源的食疗、运动、穴位按揉等方法来调节体质和性格。那么想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又如何根据体质进行调理，守护好心情呢？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就和您来关注福田养心要调情志的下集。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中西医结合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严绍孝，他也是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医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0: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精神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中医治疗讲究一人一方，一人呀一个治法。每个人体质不尽相同，要先知道您自个儿是什么体质，然后呢再进行调理。中医学将体质分为多种，那么现在使用最多的呀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教授的分类方法。他经过综合分析，将不同类型之人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九种体质。其中平和质的人相对健康，不容易得病，那么其他八种体质啊均为体内的气血阴阳失衡表现，容易患不同类型的疾病，统称为偏颇质。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严绍孝大夫对体质的解释。先来了解气虚体质。
1: 那么气虚型的特征啊，容易气短，容易自汗啊，容易感觉到疲乏的啊，这样一种特征啊，从形体上来讲呢，肌肉呢是松软啊，这个不结实，同时呢这个啊，这些人呢平时是啊气短懒言，容易疲劳，精神不振啊，容易出汗。从心理特征来讲呢，情绪不稳定，缺乏兴趣，不喜欢冒险啊，懒得说话啊，这个喜欢安静啊，这个不喜欢活动啊。这样的人呢啊，这个从精神上来讲啊，思虑过多，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惊恐啊这样的一些啊情绪反应啊。同时呢，从身体上来讲啊，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差啊，这个身体容易啊容易出现一些大病和久病啊，不耐风寒啊。所以总的来讲啊，气虚的人呢，他的特点就是能量不够啊，容易疲乏，少气懒言。针对气虚型的人，我们建议呢啊，平时呢啊，夏天呢要避暑，冬天要避寒，防止过劳，要进行一些啊这个散步、慢跑、柔缓的这样一些体育锻炼。从精神上来讲呢，要去除杂念啊，不要躁动，少思虑啊，这个提升自信心啊，养精气神。那么饮食上呢，吃一些补气的一些啊药食通源的一些食物啊，也经常可以按摩啊，足三里、关元等等这些穴位啊，所以推荐一个这种啊中医的啊养生保健的方法，就是食疗啊，可以啊平时呢喝一些山药粥啊，因为山药是一个啊补气啊这个健脾的这么一个药物啊，山药和这个精米，精米就是好的大米啊，放在一起煮啊，然后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啊，适合气虚人的体质，也可以用黄芪，大家知道黄芪是补气的啊。这可以炖童子鸡啊，这样的话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平时多揉按一下这个气海和关元啊，因为气海和关元呢大概都在这个肚脐下啊，一个是三寸啊，一个是再往下两寸啊，都在这个神阙是肚脐啊，这个都在这个啊腹部的正中间啊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平时呢这个每个穴位揉按2到3分钟，每天呢啊这个操作1到2次。同时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拿这个灸啊，拿这个灸法来灸啊，用艾条来灸一下，或者是捏成这个艾柱啊，下边搁一个姜片啊，叫隔姜灸啊，有很好的这种补气的作用啊。
0: 接下来我们了解的是阳虚体质。
1: 阳虚的人总体上来讲就是阳不足，阳不足的人就是手足不温，怕冷，那么心理特征来讲呢，就是比较沉静，容易精神不振，内向。所以我们说看一个人的阳虚的体质，最主要就是热量不够，对手脚呢容易发凉。从精神来讲比较沉静啊，性格偏于内向啊。那么对于阳虚的人啊，平时呢一定要啊避寒就温，多做日光浴，就是补一下阳气啊，避免受风寒，特别是背部、这个腿部啊、丹田啊，就是小腹部这些部位，就是要注意保暖。平时呢我们说动则生阳，要这个多做一些这种体育锻炼啊，可以打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啊适合锻炼的活动。从精神上来讲呢，要保持啊这个沉静内敛啊，消除不良的情绪。饮食上可以啊用一些药食同源呢，就温阳的一些食物啊，像这个羊肉、狗肉啊、鹿肉 啊等等，哎，同时呢少吃一些阴寒的一些食物，像一些水果、西瓜，其实也包括牛奶，都是寒性的啊。可以多用一些这个补阳的一些中成药，像金匮肾气丸啊。那么推荐一个食疗的方子啊，就是当归生姜羊肉汤啊，就是拿中药当归啊、生姜这个一斤羊肉啊放在一起，小火炖啊，炖到这个羊。

0: 我们再来了解阴虚体质。
1: 阴啊，主要是阴液啊，阴液亏虚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干燥，所以阴虚的人啊，特别是像这种更年期啊，容易出现这种阴虚，就是口燥咽干、手足心热啊，阴虚生内热啊，出现这种手足心热的这些表现。那么心理特征上来讲，如果阴虚的话呢，就性情急躁啊，外向好动，同时呢也比较活泼。那么它的特征啊，主要是物质缺乏，这种物质主要是身体的津液不足的一些表现，啊，这个舌头呢也是发红啊，比较干燥啊，皮肤也容易干燥，大便也容易干燥啊。那么对于阴虚的人呢，一定不要熬夜，因为熬夜呢是耗阴的啊。这个体育锻炼的时候呢，也尽量的控制啊，不要出的汗太多，因为出的汗为心之液啊，它是伤阴液啊。那么做到这个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啊，饮食上呢多吃一些补阴的百合、银耳等等啊。那么从药物上来讲呢，就是说啊，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啊，包括我们的啊经典的啊古代的名方六味地黄丸，可以多吃一些。那么从药食同源的角度来讲呢，可以炖啊这个蜂蜜、银耳、蒸百合啊，这个或者是莲子、百合啊来熬粥啊，有很好的这个补阴的作用啊。平时呢，这个可以多揉按太溪穴和这个三阴交啊。那么这两个穴位呢，都在我们的啊小腿的部位啊。太溪穴呢，就是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大小腿的内侧啊，这个内踝上边的内踝那个旁边的那个凹陷处啊。三阴交呢，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往上三寸啊，就是它是三条阴经交汇的地方，所以称为三阴交。都有非常好的补阴的作用啊。
0: 接下来一起了解痰湿体质。
1: 啊，痰湿型的体质呢，啊，整体上来讲，身体比较肥胖，啊，这个口腔里边呢，比较黏腻啊。我们中医说这是痰湿的表现。这样的人，他的这个皮肤啊，这个油脂比较多。心理特征上呢，就是啊，比较温和啊，稳重。这个同时这样的一般就是多疑敏感啊，比较容易出现多疑的这种性格啊。体态上来讲，主要是啊这个堆积太多的这种脂肪啊，就形体肥胖，脸上流油，嘴里边黏腻啊，是这种特征啊。这样的人呢，我们注意，因为他本身就是痰湿，平时呢远离潮湿，经常晒太阳，多进行体育锻炼。那么从饮食上来讲呢，就少吃一些油腻的啊，这个少喝酒啊，多吃一些化痰祛湿的啊，像这种荷叶呀、白萝卜呀啊，这些红小豆啊啊，这些化痰除湿的啊。我们中医啊，就是根据痰湿的多少啊，一般肥胖的人把人分成高人啊、脂人和肉人三种啊。这个就是说，高人呢，这可能就这种肥脂肪比较多啊。这个肉人呢，是以这种肌肉为主啊。这个我们要啊，也还是要以运动为主啊。这个尽量的把自己变成一个。由高人之人啊变成这个肉人啊。那么对于痰湿的体质呢，我们可以喝荷叶粥啊，或者是炖这个冬瓜汤啊，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利湿的作用啊。经常按一些这种足三里，足三里是个保健穴了啊，是个保健穴。另外一个就是丰隆穴，是除痰湿的啊，在小腿的前外侧啊，就是外踝向上八寸这个位置啊，在大概的是小腿的外侧，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揉按这两个穴位啊。
0: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湿热体质
1: 啊。那么湿热的体质呢，啊，它的特征就是面部啊，这个有湿有热，所以呢，啊，也是油光，面部红润啊。因为啊，这个热比较多的话呢，容易口苦，舌苔是黄的。这样的人的心理特征呢，就是情绪不稳定，容易急躁啊。同时呢，这样的人比较内向。紧张压抑啊，所以他的这个体质特征称为内蒸外发，因为他内里边有热啊，这个外边呢会出现一些皮疹啊，容易出现一些皮肤病啊，容易啊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热量过多的一种表现。平时我们这个这个养生保健啊，尽量的在一些干燥通风的地方多进行这个啊体育锻炼啊，因为这个呢湿热型的比较适合大量的运动啊。就和那个啊阳虚气虚的人不太一样啊。那么在这个饮食上来讲呢，可以多吃西红柿啊、黄瓜呀、绿豆啊，这些都是啊除湿清热的。 所以啊，我们从食疗的角度来讲，可以喝一些绿豆薏米。

0: 一周啊，因为这两个呢，一个是清热，一个是除湿啊。像这个黄瓜、赤小豆，因为赤小豆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清利湿热的啊。那我们在穴位保健上可以揉按这个支沟穴和这个阴陵泉啊。阴陵泉呢是在我们这个小腿内侧啊，膝盖下边这个位置啊。支沟穴呢是在我们的前臂的背侧腕横纹上3寸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多揉按这两个穴位，每个穴位呢揉按2-3分钟，每天坚持1到2次啊，有非常好的一个调节的作用啊。
1: 接下来了解血瘀体质。
0: 血瘀的人呢，就是因为他身上有淤血，一般皮肤呢比较晦暗，舌质紫暗，以这个为特征。血瘀的人啊，他的这个性格啊容易不稳定、急躁啊，另外就是健忘，就记忆力比较差，所以他的特征就是血瘀不畅，这个伸舌头，你看这个一个是他脸色比较紫暗，舌头底下呢有这种静脉是曲张的，是暗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这个瘀紫的这样的人是血瘀的体质对于血瘀的人来讲呢，我们也是要多做一些运动来促进血液循环。培养乐观的情绪，因为情绪的压抑也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的不稳定多吃一些这个有利于活血化瘀的一些食物像玫瑰花桃仁有非常好的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包括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像这种当归鸡血藤等等我们参考的食疗方就是用黑豆、川芎来熬粥，因为川芎是个活血化瘀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用的中草药还有这个三七红花也可以用这个炖鸡的时候放上10克15克放上3、7克红花，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经常按这个揉按气门穴和血海穴。气门呢是在我们前胸这个位置这个乳头之下第六肋间这个中间那么另外就是血海穴是在我们这个大腿靠近膝盖这个位置的内侧我们可以多揉按这些穴位其实这些穴位呢大概这个区域都行，我们不用特别特别的精准那个区域就可以起到相关的作用
1: 接下来了解的是气郁体质。
0: 我们气郁的特征就是以精神抑郁为主，那么身体上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不舒服情感脆弱，所以它的特点就是精神紧张。所以气郁的人是以精神为主，像我们抑郁、焦虑症一般都是属于气郁的这种体质。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就是在环境当中应该尽量的待在一个明快亮丽的环境当中阴天下雨的时候呢，要注意调节情绪，多进行这个体育锻炼因为我们现在像抑郁症经常提倡这个运动疗法这个特别是在阳光底下要多跑步、多运动这个同时呢，我们这样的气郁的人，那么在调养的角度来讲，可以多用一些这种这个行气活血的一些药物我们用一些食疗方呢，可以用一些有活血化瘀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代茶饮像茉莉花、菊花玫瑰花都有非常好的活血化瘀的作用《本草纲目》里边说这个黄花菜呢也叫忘忧草也就是它能够这个抗抑郁的作用，就是因为气郁的人主要是出现抑郁和焦虑的情绪，我们可以多吃黄花菜，多按合谷穴和太冲穴。合谷穴呢就是打我们大拇指和这个食指交叉的这个位置在这个脚部呢也是大拇指和食指这个脚的这个位置大概是相对应的这个位置，多按这两个穴位
1: 接下来我们了解特禀体质。
0: 这是以体质为主，以体质过敏为主这个出现各种皮肤病各种过敏这个像鼻炎这个神经性皮炎等等这些过敏的体质。那么过敏体质主要是跟精神因素这个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主要是反映在体质上的过敏对化粪过敏等等那么我们注意避免这个接触过敏的物质，同时呢多用一些调节免疫力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像乌梅黄芪当归等等，都是药食同源，同时能够提高我们免疫力，防止过敏。 同时呢也是在穴位的这种

0: 件上可以多揉按，或者是用灸法来灸我们的这个神阙穴。神阙穴就是肚脐这个位置啊，有非常好的这个调节免疫力的作用啊。每天这个揉按或者是用灸来灸一下啊，用艾条来灸一下。
1: 接下来了解一下平和体质
0: 啊，就是阴阳平和的人啊，体型也比较匀称，那么性格也比较外向开朗随和啊，不易患病，适应能力比较强，所以平时呢在调摄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特殊的，要顺应四时阴阳，适度运动，保持性格开朗啊就可以了啊。那么也可以啊多揉按一些保健的穴位防病的啊，没病防病啊，像足三里啊这个这样的穴位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总的来说呢，因为每个人啊他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单一的体质，可能是一种复合体质，所以在调养的时候呢啊要啊建议呢啊找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啊。
1: 养心神，调情志，专家今天啊还会教给大家一套调心穴位操，中西医结合科的王海军大夫。
2: 好的，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调心操的口诀啊，先把口诀教大家，但是我再带着大家做就可以了。是内关与神门，日月加七门，痰中解胸闷，背书调心情。这个调心操是我经常做的，当我有些心情不愉快的时候，我做完了以后会头脑清醒，平常在有轻度的焦虑抑郁的时候，然后做一下可以缓解您的症状。首先要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精神内守，不要有杂念，然后双手握拳，用左手敲击右手的内关穴，内关穴腕横腕上三次正中，用左手的拳头敲内关穴，一二三，这是厥阴心包经的，然后用左手的拳头敲神门穴，手少阴心经的穴位三下，一二三，然后换手，用右手敲击左手的内关穴，一二三，用左手敲击神门穴，一二三，然后敲击我们的日月和七门穴，双手由拳变掌，敲击两胁，二三，由上往下，一二三，一二三，下一个穴位是左手或者右手都可以握拳，用拳头敲击您的膻中穴，一二三，敲的时候不要太过用力，也不要太轻，轻轻的有感觉就可以敲三下。下一个穴位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穴位啊，我转过身来，大家手在后边交叉，在手由拳变掌，在肩胛角的内侧和脊柱之间拍三下，一二三，然后换手再拍三下，一二三，这个调心操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大家呢一天做三次，每轮做三次，如果说特别心烦的时候可以随时做啊。不过还有一个要嘱咐大家的，这只适合一些轻度的焦虑抑郁，如果有严重的疾病一定要去看门诊。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4: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水，
0: 吃要吃得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得地地道道，吃得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大家非常的熟悉的老朋友范锦新范老师呢，教大家做几个这个时节做的一些美味啊。范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嘞，那今天既然范老师来了，我估计这很多朋友的问题一会儿也就来了。那咱先说问题之前呢，咱们要不先说一个，最近您都吃啥了，跟我们说说。
3: 天儿有点凉了，要说最好的了，开始吃鸭肉了
2: 啊，是，
3: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牛羊肉了，
2: 嗯，
3: 哎，这些东西了，大家都可以说常吃了。别觉着说怕长肉，这长肉不长肉，最不主要的在于这个肉上的，肉是人不可缺少的，
2: 嗯，
3: 哎，你主食少吃，你记住就行，
2: 嗯，主食，
3: 对，
2: 啊、哦，这是您的这个。基本上保持现在这么苗条身材的一个方法了
3: 啊，保持了30年了，从20岁到现在
2: 就没胖过是吧？
3: 就没胖过。
2: 你说您这不是气人吗？啊、你这让我们怎么办呢？你说说啊，行了，咱就别说这个了啊，听着让我们心里太难受，你知道吗？所以咱还说说吃吧啊，
3: 行，
2: 说说吃吧。这个最近这个您有没有给家里人做点什么好吃的，给我们来先透露透露？
3: 嗨，这个不敢说好吃，就是随便做做吧，比如像是。咱们吃一些川菜里头的宫保啊、鱼香啊，
2: 哎呀，这个太
3: 这个太怎么说普遍了？
2: 对，很而且很下饭呀、啊。
3: 哎，对，
2: 嗯。
3: 另外呢，还有两道菜，一个呢叫水煮
2: 啊，水煮，嗯。
3: 不管
2: 我记得上次咱们说过水煮鱼，
3: 对，不一样
2: 啊、
3: 嗯，做法可不一样，
2: 不一样。虽然都叫水煮，但是不一样。
3: 两个做法，
2: 明白了。
3: 哎，你别说弄混了，
2: 嗯，
3: 别跟上回我说的水煮鱼混了。
2: 哎，行了，那您给我们说说吧。
3: 行，这个先说水煮，
2: 哎，
3: 水煮牛肉。首先呢，您去买什么？买牛外脊，啊，牛里脊行不行？也可以，
2: 嗯，
3: 啊，外脊就行。因为外脊啊，筋比较少，比较嫩、
2: 嗯，比较嫩一点。
3: 对，里脊更嫩一些了，这个。然后您准备配料，
2: 嗯，
3: 配料一般是什么呀？啊，油菜也可以，像是莴笋，
2: 嗯，
3: 莴笋就是费点劲，费什么劲啊？你也得给它削了皮儿以后啊，得给它片成啊大片儿。
2: 啊，就切片吗？
3: 切片也行，片片也行，
2: 嗯、
3: 大约10来厘米长的片儿、
2: 啊，
3: 大一点的片儿，
2: 嗯，
3: 哎，这个稍微费点劲。你知道人们家什么也没有，有大葱吗？拿大葱垫也可以，
2: 可以、嗯、
3: 垫底儿，
2: 嗯，
3: 哎，准备这个东西啊，这说了3样，您准备1样就行，
2: 嗯，
3: 然后准备花椒10几粒花椒，
2: 嗯，
3: 再准备啊干辣椒。切，给它绞成段儿的，也准备那么10粒吧，给它准备好了。准备辣酱，这道菜要有辣酱。
2: 什么辣酱呢？
3: 我说的辣酱，我记得我早就说过，
2: 就是、
3: 辣酱
2: 之前做的那个是吧？
3: 对，郫县辣酱跟泡辣椒1:1混合以后剁碎的。
2: 行嘞，以后我也不问这事儿了，以后我就知道您说的辣酱就是您做那个混合的那个。
3: 对。对，然后拿油喂好了，再准备其他就是酱油、料酒、醋、咸盐、味精、
2: 嗯、
3: 糖，
2: 嗯，
3: 准备一下就行了。把这牛肉拿来了，给它顶刀切片儿，切多大呀？你把你这个大拇指跟食指掐一块儿，
2: 嗯，
3: 弄成一椭圆，大概这么大就行
2: 啊。
3: 厚度了，我们切1.5毫米。
2: 啊、哦，那挺薄的。
3: 啊、还行，不算太薄。
2: 嗯，
3: 切好以后了，给它了，因为是牛肉老，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姜啊，最好是用苏打姜。
2: 啊、哦，苏打。
3: 对，就是打一个鸡蛋，
2: 嗯，
3: 搁碗里头。
2: 全蛋吧。
3: 全蛋就行。
2: 嗯，
3: 打一鸡蛋搁碗里头，然后拿大拇指、食指呢， 两个手指的捏一小捏儿苏打。
2: 嗯，
3: 您一定记住我说的是捏一小捏儿啊。
2: 嗯，
3: 您可别够我好捏一大捏儿，仨手指头捏去了。
2: 嗯，
3: 您吃起来就该有那个碱性味儿了。
2: 嗯，
3: 可就不好了。
2: 一点点其实就好，
3: 就一点，俩手指头捏一捏。
2: 嗯，
3: 然后搁在鸡蛋里头，然后鸡蛋里再倒点酱油，捏上一捏盐，再捏什么呀，三个四个手指头捏一捏干淀粉，
2: 嗯，
3: 搁这里头，
2: 干淀粉是吧？
3: 哎，再仨手指头了，捏一捏白糖，搁这个鸡蛋里去，给它和均了。
2: 淀粉，您说用什么淀粉比较好？
3: 就玉米粉就行，
2: 玉米粉就行。好，
3: 对，
2: 嗯，
3: 哎，然后把它和匀了，和匀了以后了，把你切好牛肉片，
2: 嗯，
3: 搁里头抓均，最起码，
2: 嗯，
3: 让它得15分钟以后使用，
2: 嗯、
3: 不到15分钟。那个苏打的嫩度啊，就是作用啊，根本就起不到。但是俩小时以下，
2: 以下
3: 做这菜了，首先炒锅上火，略微搁点油，把你那个青菜啊搁锅里煸炒，煸炒过程中啊，稍微搁点盐，搁一点黄酒，
2: 盐和黄酒，
3: 哎，
2: 嗯、
3: 煸出香味来，煸熟了，把这个了就搁在你那大碗里垫底儿了，
2: 嗯，
3: 垫好了以后了。锅里了，略微搁点油在，把那十几粒花椒搁里头，先煸，煸成什么色啊？煸红了就行啊。
2: 嗯、
3: 然后跟着把那干辣椒搁里头，再给它煸红了。这时候把花椒、干辣椒再给它捞出来。
2: 嗯、
3: 捞出来以后搁在菜墩上，干嘛呀？拿刀斩，我没说剁，一剁呀，它崩的哪儿都是。斩了就是一个手按着前的刀头，
2: 嗯，
3: 一个手拿着刀把压往下、
2: 哦，就是来回这样
3: 啊，对，可以
2: 跳跳板似的那种，
3: 啊、对、
2: 哦、
3: 对，给它斩碎了，多碎呀、啊，大约跟半个米粒儿似的。这时候了，接着炒锅上火，锅里的不是有刚才煸那个花椒、干辣椒那油吗？
2: 嗯，
3: 别倒啊，
2: 嗯，
3: 接着用那油。这时候㧟上
2: 借它的香味
3: 儿、对，㧟上半勺的郫县辣酱，
2: 嗯，
3: 就是辣酱，㧟上半勺辣酱，跟里头煸酥，煸出香味来，
2: 嗯，
3: 啊，如果您家有豆豉，您可以再搁一点豆豉，
2: 对，
3: 提前先剁，剁完拿油煨上，那都得提前，
2: 嗯、
3: 但有的家没有就不搁了，
2: 嗯，
3: 煸。煸出香味来的时候，葱姜蒜片搁里头，接着煸，煸出香味来。这时候放开水往里头，
2: 嗯，
3: 把开水放里头。那有汤最好了，没汤您就是开水就行。来上半锅水啊，您可听清楚我说的是半锅水，
2: 嗯，
3: 您别太少了。这道菜属于半汤半菜，但是您要想做好水煮。您还不能汤少了，汤少了之后，您做完这水煮。

0: 叫浑汁儿的。
1: 嗯，
0: 这汁儿还不能是浑的，还得是清亮的，所以汤还不能少。
1: 哦、真不能少。
0: 对，来上半锅水，这时候您就改中小火呀，咕嘟这些东西去了，葱姜蒜呀、辣酱啊，哎，豆豉啊，咕嘟去吧。
1: 嗯，
0: 给它咕嘟出香味儿来，然后里头搁上酱油、黄酒，然后少点一点醋。
1: 嗯，
0: 少点啊，少点点醋，然后再少提一点白糖。
1: 嗯，
0: 搁里头接着咕嘟。咕嘟那么五六分钟，这汤你得咕嘟五六分钟。哎，您拿那勺舀一点一尝，哎，香味出来了。
1: 嗯，
0: 您要说咸味不够，您再搁点盐。您要说咸味够了，盐都不用放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辣酱就咸，酱油就咸。
1: 是。
0: 所以刚才我没说盐。
1: 嗯。
0: 哎，香味出来了。我们要讲究的话啊，您要说讲究。这时候我们就用油篦子，把里头那个碎渣子、什么葱姜蒜，还有那个辣酱，全给它捞出去了，豆豉全都给捞出去了，不要了，这是讲究的。
1: 反正它那香味已经在这个其他的什
0: 么汤
1: 里
0: 了，
1: 汤啊等里。
0: 对，所以现在就可以捞出去了，这是讲究了。你说不讲究就在里头，哎，
1: 对。
0: 这时候呢，您把您姜好的牛肉片了，抓一抓，抓散了，然后了。散着这个手指散捻着，
1: 嗯，
0: 给它放里头，放这汤里头。这时候咱用大火啊，捻捻锅里头，捻锅里头，一看这牛肉啊变色了，就熟了。
1: 哦，一变色就熟是吗？
0: 对。
1: 哦，
0: 先都是红的，变白了，熟了。
1: 嗯，
0: 熟了以后啊，您这时候。最好拿漏勺先把肉片捞出来搁碗里头，搁碗里之后呢，再把这汤往这碗里盛，盛多少，半汤半菜。所以呢，这汤盛多少啊，盛这个肉的肉片的一半就行，剩下的汤就倒了，就不要了。
1: 好浪费啊。
0: 那没办法，做这菜只能这样，就不要了。
1: 嗯，
0: 然后把你刚才剁好那个花椒干辣椒那沫，
1: 嗯，
0: 给它搁在这肉片上了，顶着
1: 撒上是吗？
0: 顶着，
1: 就顶着。
0: 对，搁肉片上顶着。为什么我搁让你搁一半汤啊？您要全是汤，您搁上那沫还用顶吗？全都飘着了。
1: 嗯，
0: 对不对啊？哎，搁好以后再炒锅刷干净上火。
1: 嗯，
0: 这回搁什么油啊？您一定记住，搁香油。
1: 对，香油。
0: 烧的热热的，老师烧多热呀？您记住，只要不着火就行。
1: 嗯。
0: 不着了就行，
1: 嗯、
0: 越热越好。
1: 就是为了呲一下，是吧？
0: 对。
1: 所以得热一点。
0: 对，
1: 嗯、
0: 最起码得八成热呀。
1: 嗯。所以多烧一下。是吧，
0: 哎，烧的热热的，然后。拿手勺蒯着热油淋在什么上呢？淋在这个花椒干辣椒上，呲啦一呲，花椒干辣椒就全都下去了。
1: 嗯，
0: 哎，这上头飘一层这个香油，呲这花椒干辣椒的油。
1: 嗯，
0: 哎，吃起来那是麻辣咸鲜香，
1: 嗯，
0: 几味俱全，既是下饭的好菜，也是下酒的好菜。
1: 是，你看刚才这个做香的这个油的这个有多少，你知道吗？所以你说它炒出来东西能不香吗？是吧？
0: 对。
1: 哎，那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个水煮肉片和咱们以前说的水煮鱼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我这都完全不
1: 一样。
0: 对。
1: 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不要说都是水煮，但是它方法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咱们这个因为刚才这步骤啊说的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其中有一些这种要点，要不您再帮我们重复一下行吗？
0: 可以
1: 啊，
0: 一个肉片别切太厚。
1: 对，刚才说的是1.5毫米吧，我说
0: 对，
1: 没错啊。
0: 对
1: 啊，
0: 肉片别切太厚。第二，上浆必须用苏打浆。
1: 苏打浆，
0: 我说的是牛肉啊。
1: 牛肉，
0: 你说老师我做猪肉，猪肉不用苏打浆就
1: 嗯。
0: 就是普通姜，
1: 在这儿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上了苏打浆以后，然后你再就因为刚才您说把搁进去变色就熟嘛，
0: 啊，
1: 那这个时候它肯定不会出现那个就是咬不动啊，
0: 不会不会。

0: 对，不会不会。
1: 哦，明白。所以就用苏打浆，而且刚才还说了，时间不能太长。
0: 啊，不能太不能低于十五分钟，
1: 两小时以内。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哎，这是第二。
1: 第二个，
0: 哎，第三个了，哎，那个花椒、干辣椒，您千万别给我煸的色重了，
1: 啊，
0: 红的就行，
1: 就可以了。
0: 如果您煸色重了，最后往上一搁，再拿热油一呲，好，上边成黑渣子了，
1: 嗯，
0: 一层黑渣子。
1: 嗯，而且不能就是碾得太碎了，
0: 不能剁得太碎，
1: 半个米粒那么大，
0: 对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也是一个要点。
1: 嗯，
0: 哎，第三了的这第四了，这个汤熬好了，一定记住咕嘟咕嘟咕嘟五六分钟，
1: 嗯，
0: 让这汤这个味儿了更充分一些，啊。别说我割完跟着就割肉，这个着急，那里汤里没味儿。
1: 嗯，
0: 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了，您一定记住，
1: 嗯
0: 啊，肉熟了拿漏勺捞在碗里之后，汤只能到肉的一半。
1: 嗯，
0: 千万别跟我说我们这汤多的是，我多来点。
1: 嗯，
0: 您留着一边单喝行，但是不能往这碗里倒。
1: 明白，就是汤不能太多了，
0: 对，
1: 基本上是到那个肉的一半，刚才说
0: 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对，
1: 嗯嗯，反正我觉得大家做好这道菜有点难度
0: 啊，没什么难度，
1: 回去试试吧，我觉得，
0: 哎，
1: 试试，
0: 你要说牛肉嫌麻烦，你可以猪肉，
1: 嗯，哎，对，
0: 啊，
1: 嗯，
0: 另外像是牛蛙。都可以，
1: 嗯
0: 嗯，
1: 明白。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这种菜的时候，掌握好了，刚才比如说范老师每个步骤当中其实说了一些注意点，
0: 对，
1: 对吧？这些注意点您掌握好了，基本上就能成功一半了，
0: 没问题。
1: 啊，然后再加上您平常在实验哈，
0: 没问题，别那觉着多难，但这东西做菜的标准，第一熟了，哎，
1: 对，您这挺容易，
0: 是不是？
1: 挺容易啊，
0: 哎，不生不糊。卫生达标96分，
1: 哎，不错，嗯，这大家都基本上能达到，
0: 哎
1: 啊，好嘞。这个反正我觉得哈，啊，就是有的时候吧，这层窗户纸啊，其实可能对于您来说特简单，但是对于我们外行来说，就希望您给我们捅一捅，捅了之后确实就简单了。这是 Sunflower 说的，说能不能教教咱做这个酱牛肉呀？
0: 啊，可以。
1: 那要不您跟我们说说？
0: 行。
1: 嗯，
0: 这酱牛肉啊，您买啊得买牛腱子，啊，牛的小腱子。
1: 嗯。
0: 哎，买回来以后了，洗一洗，洗干净了，最好是泡一泡，把那血水往外泡一泡。
1: 嗯，
0: 啊，最好，然后做一锅水。
1: 嗯，
0: 把这牛肉啊，搁锅开了以后啊，把牛肉放进去焯水。
1: 嗯，
0: 焯完水捞出来，把这个水倒了，不要。
1: 嗯，
0: 啊，重新换水，再做开了，再把牛肉搁锅里头，搁锅里头。
1: 嗯。
0: 啊，接着煮。这时候了，您就得准备什么呀？葱姜了。
1: 嗯。
0: 花椒、大料、桂皮。
1: 葱姜是不是得多点呀？
0: 啊，稍微多点。
1: 多一点吧，是不是要切成大块儿？
0: 啊，对。
1: 嗯。
0: 花椒、大料、桂皮。
1: 嗯。
0: 啊，小茴香，啊，砂仁、豆蔻、丁香，哎，草果。
1: 或者外边我们要买那个中药店买那个药包可不可以啊？
0: 可以，可以，那个你说十三香什么的那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呢，买回来还得拆开，因为什么呀？我这些东西要炒。
1: 嗯，
0: 不是说直接就扔锅里头。
1: 哦，不是扔里边是吗？
0: 不是。
1: 哦，要炒呀。
0: 对，啊，这时候了。
1: 那您得给我们说说多少大概的量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多样的，每个。多一点少点
0: 有没事儿，有个三四粒儿就行，一样东西不要太多，
1: 不要太多，嗯，
0: 您别太多，太多一会儿好就跟我那哥们儿似的，我给他熬了一锅这个酱料，拿回去他全给扔进去，我刚来一勺搁里就行了，他全给扔进去了，吃刚
1: 都是中药味儿，
0: 中药味儿，我说能不吗？
1: 就跟上次我们也是请了一个店的这个说那酱肘子什么的
0: 啊，
1: 也是说的，就是说这个料包啊，可能就是你会分几次用，因为它不拆嘛，
0: 对，
1: 直接搁里面分几次用，就是千万别把扔进去不管的了。
0: 对，
1: 这个有确实有点。
0: 您要是家里常酱东西啊，这我倒有邪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啊？像我就是熬一桶这酱料
1: 啊，
0: 给搁那儿，
1: 嗯，
0: 什么时候用了，拿一个包了。捆好，把这个块您也捆好了，就是省得再炒了。
1: 嗯，
0: 里边什么都有了，就
1: 明白
0: 我意思吧？
1: 明白。
0: 就是捆， 而且那玩意儿能长期保存。

0: 保存个一年半载的没问题、
1: 哦、能这么长时间
0: 没问题。
1: 哦，那就直接搁冰箱冷藏就可以、
0: 哎、不用，就是普通温度就行。
1: 哦，因为它太咸是吧？
0: 啊，不是咸，它里头都是一些干的东西，没有湿东西。
1: 嗯、啊，那也是，对啊，因为它的料嘛。
0: 对
1: 对，也是。嗯，
0: 哎，这时候了，您就炒锅上火。
1: 嗯，
0: 上火以后了，先来上半勺白糖，小火啊。
1: 嗯，
0: 把这白糖炒成糖色。
1: 糖色，嗯，用冰糖是不是也行？
0: 可冰糖更好啊。
1: 嗯，会出来比较亮。
0: 啊，对呀、啊，更好啊。
1: 嗯，
0: 你太奢侈了。
1: 这好不容易吃一次，你说你还不让我吃点好的？
0: 哎，搁糖，别管什么糖吧。
1: 嗯。
0: 炒出糖色，但是一定要记住小火啊，别用大火，大火炒完糊的了。
1: 明白
0: 啊、
1: 嗯？小火你慢慢一点点熬。
0: 对，熬成糖色以后，最后往里倒什么呀？倒上半瓶料酒。
1: 半瓶啊？
0: 啊，
1: 就是外面那个瓶嘛。
0: 啊，
1: 半瓶呢？
0: 啊，是得将近半瓶、
1: 啊。这个量还挺大的。
0: 为什么拿料酒冲啊？
1: 嗯，
0: 因为料酒冲这个糖色，它不会炸。
1: 哦，
0: 你要拿凉水冲，
1: 对，那是，
0: 我保证得炸你。
1: 嗯，用料酒，半瓶行了。
0: 来半瓶料酒、
1: 嗯，
0: 给它冲开了之后，把这个东西倒出来，倒出来，倒一个碗里头。
1: 嗯，
0: 哎，锅再上火，
1: 嗯，
0: 搁点油，搁点油之后，把葱姜先搁进去煸，
1: 嗯，
0: 煸呀、啊、煸呀、啊、煸成金黄色，
1: 嗯，
0: 这时候。再放什么花椒、大料、桂皮、小茴香，啊，或者你说买那个外的药店买一个料包，
1: 嗯，
0: 给它倒进去，煸出香味儿来以后，把这些东西再给它重新盛回料包，
1: 嗯，
0: 再给它系上口，
1: 系上口，
0: 把这个炼这油都搁在这个刚才说那个牛肉锅里头。
1: 那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0: 说，
1: 您说这个就是您为什么要之前炒它一下，然后再搁锅里呢？去炒出是想把它香味或者是它的一些东西让它出来吗？
0: 对, 对，这样香味出来的更浓。
1: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以后再用到料包做一些，比如说我们里边酱肘子也好
0: 啊，
1: 或者我卤个什么鸭腿也好，
0: 那最好炒一下，
1: 也是炒一下、
0: 啊、对。
1: 那炒的时候我就直接扔里炒就好了吗？
0: 可以啊，
1: 还是说也需要前面搁点油啊？
0: 得搁油啊，必须得搁油啊！
1: 啊，搁油炒料包。
0: 对呀、
1: 啊，然后炒
0: 料包得打开，您别带着这。
1: 不是，我知道，我不可能把布搁进去
0: 的、啊。就是
1: 就是，那它这个比如说里边可能有花椒是吧？
0: 啊，
1: 有大料
0: 啊，
1: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
0: 啊。
1: 那我基本上炒到什么程度？
0: 香味出来
1: 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我再把它包上。
0: 对，
1: 然后再搁在那什么里面？
0: 再搁汤里头。
1: 汤里头。
0: 对。这时候呢，把这个搁个汤里头，然后顺便把你刚才我说沏那个糖色，再往锅里搁。
1: 嗯，
0: 根据你的需要找色，您自己需要。
1: 嗯，
0: 哎，搁里，搁里。老师，我说炒完了，它色还不够，不够来点老抽。
1: 嗯，
0: 来点老抽。
1: 嗯，
0: 然后又改小火炖，还加什么？加白糖。
1: 白糖。
0: 黄酒就不用放了，因为刚才我冲那个
1: 半瓶了，您那都、
0: 哎、对、
1: 嗯，
0: 白糖在锅里头，盖上锅盖，照着一个半小时炖，
1: 嗯，
0: 炖到一个半小时以后，拿筷子一扎，能扎透了，
1: 嗯，
0: 这时候往里来上半勺盐，没有半勺这个，
1: 那个勺是什么勺？
0: 炒勺，
1: 就是
0: 炒菜家里炒菜那小圆勺。
1: 是上次您说那，比如那个小手勺，大
0: 小手勺，小手勺，
1: 就相当于
0: 一两
1: 75克，
0: 75克，对，
1: 那个手勺，
0: 对，
1: 等于说要一半的那个盐的量，
0: 对，哎，然后关火盖盖儿，
1: 啊，盖盖儿，
0: 您给我焖，
1: 嗯，
0: 至少10个小时以后再捞出来，
1: 啊、
0: 哎，这时候那个您酱完、啊、那个东西那个香味儿啊、咸味儿啊、
1: 嗯，
0: 才能入进去，
1: 是，好吧。那看看时间差不太多了哈，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说吧，明儿见吧。
2: 饭点说吃，
3: 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种。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讲到，皇太极正在大月的宫院时，叶赫那拉氏的侍女突然跑来传话，说叶赫那拉氏不舒服，请皇太极过去看看。皇太极虽然有点生气，但还是带着大玉儿、苏木儿一起去了西院。皇太极进屋，就听到叶赫那拉氏惊喜的声音：“
3: 大汗，您来了！”
2: 只见叶赫那拉氏躺床上，帐幔低垂。大玉儿踌躇了一下，没有失礼，只站在外间，朝里说了声：“
3: 博尔济吉特氏拜见侧福晋。”
2: 苏木尔不敢怠慢，跪下行礼。皇太极走进那拉氏的炕边，语气温和地问道：“听说你不舒服，有没有叫御医啊？”其实叶赫那拉氏哪里有病啊，但看见大玉儿也来了，怎么也得装一下。大玉儿刚进贝勒府时，第一次见面就敢不给他面子，他早就打算给大玉儿难堪了。虽然大家表面上地位相同，但是总有个尊卑先后，后宫的规则就是谁得宠谁为大，而得宠与否还要看大汗是否把他放在心上。那么叶赫那拉氏以前是得宠的，可是自从大玉儿来了之后，叶赫那拉氏本能地产生了危机感，所以他更加坚定决心，一定要在大玉儿得宠之前让他屈服。这时叶赫那拉氏娇羞地说道：“
3: 啊，刚刚肚子里的小阿哥调皮踢了我几下，所以感觉到不舒服，才派人禀告大汗一声，就怕小阿哥有什么事，婢妾可担当不起，没有想到大汗亲自来了。”
2: 皇太极听了之后忙说：“这件事儿可马虎不得，也带了个大夫过来给你看看。”叶赫那拉氏这才起身行了万福，说道：“
3: 谢谢大汗。”
2: 这时苏木尔还跪着呢，

0: 叶赫那拉氏不叫苏木尔起身，也不给大玉儿回礼，皇太极的脸上有些不悦。大玉儿朝苏木尔点了点头，苏木尔就进了里屋。刚才听侧福晋说了几次肚子里怀着小阿哥，他怎么知道是阿哥而不是格格呢？苏木尔觉得有些可笑，便慢慢地走到叶赫那拉氏的跟前，轻声说道：侧妃娘娘，请伸出右手让奴婢把把脉。叶赫那拉氏没有想到大汗说的大夫竟是大玉儿的贴身丫头，一时惊住了。这丫头人小鬼大，如果她真懂点医术，揭穿自己根本没病，那该多么难堪呀。更有甚者，会弄巧成拙，惹怒了大汗。但是事已至此，伊赫那拉氏也只得硬着头皮上了。苏木尔像模像样的把脉，上下试了两次，见脉象欢快，短促与舒缓相间，如珠滚动，又气血旺盛，这是典型的喜脉，没有半点病症。苏木尔皱了皱眉头说道：敢问侧妃娘娘饮食睡眠可好？叶赫那拉氏一愣，小心回道：寝食皆有不安。苏木尔站起身来，一本正经地对皇太极说：侧妃娘娘确实病了，有伤神伤肝症状，肚子也会时不时疼痛，不过只要多休息放宽心，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小丫头还真行啊。
0: 皇太极听说那拉氏有病，反倒高兴起来，不然他会觉得愧对大玉儿。叶赫那拉氏也松了一口气，称赞道：呵，没想到小丫头有这种本事啊，赏。这时大玉儿说：啊，赏就不必了，大汗，既然侧福晋有病需要静养，那婢妾就不打扰了。皇太极挥挥手示意准了。叶赫那拉氏赶紧说：妹妹慢走。苏木尔扶着大玉儿的胳膊走出来，刚走出院门，大玉儿便叫道：死丫头，你搞什么鬼？叶赫那拉氏根本就没有病，你怎么胡说八道呢？奴婢冤枉，格格可曾想过那拉氏为何装病把大汗骗来？这摆明了是要与格格争个高下，试探谁在大汗心目中更有分量。但是叶赫那拉氏没有想到大汗会让奴婢去给他诊断，怕假戏被戳穿，所以他一度很慌乱。再说大汗也知道他是装病，只是不好当着格格的面说穿，便让奴婢敷衍一下。若奴婢当场揭穿他，恐怕会让大汗、那拉氏、格格三个人都很难堪。大玉儿深明其理，便说道：此话怎讲？大玉儿倒想看看苏木尔到底有多少花花肠子。格格想啊，作为大汗，侧福晋的一句谎言就将他骗来了，这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吗？遭格格笑话，那拉氏为争宠而耍小聪明，一旦谎言被当面揭穿，有可能触怒天颜，惹祸上身呢。苏木尔顿了顿，接着说：更重要的是，格格现在还不能够与那拉氏为敌。有人告诉奴婢，一只狼崽要打败狼王，首先要让自己强大起来。以格格现在的地位，显然还需要隐忍。苏木尔已经悟到，生活在皇室王家没有小事，一个细节处理不当就可能导致满盘皆输。呵，死丫头，是谁告诉你的？苏木尔笑道：格格应该猜得到，是多尔衮小辈。

有探子回报说，袁崇焕打着和谈的幌子在紧张备战，将汉人注册，军民一起屯田。皇太极以此为借口，立即让朱贝勒大臣朝议如何出兵。多数人认为大明朝政腐败，朝鲜一失，明知左臂已断，袁崇焕独木难支。于是皇太极决定御驾亲征，他下令贝勒杜杜、阿巴泰留守盛京，自己则带领八旗主力公明，由贝勒德格类、吉尔哈朗、阿吉格、月托、萨哈连、豪格等作为前队，攻城诸将携着云梯盾牌，并让坨坨附着辎重作为后队。皇太极出征后，福晋们在宫中无所事事，各自找点兴趣打发时间。大玉儿自己读书，也教苏木尔读书，读厌了他就去找继福晋哲哲聊天，苏木尔则找布仁齐齐格学刺绣手艺。布仁齐齐格的女工比汉人女子还要好，尤其做的一手漂亮的刺绣活。蒙古贵族的服装比较讲究，不仅要有金银珠宝装饰，还要给衣边、衣襟、衣领镶边、刺绣。苏木尔心灵手巧，不仅学会了刺绣镶边，还在剪裁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哲哲见苏木尔一针一线都学得那么认真，便打趣地说，小丫头把绣活学得这么好，恐怕是想以后嫁一个汉人吧。苏木尔羞涩一笑说，奴婢这辈子都跟随格格，学点手艺活也是为了更好的服侍格格。大玉儿说，苏木尔不光绣活做得好，嘴还甜呢。大玉儿一边说，一边从他的妾内拿起一只绣工精巧的香囊，献宝似的递给哲哲，姑姑给瞧瞧，请再指点指点他。哟，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仁丫头，你这个当师傅的要加把劲儿了。哲哲看着手中的香囊爱不释手。不仁齐齐格走过来，拿起一张锦绣帕子仔细地看了又看，发现绣工确实很精湛，上面的花鸟活灵活现，尤其是那鸟的眼睛，无论放在什么位置都好像活生生的会动一样，漂亮极了。布仁齐齐格问，哟，真好看，这也是你绣的？苏木尔说，还不都是姐姐教的。这时哲哲乐呵呵地说道，你们俩都可以开个绣坊了，我这里有一堆活呢，正好让你们派上用场，过两天我把图样、布料、丝线之类的东西拿给你们。苏木尔和布仁齐齐格相视而笑，异口同声地应承下来。东院里多几个说笑的人，日子也就好打发了。5月16日，皇太极率八旗主力渡过辽河，很快就将大小临河等20几处小城堡扫荡干净。但是在锦州城下，袁崇焕手下大将平辽总兵赵帅教亲临城头督战，一声令下，红衣大炮再次发挥其巨大的威力，八旗前锋觉罗拜山被大炮炸死，八旗兵伤亡极其惨重。大战3天后，皇太极令八旗兵后退数十里扎住营寨，然后派人进城劝降，却遭到赵帅教的严辞拒绝，皇太极只好急令盛京增兵。几天后援兵到达，皇太极弃锦州不顾，直逼宁远。镇守宁远镇的还是袁崇焕，他又升了官，又迁都御史、辽东巡抚。明军在袁崇焕的率领下重建了关宁锦防线，城防

0: 是后墙重炮，只待金兵来攻。28日，明军与金兵展开了激烈的攻守战。正在双方焦灼不下之时，满桂、祖大寿的援军从山海关赶来了，明军从金兵背后夹击，阿济格、萨哈连、瓦克达都受了重伤，皇太极被迫率军撤离宁远，退向锦州。6月初，皇太极再次集中兵力攻锦州不克，领败兵悻悻而归。接连3天，皇太极夜不成眠，当时仍实行大贝勒按月轮值制度，皇太极不必去大衙门上朝，于是早晚都躲在季福晋哲哲这儿寻求安慰。哲哲觉得自己无法劝服皇太极，又把大玉儿找来当他的帮手。最近大寒，还是那样嫌烦吗？大玉儿取过一块桂花糕，漫不经心地问道。哲哲叹道：“烦，怎么能不烦呢？爷昨夜做梦，突然惊起，披衣坐在炕上，说袁崇焕狡诈，中他计了。袁崇焕曾让先寒留下最大的遗憾，如今又让大寒首战失利，确实不容小觑。此人也许是爷的一块心病。”苏沫儿忍不住地问道：“这袁崇焕是什么人呢？怎么这么厉害？”哲哲和大玉儿都惊讶地看着苏沫儿，这丫头的好奇心总是那么重，但是他们俩并没有责怪苏沫儿的意思。哲哲说：“袁崇焕是明朝在辽东最大的官，先寒出殡时他还派人前来吊唁呢，跟我们大金讲和，但是他在关外修成增堡，置树屯田，准备一举收复辽东。此人心机很深，虽是文官出身，但据说对兵法很有研究，擅长用计。”苏沫儿也觉得这个袁崇焕可恨。“用计谁不会呀？”大玉儿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咱们也可以用计，想办法除掉这个袁崇焕。”哲哲说：“这袁崇焕精着呢，让他上当可不容易呢。世人都有弱点，只要找到袁崇焕的弱点，就不愁没有办法对付他。”“
1: 说得好。”
0: 皇太极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坐下来说：“
1: 正想着袁崇焕的弱点呢，只有找到他的软肋，才知道如何对付他。你们竟能跟本寒想到一处去了，太好了。”
0: 几天没有看见皇太极的笑脸了，看来他已经想到办法了。大玉儿谦恭地说道：“婢妾只是胡言乱语，私下闲话而已，当不得真，请大寒勿要怪罪。”屋内顿时一片寂静。“
1: 怎么，本寒一来你们就都不吭声了？让你们说你们都不说，尽在背后叽叽喳喳的，女人家真讲不了什么正经话。”
0: 皇太极见他们不吱声，便生气了。
1: 皇太极沉默片刻，指着苏沫儿说：“丫头，你不是读了很多汉人的书吗？他们不说，你就来说，汉人都有些什么毛病啊？”
0: 苏沫儿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
2: 啊，不敢，奴婢不敢妄言。”“
1: 本寒让你说，对与错都不会降罪于你的。”“
2: 奴婢听说汉人最大的弱点是好内斗，人虽多但心不齐。书中也说到，很多汉人间的争斗往往不择手段，

0: 这样的事情可能只有汉人说得清楚啊，恕奴婢胡言乱语。苏木尔说得战战兢兢，两位福晋也为他捏了一把汗。皇太极沉思不语，好一会儿才微微点了一下头。嗯，这丫头人小鬼大呀，看来读汉人的书还是大有益处。皇太极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出去，因为他需要自己静一静，重新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
1: 聆听时光雨，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苏木尔刚从大汗府邸出来，迎面碰上了小贝勒爷多尔衮。刚见面，多尔衮就对苏木尔说：丫头，你以后不许再叫我小贝勒爷了。
2: 啊，为什么？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大汗今早任命我为正白旗旗主，我已经是个真正的爷们儿了。多尔衮很兴奋，想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哲哲和大玉儿，但是小叔子要见两位嫂子，若没有充分的理由也无法说见就见，苏木尔便成了他们之间的传声筒了。苏木尔连声说道：
2: 啊，恭喜恭喜，奴婢期望贝勒爷尽早为大金国建功立业。
0: 苏木尔表示会把这个好消息转告给格格。多尔衮道了声谢，转身得意洋洋地走了。苏木尔想，大汗还是看中多尔衮的，不然怎么会把自己的正白旗交给多尔衮呢，而不是交给长子豪格呢？苏木尔一边想一边走，不知不觉来到了大衙门的东侧。大衙门前的两侧府衙差不多就要完工了，十座衙门分列两侧，看上去十分气派。苏木尔不能继续往前走了，大衙门里大贝勒轮流当值，这月是大汗皇太极当值，汉臣宁完我有时也会来陪大汗办公。他让人捎话给苏木尔，为他准备了许多汉学经典著作，让他过来取。这可是大汗为苏木尔推荐的老师，苏木尔岂敢不恭。苏木尔在大衙门偏殿的台基下站了大约一碗茶的功夫，宁完我过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少年，各抱着一大捆书。宁完我三十几岁，天庭饱满，身材魁梧，不像读书人那么文质彬彬。这是他与苏木尔第二次见面，两个人之间还不算太熟。相互施过礼后，宁完我对苏木尔说：
3: 不知格格想读什么书？这两捆书都是奴才读过的。
0: 苏木尔拜宁完我为师。宁完我给苏木尔推荐了什么书呢？接下来皇太极又将如何对付袁崇焕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

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心底，爱愿做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0: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6: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7: 红啊！
8: 笑笑星笑传奇，
0: 笑星背后的故事。
1: 严笑如本名严红斌，绰号严麻子。25岁的时候，严笑如拜24岁的马三立为师。严笑如究竟为什么要拜比自己小1岁的马三立为师呢？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为您介绍严笑如的拜师故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严笑如是天津人，祖父父亲都是靠卖苦力过活的。严笑如从小就爱好京剧，虽然生活很困难，但无论怎样艰辛，严笑如都会千方百计攒下钱去听戏。听完回来，严笑如也爱唱，后来呀，还组织了一个票房，和票友们一块唱戏学说相声。就这样，严笑如开始和艺术有了接触，他感到自己会的东西太少了，总惦记着拜个师傅深造一下。那严笑如又是怎样拜马三立为师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严笑如尹寿山合说的相声片段《五坠子》，一会儿啊，我们再接着说。
9: 还有坠子？
10: 还有什么坠子？
9: 叫五坠子。
10: 哦，五坠子怎么回事？
9: 就是文武代打的坠子。
10: 坠子还有文武代打？
9: 有啊。
10: 我怎么没瞧见过？
9: 哎，没上都市来过。
10: 这是哪儿唱啊？
9: 离着河南还6万多里地了。
10: 怎么这么远呢、
9: 啊？哎呀，就是远一点。
10: 没听过，你会唱吗？
9: 我会。
10: 会唱，你来的怎么样？
9: 我来了。
10: 你来了五队怎么去的？
9: 这五队那是俩人啊。
10: 是啊。
9: 我一人来不了。
10: 哦。
9: 咱这么行吗？
10: 怎么着？
9: 你也来了怎么样？
10: 我不会唱这个。
9: 哦，您不会唱
10: 啊？
9: 不用您唱。
10: 我干嘛？
9: 你帮忙给拉拉弦。
10: 我不会拉弦。
9: 啊，拿嘴瞧啊。
10: 拿嘴瞧。
9: 刚才我怎么瞧的？
10: 哦，那嘴说来
9: 哎，当当当当了，
10: 哎，这个，可以，
9: 啊，行吗？
10: 行，
9: 你来了，
10: 啊，来了，
9: 你来了，我听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0: 怎么
9: 样？这弦还光响，这弦，听够了？
10: 不，我站着，
9: 听够了？
10: 啊，
9: 比你个子高，
10: 坐下，
9: 你坐我心里好稳当，
10: 哦，
9: 好好放心了，我
10: 坐下装拉弦呢，
9: 对了，那站着拉着啊。做好了吗？
10: 哎，做好了。
9: 这回我要化化妆。
10: 还化妆啊？
9: 五坠子吗？
10: 哦，
9: 可得修饰修饰。
10: 五坠子还化妆？
9: 那是啊。
10: 啊，
9: 你聊起来。
10: 怎么大话还聊起来？
9: 聊五坠子吗？
10: 呵，怎么转起来？落个猛袖子。
9: 聊五坠子吗？
10: 哎，好，五坠子。
9: 开始了。这回你还帮忙？
10: 哦。
9: 安娘娘。
10: 哦。
9: 我就上场了。
10: 行。
9: 五坠子开始。
10: 好。这不能出什么主意 刚吃完大力丸，大概有的。
9: 咱咱清天不可欺，江水河短张两条，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1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9: 哎，你这能玩吗？
10: 您这四岁满不爱是吧？
9: 五岁他不爱的。
10: 好好好好，五岁他不爱的。
9: 自己提当年吧，我先学出火头牙山三瓜吊车红梅熊儿，我给你唱一回坠子书
10: 啊，这个坠子书啊，
9: 我再坚持拉起来，
10: 那还行了，
9: 咱们要唱一回坠子书。哎呀，大一下海
10: 别客气了，你唱坠子书没关系，你打人了吧？
9: 没告你五坠子吗？
10: 哦，这就开火了？
9: 那还等多会儿啊？
10: 现在怎么样啊？
9: 快迟了，
10: 快迟了。
9: 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唱个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啊，老婆的唱啊，
10: 干脆你找别人吧，你呢
9: 好吧，
10: 你那活我干不了。
9: 为什么
10: 现在呼啦的我又要打人了？什么词儿吓我一跳。
9: 哦，你问词儿啊？
10: 啊，
9: 红旗是要把钱，
10: 要把钱怎么
9: 不卖票打零钱，这个要把的钱。
10: 你按二句呢？
9: 书归正，就是开书的。
10: 哦，就是要完了钱开书啊！
9: 哎，
10: 好嘛，听您这句子，
9: 好吧，
10: 咱找翻译去。
9: 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要罢了钱，只要归了正，他管哪要我管，他们那管行。
10: 这多新鲜的事儿！好，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9: 哎，
10: 我也不拉，你也不唱。人家还听着什么劲儿？
9: 就你往下听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你说我今天我唱哪一段啊？
10: 哦，还没准儿了。我说你想准了唱行吗？
9: 是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我唱到大晚了，你也得听啊！
10: 多新鲜！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爱情本来。爱情无啊，爱情占了你的爱情中啊，爱情问你是难不会，爱情无的我就没学成，三人班我也唱不了啊，呼啦转先生俺也不懂啊。
10: 干脆咱散了吧。哦，你什么都不会啊？你这不废话吗？
9: 废话呀，打这里往后听，句句都是废话。
10: 那怎么回事啊？
9: 离开废话我没词儿了。
10: 哦，离开废话你没词儿？
9: 对了。
10: 受点累吧您。
9: 干嘛呀？
10: 多唱点废话吧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最后没叫着大家喝人灯，要不要把爷叫我疼，要不要把

0: 烧多少灯啊？
1: 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0: 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2: 爷俩四条腿，
0: 真的，
1: 真棒啊！那那那那那那啊！
0: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1: 哦，后腿了呢。

0: 有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1: 好全上去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啊，
0: 左手拿着一个掏魂耙，右手拿着一个火浪岭南，
1: 这是什么武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这个将官啊，
1: 噔噔噔噔，
0: 就是这个掏魂耙的掏耍打呀，
1: 这怎么又打呀？你会吗？
2: 这就是严孝孺、尹寿山合说的相声片段《五坠子》，也是严孝孺的代表作品之一。严孝孺早年曾拜宋玉清为师，学会拴娃娃、六口人等几段相声。这个时期，严孝孺开始和武魁海、王占鳌一起在天津廖明地儿卖艺。当时严孝孺还叫做严洪斌，武魁海、严洪斌、王占鳌三个人的名字如果横着念，嘿，那就是五阎王。这块招牌挺吓人，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观众。25岁的时候，严孝孺到唐山山海关一带演出。过去说相声的不能没有师傅，虽然严孝孺早就拜宋玉清为师，可因为宋玉清本人是唱实调的，不是说相声的门户，同行都不承认。于是有人提议让严孝孺重新拜个说相声的老师，
3: 身大褂一件，左手大褂一穿，又肥又大，
4: 好，
3: 一下水你再瞧
4: 还那样，
3: 变坎肩了。
4: 变坎肩了，
3: 连袖子都抽回去了。
4: 他都是运出来的吗？
3: 我要过这个
4: 啊，
3: 就是这个买卖。
4: 买卖怎么回事？
3: 买卖啊，反是啊，沾溜就走，
4: 赚钱就得，
3: 哎，赚钱就得，
4: 这一块布算个三百两万的，
3: 哎，那算行了，
4: 那
3: 阵擀面会最多，
4: 哎，
3: 我吆喝吆喝，
4: 哎，
3: 到嘴二十多年，
4: 哎，
3: 我吆这个白的，
4: 白布，
3: 白的怎么白？
4: 是啊，
3: 啊，我吆您听听啊，
4: 来来，听听声
3: 啊，哎，吆喝着买，哎，六八，
4: 对，
3: 吆喝着买六八，
4: 啊，
3: 吆喝着买六八，
4: 哎，
3: 吆喝着买六八。这是本事儿白呀，
4: 哎，白的，
3: 怎么怎么白呀？
4: 是啊，
3: 为什么那么白呀？
4: 太白了，
3: 怎么怎么白呀？
4: 嗯，
3: 为什么那么白呀？
4: 我知道怎么怎么白呀，你他妈晒吆喝呀？
3: 不是大五福啊，
4: 哎，
3: 也不是双龙珠，
4: 哎，
3: 这本是上海的漂白大户啊，
4: 漂白
3: 啊，祭司赵子龙啊，
4: 对，
3: 是不让小罗成啊，
4: 哦，
3: 虽见过小马超啊，压在雪白袍啊，那祭司头上雪，
4: 哦，
3: 是不让二路双压在头号的杨北面儿啊，
4: 太白了，
3: 买了您家去
4: 啊，
3: 啊，封被单子你左边里去吧，
4: 对，
3: 是金喜金山呀，
4: 啊，
3: 是金铺金金带呀，是金拉金拽呀，
4: 对，
3: 把金灯又金踹呀，
4: 怎么了这是？
3: 这被窝里有臭虫。挺好的被窝，你不盖，你踹它干嘛呀？这十年八年也盖不换呀，那不提这种白呀，
4: 哎，
3: 这单提这种啊厚，
4: 哎，
3: 啊咱们咱们厚啊，
4: 对，
3: 是刮风不回头啊，
4: 哦，
3: 啊下雨不回漏啊，
4: 哦，
3: 是钢针扎不动啊，
4: 对，
3: 是锥子锥不透啊，
4: 嗯，
3: 是多快的剪子也绞不动啊，
4: 这是布，
3: 这是铁片，这是
4: 铁片，铁片做不了啊，
3: 那成衣布做不了啊，就送给铁工厂，
4: 对，
3: 拿大刀砸，
4: 哎，
3: 拿铆钉铆，
4: 对，
3: 拿电焊焊，
4: 嗯，
3: 做好穿出来又肥又大，
4: 呵呵，马褂，
3: 锅炉，
4: 锅炉，有穿锅炉满街跑，
3: 是有穿白马褂在马路溜达的没看
4: 到，对，白的不能做马褂，
3: 这是白的，
4: 哎，
3: 白的过去要过青的，
4: 青的，
3: 青的不要过青，
4: 哦，
3: 要过黑。
4: 黑的
3: 滔滔不断200来句，
4: 哎，
3: 这回你给我站着，
4: 我给站着，
3: 有这么几句话，
4: 谁说啊？
3: 你说，
4: 我说啊，
3: 留本儿，
4: 留本儿，
3: 乔壮，
4: 乔壮，
3: 别让了，
4: 别让了，
3: 赔了，
4: 赔了，
3: 行吗？这几句话，
4: 这都是我的话，
3: 对了，
4: 成
3: 啊，
4: 你甭管了，
3: 这回啊，
4: 留本儿，乔壮，
3: 哎，对，
4: 别让了，赔了，
3: 我这化好妆，看这个扇子不叫扇子，
4: 这什么？
3: 这是尺啊，
4: 钉子量布
3: 啊，布量。就是样子货，
4: 哦，反样
3: 啊，样子货，
4: 哎，
3: 这回你给我站着点儿，
4: 哎，
3: 啊，如同这边有个人，
4: 对，
3: 注意这几句，
4: 哦，
3: 啊，
4: 留本儿，
3: 留本儿，
4: 乔转，
3: 乔转，
4: 别让了，
3: 哎，
4: 赔了，
3: 行，
4: 行吧，你甭，
3: 就这意思了啊，
4: 这就交火了。

0: 拽着这个布头，对领大家的眼光。
1: 哦，
0: 啊，
1: 被大家的眼神都领在布上。
0: 哎，对了，
1: 就您注意这布，
0: 就这布头一摔
1: 啊，
0: 起码少穿俩月。
1: 怎么了？
0: 满摔劈了肉皮儿。啊，
1: 对了，来。
0: 哎，腰花子买了吧？
1: 啊，
0: 哎，不要那一桩。哎，又来这一桩了，这个庄庄
1: 的钱别让了，赔了。
0: 我倒霉就倒你这几句，哪块哪块就留本瞧赚了，我这价钱还没出来了。
1: 哦，还没到时候呢，
0: 到价钱处理你再说呀。
1: 到了价钱，
0: 我让价钱了。
1: 怎么刘老师让
0: 的？哎，
1: 我再说刘本瞧。
0: 对了，
1: 我知道。
0: 哎，
1: 我叫你沉住了气。
0: 好嘞，
1: 好好卖点力气。
0: 哎，腰花子买才六八。
1: 哎，
0: 他不要那一桩。
1: 嗯，
0: 哎，又来这一桩了。这个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哎，
0: 他不要那一块儿。
1: 嗯，
0: 哎，又来这一块儿啊。他不要那一点儿。
1: 哎，
0: 又来这一点儿。那瞧着这个布啊，你看个什么色儿？是没有包痕，没有褶儿，是没有窟窿眼儿。
1: 他
0: 那是本色白呀。
1: 嗯，
0: 啊，这是一种青，这本是上海青丹，是灵布纹搭。那质地多么匀呐、
1: 哎！
0: 啊，质地多么细，
1: 嗯，
0: 啊，质地多么好，
1: 哎，
0: 啊，质地多么密。
1: 嗯，
0: 那不提这种青啊，
1: 啊，
0: 要单提这种黑呀、
1: 啊，
0: 它、怎么这么黑呀、
1: 啊？啊，
0: 是黑中透着亮，啊，亮中透着黑，它是黑又亮啊。
1: 对，
0: 啊，黑的像张飞呀，
1: 啊，
0: 是黑的像李逵呀，这唐朝的黑影得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1: 黑呀、
0: 啊，他那还没他黑呀。
1: 啊，
0: 亚非烟熊罩啊，
1: 啊，
0: 郭梅子他没灰是没有他累黑了这个包公子，扎马花是黑了村儿啊。啊，你说黑不黑呀？
1: 黑，
0: 你说黑。黑不黑呀？
1: 又黑了。
0: 啊，那还没他黑呀？
1: 还没他黑。
0: 啊，亚塞青丝发
1: 啊，
0: 啊，好像胭脂梅呀。这火车一冒烟啊，啊，下了卖瓜子儿的嘛，撒了一大堆呀。
1: 啊，
0: 啊，你说黑不黑呀？
1: 又黑
0: 了。啊，那还没他黑呀？
1: 黑
0: 啊，亚塞咯噔颤呐，
1: 啊，
0: 好像老煤灰呀、
1: 啊。
0: 你说黑不黑呀？那还没他黑呀？
1: 呵，
0: 啊，东山送过炭，
1: 哎，
0: 西山采过煤呀。
1: 哎，
0: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等二等鬼呀、啊！哎，你说黑不黑呀？他那还没他黑呀、
1: 啊！
0: 净说黑的也说不紧的，这黑的卖不上是白的价儿的。
1: 哎，
0: 要不提这种黑呀、
1: 啊，
0: 要单提这种货、
1: 哎、
0: 啊，要买这种布啊，
1: 是
0: 啊，不往远处说呀，啊，要往远处说，他还得坐火车，是花上几块多呀。
1: 啊，
0: 就在天津卫呀、
1: 啊，
0: 啊，你要不知道，咱取上一个销啊，坐奔电车道是买上。一张票啊，左车灯一绕啊，来这观音号啊，叮了当当，拐弯抹角来到了，
1: 到哪？
0: 来到北道关呢、
1: 啊？
0: 啊，下了摩电车呀，啊，到了故意街呀，
1: 哎、
0: 啊，一进西口啊，
1: 啊，
0: 简直往里走啊，
1: 哦、
0: 啊，路南头一家人哪、啊、就蹲青龙啊，在门里边走啊，紧张公关中都发出号啊，啊，再往东边走啊，
1: 是、哎、
0: 瑞福香啊，瑞林香啊，陈了鸡的宝鸡呀、啊，还有一家二十钱。像一根大，到底哪块买呀？
1: 啊，
0: 站在柜台外呀，
1: 说
0: 是点子名字叫啊，
1: 哎、
0: 是点子样的挑啊，大洋也得五毛六啊，
1: 五毛六一串，
0: 没有五毛六啊，
1: 啊，
0: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呐、啊？怎么厚啊？怎么匀呐、啊？怎么细啊？怎么宽呐、啊？那你呀，他那位先生说
1: 啊，
0: 啊，价钱卖得大、
1: 哎、
0: 啊，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啊
1: 哎、
0: 有电灯电话，
1: 是
0: 是不容坐车去呀、
1: 啊啊，
0: 坐在家里就问了家。二拉
1: 对
0: 啊，朱军，你得想 啊，
1: 啊，
0: 别忘了点大漆，刻刻大漆点呐、
1: 啊，
0: 啊，面大罗里转呐、
1: 啊啊，
0: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1: 是
0: 啊，我们门脸小、
1: 嗯、
0: 啊，我们条费小啊，
1: 哎、
0: 啊，粗的直的，他、
1: 啊、
0: 不打手工钱呐、啊
1: 哎，
0: 光要本儿来，我不要抓上拉，
1: 还、
0: 啊、来到我的摊儿 啊，
1: 啊，
0: 要卖五毛六啊，吓破了胆子，不敢这么要啊，
1: 怎么的？
0: 他怎么会的事儿 啊，
1: 啊？
0: 啊，一个样的货、啊，一个样的布啊，一个。想在街上谁也不买，大道边儿上小道沿儿上小门脸儿，啊，小四头眼儿的这个拎不透的碎布花儿啊，
1: 对，
0: 他来到我这摊儿、
1: 嗯，
0: 啊，多少钱一尺、
1: 啊？
0: 站稳了脚步，我讨一讨的尺寸，你听清点儿吧。
1: 说。

0: 一大桃啊，
1: 多少？
0: 一桃为五尺，
1: 不够。
0: 两桃为一丈，
1: 不够。
0: 三桃一丈五啊，足够一丈六啊，
1: 够了。
0: 算你一丈四啊，
1: 怎么的？
0: 老大尺寸啥破家啊？啊，多少钱一尺？你给一亩八一尺啊？你合一合，你算一算，可是有本没本？
1: 对，
0: 可是有赚没有赚啊？
1: 没了。
0: 啊，一尺一亩八，十尺一块八，四十打四毛啊，四把三分二，那叫七毛二公，合是两块五毛二啊。二分零二三不要了，
1: 不要了，
0: 肯定给两块五啊。
1: 对了，
0: 心里别打鼓，眼是关宝珠啊。
1: 对，
0: 他心里有算盘呢，搂搂本钱，你喝喝理儿吧。他那位先生说
1: 啊，
0: 他买不头儿大。
1: 对，
0: 你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
1: 这
0: 要这要买还不买呀？
1: 怎么了？
0: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
1: 说
0: 他不买不要紧呐、
1: 啊，
0: 啊不要不要紧呐、啊，只等拿去瞧我，只等拿去看杨线索，包还管推。你拉在心里功夫啊，还有三不怕啊，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烤。怎么洗它不叫晒呀？不叫晒，
1: 哎，出来
0: 漂白，
1: 漂白呀、啊！
0: 开这不两块五啊？看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头儿大，他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了。这阵儿要买还不卖呀？他怎么回的事儿？他为的省钱，他还得让啊。这不两块五啊？他让去一毛钱呢？啊，您给两块四，这不两块四啊？啊，再上两毛钱，啊，您给两块二，这不两块二啊？啊，再上两块钱，啊，您给两块钱。那位先生说，买不头儿大，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的。转身你管了腰啊，这事要买该不买呀？
1: 他
0: 怎么会的事儿、
1: 啊、
0: 各位的省钱还得让啊，
1: 他
0: 把他扔到家，
1: 对，
0: 他绑来一推他、
1: 啊、
0: 你少个一个字儿，少个一个袋儿，少个一个蹦字儿，我不能买呀。
1: 对、
0: 啊、他只付两个钱、
1: 啊、
0: 我狠了狠了吧，我这么这么吧，啊气灯特灯，哎我这鞋也开战了啊，
1: 老婆
0: 哎您给两块钱砸破了吧，啊您给一块九啊，啊您给两块八，啊您给一块七，我只付一块七，哪位还不要啊，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三，这一块三的，让一毛我去一毛，您给一块一，这一块一，让我去十五分，您给一块钱，这一块钱哪位还不要？狠了狠了，八糟了糟了八，让五毛我去五毛，那您摆哪去？
2: 这段严笑如尹寿山合说的卖布头，也是严笑如的最具特色的代表作品之一。严笑如与搭档尹寿山除了表演相声外，还经常表演双簧。两个人配合默契，说学逗唱是无一不精，能够达到同如一人的效果。

0: 五二哥，你看哈，一路之上手捧霜，这是咱这个新伙计，什么公事也不在哈。别的话甭说了，我有点小事跟你商量。吴峰一听这个奶哥说话都挺好听的，可就是鬼头蛤蟆眼的，没什么好事商量什么？二哥，你知道咱那个靠山的不？
1: 靠，哦，给我来这个。
0: 好，我在阳谷县当过六班的捕头，这个我不懂啊。我装外行，我看他怎么带我。怎么回事？二哥，你知道咱那个靠山的不？靠山的吃石头。二哥，要是这个管河的喝水。二哥，要是这个。管南监的呢，
1: 肯监察，你怎么弄个外行？
0: 靠山的不是打柴吗？管河的吃雨水，管监的吃罪人。这个南监的就得花两个铺监的，
1: 花钱我知道，花多少？
0: 我阎王说，人家都拿一百二，
1: 我呢，
0: 魏朋友，你拿一百两。
1: 武松说真便宜，当俺那的一进监就得二百两。
0: 陈明辉说，我去，你不给家里要论呢？洪洋说多少弄的收了才是钱呢，你管多少人给我呢？不能怎么的了，二哥你掏吧。我逃吧，我憋着一肚子气，我想着揍你呢，我逃吧。别的，我叫他喜欢完了，我再揍他。对。让武松咬了一伸手，武松假装一掂量，朋友们，不够了，我掂着不过三十两了。我阎王说，什么三十四十的，掏出来大家伙的都忘了。这武松又伸手，也就是还有十来两，十来两拿出来，把银子摆在桌面上。这武松又伸手，就光还有五六两。五六两你掏出来，因为大家伙儿的把酒装。这武松又伸手，要不我还有一二两。陈明说：“你这就是掏了，再掏再掏净了。”我阎王说：“二哥，你就算一两，你得拿出来吧。二哥，你怎么插到里边进五两呢？”这武松又伸手，
1: 哎，银子没有，光留光。
0: 我再掏了，二哥。

0: 小子不打不服降，他就把刀斧大棍拿在手，动都不松，搂头行。武松道士慢着点，
1: 你这个小子不要吗？
0: 干什么？
1: 不行，
0: 为什么打我？
1: 没银子就打你，
0: 没银子有票子行吗？
1: 还有票子了，陈明伯不信，怎么这么感觉呢？你知道二哥没钱吗？人家在阳谷县当六班的都头，人家没钱还能没朋友啊？你来给他送30两，那个送50两，百二八十两，银子多了拿不动，搂了白怎么办？你都换成票子了，你知道什么？
0: 二哥别生气，不是都在他身上，这是咱这个新伙计，什么公事都不在行。要不是看着你这个脸，我当时揍他2巴掌。
1: 那当着你的面要打了他，你这个脸上也无光是吧？别管怎么的了，二哥，你逃吧。
0: 武松咬了一伸手，掏出来票子2大张，这一张递给陈明贵，那一张递给火阎王。陈明贵都看不了，火阎王接过来一大量，
1: 这一张河南魏魁府，这一张孟州北门上，魏魁府的12吊。二哥，你在哪里兑货的这么钱？差不多都10吊20吊，12吊。8吊5的第二张，这个更麻烦啊。12吊的是皮袄，8吊5的是文章。
0: 咦，当票了半天，
1: 陈明贵，你这走走吧。当票这当票咱也要，你给他说当票，
0: 还是你知道什么？
1: 他在阳谷县当六班的捕头，穿皮袄能穿到的，至少得穿100多吊钱的。他当了12吊，咱花15吊归出来买80吊，不赚60-70吊吗？文章也值60-70吊，当了8吊5，咱花10吊归出来，再买50吊40吊，前后就赚100多吊。
0: 呸！武松说好事还到了你俩嘞，
1: 我把这个票子给了你，我们两个外边去商量，谁拿本谁拿地儿，谁给你二爷换衣裳。我冷的时候要皮袄，我要是热了要文章。你要一时来不到，那二爷挠了揍8掌。
2: 咦，俺吃8方，这个小子吃开了16方了。陈明贵说：“咱打吧，咱揍了吧。”这个小子不打不服降，
0: 他就把刀斧大棍拿在手，照着武松搂头行。武松一看真要打，
1: 好，卖上两手你望望。
0: 这武松一提气，把气运到他的顶梁，陈明贵恶狠狠地砸下去，砸到武松脑袋上了。这武松往上这么一听，嘣一声，这个大棍震起来个20长。陈明贵赶快的撒了手了，抓着手腕叫铿锵了。
1: 武松说：“河南孟州的粮饭贱呐，你喝的凉水奶你扛吗？你打那二爷使点劲，别给那二爷闹痒痒。”
0: 火阎王说：“你怎么揍的不使劲儿啊？”
2: 陈明贵说：“我揍的真快了，我怎么不使劲？”
0: 你真是狠人，你看我的。火阎王二喊又剑起，照着武松搂头行，他恶狠狠的砸下去。砸武松脑袋上，这一会儿使的劲儿太大了，把手虎口震得冒血光。武松说：“你这个小子还要打嘞，你不如拿个一半枪。”火阎王一看没治了，这玩意儿，
1: 他不怕打你，你哪了的吗？那为什么武松这个脑袋怎么这么硬？他怎么不怕打呀？
0: 不是脑袋硬，人家的功夫硬。什么功夫？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把这个气儿往上一提呀、叫油锤灌顶。把这个气都能运到上半部来，头上那个气儿憋得能起疙瘩，小的跟枣核似的，大的跟鸡子鸭子一样。你就算用油房的那个铜号的油锤的这功夫，
1: 怎么办？还有一个办法，不行就完了啊！他把气都运到上面去了，下边成了空的了，直上头走一下。
0: 武松闻听，大脑袋跟上了当了，把气运到他的顶梁。
1: 我阎王，照着上边
0: 出马去，你打死我怎么办？打死你3个5个地不得唱，再见点。
1: 我们写个条递上去了，就是你在眼里得病死了，4个10个8个的也不要紧。
0: 哦，在眼里打死的都不偿命啊！我给你玩玩爱何妨？
1: 你还玩玩？你怎么玩？
0: 就这样。
1: 哎，你带着3大件，你这个大丈夫沾光，
0: 是吧？我要想带才能带，我要是不带带不成。
1: 你不带不行，那是国家的王法，
0: 我要服的叫王法，不服的叫批发头发。
1: 光咬牙也不行，那是铁的，
0: 钢头都不在乎。你个弄不开他了，
1: 你干什么？你弄不开
0: 啊？你弄不开，治不开，你就是弄不开。都说了3、4个，他2仗都武松弄不开，他哪里知道？你别看武松好几个月的官司，有道是武松雄心在，武松身轻力都3大件的性命，啊，不问。这武松呼呼啦啦2、3步，再次上一上云里两脚脖10斤不开了，可膝盖猛一碰，八王靠着2分掌，脖子里打着粉把锁，好像猛虎脱了缸。张武松一伸手，噌一声挂着黄金枪，这个手抓着崔明贵，这个手就抓着火阎王。我不打你，我不骂你，我叫你两个碰光光，你们两个碰脑袋，你试试谁的头硬了。你我。
3: 这就是杨立德杨派的演唱版本《山东快书》。

0: 武松闹南监。武松闹南监这个段子说的是施正堂一心想拢住武松，替他儿子施恩报仇，夺回酒馆，就把武松押入牢房。结果好汉武松在南监里是除恶扬善，痛打二尖头催命鬼活阎王，大闹南监房。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杨派版本，如果说高原君和杨立德同属山东快书的正宗，那么杨立德可以说是正宗中的正宗。高原君祖籍河南，多年来又在山东以外的地方作艺，他的快书艺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别具风格特色。杨立德则不然，他是山东人，多年来一直在山东作艺，他的快书艺术地方味足，自有土生土长的气派。是啊，著名山东快书演员杨立德注意吐词的功力，善说翘口贯口，强调轻松幽默，不强调使用过多动作，自成一家，称为杨派，有很大影响。当然了，高原君派山东快书影响更大，人们给他总结了四个罪，那就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门生最多，成就最高。好了，下面就让我们再来听高原君版的武松闹南监。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听后面的一小段，并且呀，正好能够接上刚才杨立德演唱的这一版。那在高原君演唱的山东快书武松闹南监片段当中呢，我们今天的百年笑声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金柱就在头里走，后跟着好汉武二郎，正行走来到了大量少爷展大房。二哥，那是少爷，去吧去。哎，咦，这个金柱一直他走了，武松想你给引荐引荐呢。哎，少爷，武松来了。武松，这就是少爷，这我们两个人好说话呀。他这，哎，大老爷对待我好，见个礼儿。对，见个礼儿。武松今天忙事里，大少爷在上可安康？嗯，武松万般无气馁，慢慢的跪在了地当阳，磕了个头，开言道：“大少爷在上可安康？”问了声：“少爷你可好？姑娘太太都怪强。”心无名松就是我呀，我的个大号二天罡。大少爷这边一扭脸：“不好，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怪不得在泾阳冈上打过虎。”也不怪阳谷县的都头当。好，不恼不恼，真不恼，他这个大个真不让。大少爷暗暗夸奖吴老二，就听见后边有人喊冤枉：“少爷我冤枉，少爷我冤枉。”耶，大少爷这边一扭着，有俩人跪在了地当阳，这个说：“大少爷我……”少爷一想，武松不当个子大，有胆，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啊是奉化。奉化呢，地处长三角南翼东海之滨，地貌构成大体是六山一水三分田。这里生态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达到了66%，常年300多天，大气环境质量啊都能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水资源呢也是非常丰富，是宁波重要的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综合定量考核连续15年在全省名列前茅。那奉化呢，同样拥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5000-6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创造了名山后文化。那来奉化游玩呢，不同的季节有着不一样的体验。春天奉化桃花盛开，漫山遍野啊都变成了粉色。那如果喜欢赏杜鹃的话，4月份到5月份去溪口景区是不错的选择。漫山的杜鹃肆意绽放，把整个山

林装点得格外的艳丽。那到了夏天呢，也就是六到八月份，奉化又成了避暑的好去处。奉化的商量岗景区主峰海拔1080米，是奉化的第一高峰，植被茂密，而且负氧离子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3度，有着中国第二庐山的美誉，在这儿呢可以尽情的享受夏日的清凉。那到了秋天，奉化秋高气爽，是游览奉化各大景点的黄金时节。这个时候啊，奉化的水蜜桃也成熟了，可以一边欣赏秋日美景，一边品尝着香甜多汁的水蜜桃。而且呢，秋天的雪窦山树叶已经渐渐地变成了五彩斑斓，三隐潭的潭水在彩鳞的映衬下，就像绝美的秋日画卷。那到了冬天呢，相对来说就是旅游的淡季了，住宿价格呀会比较便宜一些，不过呢还有部分景点可能会限时开放，去之前可以提前去了解清楚。另外呢，建议大家来奉化呀尽量避开五一和国庆黄金周，人少的时候啊游玩体验会更好，而且呢还能省下不少钱。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奉化的景点。首先呢是雪窦山。雪窦山呢被誉为海上蓬莱，陆上天台，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而且还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更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的弥勒佛的道场。这里山峦叠翠，景色宜人，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相得益彰。而且在这儿呢，它是没有非常浓厚的商业气息的，有90%多的森林覆盖率。同时呢，这里坐拥三隐潭、徐福岩、千丈岩三大瀑布，连苏东坡呀也曾感叹称，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这个雪窦山呢，它不算高啊，只有800多米，还是比较容易爬的。在这儿呢还有一列通往幸福的小火车，当地人呢爱叫它幸福快车。确实呀，在夏天的时候呢，坐在列车上一路穿过森林，路过瀑布溪水，就像童话故事当中的林间列车一样啊，很美好。那从列车下来呢就是千丈岩，站在桥上由下向上可以看到千丈岩瀑布。当地人呢很爱在雪窦山露营，玩累了呀就可以看着美景等一场日落。下一个呢是雪窦寺。雪窦寺呢是始建于西晋，是雪窦山景区的核心景点，因寺旁的徐福岩瀑布而得名。这座千年古刹历史悠久，历经多次兴衰，如今依然是庄严肃穆。这个雪窦寺啊，它虽然名气不大呀，但是呢它却是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的佛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弥勒大佛，更是世人公认的弥勒道场。再来说说溪口镇。每一座古镇呢都有一个故事，而溪口镇藏着半部民国史。溪口镇呢，它是蒋介石的故乡，也被人叫做民国第一镇，是一座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江南水乡古镇。古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和民国时期的遗迹，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和江南水乡文化的绝佳之地。但是这个溪口镇呢，它是比较独特的，它不像江南水乡一样柔情，反而呢是优雅大气。在这里呢可以随处找到蒋介石留下的痕迹。在溪口镇的街头啊，还能看到各种传统的小吃店和手工艺品，逛累了呢就可以停下来尝尝地道的奉化美食，再挑几件喜欢的手工艺品作为纪念。在奉化呀也有一座绝美的海岛，它的面积不大啊，这个海岛呢是嘉诚岛，它能深入宁波海湾，是非常原生态的。而且在这座岛上啊，它只有一户人家，据说呢这里是2011

年才发现的，一下子呢就被透着安静自由的荒岛所吸引。这里的游客呢也不算多，湛蓝的海水能满足你对大海的向往和迷恋。那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地方呢，奉化还有很多值得一去的景点，比如说藤头村，它呀被誉为全球生态500家，是生态旅游的典范。这里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在这里呢也可以体验农耕生活，采摘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还有商量港旅游度假区，它的主峰海拔1080米，夏季的平均气温呢在23度，是避暑的好去处。那到了冬天呢还能滑雪，享受冰雪世界的乐趣。

岩头古村呢，同样也是充满了民国风情。还有西峡坑村，它是浙东唐诗之路上的隐士桃源，千年古道铺满黄金松针，徒步在这里呢，仿佛穿越回了古代。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奉化的美食。来奉化呀，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奉化的水蜜桃。它呢是中国四大传统名优桃之一，有着琼浆玉露、瑶池珍品的美誉。奉化水蜜桃的种植历史啊，也是相当的悠久。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让这里的水蜜桃个大、色艳、肉质细软，而且汁多味甜，香气浓郁。在每年的七到八月是水蜜桃成熟的季节，走进桃园呢，空气当中啊都弥漫着甜蜜的果香。这里的桃呢，无论是直接吃还是做成水蜜桃罐头、水蜜桃汁，都是非常不错的。

且用芋奶头制作的美食八宝奉化芋奶头，让这九种食材充分的融合，汤汁浓郁，肉香十足，是非常受欢迎的。奉化的牛肉干面呢，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它的面条啊是很有嚼劲的那种，而且牛肉炖煮的呢也是很入味，肉质鲜嫩，汤汁浓郁醇厚。吃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一点辣椒或者是醋。而且在奉化的大街小巷呀，随处都能找到牛肉干面的店，每一家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味啊，建议大家要去尝一尝。再来说说溪口千层饼，这个千层饼呢，它是奉化的传统特色小吃，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层饼啊，它虽然只有3厘米左右的厚度，但是呢，却足足有27层，而且层层酥脆。奉化的千层饼呢，最有名的口味啊，就是海苔味的。它的制作工艺呢也非常讲究，选用的是优质的面粉、芝麻、苔菜等等的原料，经过多道工序制作而成，入口呢是酥酥脆脆的，而且咸淡适宜，做零食啊也很适合，满满的都是正宗的溪口味道。那如果选择夏天去奉化游玩呢，可以尝尝奉化的冷饮啊，是很独特的。它是用那种大号的啤酒杯装的带冰渣的绿豆沙和水果块。到了夏天呢，奉化的冷饮呢也是深受当地人的喜爱。这里的冷饮种类啊丰富多样，有清凉解暑的青草湖、木莲洞，还有各种水果冰沙、奶茶等等。青草湖和木莲洞呢，都是用天然的植物原料制作而成，口感爽滑，有着淡淡的清香，再加上一点红糖浆啊，甜而不腻，是解暑的佳品。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奉化的布龙。奉化布龙呢，是浙江富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之一，它是起源于南宋，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造型美观，表演起来呢是气势磅礴，动作矫健有力。奉化布龙的制作工艺啊也很独特，龙身用竹子扎成骨架，再用绸缎、彩纸等等去装饰。那在过去呢，奉化布龙主要是用于祭祀、庆典等活动，现在呀已经成为奉化的一张文化名片了，多次在国内外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亮相，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再来说说奉化竹编。奉化竹编啊，历史悠久，艺技精湛，是奉化的传统手工艺之一。当地的竹编艺人呢，用竹子来编制出各种生活用品和工艺品，像竹篮呐、竹篓、竹席、竹扇、竹灯等等，而且造型别致，工艺精细。奉化竹编的它的特点呢，就是线条流畅，而且图案精美，富有江南水乡的韵味。这些竹编作品呢，不仅是在我们国内非常的畅销，而且还远销海外，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那如果你对竹编艺术感兴趣，不妨去奉化的竹编作坊看一看，欣赏一下艺人的精湛技艺，还可以体验一下竹编的制作过程。那好了，今天关于奉化的介绍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荒冢漠漠记当年，绣鸾刀破天门阵，桃花马踏

西下川，三千金国摧敌胆，十二女杰莫关山，满门忠烈杨家女，为国捐躯第一仙。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中国戏曲故事，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这穆桂英是明代熊大木小说《北宋志传》，又名《杨家将传》《杨家将演义》，和纪振伦小说《杨家福演义》中的人物。后来《杨家将》相关的小说被改编成戏剧，那么各地的剧种都有《穆桂英》这出戏，可以说在我国是家喻户晓。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北宋的时候，在北方有个辽国，时常出兵骚扰宋朝边境。这一年呢，这辽国又向黑水、西夏等国借了不少的军马，哥几个咱们一起干，吃掉这宋朝。大兵压境啊，由辽帅萧天佐、监军韩延寿和军师严洞宾三人统领，大举进犯瓦桥三关。辽军在九龙谷地方就摆了一个险恶的阵，向宋军下了战书：来吧，决一死战，你如果破不了我这个阵，那就得向我们辽国割地投降。说这个阵那还不好破吗？还真不好破，此阵名曰天门阵。这天门阵是按照五行八卦所摆，共是108阵，环环相扣，有迷惑敌军的作用。入阵之后，那是险象环生，进去你就出不来，那就死里头。所以他才这么有信心，你来破我的阵，破不了就割地投降。此时镇守三关的宋军元帅正是杨延昭，那是金刀老令公杨业的第六个儿子。接到辽军的战书，便奉领部将焦赞、孟良出关打探敌军的虚实，但见得敌阵旌旗遮天，将和旗布纵横交错，十分的复杂。杨元帅看了多时，才看出这阵呢，乃是天门阵。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破，看出来了是这阵法，你让他破，他是真破不了。等待人回到关上，独自备手踱步，想不出个主意来，怎么办呢？这天门阵可不是一般人能破的。背着手走了一夜，等到第二天，杨元帅对众将说明敌情：现在我观敌阵乃是天门阵。大伙一听天门阵，那愣的像焦赞等人一听，什么天门阵、地门阵？元帅，我带领兵马，我直接杀进去，我杀敌军个片甲不留。杨延昭一摆手：你可且慢吧，现在可不是说大话的时候，这天门阵非一般人能进去。这样，焦赞立刻赶往五台山，请我出家的哥哥五郎严德下山助战，随后又派孟良回东京汴梁，请母亲佘太君来破此阵。末将遵令。二人领命，焦赞就上马先走，

昼夜赶程，很快就来到五台山。这时只见古木参天，遍山碧绿。五台山那是好地方啊，当年还不用买门票啊，开个玩笑。走上山去，他也无心看风景，也不是来玩的，穿过松林，找到五郎居住的文殊禅院，上前叩门，砰砰砰砰砰砰，不大片刻，直溜门一开，大门里出来个小沙弥。哎，小沙弥个不高，抬着脑袋就问施主，你找谁呀？焦赞就说了，我奉我家元帅之命前来请严德下山助阵。小沙弥听后上下打量他一番，也没多说什么，那就说跟我来吧，就带着他走进禅堂。进了禅堂一看呢，地上坐个和尚，离老远看不知道的以为是沙僧坐那儿呢，啊，这个形象特别像，闭着眼睛双手合十在这念经呢。此人正是杨五郎杨延德。一听外边来人了，睁眼睛一看，认得是焦赞。延德这时说声阿弥陀佛，不知焦施主来做什么？焦赞就把辽兵犯境、元帅请他下山助战的事说了一遍。五郎一听是两眼闪光，看这样立刻起来就要干，哈，脾气比较大，可是刚要往起起，突然间似乎想到了什么，又把眼睛闭上了。阿弥陀佛，出家人与打仗无缘，将军不如进京去请朝廷发兵，免得误了大事。焦赞心想，这是怎么话说呢？就刚才那表情，恨不得立刻就杀下山去。哎，想到这儿啊，他看了看这屋里这小沙弥，这小和尚，哦，这才知道不方便说话呀。想到此，他心中一盘计，那这样，那既然你不下山，我也不强求了。可是如今天色不早，贸然下山，我别被山中的狼叼去。这样，我在寺里借宿一夜，明天我再走。五郎一听，点了点头，就叫这小沙弥去准备点斋饭。小和尚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不大片刻，端上来斋饭。焦赞这时候眼睛比较尖，啊，一眼就看见，酒香扑鼻呀，果然是好酒。等喝完之后才想起来，人家五郎在屋呢，我把他的酒给喝了，感觉到很不好意思，慌忙拿过一只空碗，叫小沙弥掏满酒奉进五郎。这边很不好意思地说，大师，干了这碗，小可还有话说。五郎本想开口拒绝，但是心中惦记着边关，想跟焦赞问个仔细，见此情景，他就索性坐下和焦赞对饮。焦赞端起酒碗，朗声说道，小可在边关多年，哪里喝到过这样的好酒啊。五郎点了点头，这也难怪，回想当年血战金沙滩，天旱无水，口渴了喝马尿，哪有酒喝呀。焦赞一听他提起当年事，赶忙接着说，哎呀，谁不

知道杨家将的英勇，杨家都是英雄啊。唉，现如今强敌压境，形势危急，可惜只剩六郎一个人，没有兄弟去帮他了。五郎一听这话，心里也很难过，他突然站起身来，不是我不管，只是那朝廷昏庸，奸臣当道，让人气愤啊。说着啪的拍了声桌案，眼睛里放着凶光，好像突然想明白了，我今日便下山去杀敌要紧。刚要转身走，又站住了，又开始犹豫起来，可能也是想到当年金沙滩的惨状。他这时突然回过头来跟焦赞说，阿弥陀佛，独木不成林，如果能够把木柯寨的穆桂英请出来，那事情就好办了。焦赞一听就是一愣，没听说过什么穆桂英啊，这穆桂英是干什么的呀？五郎这时把大拇指一竖，称赞穆桂英，你可不知道啊，那穆桂英是个年轻的女英雄，因为受不住皇上的气，才和他父亲穆宇占山为王。你呀，还是去请穆桂英最好，如果他们父女下山，那辽军可破。焦赞一听，怎么着，还是个女的，心里就有点犯嘀咕，心想我个大老爷们儿我都整不了，什么天门阵、地门阵、狗门阵的，还搬出来个女的能行吗？女的上阵杀敌，这不扯淡吗？这不，但是呢，一看五郎说的情真意切，不像是假话，当下就答应下来，好，那我就去请穆桂英。虽然答应，心里是一百个不服啊。在山上住了一夜，第二天天亮，焦赞就向五郎告别，五郎送他出来，焦赞这边啊，把双锏搭在马上，牵着马刚要走，这时候五郎突然想起件事儿来，说等等，你呀，把我的兵刃带着，我使的是斧，但是我这个斧柄坏了，如果用穆柯寨山上出的降龙木做斧柄，就更配手了，但是取这穆柯寨山上的降龙木，就怕穆桂英不答应啊。焦赞一听，拍了拍胸脯，哎呀，交给我吧，不就是块破木头吗？好了，等我前去找那穆桂英，告辞。说完翻身上马，是出了五台山。等下了山回关，突然间就在大路尽头跑过来一匹红鬃快马，霎时间就到了面前，马上不是别人，正是孟良。俩人一见特别高兴啊，这就赶紧策马来到村口的一家酒店，拴好马坐下，是边喝边谈。孟良告诉焦赞，佘太君立刻启程，同来的还有杨家的两位女将周、杜夫人。说完得意地喝了口酒，他问这个五师傅怎么样啊，你上山他下不下来呀？焦赞这时摇摇头啊，哎，五郎原已答应下山，却又生出枝节，说什么穆桂英是英雄，要请他下山杀敌，还要借穆柯寨的降龙木做斧柄。孟良一听大笑说道，好办好办，这地方我熟悉，军情紧急，我马上去砍木叫人，不怕他个黄毛丫头不答应。
说罢翻身上马，是扬鞭直奔木柯寨而去。焦赞一看，就先回三关去报道。咱们压下焦赞暂且不说，单说孟良催马紧赶，这天就来到木柯山下。这山他以前来过，但由于年头太久，山上样子也有些变化，越走越发现不对，好像有点走懵了，找不着进山的路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正牵着马转悠呢，忽然就听空中一阵雁鸣，抬头观瞧，人字大雁向南飞去。一看见大雁，这孟良心中犯嘀咕啊，不知道边关怎么样了，辽军那边有没有什么行动。这个大雁呢，在咱们的文化语境里，那就是相思思念，所以一看大雁，他挂念前方军事，就停住马，抬头观瞧。正在看的时候，突然间就听嗖的一声，见远处射过来一支箭，正奔着这大雁而去。也不知道这是谁射的，怎么这么准啊？噗，正扎在其中一只大雁的脖颈上，就听嘎的一声，这大雁飘飘悠悠啊，扑腾，正好掉落在孟良的马前。孟良此时心想，这好尊的剑法呀，哎呦我的天哪，这大雁离得这么远，直接给射下来了，这得多准呢，这样。他一弯腰把这雁捡起来，仔细端详，仔细一看，更加佩服，这箭是正中要害啊，可以说奔着大脖筋旁边这大动脉直接扎下去，跟手术刀似的。哎，好箭法。他一边想一边拔出箭杆，见着箭杆上刻着穆桂英三个小字。哎呀，穆桂英，这能人呢，这是啊，好准的箭呢。他刚想到这儿，就听远处叮铃铃一阵铃响，山坡后转出几骑直弓插箭的女兵来。当中一个少年女子，紫衣佩剑，像个女将。孟良心想，没错，这应该是穆桂英了。这时来的这伙女兵也发现孟良了，全都勒住马。领头的紫衣女将喝问孟良，你是来做什么的？为什么上我木柯山？孟良这时呵呵一笑，嘿嘿，你就是穆桂英吗？紫衣女将一听这话，你好狂的口气呀、啊！你到我山上，一不报名，二不喊号，还直呼寨主的名字，真是好无礼呀、啊！你，那女将没有搭理他，让他赶紧还了剑和这只雁，这是我们的。孟良这时候一看，啊，他没搭话，那就应该不是穆桂英。想到这儿，朗声一笑，哈哈哈哈！想要剑和雁，很好啊。我看这箭杆上写着穆桂英。那我可不能随便给什么人，对吧？我得给穆桂英，哎，看见穆桂英我才还。紫衣女将一听是怒从心头起，眼珠子一瞪，你好大的胆子！正要牵马往前上，这时就听山坡后尘土飞扬，一队人马飞奔而来。孟良心想，这回来的应该是穆桂英了。他抬头看去，就见一女将带领人马向这边奔来，领头这位女将手持双锤。哎，孟良心中暗想，
这穆桂英原来是用锤的。他刚想到这儿，那女将已到了切近，这不来还则罢了，这一来才引出孟良动手是丢人现眼。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听说在上学期间，你去德国学习了一段时间。
11: 我在大二的时候去德国，
10: 柏林
11: 工业大学，然后假期的时候去游学一个月，在柏林工业大学跟当地的老师去学习。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不会像我们中国老师讲一些语法一些东西，他会直接让你去作诗。
10: 啊，让你用德语
11: 写
10: 诗。写
11: 诗，对，因为当时我们真的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并没有尝试过，但是老师他不会说你这诗好啊还是不好，他就是一个激发你创作的一个过程，运用语言的一个过程。
10: 还有印象当时你用德语写的这首诗是什么吗？
11: 记不太清楚了。
10: 那写的主题是什么呢？
11: 主题是关于 money 的
10: 钱。怎么花钱是吗？
11: 不是，是关于对钱的一个简单的认识吧，就是钱可以让人变好，就是不同的人去运用它会有不同的效果，是这样一个主题的。
10: 那你现在回忆起来哈，那首诗感觉做得怎么样啊？
11: 感觉自我感觉比较良好。
10: 那老师有什么评价吗？德国的老师？
11: 老师当时评价还是可以的，他觉得因为当时其实德语水平也不是那么高嘛，因为刚过了专4，但是他可以用简单的句子表达出这样一个想法，其实就是他所要表达的目的，就是他上课想要我们达到的目的，就是运用即使很简单的东西，但其实也是可以表达出你的想法的。
10: 现在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出去游学呀，出去交换呀，这样的比较多哈。那当年你在上学的时候进行这种交换游学，当时你出去的时候那种心情，你害怕了吗？
11: 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但是跟同学们一起，所以不是
10: 全班同学一起去是吗？
11: 大部分同学，全班，对，班级里的大部分同学。当时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时是从北京飞柏林，但是没有直飞的航班，我们是从慕尼黑转机，然后在慕尼黑到柏林的那一段飞机上，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跟德国的前外长坐在了一起，他们当时德国前外长是史丹迈尔，他并没有坐公务舱，他当时也是在选举期间，所以他为了表现亲民的形象就坐到了经济舱，正好与我们同学坐在一起，然后就聊得甚欢，知道我们这次去德国之行的目的，所以他就邀请我们去参观了他的办公室。特别的荣幸，
10: 巧遇哈，
11: 真的
10: 是
11: 一个惊喜，
10: 一个经历。
11: 对
10: 那去他的办公室参观有什么感受？
11: 首先就是特别激动，在德国外交部门口，然后层层安检嘛，然后到他的办公室很大，然后 两面都是书架，然后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他们一家人的照片，非常的温馨。
10: 嗯嗯，是邀请你们全班同学都去了？
11: 对，就是因为我们跟他聊了一下，我们这次来德国干嘛呀，是什么样的行程，在柏林待多久

0: 啊，因为我们当时在柏林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
1: 嗯，啊，那当时吃啊、住啊，包括上课呀，习惯吗？
0: 当时住是住在了学生宿舍，但是那个宿舍是公寓式的，有厨房，所以是第一次大家集体来集体做饭，还挺新鲜的。
1: 啊，那上学呢？你觉得在德国上课，除了那个作诗的经历哈，啊，那还有什么跟国内的上学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最大的不一样应该就是，国外的学校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校园的一个概念，
1: 没门哈。
0: 对，我们住的地方与上课的地方要坐地铁，还要换乘，所以每天早上都要起来去坐地铁，然后再到学校去上课。
1: 啊，这么远啊？
0: 嗯，对。
1: 啊，也挺好的，就是体验了德国市民的那种生活哈，啊，在地铁里，
0: 嗯，
1: 因为你还可以碰到很多的人，不一样的人，
0: 而且随时都会用到
1: 德语，
0: 用到德语，感觉回来之后德语会进步一大截。
1: 在上课那一个月期间，有没有跟德国的学生在沟通过，
0: 也有
1: 交流？
0: 有这样的课程，会大家一起来讨论某一个话题。
1: 啊，嗯，那你还记得有那么一堂课，让你觉得这个心砰砰砰砰跳，紧张或者开心，有没有那样的一堂课？
0: 嗯，其实当时每一堂课，因为跟德国人一起上，与在中国的时候跟中国老师其实上都不太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最后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在一个咖啡馆里举办了一个 party， 要求我们所有的中国学生一起过去，然后畅谈，那个感觉还是很好的，就是大家真正的是用语言去交流。
1: 老师邀请你们到咖啡馆里去做了一个聚会。
0: 对。
1: 那这个咖啡馆得有多大呀？它都包下来了吗？
0: 嗯，因为我们学生其实也就二三十个人。
1: 哦，
0: 嗯，中国学生在那个咖啡馆里。
1: 啊，不是在课堂上。
0: 不是在课堂上，因为在咖啡馆里氛围会更加轻松嘛，而且也是一个相当于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课程快结束的时候，大家这样来聚会一下。
1: 就是这个学校是没有校园的，
0: 没有固定的一个校园，它都是不同的楼在不同的地方。
1: 柏林工业大学，
0: 嗯，
1: 就是有很多的技术的专科专业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它跟它就是每年都有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1: 那学校有图书馆吗？这个德国学校？
0: 哦，肯定是有图书馆
1: 啊。那你去过吗？
0: 去过。
1: 因为我听说国外的大学的图书馆哈，每一个图书馆都不一样，这所柏林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是什么样呢？因为德国人是中规中矩的，对吧？
0: 对。
1: 那他的图书馆是不是也会是那种特别严谨的，
0: 比较中规中矩的，进去的时候会比较宽敞，挑高也很高，就是给人很庄严但有一点点压抑的感觉。
1: 啊，颜色很深是吗？
0: 对。
1: 在图书馆里面的学生多不多呀？
0: 图书馆里的学生，看书的学生也很多。另外他们图书馆外面有一些草坪，学生在那边看书的也很多，就是氛围还是比较随意的。
1: 嗯，听说哈，有的学校图书馆还需要排队，还需要拿号。你所在的这个大学没有这么紧张吧？
0: 嗯，在德国应该还好，可能只是大考之前应该会有这种现象吧。嗯，但暑假其实学生一般也都去做实习了。
1: 就是你们去的那个会儿正好是在
0: 假期、嗯，
1: 啊，那在那儿你有没有经历过考试啊？
0: 会有随堂的小测验。
1: 测验的时候跟我们测验一样吗？
0: 测验没有像我们这样语法题啊、阅读题，老师一般都会给你一个主题让你写作。这样
1: 一般都会给什么样的主题呢？有印象吗？
0: 德国人的思维就比较古板，他可能会就当时的一个政治事件或者一个新闻事件让你写你的想法。比如说我记得当时学德语的时候是德国的一个汽车品牌欧宝被戴姆勒收购，老师就会让你用德语去表述一下你觉得这个收购是好还是不好，就是这类的问题。
1: 嗯，其实你的意见并不重要，他，主要看你的这个写作哈，啊，包括你的这种语言，语言表达。嗯，陆和，你看你就是学语言的，后来你没有想过出去留学吗？
0: 没有，因为在本科毕业之后，因为学德语，我还是觉得语言它只是一个工具，并不能算为一个特别的一个专业。因为到国外之后，你可学的东西可能，我们有很多同学去国外，可能学的是中文，这样。

0: 学习中国传统的书法，还在做国际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你觉得他们的结合点怎么样呢？
1: 其实外国人对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我在书法研究生的时候写的毕业论文是就是关于就写的是一个德国汉学家他做的一个书法研究
0: 啊，很有意思、
1: 对，很有意思。他是海德堡大学的一个教授，也是非常有名。他的思维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会把书法模块化，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把一个字拆解开来不同的结构，然后给他们做一个比较啊分析，就是用非常理性客观的角度去来看待这个文化
0: 啊。举个例子，哪一个字会分开怎么？
1: 比如说所有的偏旁同一个，比如说都是土字旁的字、他会从不同的书法作品中把这些字全都找出来，然后给他们做一个总结还有类比这样的。
0: 这是德国人的研究。
1: 对，这是德国人的研究。就是他的思维方式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你就是在研究他研究的这些内容啊。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以后在你的工作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考虑过把你学的这些东西运用到你的工作当中呢？
1: 其实是也在慢慢渗透的。我每次出国，我都会自己写一些书法作品，写一些扇面、扇子，这样比较实用的又好看的东西送给一些外国的朋友们，他们都很喜欢。
0: 所以就是你出国带的这些礼物都是自己写的？
1: 对，都是自己写的。政府的官员表演中国的茶道，还有宋代的点茶，他们都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作为饮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仪式感，但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茶道茶文化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东西，不只只是一个饮料。
0: 我知道你现在呢是经常带着我们中国的中小学生到国外去参加这种文化交流教育活动是吧？
1: 对的。在2017年的7月份，我们带着将近200人，有学习声乐的、合唱指挥的，还有合唱团，还有学习钢琴的学生，到意大利的卢卡市去参加了艺术节。然后今年7月份是在西班牙参加了艺术节。
0: 在交流交往过程当中，有没有去到当地意大利的这些学校，有没有去做一些交流活动呢？
1: 在意大利卢卡是一个小镇，它是普契尼的故乡，这个城市本身就非常有音乐的氛围。我们当时的活动是在他们特别古老的教堂里，当时也是这个活动也是受到卢卡市市政府的支持，然后市长把1280年建造的一个古罗马时期的大教堂开放出来给我们使用。
0: 就是原来都不是开放的是吗？
1: 对，它不是一个旅游景点，它是完全封闭的一个受保护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市长非常重视我们这个项目，而且这么多中国的朋友到卢卡市，他也非常的高兴，就把这个1280年建造的大教堂开放出来，作为我们闭幕式的一个演出场地。
0: 100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大教堂啊。
1: 对。
0: 中国的这些学生就是学艺术类的学校的学生是吧？
1: 钢琴的孩子现在都还是，他们去的时候是小学生和初中生，所以还没有分学习的专业。声乐的学生有大部分是来自音乐艺术类院校或者是大宗院校的音乐艺术类的学科。
0: 也就是说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哈啊、让更多的孩子呢重视我们的艺术教育。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你们组织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1: 是
0: 交流演出学习。
1: 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就是古钢琴的一个体验。
0: 因为古钢琴，
1: 对的、古钢琴在中国只是在博物馆里你可能能看到，然后如果能弹奏的也可能只能在中央音乐学院可能有一台。因为钢琴是从意大利发源的嘛，所以意大利是比较容易找到古钢琴的。我们当时带着我们学钢琴的小朋友过去体验了古钢琴的大师课和古钢琴的演奏，当时对孩子们来说真的是难得一见。说我们用的那架钢琴是19世纪80年代建造的，意大利的一个品牌。
0: 就是它现在弹起来依然还是很悦耳是吗？
1: 但它的音色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现在钢琴的弦是金属质地，那个古钢琴的琴弦它是应该是那个动物的毛发。
0: 哦，
1: 嗯，然后它黑键和白键是反着的，现在白键是

0: 多，黑键少嘛，现代钢琴。然后古钢琴是主要是黑色键盘，然后白色键盘是至少的那部分
1: 啊、
0: 嗯。然后它有五个踏板，
1: 五个踏板啊。
0: 现代钢琴是三个踏板，
1: 对对，
0: 嗯。
1: 当时那个五个踏板它是有什么作用，你问过吗？
0: 嗯、它有不同的负责不同的部分，有的踏板是专门负责一个铃铛的、
1: 啊、
0: 嗯，而且每一架古钢琴的构造其实也都不太一样。
1: 学艺术的尤其是学钢琴的学生就会特别的感兴趣哈。
0: 对、嗯、因为他们在中国也没有见过，就算在博物馆里见到也不可能去弹奏，是这样、
1: 嗯。咱们中国的学生有没有和意大利的学生有这样的交流呢？
0: 当时我们艺术节的闭幕式是邀请到了当地的一个音乐院校的交响乐团，
1: 也都是由学生组成的，
0: 是学生乐团。对、嗯、那个交响乐团编制还很大，90多人，然后与我们这边过去的声乐的老师学生一起来完成的闭幕式演出。在闭幕式上我们演唱了中国的《红楼梦》，所以当时真的
1: 枉凝眉是吗？
0: 对，非常的震撼。嗯，还有《葬花吟》，
1: 国外的他们的乐团也是一起来演奏我们的音乐。
0: 对，我们提前把谱子发给他们来练习。
1: 那他们的学生对我们的中国乐曲感觉怎么样呢？
0: 他们其实在我没过去之前，他们自己排练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太理解的地方，我们还会发一些音频啊视频给他们，然后到了之后排练的时候会再给他们去讲解一下这个音乐里面的情绪。
1: 两个国家的孩子们他们学生之间有交流吗？
0: 因为我们整个的艺术节是与当地的一个艺术节相互融合的，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参与到当地的他们艺术节其他的一些活动里面，比如说他们有小提琴的大师课，还有一些弦乐类的工作坊，室内乐的工作坊。
1: 那这些大师课工作坊都是怎么上的呢？
0: 大师课一般都是一对一，由世界非常著名的大师，比如说钢琴的，当时在意大利也邀请到了世界非常顶级的钢琴家Boris Bellman 先生。
1: 嗯嗯，那他在世界的这个级别当中是一个什么位置？
0: 他应该算是钢琴界的泰斗级人物了。
1: 哦、
0: 嗯，他是现在就任于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1: 哦、
0: 嗯，在中国也非常的家喻户晓，尤其是在学习钢琴的孩子里边，钢琴专业的学生对他是非常认可的。
1: 那这次在大师课当中他是一对一的对我们的学生是吗？
0: 对，一对一，因为钢琴都是一对一的来辅导
1: 啊，就是我们的学生在那儿弹、嗯、
0: 他、
1: 这个、
0: 对，
1: 他
0: 会指导
1: 啊、哦。那我们的学生对这个反馈怎么样啊？
0: 学生的反馈当然是非常与众不同，尤其与中国的教学方式，中国的老师钢琴老师可能会更注重指法或者是旋律技巧上的东西，但是国外的老师他首先会先问你了不了解，是否了解这个音乐的创作背景，
1: 就是这首乐曲的创作背景。
0: 对、
1: 哦、
0: 对，嗯
1: 嗯，然后呢？
0: 然后他更强调的是感情上的表达，音乐感情上的表达，不仅仅是技法类的东西
1: 啊。那这个感情上的表达、嗯、他怎么来教学生呢？
0: 比如有的乐曲他会，老师会让学生先唱出来，就是先把谱子像歌一样唱出来
1: 啊，
0: 嗯，这样就是有轻有重有旋律性，
1: 然后再去弹，
0: 然后再去弹出来。
1: 在大师给学生上课期间他有没有手把手的教这种
0: 也会的
1: 嗯，
0: 也会有一些指法的指点，
1: 所以这种机会就特别的难得哈。
0: 对，
1: 比如说像中国的刘世坤老师、鲍慧乔老师，像他们这样的，如果能和他们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学习，就非常的，
0: 对，就是类似的感觉
1: 啊。学校老师有没有跟着去啊？
0: 也会有一些带队的老师过去、
1: 那他们对这个交流活动的评价是什么呢？
0: 他们就觉得这个活动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而且欧洲本身它的古典音乐氛围就很浓郁，就是在平时的时候你可能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就可能看到拉小提琴的呀，弹钢琴的这些，所以当学生融入到那种氛围之后，他会对音乐更加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回来之后可能会更加认真的练琴。
1: 嗯嗯，那这些参加交流哈、啊、文化教育交流活动的学生回国之后，你们有没有再继续跟踪？

0: 过就是这样的活动对他们真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有很多老师向我们做出反馈，就有的孩子到国外之后，他真的看到了与其他小朋友以及国外小朋友的差距，可能之前家长会逼着他练琴，但是他并不理解，然后回来之后就不需要去强迫他练琴，他每天都会自己主动坐在钢琴面前去练琴，就是这样一个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了
0: 啊，就是有学习的动力了哈。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听说你接下来还要做很多像这种国际交流的活动，不仅是在国外，在国内也会有是吧？
1: 对的，在国内也会每年都会举办钢琴的比赛和演出，还有钢琴的艺术节。明年我们会将活动做到法国尼斯，然后也会在尼斯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尼斯音乐学院来合作，继续做艺术教育类的，比如说还是钢琴声乐啊，这些大师课、工作坊，还有演出和比赛。
0: 像尼斯大师是现在定下来是谁了吗？
1: 会由尼斯的音乐学院当地的教授，还有一些外聘的教授来担任。我们在明年六月份，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每年的非遗日，我们会在明年六月份来做一个非遗的艺术节，在北京和上海，主要宣传来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非遗的艺术。但不同的是，我们想把中国的非遗推向国际化，走向国际舞台。所以明年五月份的时候，在法国巴黎中华文艺电影周和法国戛纳电影节，它有一个平行单元是来展示非遗的一些文化和艺术。我们也会将国内的茶呀、刺绣啊、剪纸啊、皮影啊这些非遗的艺术带到法国去做一个展示，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法国，我们在电影周期间也会举办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画京剧脸谱啊，或者是皮影的一些体验，让国外的小朋友和感兴趣的人都参与到进来。
0: 也就是说让中外青少年都有机会来认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善待你的抱怨，总认为人应该的性本善。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4: 我是小丹。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徐建成的散文《乡愁里有一个童心的自己》。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白居易的《灵岩寺》。
4: 徐建成的散文《乡愁里有一个童心的自己》写的是著名漫画家贺友直的故事。贺友直1922年出生于上海，2016年去世，享年96岁。他是著名的连环画家、线描大师。贺友直是一位连环画大师，通俗的

0: 说他是画小人书的。贺友直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长篇连环画《山乡巨变》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术作品。在那个时代，由贺友直的连环画、齐白石的变法丹青、林风眠的中西妙合、潘天寿的文人画变体、叶浅鱼的舞蹈速写、黄永玉的阿诗玛版画、李可染的长江写生等共同构成的美术浪潮，震动唤醒并影响了中国一代美术人士的眼手心。他的代表作还有《白光》《朝阳沟》《连升三级》《十五贯》《小二黑结婚》《深江风情录》等。《白光》获第二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一等奖，《十五贯》《朝阳沟》《啤酒辣子》等均获得全国大奖。下面我们一起欣赏徐建成的散文《乡愁里有一个童心的自己》。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要比对过去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纯真、扬善、留美，美术作品中离不开连环画，而在连环画家中绕不开贺友直。在上世纪60年代，贺老根据周立波原著而创作的长篇连环画《山乡巨变》即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贺老离开人世已经3年了，很多人怀念贺老，感叹他的离去结束了一个连环画的时代。在当代中国，要画出现实中国的民生场景，缺失连环画的创作可说是一种遗憾。而真正能把中国绘画的白描艺术与现实生活完美结合起来的，不仅仅需要美术人士的一双慧眼、一双巧手，更需要沉静的心。对于这一点，贺老做到了。任凭国内书画市场从兴起到泛热，晚年的贺友直始终坚守于连环画这一方寸之地。很多行内人士劝他转型画国画、人物画，名利也可倍增，但贺老的回答让人感到意外：明白自己。有人问贺老，你的作品多少钱一平方尺？贺老说，开什么玩笑，我又不是开布店的，我富绝对不富，穷绝对不穷，能过日子就可以了。贺老诙谐幽默的言辞似乎讥讽了美术界一些不守规矩的人，正因为如此，同行的人们称赞他为英雄。贺老是一个很风趣的人，他的性格正如他的名字，与人友善，直来直去。他很健谈，不避嫌，一口宁波话、上海腔，时不时夹杂几句洋泾浜英语。他能把生活中很普通的一件小事说得很生动，情景活灵活现，让听者很入戏，也能长话短说，一针见血地说出社会弊症和他自己的态度看法。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很多上海人这样评价。原因是晚年的贺老所创作出的白描巨制《深江风情录》以及《360行》《儿时玩耍》《走街串巷忆旧事》等作品，功力深湛，嗅觉灵敏，又有来自社会底层文化土壤的草根味儿、烟火气，情绪盎然地展现了上海平民社会的世俗人情，又入木三分地表达了普通民生的精神诉求。这些作品既回望了上海的过去，让上海人找回了街巷之趣、街巷之愁，也像照镜子似的发掘了上海人身上未曾改变的生相基因。可见贺老的眼睛是何等锐利，何等温情，又何等的意味深长。贺老非常喜欢开涮自己，说自己也是上海人的一份子，上海人的优点和缺点他都有，没有法子改变。他有2幅自画像，一幅叫画小画的老头，画中弯着背戴一副眼镜在画画，桌子上摆着笔墨纸砚，还有平常他爱喝的茶。他说这个时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另一幅画是放满了菜的一个桌子，自己给自己满上杯，米酒时的沉醉状态，他说这叫成仙时刻。贺老重情，一讲到家乡就会泪目， 擦完泪。

0: 于是他还会调侃，对在场的人解释说，对不起啊，我喜欢哭，不哭不舒服，一哭内心就温暖。他的这番话往往令在场者走心动容。贺老常言，自己五岁时母亲不幸去世，被送到宁波北仑乡村姑妈家抚养，他是睡在姑妈家的一张宁式床铺长大的。床铺上描绘的细纹人物、雕刻的花鸟鱼虫，让小时候的他百看不厌，并在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绘画的种子。后来入村中小学念书，当时的学校设在一座破旧的关帝庙里，条件非常艰苦，可那破庙有一个戏台，三国故事的彩绘虽已斑驳脱落，但隐隐约约还有显现，他给迷住了，以至于上课时画，下课了画，梦里画，醒来画，一有兴趣就画，无师自通地激活了天赋。老天爷看他勤奋和聪慧，也赏给了他一口吃饭的本事，所以他不会忘记家乡，不能忘本。2003年，在沪上闯荡了60多年后的耄耋老人，因思念养育他的故乡，回到了宁波北仑的新气头，与家乡的父老乡亲、儿时同学相见叙旧。之后，贺老以令人惊讶的记忆能力，创作了《新气老街风情录》，奇迹般地还原了新气老街的新气头、凉亭、坝头、行号、游车、市日、谢年、唱新闻等旧时场景，生动地展现了上世纪20、30年代浙东小镇的历史风貌和民俗风情。完成创作后，贺老将原稿无偿地捐献给了家乡北仑博物馆。许多北仑人惊叹，北仑的乡愁一半留存在了贺老的作品里。
1: 说到乡愁，贺老说，愁是纠情的心，所有愁中唯独乡愁是温暖的色彩。回到家乡，家乡的人对待自己就是一个字，亲。所以说，人世间最美的愁就属乡愁了。有人问他，您画上海又批判锋芒，为什么画家乡只剩下美好的呢？贺老回答道，乡愁里有一个童心的自己，还没有发现丑陋的能力。他还俏皮地说，生活与艺术，绿化的是情绪，升华的是状态。当有些乡愁遗憾成为乡事的那一刻，理解贺老的这句话，就是保护、传承和重建乡村原生态中的美好东西。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对记忆是一种伤害。贺老曾说，在他那个生活的年代，家乡还属镇海，如今已是世界第一大港的所在地，但文化的碎片疏离了他能情之所至的地方。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贺老在家乡新气头的原祖基旁新置了一处住房，每年开心而又眷恋地住上一个月。贺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连环画是美术的小儿科，但必须要像丰子恺那样拥有一颗童心去画儿童的连环画。连环画是画给孩子们看的，是教书育人的，出版社要有所作为，要是永远是靠重版曾经的经典作品是没有出路的。贺老在连环画创作中甚为出彩的四小，也就是小道具、小动物、小动作、小孩子手法，其实并不是他的什么创作秘诀，而是出自他不泯的童心和清澈纯真的眼睛。2009年，中宣部批准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设立中国美术奖，贺老荣膺首届终身成就奖。后来他把获得的10万元奖金捐赠给了自己曾经就读的大谢小学，帮扶困难孩子完成学业。那一次他又落了泪。前不久，在他的家乡新气重新布展落成的贺友直纪念馆开馆，引得中国美术界人士相聚。大家都说，贺老的白描艺术有古代绘画、民间绘画的优良继承，既讲究神韵又注重意境。他对生活细节有一种过目不忘的能力，在洋洋大观之中，用一根根白描线条千变万化地组合成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留痕，塑造出普通中国人的精神肖像。贺老的夫人谢建慧抚摸着雕塑铜像贺老的手，深情地说，这是多么好的一双手啊。正是这双描绘真爱的手，让连环画登上大雅之堂， 让中国人文白描走向了世界。
0: 好了，徐建成的散文《乡愁》里有一个童心的自己，我们欣赏完了。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连环画了，他们读的类似连环画的东西现在叫做绘本。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对连环画都有难忘的回忆，那时候连环画为他们打开了了解世界的一扇多彩的窗口，很多人是通过连环画得到了美术启蒙、文学启蒙和人性启蒙。贺友直这样的大画家一生专注于连环画，可以说是那一代读者的幸运。他不图名利，用一根根白描线条千变万化地组合出了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留痕，塑造出普通中国人的精神肖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白居易的《灵岩寺》。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0: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陈光。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诗人白居易所作的《灵岩寺》。管娃宫畔千年寺，水阔云多客道稀。闻说春来更惆怅，百花深处一僧归。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正是唐代佛教繁盛的时期，当时社会上的士大夫阶层信奉佛教已成习俗，白居易本人也不例外。他不仅研习佛教文化，而且特别喜爱山寺的幽静生活。他经常游历长安、洛阳、庐山、杭州、苏州各地名刹，每到一处都会留下佳作。而其中苏州灵岩山上的灵岩寺则更是诗人的心灵天堂。他曾经多次借住灵岩寺，写过不少有关灵岩寺的作品。诗人在这首诗中这样描写灵岩寺的景象：管娃宫畔是千年古寺灵岩寺，那里水面宽阔，云雾层叠，却没有多少来客。听说春天的时候来到这里，心情会更加惆怅，在百花深处不见来客，只见一位僧人归来。灵岩山坐落于苏州城西南的木渎镇，这里是太湖之滨，山上多奇石，古代有十八奇石之说，俊秀挺拔，立于山巅。站在山上环顾四方，可看到太湖烟波浩渺，水天相连。寺院坐北朝南，西院为吴王宫遗迹。诗中也提到了这片春秋时期吴王所建造的管娃宫。据《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记载，越国美女西施来吴国后，深得吴王夫差宠爱。夫差在风景秀丽的灵岩山为西施修建了富丽堂皇的管娃宫。相传如今的灵岩寺大殿就是管娃宫的遗址。在宫内有一条别致的长廊，据说当年夫差命人凿空了廊下的岩石，放置了一排陶土烧制的坛子，坛子上铺有弹性的木板， 西施与宫女们在木板上

翩翩起舞。由于坛子中空，因此踏上去发出了木琴般的乐音，所以这条长廊也得名为响替廊。

0: 灵岩山顶的花园，原是蜈蚣中的御花园。园中有月池、日池两口大井。传说，西施常常对井梳妆，以水为镜。灵岩山寺的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天王殿、念佛堂、藏经楼、钟楼、千佛殿、香光厅、香岩厅等。东院为塔院，有灵岩塔，原名多宝佛塔。佛塔建起后曾多次兴废，南宋绍兴十七年曾将该塔重建。明代天启年间，该塔又遭遇了雷火，其所有木结构部分全部被毁，整个塔身成了一座砖壁套筒。从此人们也称这座塔为空心塔。1977年，政府对佛塔曾经进行了一次大修，并将民国时筹划修塔备用的石佛填补进各个空缺的佛龛内。灵岩山南脚下有一条溪水通向太湖，这就是著名的鉴经河，又名采香经。相传这是为满足西施的要求，吴王射箭为限，开出了这条河道。宫女可泛舟香山为西施采香草。当然这个传说有点夸张，但是这条笔直的水道没有自然河流的迂回曲折，倒确实像是由人工开凿而成的。每年夏季，白居易总会归隐这片清静之地，过一段斋戒生活。他感觉唯有如此才会心安体健。都说太湖风光甲天下，三分秀色在灵岩，怪不得诗人愿意常住于灵岩山的灵岩寺，躲避官场中的是是非非，享受来之不易的平和安宁呢。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呢咱们来聊聊电影方面的话题。不过今天我们要聊的女性电影啊，主角既有超级英雄也有普通人。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女性电影。说起来，国内院线曾经上映过一部国产的女性题材电影，对于女性的自我认知、女性和家庭之间的关系，这部电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这部影片却没有敲起多大的水花，可能被很多观众所忽略了。这部影片就是由姚晨和马伊琍主演的《找到你》。电影《找到你》是姚晨当母亲之后首度主演的电影，她饰演的人物有来自职场的压力，也有徘徊于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焦虑，而这种状态姚晨可以说是感同身受。在过去，姚晨从最当红的女明星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她选择了后者，把5年的时间投入到了养儿育女上。就在影片上映前，姚晨被某家媒体邀请做了一次演讲，本来说好的主题是讲如何成功和优秀，结果却被姚晨聊跑了题，聊的是一个中年女演员的尴尬和困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分享姚晨演讲中的一些片段，来听听她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
1: 关于成功的经验，我实在没啥可分享的，倒是可以跟大伙聊聊一个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明年我就40了，按理说40不惑，但我怎么觉得自己的人生困惑却越来越多了呢？明明到了一个演员最成熟的状态，但市场上适合我这个年龄段演员的戏却越来越少。过去5年里，我生了2个孩子，错过了很多好导演的好项目。等再回到职场中时，我的事业已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不过生娃是我当时的人生选择啊，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人生选择，选择你能承担的，承担你所选择的。作为演员，我是有困惑的。我之所以能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是因为老师觉得我有一张天生适合大荧幕的脸，不笑的时候脸上有一层悲伤感，也因此我在学校演的角色都很正，属于绝对的端庄大气上档次，什么麦克白夫人啊、武则天呢、暗恋桃花源里的云之凡呢。万万没想到，我却因为《武林外传》这样一部喜剧走红。后来听同学说，原本对我寄予厚望的老师在聊到我的时候很心痛，他说这年头干演员不容易，连大姚都迫于生计要去拍情景喜剧了。老师的话让当时的我还挺尴尬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对喜剧是有偏见和误解的，但我很幸运，我遇到的是尚敬导演，他对喜剧的认知是高级的。在拍摄过程中，他最经常提醒我们说的一句话是来真的啊。也因此我们在表演中笑是真笑，哭是真哭，即使是夸张也建立在真实可信的戏剧基础上。这个过程也纠正了我对喜剧的认知，喜剧是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喜剧也是悲剧的最高表现形式。所以从这个维度讲，我并没有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我依然是个悲情的女演员。这些年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是如何兼顾事业与家庭的？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先生同样的问题呢？在这个时代当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面临同样的两难境地。老实说，在我看来，事业和家庭是无法兼顾的。我一旦拍戏，就要专注地投入在角色当中，没法照顾到家庭。可如果让我永远地待在家里，不许拍戏，那我也会崩溃。在外拍戏，我享受创作时的孤独，杀青回家也享受滚回红尘的幸福。对我而言，拍戏和家庭这两者合二为一，才构成了我完整的生活。去年我拍了一部电影，名字叫《找到你》，我饰演

0: 的是一名律师，也是一名丢了孩子的单身母亲。电影里有一段台词，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如果你选择成为一个职业女性，就会有人说你不顾家庭，是个糟糕的母亲；如果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又有人会说生儿育女是女人应尽的本分，这不算一份职业。但事实却是，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当妈妈，我才了解了生命的意义，也让我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残酷。这两个身份并不矛盾。
1: 说到中年女演员的无奈，在之前的热播综艺《我就是演员》中也曾经有这样一幕让很多人印象深刻。节目中三位三十多岁的女演员杨蓉、王元可、兰溪一起演了一个小短片，表演之后演员杨蓉就坦言了自己对年龄的担忧，明明都三十多岁了，却只能苦苦维持着少女人设，明明观众和自己都不喜欢，但还必须出演一些少女角色，生怕被市场淘汰。在《甄嬛传》中饰演沈眉庄的演员兰溪也表示，自己曾经凭借一部《甄嬛传》一炮走红，在生完孩子复出之后，她却不得不面对无戏可拍的尴尬境地。就连这部综艺中的导师宋丹丹也提到了自己曾经灰暗的时光，她也和大部分的女演员一样，也是一到三四十岁基本就没人找她拍戏了。宋丹丹说，我做了37年演员，大概从35岁开始就没有人找我演戏了，要不是各大电视台还在不断重播《家有儿女》，怕是早被观众们忘得一干二净了。凭借《地久天长》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演员咏梅，又是一个实力派中年女演员的例子。虽然演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但是她的流量却远远比不上那些毫无演技的青春偶像派。而放眼海外，像是日剧《女王的教室》、韩剧《天空之城》、美剧《傲骨贤妻》等作品，剧中都可以看到非常饱满的中年女性的形象。就连如今已经落寞的香港电视剧，也曾经塑造过不少独立自主的优秀女性形象。回过头来看，我们内地的影视剧创作者对成熟女性形象的塑造却一直很落后，这一方面是资本和观众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的创作者也应该首先觉醒和反思，把颜值和流量先放到一边，回归表演艺术的本真。围绕着女性题材影视剧还有中年女演员的生存现状，咱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1: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雨水归还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我们每天都在按部就班的生活，按照计划来工作，一周七天工作或学习的地方再到家里，把一年重复了365天。有的人觉得这就是活着的意义，可是还有一些自由的灵魂总是希望在不经意之间会有一些些的改变，哪怕不合常理，哪怕是打破常规的胡闹。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孙子涵的胡闹。你期待生活当中的小改变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2000年前后，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的音乐创作充满了激情，出现了很多的经典歌曲。在那个大家都很喜欢音乐的年代，很多明星都是以乐队或者是组合形式出道。所以中国流行乐坛30年以来，非常多乐队组合都诞生于这个时期，甚至现在依然是活跃在舞台上。曾经那些红极一时的乐队组合你还记得吗？晚安京城，今天我们要继续和各位分享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乐队组合。黑豹乐队，黑豹呢是中国内地摇滚乐迷心目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乐队。他们在1991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黑豹》，至今都是华语世界里销量最高的摇滚专辑。

黑豹最辉煌的时期是在窦唯担任主唱的时候，《Don't You Break My Heart》、《无地自容》等等的曲目是内地摇滚的至尊经典。他们的摇滚风格深深地吸引了后期内地玩摇滚的音乐人。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话题依旧是我们一起追过的乐队组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乐队就是花儿乐队。花儿乐队在成立的时候成员都是未满18岁，但是却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大张伟擅长创作，他们的歌曲很抢耳，而且容易传唱，并且舞台风格好看又活泼，成为内地一支特立独行的摇滚乐队。

2005年，一首《洗刷刷》将花儿乐队推向了风口浪尖。这首歌旋律朗朗上口，因此瞬间走红。但是同时，大张伟也是陷入到了抄袭风波。最后，大张伟也公开道歉，承认《洗刷刷》是改编了日本组合的歌曲。他们的经典曲目有《洗刷刷》《化蝶飞》《我们能不能不分手》《穷开心》。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清晨和傍晚的公园广场，总能看到这样的画面：音乐一响，队形排开，男女老少步伐整齐，手臂摆动，旋转转身。旁观者有时会调侃哈，广场舞又开始占领广场了。但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跳广场舞可是人类最接近神经科学处方的公共活动之一了。它对于预防和抵抗阿尔默兹海默症，和整体的神经健康有突出的作用。阿尔兹海默症呢，也就是大众嘴里的老年痴呆，很多人认为阿尔兹海默症就是人老了自然会糊涂，然而近20年的研究表明，情况远比这个复杂。阿尔兹海默症并非单纯的年纪大，而是长期不良的生活方式引发大脑代谢紊乱，进而破坏神经网络的功能，最终导致的退行性的病变。阿尔兹海默症和代谢健康密切相关。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体现为记忆力下降、执行功能减弱、空间能力下降、行为和情绪改变等等，而传统观念往往把这些变化单纯的归为老糊涂了。研究发现，阿尔兹海默症其实涉及多种生物学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代谢衰老。当大脑出现能量代谢障碍，会使神经元长期饥饿，无法清除毒性蛋白，最终死亡。大规模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二型糖尿病患者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增加约50%到65%，这说明大脑健康和整体代谢状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哈，老糊涂了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人过了某个年龄，大脑就定型了，还会越老越糊涂。实际上，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贯穿整个生命过程。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即使在老年阶段，大脑仍然可以形成新的突触链接，调整神经网格，在某些区域产生新的神经元。大脑就像肌肉，经常使用就会保持活跃。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在6个月的认知训练后，参与者在记忆任务中的表现平均提高20%以上。第三点呢，延缓认知衰退需要身体加认知功能的双重锻炼。代谢健康需要维持代谢健康加持续脑力活动。实现代谢健康的方法大家都不陌生，规律运动、健康饮食、持续脑力活动的方法也不复杂，比如学习新技能、学习外语、进行社交互动等等。而参加广场舞活动能实现既要又要，可以说是天选延缓衰老的活动了哈。那么广场舞为什么有突出作用呢？很多人觉得广场舞只是简单的体操动作，但从神经科学角度看，它其实调动了多种大脑系统。第一，记忆系统，记住舞步。广场舞通常包含固定舞步组合，在学习舞步时需要使用工作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研究表明，学习新的动作序列能够促进突触可塑性，并增加神经网络连接，每次学习舞步都在促进大脑的新生。第二点呢，就是运动系统，协调身体。
比起跑步、跳绳等运动，跳舞是需要身体的精确控制，这就要大脑的运动皮层参与其中，尤其是舞蹈中的身体平衡训练，对于老年人的安全来说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很多老人因为摔跤而开始长期卧床，甚至直接导致死亡。而跳舞是锻炼平衡性最好的运动之一，因为大部分动作需要不断的转换重心，从而让身体和大脑配合，来不断寻找合适发力肌群来支持自己的体重。而且呢，舞蹈动作有很多的单独左边、单独右边、两边一起的组合，能让人更好的感知身体，力量弱的那边需要多练习。第三点呢，视觉、听觉、空间系统一个都不能少。广场舞是集体队形活动，参与者需要同时处理自己的位置以及周围人的距离。这种能力依赖顶叶皮层的视觉空间处理系统，而在音乐节拍中完成动作，需要大脑的听觉中枢和运动中枢配合执行控制系统来完成。研究发现，舞蹈训练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的执行功能和注意力水平。这项研究中，平均年龄68岁的参与者在6个月舞蹈训练后，在认知测试中的成绩提升约15%。如果说运动能改善代谢，学习舞步能刺激认知，那么广场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优势——社交。一，群体活动需要共同注意。在认知科学中呢，有一个概念叫做共同注意。

第二呢，就是社交活动能降低痴呆风险。一项包含7000多名老年人的长期研究发现，社交活动频率高的人，其认知衰退速度明显更慢。经常参加集体活动的人，患痴呆的风险可降低约40%到30%。三，广场舞自带连锁任务哈。广场舞往往不仅是跳舞，参与者常常还会组织排练、设计队形、统一购买服装、参加社区演出等等。而这些活动就比跳舞更复杂多了哈，涉及了计划能力、组织能力、社交沟通、创造力等等。广场舞实际上是一套综合性认知的训练体系。广场舞呢，也更容易让人坚持。从健康的角度去看，最好的运动其实不是强度最大的，而是能长期坚持的。为跑步添置了一套全套的装备，但只跑了一次。健身房办了年卡只去一次的现象啊，屡见不鲜，可以说毫无任何效果。而广场舞呢，却常常能持续很多年，主要的原因呢有三个哈。第一个呢，就是社交动力。人是社会性动物，集体活动会产生一种群体粘性。如果今天不去跳舞，朋友可能会问怎么没来，这种轻微的社会压力反而有助于保持习惯。第二，情绪奖励。音乐加运动加社交会同时刺激大脑奖励系统，运动本身能促进内啡肽释放，带来愉悦感。因此呢，很多人跳完舞会感觉心情更好，也更容易坚持下去。第三，认知挑战。随着舞步不断的更新，参与者需要持续的学习新动作，这让活动保持新鲜感，也持续刺激大脑哈。好啦，不说了，我也想赶紧参加一个广场舞的团体了。那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玉玉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所有爱美的朋友们哈，来说一说怎么样变美的这个话题。当然，我们变美的前提条件就是如何让自己能够安全的、健康的变美。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邀请专家和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日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博士，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鼻整形委员会常委薛志强薛大夫，欢迎您薛大夫。
1: 大家好，我是薛志强。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了哈，同样非常爱美的，而且呢对于这样的如何变美话题非常关注的时尚生活亲子旅行方面的美食达人哈，或者是整个的，我觉得他应该叫生活方式达人，朱小春。小春
2: 大家好，我是朱小春。
0: 嗯，我们今天呢要跟薛医生来聊一聊我们都很关注的这个关于鼻子的问题哈。嗯，说到了鼻子，其实真的我每次一出去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眼先会看鼻子，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嗯，我特别羡慕鼻梁高的人。
1: 嗯，
0: 而且包括这个要叫鼻翼对吧。
2: 嗯，
0: 就是鼻翼小一点的，就看起来之后鼻梁又高鼻翼又小一点，哎呀我觉得一下五官就显得立体了，就特别美，所以我就一直都很关注这个鼻梁到底怎么能够高起来，到底怎么能够比较安全的让它变高一些。
2: 但是我觉得男生高的我比较喜欢，但是女生我不喜欢太高，我觉得还是应该稍微有一点那个弧度会自然一点，
0: 嗯，
2: 柔和一点。
1: 对，
0: 哎，所以其实一开始我特别想问问薛医生哈，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有没有说比较适合的一些人群，或者是不适合的人，就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去让自己的这个去把自己的鼻梁变高，什么样的可能不太适合？
1: 这个其实我们会有一些美学的标准。
0: 嗯，
1: 啊，我们首先啊说这个面部，我觉得美首先是一种协调。啊，其实我每个人都会欣赏美，每个人我们看一张脸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它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只是说会比较模糊啊，你不一定会知道它里面的数据啊，或者说测量的方法是什么。
2: 为什么它好看？
1: 对，
0: 对，
2: 它就不好看，
0: 就黄金比例分
1: 对。
2: 对，
1: 其实我就想说，
2: 鼻子很高怎么就不好看？
1: 对，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是比例和轮廓的协调的问题。
0: 嗯，
1: 那就像主持人，我觉得主持人啊，我正好能看到主持人，我觉得您鼻子很好看啊，
2: 又给你面诊了。啊，这个可免费了啊，
0: 这属于心理安慰是吧。
1: 不是，是我们讲啊最基本的一个黄金比例，我们说的所谓三庭五眼，就是我们的上中下啊，面部分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的比例关系如果比较协调，那我们整个的人这种感觉就会很漂亮。
0: 嗯
1: 啊，再有呢我们就说这个所谓五眼呢是指我们面部的宽度啊，那其实面部的宽度来讲呢，中国人的脸型一般是偏瓜子脸或者是圆脸多见一些啊，像老外那种特别长的脸可能比较少见啊，所以我说鼻子呢对于中国人来讲还是自然一点会比较好看。
0: 嗯，哎，其实说到了这里哈，接下来我就特别想通过薛医生来了解一下，目前来说你比如说，我先说我自己的疑惑哈。
1: 嗯，
0: 就我特别担心的就是比如说我要知道我周围有朋友比如说谁去做了个隆鼻或者垫鼻子，这我很担心它会不会影响鼻子本身的机能，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2: 就闻不见味儿了。
0: 对，不小心塌下去怎么办？
1: 对，其实我觉得您这个思路就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做美容整形的时候，或者叫医疗美容的前提一定是安全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追求外形去牺牲功能，我觉得这是完全本末倒置了。
0: 嗯，
1: 那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思路就是正确的，就是首先我要关心这个事情是不是安全。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讨论比如说我们说隆鼻啊，用玻尿酸啊隆鼻，那其实它主要隆的是什么区域呢？是我们这个鼻根和鼻梁啊，
2: 山根。
1: 哎，所以山根。嗯，那但这个区域呢其实它没有太多的功能啊，大家想一下，它没有太多的功能，因为我们比如说吸气呀，啊，或者是在做表情的时候，主要的功能区在鼻尖和鼻翼的这个区域。
2: 嗯，
1: 啊，鼻梁呢，它会有一定的表情，比如说我们使劲笑的时候，鼻梁的这个肌肉会跟着活动啊，那么它有一定的表情功能，但是呢，没有太多的生理功能，就是鼻梁的这个骨头上面，
0: 嗯，
1: 表面，当然骨头的下面，也就是说它的里面，那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叫鼻腔。就是我们吸气的时候空气要从这儿进去 啊，但是我们在注射隆鼻的时候呢，是在这个骨头的外面来做的啊，所以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啊这些正常的功能。
0: 其实他如果是找到了正规的我们说的医疗机构去注射，他是不会触碰到我们鼻根下部的内部的那个构造的，对吧？
1: 对，就是我们说啊，就是我们鼻子的上半部分呢是骨骼，我们叫鼻骨。鼻骨的这个表面啊，就是它的浅层的这个区域呢，相对是安全的，相对是安全的。就是它，我刚才说是它没有功能，但是不是说它绝对是安全的。为什么说大家要注射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找有经验的医生？因为这个区域有很多重要的血管，
0: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骨头浅层啊，虽然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功能，但是它很多重要的血管。那有的人可能听说，比如说有朋友打鼻子，然后一家眼睛看不见。
2: 对，前两天那个新闻就说在韩国有一个女患者就失明了。
1: 对，这个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什么？叫做栓塞，就是打了玻尿酸呢堵在血管里面了。
2: 哦，
1: 啊，那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注射的过程中肯定是哪些细节是没做到位的。
0: 嗯，
1: 要么层次不正确，要么过于暴力，啊，它才会导致你推注的这个玻尿酸。它一般都是逆行。什么叫逆行呢？因为我们的动脉啊，大家知道一个常理，它是从心脏出来，然后逐渐向末梢去循环的啊，这是动脉的方向。那我们在注射鼻子的时候，如果玻尿酸要进入到动脉，甚至到进入到脑子里啊，或者进入到眼睛的血管，它是逆行上去的啊，所以它需要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说我们在注射玻尿酸的时候一定要轻柔啊，不能暴力的去注射，
2: 对，推不进

0: 去生推。
1: 哎，对，过于暴力，它就会逆着血管的方向，因为正常血管是往外推挤它的。
0: 嗯。
1: 那如果你力量过大了，它可能逆着血管的方向，比如说进到我们眼睛的视网膜中央动脉，就可能会导致失明。
0: 嗯。
1: 那么进入到脑子的这个血管里面，可能就会导致中风，啊，所以就是这些风险还是有。
0: 所以这个回到我们最初第一期节目当中说到的医疗安全，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正规的医生、正规的医院，就是不是简单的说我出去学一个培训班三天我也会打针，
2: 不是说我在一个美容院然后被人忽悠一下我就敢躺在床上被人去打针的。
1: 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有些不正规的地方呢，他会把这些事情说的轻描淡写啊，他会跟你说，比如说我们就在这儿打一点东西啊，也不会碰到你别的，只是疼一下，
0: 嗯，对对，
1: 几分钟就完了，他不会告诉你这些风险。那但是你到了正规的医院，那我们都会，比如说我们在注射这个鼻根之前，我们要查视力，就是你之前是不是有视力的问题。
0: 啊，对。
1: 然后呢，在注射的过程中啊，我们告诉你，我们会严格贴着这个骨头的表面来注射，不能打在皮肤的里面，因为血管都在皮肤的里面。啊，所以就是正规的医生他会告诉你风险在哪儿，而不是说我只告诉你打一针你就没了。
0: 嗯，
1: 啊，这是往往是一种误导。嗯，
2: 所以其实我们做这样节目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科普，就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去怎么样哈。
0: 对，
2: 但我们想告诉大家你至少能做到不能怎么样。
0: 对
2: 啊，
0: 对，
2: 要知道原理在哪里，至少我们要知道，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鼻子的构造你了解了，才能不被人轻易的去忽悠，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也是这样的。
1: 对，
2: 当大家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站出来，但是你要说服他，你得有足够的理由去说服他。
0: 对，
2: 这个是我们把像薛医生一样的专家请到节目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接下来我们就要说玻尿酸隆鼻，现在在隆鼻当中玻尿酸是最常使用的方式和方法。
1: 应该说目前应该是玻尿酸是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啊，因为这几年我们国家现在有几十种玻尿酸获批，我们叫获批，就是正式的可以通过卫生局的审批可以使用的，已经有几十种了。但是呢，就是说不是每一种都适合做鼻子的注射啊。其实我们经常说啊，玻尿酸大家不要想一个玻尿酸可以打全脸，这是错误的概念啊。它为什么有几十个品牌，每个品牌有不同的剂型，就是为了适应面部不同的区域啊。所以嘛，就比如说每个品牌的玻尿酸它都有不同的系列啊，有软一点的，硬一点的。那么大家所谓听说的什么小分子啊、中分子啊或者大分子，那么这个其实是描述它的硬度啊，描述它的维持时间啊。但是不同的产品它适合不同的部位啊，所以大家不是说我随便找一个玻尿酸就可以打鼻子啊，这是错的。
2: 不是万金油是吗？
0: 啊，对，当然不是。就是而且最近好多人都在说他们打过这个玻尿酸的鼻子变宽了，变成阿凡达了。
1: 哎，很常见。
2: 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其实我们把这个事情呢讲得透彻一点。玻尿酸呢，首先它是一个凝胶状的物质啊，大家可能看过玻尿酸的人，它就像有时候我们用的那个保湿的那种凝胶啊，抹在脸上保湿的凝胶，其实跟玻尿酸本身的质地有点像，
0: 就是黏黏的。
1: 哎，黏黏的，但是它本身还是液体，对吧？那么液体呢，当然它注射到我们鼻子的这个鼻根的这个区域，我们需要呢它垫高啊，那它就需要有一定的支撑，相当于把皮肤要抬起来，对吧？
0: 嗯。
1: 那么。基本的力学原理，就你的皮肤还会往它压，
0: 对对
1: 啊，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嘛，你把它抬起来它一定要往回压，往回压，如果这个玻尿酸本身它的承托力有限，
0: 嗯
1: 啊，那它就会逐渐向两边扩散啊。这个为什么也是我刚才说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玻尿酸都适合做鼻子，
0: 嗯
1: 啊，它一定要求玻尿酸两条，一个是粘性，我们所有的粘性就是说它这个越粘稠越好，就是打鼻子这个区域啊，它越粘稠呢它越不容易散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弹性，就是它要很好的支撑，我们可能打一点点就能把鼻梁撑起来啊，这叫弹性。所以我们说玻尿酸的两个重要的特性就是粘性和弹性，那么粘性和弹性很好的产品才适合注射鼻梁，它变宽的可能性才会变小，但是也不是说绝对不会变宽啊，有的时候我们注射的过于频繁呢，或者是过量啊，都可能会导致，因为皮肤的压力
2: 太大，
1: 张力太大，那回弹的力量就过大，这样玻尿酸它有的时候就会向两边扩散。
2: 嗯，您说
0: 三天 就能塑形了，三天之后它就不会再

0: 会缩了吗？
1: 三天所谓三天塑形是它在局部初步固定了啊，不会说到处跑了啊。但是呢，不同产品，比如说啊，我们经常打比方说这个玻尿酸分两大类啊，我们一类把它叫单向类的，就是凝胶，均匀的凝胶。我们打比方，比如叫果冻，啊，像果冻这种很均质的这种凝胶。另外一种我们叫做双向类的，那也就是说液态和固态混合的，我们经常打比方叫西米露，大家喝过西米露，就是它有液体，然后里面还有颗粒。那么如果我们用这种西米露这种类型的玻尿酸来打鼻子，它就很容易扩散，因为相当于是它是一些沙子堆起来的感觉。能明白吗？对啊，所以它在受力的时候，它很容易扩散或者是匀开。但是果冻类的这种玻尿酸呢，它因为它我刚才说的这个粘性和弹性就会好很多。
0: 就是要想区分这个哪个
2: 对
0: 哪
2: 个
0: 是果冻，哪个是西米露，其实就看一下那个薛博的那个公众号，它下面几乎每天、那个、
2: 都在有这个内容，对吗？
0: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医学科普知识，
2: 就直接
0: 我都会看，
2: 就直接搜，
0: 对，
2: 薛志强
1: 整形医生薛志强公众号啊、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帮助大家的。
0: 对，
2: 你比如说，我还特别想了解，就像玻尿酸，如果用玻尿酸来注射隆鼻的话，它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吗？还是说它过一段时间之后还是需要再次去注射？那如果是需要这种不是一劳永逸的，那么比如我注射过一次之后，那可能到第二次我要如果不注射了，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结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这个小春应该也知道。
0: 就是打回原形，就像猪八戒喝多了一样。
2: 因为它会慢慢吸收掉，对吗？
0: 对，它就是会慢慢
1: 一个正规的玻尿酸产品一定要被吸收掉，如果它不被吸收啊，或者是有残留，我们说有残留，那一定有一点问题啊。我们说玻尿酸安全，就是因为它会被身体完全的代谢，100%的代谢掉。那么这个是最终的产物，就是水和二氧化碳，也就是说它最后化掉了之后就变成这两种物质了，完全被身体吸收掉。当然如果说有些这个妹子们求这个研究的比较细啊，说这个玻尿酸里还有一种东西叫交联剂。
0: 对，
1: 小春可能也听过。
0: 对，
1: 交联剂。那么这个交联剂呢，但是这个交联剂是恒量的，我们说叫恒量的，就非常微量的一点点化学物质，它是不可能被代谢掉。所以说呢，就不是说不可能被代谢，是可能它代谢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们说啊，玻尿酸完全能被代谢掉，有的时候可能心里也会有打个问号，就是它可能交联剂是不可能马上被代谢掉。
0: 那这个交联剂用溶解酶也不行吗？
1: 溶解酶也溶不掉
0: 也
1: 溶不掉。
0: 那不同品牌的这个交联剂是不是含量也不一样？
1: 你说很对，每个品牌的交联剂它都含量不一样。
0: 还有那这个交联剂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
2: 就是留在体内的话。
0: 对，
1: 目前看呢，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化学物质啊。那主流的这个交联剂呢，一个我们叫 BDDE 啊，英文的缩写，另外一个呢叫 DFS， 两种交联剂，但是它们的化学成分都比较稳定，也就是说在身体内不会说跟你的细胞啊起任何反应。但是呢，如果说在身体内过多的存留，可能会对肾脏啊有一定的负担，过多的存留。但是我们说它是恒量的，就是非常少量的，就像比如说我们吃有些人很爱吃海鲜，对吧？那我们说海鲜里面肯定会有一些重金属。其实这跟这个概念有点像啊，你可能吃一辈子海鲜，这个重金属不一定说足够把你毒倒，但是呢还是会有一定的残留。
2: 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些问题。有一朋友在问呢，说想问一下薛医生，说周围的朋友呢有做这个取耳骨然后隆鼻的，然后听说呢还可以取自身肋骨，这个刚才我们在节目前还跟薛医生在探讨这个问题。那么相比较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玻尿酸隆鼻，到底采用哪一种方式会更好一点？
1: 那其实像这位这个听众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手术的方法了啊，做隆鼻。那么我们现在手术的方法隆鼻啊，主流的是两个方向啊，一个是用假体。那么大家常听到比如硅胶啊、膨体啊，那这属于假体。那么另一类呢，就是自体材料呢，现在主流的就是耳软骨、鼻中隔软骨、肋软骨，因为我们身体上能采出的只有这三种啊，目前看来不可能有别的软骨再能采出来，用来做鼻子的啊，我是说。那么这几种材料呢，它各有利弊， 啊，尤其这种软骨啊，它也是各有利弊。一般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本身的这个基础啊，还有他的预期来综合考虑。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基础很好啊，比如像我们主持人，他觉得可能就稍微欠缺那么一点点，那我们可能用一点软骨啊，哪怕把它打成颗粒，就像打玻尿酸一样把它注射进去，也能起到隆鼻的作用。
0: 是用料理机吗？我想到了料理机。
1: 这个其实小春这个我们真有这种设备啊，但是不是电动，是手动，因为我们要求要在手术台上来操作的。那它在碎软骨的时候，类似于它的机理类似于绞肉线的这种。
0: 哦，以后我用料理机会有心理障碍。
1: 但是它是就是为了处理软骨，把软骨打成颗粒。那么还有的就是把软骨压碎压成颗粒啊，那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方法，就是为了把它处理成很细的颗粒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它像打玻尿酸一样把它
2: 注射进去，
1: 注射在鼻子里。这个其实目前也是比较成熟的技术。
2: 它注射的时候也是注射在皮下吗？
1: 一定要贴合骨面，就像我们打玻尿酸一样。因为我们啊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做隆鼻其实是为了把什么垫高呢？是为了把骨头垫高。
0: 对，
1: 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好多人会问说，我们做了假体啊，或者打了针呢、啊，会不会很柔软？我觉得这是个错误的概念。我们做鼻子一定要让它挺，挺出来的是骨头。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注射的时候一定要贴合骨面来注射。
2: 嗯。
1: 啊，这个层次又安全又真实。如果你注射在皮下，一个是它很容易扩散，再一个刚才我说的有血管又很危险。
2: 哦。
1: 啊，所以这个层次很重要。
2: 哎，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能够让它很好的贴合骨头，这是真的是专业医生才能干的事儿，你至少得对它的结构有所了解才可以。
1: 对，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劝大家不要说找一个很小的地方啊，随便在你的脸上扎一针，这个非常危险。因为我们说脸啊就像洋葱一样，它有很多层。啊，当一个不是专业医生的人给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进去针，他都不知道他扎的是什么。
0: 是他没有解剖
2: 解剖，他没有学过解剖，
1: 对，他没有这个基础，所以他扎进去他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那这就非常危险。
2: 嗯，是。我能问一下这个薛医生，薛医生就刚才我们说了，现在比如说针对隆鼻的这手术，主要是一种注射，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叫
1: 手术
2: 哈，
1: 对，
2: 手术有假体，然后有自身的这个软骨的这个自身组织。那么这两种各自的优势和不足都在哪儿呢？
1: 其实这个呢，我们说假体啊，目前用的这两种假体啊，硅胶也好，膨体也好，都是用了几十年的，经得起考验的，材料本身没有问题，就是医生怎么样来运用啊，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医生要把握好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用，做多高，放在什么位置，这个很重要。那如果说这个把控不好，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现象，比如说做了硅胶透光的，
2: 对
1: 啊，偏歪的啊，有的甚至顶穿了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医生在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没有把控好，而不是说这个材料本身有这么大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点。另外关于字体呢，就是说这个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呢可能觉得我不想在身上再有另外的痕迹来取一块软骨，因为肯定要有这个过程。比如我们要采耳软骨，那可耳朵后面可能要开刀，对吧？那取肋软骨可能胸下面会有个小的切口，所以这些呢，有些人对这个风险也好，对痕迹的这个看法就会不一样。那像有些人他就会觉得我不想在别的地方取软骨，那我就想接受假体。
2: 嗯，
1: 那有些人就觉得我不能接受假体，我只能接受自体，那我就愿意接受我在身上会有一点痕迹。这个所以是医生跟求美者之间沟通。啊，要沟通，就是看他更能接受哪个方向。
2: 嗯，那相比较注射来说呢，注射和手术，您觉得就针对不同的人群会做什么样的推荐呢？
1: 其实我建议啊，就如果大家不是对医美非常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说小白，小白这个类型的，大家可以先尝试注射，啊，因为上来就做手术吧，这个需要很长的心理准备过程。
2: 对，
1: 啊，
2: 对。
1: 再一个，你能不能找到你相信的医生，这也是一个过程。那么如果说比如我们现在急于把自己这个面貌做一个提升啊，颜值做个提升，那完全可以先打一点玻尿酸，
0: 先看看效果，
1: 看
0: 看
1: 效果，
0: 也没准垫高了也不适合你。
2: 对，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中国家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再一次谢谢薛医生，谢谢小春，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小春，
2: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79年，海峡两岸关系回暖，有亲戚朋友在对岸的，好歹也能写写信通个消息了。一名身在台湾的老兵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因为他和他在大陆的妻子已经30年没有联系了。他赶紧给妻子写了封家书，询问他生活的现状和孩子们的情况。他知道妻子原来是大家小姐，这么多年独自拉扯两个孩子一定很辛苦。没想到当他拿到回信的时候，内容却让他大吃一惊。妻子说，
7: 单指望你我早就饿死了，你的下属已经照顾了我们30年了。
6: 这句话可真是惊到老兵了。我猜这时候的您估计也会脑补出一场长官的老婆就是我老婆的狗血大戏吧。也是，那年头分隔两岸的夫妻另组家庭的事儿也很常见。但如果我告诉您，信中所说的照顾就真的只是单纯的几十年如一日的相敬如宾的照顾，您相信吗？那个下属又是

图什么呢？上山割草，反被带跑，得亏遇上好领导。农村小伙为啥当了兵？打了败仗要跑路，老婆孩子谁照顾？这位下属为什么接过了任务？挨打受骂也不怕，一心只为这个家。66年付出，图的是个啥？听天下和你聊聊忠义老兵妥长发的故事。

兵荒马乱的民国年月，不少人为了报效祖国走上战场。咱们今天的主角妥长发却不太一样，他来当兵完全是被逼无奈，但这可不代表这位老兄就没什么能说到的了。恰恰相反，他的人生绝对值得每一个人说一句佩服。1924年，妥长发出生于重庆彭水的一户普通农民家里，日子虽说过得紧巴了些，但也还能将就。可惜那个年月不太平，到处都在打仗，打仗就需要人手，兵力不够怎么办？抢呗。咱们之前也聊过抓壮丁的故事，强抢民男这事儿在当时还真不算稀奇，妥长发就是可以现身说法的受害人。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妥长发已经长成了一个14岁的小伙子。虽说这小身板还有些瘦弱，但在乡下也算是个大人了，每天放牛割草，要干不少的活。这一天他和平时一样上山割草，突然来了一群陌生人，不由分说的就把他抓起来带走了。小伙子就这样在一头雾水的情况下离开了他熟悉的小村庄。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一走将会是几十年。咱们之前也说过，国民党军队对于抓来的壮丁往往没有什么好态度，发的物资和军饷往往也会被长官克扣殆尽。但妥长发运气还算好，机缘巧合之下，他被军官易祥看中了，当了他的勤务兵。大家都觉得和寻常大头兵比起来，跟在领导身边肯定是有前途多了，还都挺羡慕他。但妥长发这活其实也并不轻松，跟着易祥的日子他几乎一刻也停不下来。要打仗了，他跟随长官穿越火线冲锋陷阵，风险也不见得比普通士兵少。战况稍微缓和了，他还得照顾长官的日常起居，料理生活琐事。作为勤务兵，妥长发几乎是最接近于权力中心的大人物的，但这老实孩子也从来没想过借这个机会发点小财，总是一心为了长官。易祥也特别喜欢这个忠厚可靠的小伙子，俩人一块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关系慢慢近了起来，就像亲兄弟一样。其实易祥也不是一般人，他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四处征战立了不少功劳，到解放战争时已经是国民党中级军官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着是打不赢了，老蒋开始琢磨退路，准备连人带钱一块儿跑路台湾。作为军队长官，易祥也被要求去台湾，毕竟军令如山，不得不去。可他也有一点小烦恼，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自己去了台湾，老婆孩子咋办？以他当时的地位，是没法带着妻儿一起走的。再者说了，这时候他和妻子陈淑贞的第二个儿子刚刚出生，大人孩子都经不起长途跋涉。可自己一走，这个乱哄哄的年月，老婆一个人带着俩孩子，恐怕连保命都成问题。易祥这个糟心劲儿

0: 直就别提了，成天唉声叹气的。
1: 哎，长官，您这怎么了？
2: 长发呀，我有一件事情要交代给你，这件事非常重要，而且你不能告诉别人。
3: 长官您说，我一定完成任务。
2: 现在的情况是凶多吉少了，我们可能要先去台湾避一避，休整一段时间再打回来。但是我的妻儿家眷不方便一起走，我走之后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他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3: 请长官放心，我一定保护好太太和少爷。您去一年我照顾一年，您去一辈子我就照顾他们一辈子。
0: 有妥长发这位自己最信任的兄弟保护，一想总算放下心了。于是他带着妻儿回到了湖南邵阳县黄泥村的老家，把妥长发留了下来。当时一想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打仗到处奔波是常态，只不过这次离开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走得更远一些。他要么会回来，要么干脆在台湾安顿下来，到时候再把老婆孩子接过去就行了。妥长发在这儿先照顾个三年五载，等将来自己抽开身了，他要么接着跟自己干，要么好好感谢他一下，让他回老家娶妻生子，也不枉相识一场。但一想没想到的是，1949年后，大陆和台湾隔着海峡遥遥相望，这一别竟然是永别。不远万里寄来的书信，为啥给家人带来了祸患？没人监督还信守承诺，挨打挨骂赶也赶不走，他为什么坚持守在异乡？分别后不久，义祥从台湾寄来了信件和一些生活费，但是此时的中国已经面貌大变，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忙着恢复生产，土改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对于国民党，特别是跟着老蒋去了台湾的国民党军官，老百姓还是十分抵触的，官方对这个问题也很敏感。因此义祥寄来的东西不仅没能改善家里的生活，反而让家人遇上了各种麻烦事儿。义祥的父亲和妥长发都清楚，要是继续接收来自台湾的东西，自家的处境只怕是会更加艰难。于是他们对义祥说，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啥也不用寄了，咱们各自安好吧。后来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络逐渐不再通畅，两边完全断了联系，这也就意味着再也没人监督妥长发有没有信守承诺了。按照常理来说，领导虽然让你照顾家属，但钱也没给，物也没留。再说这非亲非故的，就因为领导一句话，能坚持个三五年就算很了不起的了。但妥长发还真不是这种人，义祥走后他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人的责任，而且一单就是66年。当时国家还在战后恢复阶段，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不怎么样，农村地区更是有干不完的活。义祥的太太陈淑珍是大家闺秀出身的大学生，哪能做得来这个呀？两个儿子年纪又还小，妥长发就帮助他们干。陈淑珍母子三人本来就生活困难，只能挤在狭小的老房子里。妥长发为了方便照顾他们，自己也委身在附近的危房里。陈淑珍心里过意不去，也担心他的安全，希望他搬来一起住。可是为了陈淑珍的名声，妥长发回绝了陈淑珍的好意。义祥这个国民党军官的身份，从前给妻儿带来了多少便利，后来就给他们带去了多少苦难。而这时唯一护着他们的就是妥长发。其实妥长发是正经的贫农出身，在村里人看来

是默默承受。义祥的父亲去世后，陈淑贞更是受了很多苦。他的儿子还记得，那几年土长发总是趁着别人不注意来到义家门口，把自己分到的粮食偷偷送过来，再悄悄地离开。紧跟着大家都分了地，义家却没能分到牛，土长发就给其他人家干三天活换一天的牛用，就是为了帮陈淑贞耕地。1957年，陈淑贞的大儿子易浩光10岁了，要去上学读书，可学校实在太远了，每天得走40分钟。土长发就把自己的解放鞋脱下来套在了易浩光的脚上，小孩穿上成年人的鞋松松垮垮的，土长发就用稻草把鞋里空出来的地方给填上，再用绳子把鞋和脚绑在一块儿。直到许多年之后，易浩光还记得那双鞋给他带来的兴奋，因为他从来没有穿过那样的鞋，一直都是穿草鞋或者干脆打赤脚的。其实土长发也只有那一双鞋，把鞋给了孩子，他就只能光脚干农活了。有一次，易浩光陪着土长发去镇上背粮食回家，他发现土叔叔已经瘦脱了相。您知道，在那个年代，家家都得靠挣工分换点粮食换点钱，在生产队，陈淑贞算半个劳动力，只能记6分。两个孩子年纪又小，干不了活，只有土长发能拿完整的10个工分。粮食不够，种类也少，有点好东西土长发也不吃，而是让给两个孩子，自己就去山上挖点野菜哄哄肚皮。不过到最后，土长发也没能幸免。村里人都认为，你明明是个外姓人，却一直待在本村，本来是贫农，却非要往义家那边凑，简直是冥顽不灵。后来村里人查明了他老家在彭水，就要把他遣送回家，可土长发死也不回去，说两个孩子太小，不能照顾家。即便在遭受最委屈的待遇时，土长发也从没说过义家的坏话。日子过得再苦，土长发也没想过就这么算了。对于陈淑贞母子，他始终敬爱有加，见着他们总是要喊太太、少爷。陈淑贞眼看着这个小伙子为了自己家劳心劳力，到处奔波忙碌，连自己的日子都没法好好过，心里也不落忍。他说过好多次，让土长发不用再顾着他们娘仨，趁着年纪还轻，抓紧解决自己的问题，回老家看看父母亲人，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可土长发的决定从没变过，他严守着曾经的承诺，要照顾陈淑贞母子直到义祥归来。陈淑贞没办法了，他只好让孩子们明白这位叔叔的大义，谨记叔叔的恩情。于是太太、少爷的称呼逐渐消失了，陈淑贞坚持让土长发直呼名字，还让孩子们叫他满满。在当地方言里，满满是对父亲弟弟的称呼。土长发不是个爱说话的人，平时少言寡语，独来独往，总是不停歇地埋头干活。易浩光回忆，土长发说的最多的就是哪块地还没种，到吃饭的时候就喊浩光吃饭了。当时没人愿意和易浩光一块玩，在他一个人郁闷难过的时候，土长发也会笨拙地安慰他。虽然他嘴上不会来事儿，却有一双巧手，能扎出最好用的扫把，编出最耐穿的草鞋。他用竹子扎小鸟给易浩光玩，那是易浩光童年生活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日子一天天过去，易祥作为一切事情的源头，已经早早和他们断了联系。
而当陈淑贞忽然再次收到丈夫

府的来信，他是怎样的心情？得知前下属还在忠心耿耿完成任务的义祥又是什么感受？当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两鬓斑白的妥长发还有着怎样的心愿？1979年，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通信限制逐渐放宽，已经60岁的义祥终于托朋友辗转捎回信来。然而这信里说的事儿却叫人着实高兴不起来。原来到了台湾以后，义祥已经再婚生子，虽说没有大富大贵，但一家人也和和美美，而且他和人家结婚以前也没说过自己在大陆已经有妻有子了。收到信后，陈淑贞和妥长发都清楚，义祥不可能放弃在台湾的生活，接走母子几人了。于是，妥长发选择继续留在义家。义祥也知道对不住妥长发，他知道这个老部下不识字，没办法读信，就请陈淑贞替他向妥长发致谢，嘱咐儿子们要好好照顾他。1988年，义祥在台湾病逝。听说消息之后，妥长发偷着哭了好几回，不小心被易浩光他们撞见了，他就用袖子赶紧擦擦脸。慢慢的，曾经需要妥长发保护的两个小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都是懂得知恩图报的，全心全意地赡养起了这位满满。2009年，陈淑贞病逝，去世前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妥长发，还留下遗言让孩子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就连义祥在台湾家里的孩子听说有这样一位义薄云天的叔叔的时候，也想办法回到父亲的家乡看望了他。2015年10月，邵阳县的志愿者听说了妥长发的故事，赶来黄泥村寻访。妥长发看见这些人，听他们问到以前当兵的经历，并没有立马来一波追忆往昔声泪俱下，而是先和易浩光说，不要怕，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仿佛易浩光还是那个需要他背在背上的孩子，遇上什么事儿还需要他挡在身前。此时的妥长发已经91岁，小时候在老家的记忆也剩不下什么了，而且他的牙齿已经掉光，说话也费劲。志愿者们没问出太多信息，却在说到你想不想家，要不要回彭水看看的时候，发现老人忽然落泪了，在场的人们也都跟着哭了。于是大伙儿决定要帮助老人完成心愿。没人想到一切会如此顺利，当晚邵阳县义工连发出了为老兵寻亲的消息，仅仅10个小时以后，彭水乌江志愿者就报告找到了老人的亲人。妥长发的两个弟弟已经相继去世，他的侄儿妥成赶来陪他。原来在1987年，妥成就收到过一家发来的寻亲信，可信封上的地址是所学校，打电话给邵阳警方，得到的回复却是查无此人。妥家人没办法，只能把信好好留着，保存好一起寄来的照片，想他了就看一看。妥长发的弟弟去世之前最盼望的就是找到大哥。2015年11月6日，在妥成和其他人的陪同下，妥长发终于回到了阔别77年之久的家乡。来到老家门前，妥长发看着眼前那棵枝繁叶茂、树梢上结满红柿子的树，

下子有了印象。虽然77年没有回家，但是这棵从小陪着他一起长大的老柿子树，其实一直留在了他记忆的最深处。2016年1月27日，妥长发安详离世，享年92岁。我们都听过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对两位嫂子秋毫无犯的故事。或许有人会觉得所谓义士肯定都是高大魁梧的将军，或者是潇洒倜傥的侠客。而事实上，义士也可以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义士都知道信守承诺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但他们依旧将承诺践行到底。或许他们只是为了一个念头吧，那就是对得起自己的心。

0: 算了，回家吧。
1: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2: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3: 绿色买人间，
2: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2: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

0: 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罢工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8: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9: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0: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9: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1: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2: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

0: 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8: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9: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0: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9: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9: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9: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9: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9: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4: 就是按亩算，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5: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6: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5: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7: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5: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8: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9: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 龙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龙县潮河镇后湾村。

0: 跟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 今年有2000亩农业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我们最旺盛的季节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

0: 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 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三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二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19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末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8: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8: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8: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9: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就军事上的勾连呢， 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

0: 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邓老师，
2: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得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四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也提出来要这个两个100%，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问卷。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它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

0: 不愿意趟这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2: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里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的，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这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

0: 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啊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3: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

0: 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他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说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之前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就用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力，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0: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

0: 雷达把它给打瞎了，它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游船呐、啊，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它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哎，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2: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对于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在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呢，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资。而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驱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很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种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1: 嗯，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呢？
2: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在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作战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的

0: 一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武官警啊，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基地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那一个重要的前哨。那么其实看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说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2: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啊，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他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它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哎，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它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它起码和阿富汗呢、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呢，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它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 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0: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种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儿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再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里面大同部、小同部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1: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 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啊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7: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青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 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他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他使用了这个高玛瑙这样的。

0: 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他就用他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他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它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阔斯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它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斯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啊，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唐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的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2: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非常清晰的，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这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附从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那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2/3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这个修改其他的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个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还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4名军官呢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并不是这个净土一块，而且呢日本现在这动作呢有引狼入室的这种这个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呢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于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划定的这样一个基础。

0: 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宪章呢，他是有针对性，一个就是针对日本现在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这是我觉得各国呢这个首要任务。
1: 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8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两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2: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已知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十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已知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结果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儿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哎，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1: 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滕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我们都知道，已知自由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压缩演习的时间，这是他一个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他自己成名立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2018年六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方在今年，他到这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 再跟那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

0: 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着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掌控的还是个成名立万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在设计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种这个政策呢应该有他自己的侧重性。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他们从未缺席你的成长。
3: 宝贝儿，你行的，加油。
4: 爸爸，你看，我会骑车了。
2: 他们对你的思念很长很长。
5: 喂，儿子啊，天凉了，多穿点啊。
2: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6: 爸，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7: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8: 爸爸妈妈，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2: 用行动爱父母。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落幕；
1: 全省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让科创成果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0: 全省各地经济作物陆续收获；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金洪亮，看他如何扎根基层，用一个个金点子带领乡亲们趟出致富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齐齐哈尔圆满落幕，健儿们用青春与汗水诠释了龙江体育精神，体育家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为盛会增添了新的内涵。
2: 伴随着会旗的交接，这场历时200多天、参赛总规模超15000人的体育盛会画上了句号。这场盛会不仅是一场竞技场上的激情比拼，更是一次办赛理念的深刻变革，一轮以赛兴城的探索实践。本届省运会覆盖冰雪、田径、举重、球类等多个门类，最终决出859枚金牌，15项省运会纪录被打破。
3: 这回也是单项拿了3个冠军，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马拉松带到那个亚洲或者世界的舞台。

0: 越期待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个年轻一代取得辉煌的成绩，把这个龙江这个精神这个带出去，让走出去。
1: 霹雳舞、轮滑等新兴潮流项目和围棋、桥牌等智力类项目首次进入竞赛单元，打破了传统赛事以体能项目为主的固有格局。
2: 我是跳霹雳舞的，人家说哦，街舞啊，我现在可以大声地告诉他们，我是省运会金牌得主。
1: 竞技的活力不止于争金夺银的高光时刻，更涌动在直面困境不轻言放弃的拼搏之中。百米飞人大战中，一名选手临近终点时摔倒，多名对手折返搀扶，大家一起缓步迈向终点。这一幕让竞技体育回归了它本真的温度，最强的对手也可能是最暖的同行者。本届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步举行，62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决出309枚金牌。开幕式上，残运会运动员与省运会选手并肩列队入场，奏唱国歌时，特教学校学生用手语传递力量。赛场上首次引入 AI 手语数字人，为听障运动员实时播报。体育无差别，人人可参与的普惠理念深植人心。不同的赛区，一样的精彩。伊春的自行车赛场，鹤岗的半程马拉松赛场，哈尔滨的冰壶赛场。当单程半赛模式被打破，全省各地都在同步享受这场体育盛宴。本届省运会还专门设立了群众组足球、篮球、排球比赛，全省近600名业余运动爱好者站上了专业赛场。省运会的舞台向每一份热爱敞开，
3: 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站到省运会这个赛场上，体验感特别不一样，助力全民健身。
1: 本届省运会的吉祥物是一对可爱的丹顶鹤琪琪和哈尔，他们不仅代表了黑龙江的体育活力，更让人联想到扎龙湿地的旖旎风光。一场优质的体育盛会，不止于赛场上的一较高下，更在于赛场下的以赛赋能、以赛兴城。体育家的融合发展新模式，正将赛事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赛会期间，作为东道主的齐齐哈尔推出观赛加烤肉、观赛加扎龙观鹤、观赛加工业遗址游三条主题线路，烤肉美食节、鹤城优品集市等文旅活动同步登场。体育加产业的链条正在延伸，赛事期间举办的体育产业博览会、冰雪装备展示等配套活动吸引了省内外数十家企业前来对接。体育加县域的全新尝试，则让小城泰来也借着省运会火了一把。泰来县是本届省运会举重项目的赛事举办地，每一场比赛开始前，看台上都坐满了观众，赛后每一位获奖选手还会获赠一份特殊大礼包。
4: 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体教融合，厚植后备人才基础，不断提升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同时深化体旅商融合，使我省的体育产业不断升级扩容。
1: 当微凉的秋风掠过松嫩平原，扎龙湿地的丹顶鹤悠然展翅。本届省运会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刷新的赛事记录，体育的活力也不只属于赛场上的几分钟，它正在融入城市的血脉，成为全民共享的生活方式，产业升级的持久动能，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盛会虽已落幕，但活力新龙江的奔跑永不停歇。
5: 黑龙江省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全省转化重大科技成果305项，带来经济效益55.3亿元，一批批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6: 科技成果实现高质量转化，关键在于产学研用机制的全链条创新发力。全省遴选732名高校院所科技人员走进企业，兼任科技总师，同比增长83%。让企业成为出题人，懂技术的人到一线破题。目前已累计攻克重点领域关键技术719项。 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从企业孵化到场景。

0: 应用，黑龙江省开启了一场科技成果转化的接力跑。针对一些实验室成果不成熟、企业接不住的问题，全省备案31家概念验证中心，研判技术可行性和市场潜力，帮助早期成果找准转化方向。备案省级中式熟化平台99家，拨付专项资金超 1.5 亿元，着力破解稳定生产和成本控制等工程化难题，以推动135个项目实现产业化。黑龙江省还推行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转化类人才职称评价、禁止免责等改革措施，化解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愿转的顾虑。目前，全省已建成69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16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大学、大院、大所建设7个创新创业生态圈，集聚科技型企业2512家，生成企业346家。
1: 近期，东北石油大学科技园拿到了一块含金量十足的国字号招牌，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东北三省总共只有2家首批入选。在这里，教授不用愁怎么当股东，园区给配了服务专班。
0: 见到大庆龙化能源总经理董池的时候，他正带着团队埋头修改方案。月底前，他的公司就要和辽河油田正式签约。这单订单关系到一项采油新工艺的规模化落地，忙得脚不沾地的董总，一年前还是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的副教授。让他兴奋的不是头衔的转变，是自己研究了十多年的技术终于能变成真金白银的股份。
2: 现在是占到我们大庆龙化的这个10%的一个股份，可能未来我们的股份能达到20%、30%这样的一个份额。但同时让我最忐忑的是，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我要去搞一个公司，我肯定是脸一抹黑的。
0: 现在的董总只做一件事，专心研发，其他都交给管家。科技园给他配了服务专班，从刻公章、开对公账户到对接上下游客户，全程有人跑腿代办。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公司房租全免，办公设备园区直接配齐，连第一笔种子融资都是管家牵头本地金融机构送来的。眼下，董池团队国内领先的采油增效工艺已经在大港油田、胜利油田落地验证，海外一口丹井用了他的方案，日产量直接翻番。在东北石油大学科技园，像董池这样的教授老板不止一个。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刘庆强的公司今年订单翻了3倍，眼下现金流却断了。刘庆强一个电话打到园区，管家迅速协调银行和担保公司，用知识产权和合同订单帮他盘活了贷款。跟他同一学院的鲁世祥教授的公司

0: 市，每亩地比去年增收1000多元。这里种出的洋葱还拥有自己的专属 IP 形象“葱葱”，特色种植加文创让洋葱的经济效益不断攀升。在甘南县兴十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一人种的巨型西瓜喜获丰收。在这里，8、9、10斤的算刚及格，100斤以上的才有资格上货架。一个西瓜售价2000到3000元不等，
1: 接近120了。
2: 都是订单销售。其实咱们看棚里这些大西瓜都有主了，就等到斤数，然后就都陆陆续续的拉走了。
0: 100多斤的西瓜不算新鲜事，这里还种出了500多斤的南瓜。靠着现代农业大棚，兴十四把巨型瓜果做成了特色经济名片。大有大的特点，小有小的灵便。同江市清河镇永发村的种植户利用房前屋后边角地种起了红树莓，酸甜可口的果实80%以上远销欧洲。
3: 一亩地10000块钱的纯收益吧，下一步呢建一个冷库，以我这儿为中心点辐射周边村民。
0: 今年黑龙江省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近900万亩，涵盖蔬菜、食用菌、中药材、油料瓜果等多个品类，立足寒地黑土优势，全省正做强寒地四小龙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结构，让经济作物成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大庆市林甸县新富村党总支书记金洪亮。这个被乡亲们称为金点子书记的年轻人，从上任以来，让小村从负债400万的产业薄弱村，变成了年收入180万的示范村。眼下，新富村在他的带领下，又有了致富的新点子。
0: 记者见到金洪亮时，他正在给村里的民宿打扫卫生。
5: 村联委干部呢，这个都是义务工，游客一走我们就得上。
0: 新富村距离林甸县城只有几公里，借着中国温泉之乡的金字招牌，头脑灵活的金洪亮带着村民搞起了特色旅游，一年稳稳进账40-50万。这个刚刚完成升级的一格四季露营地，正迎来一波又一波的省外游客。过去的大片荒草地，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0人。
6: 慕名过来林甸这里泡温泉，然后转悠转悠，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特别惊喜。
0: 收拾完民宿，金洪亮又一头扎进建设工地，眼前正拔地而起的是未来供游客采摘的智能温室大棚。金洪亮准备带着乡亲们种林甸特产嘎啦果柿子，明年就能为村集体增收60万元，
5: 保证我们棚市呢也一年四季生产果蔬。两茬的情况下呢，就得达到20万斤，它是错季销售，开秤都得达到10几元。
7: 这书记忙前忙后的，都为大伙忙呢。这小子一般干活，有时候自个儿整了工具光，自个儿干的背。
0: 曾经的废弃水塘，这几天也响起了清淤的机器轰鸣声。村治保主任刘海宽正带着人加紧施工。金洪亮替大家估算了一下，赶在上冻前投下冷水鱼苗，明年村里又能多进账几十万。
8: 一开始特别累的时候也有怨言，但是一看书记都在干，书记比我们还累，那我们有啥抱怨呢？
0: 在新富村里转了一天，记者却没有遇见多少人。直到黄昏，一辆大巴车开回村里，一张张笑脸揭晓了谜底。原来这是金洪亮的又一个金点子，把闲下来的村民都组织起来，每天去大庆市进行园林绿化，大家早出晚归，干劲十足。
9: 高高兴兴上大庆，安安全全回家来，锻炼身体还挣钱。
0: 夕阳西下，孩子们还在露营地追逐玩耍，金洪亮把村里的各项工作都巡查一遍后，终于坐下来歇了口气。
5: 就是将心比心，你先付出，大家就跟着你干了，因为我在这长大的，我想把我的所有都回报给这个村儿。
0: 今年黑龙江省统筹实施2批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进一步提升公路质量，方便群众出行。眼下全省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9月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10: 在绥满公路 G301 松北大道至万宝镇路段，路面改造正在

0: 在火热进行。这里是全省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中车流量最大的路段。记者注意到，这条连通哈尔滨与肇东的主干道施工规模并不大，既没有大型铲车，也没有卡车排队拉运废土，旧路面就地洗爆粉碎，经过筛分拌货，当场就变废为宝，重新铺设成新路面。
1: 这种工艺相当于就是无污染无浪费，工期就计划提前一个月，最大程度降低封路对沿线商户村民日常出行和经营的影响。
0: 与绥满公路共线的万宝大道从哈尔滨市第48中学门前经过，这里地势低洼，过去每逢大雨校门口就变成一片小水塘。施工单位把这个路段也纳入道路提升配套工程，增设排水边沟，把雨水引流到城市主排水管网。在百公里外即将竣工的省道 S311 绥化至扎赖特旗段，新摊铺的沥青路面热气腾腾，施工人员正忙着给路面洒水冲凉。
2: 如果等路面自然冷却，封路时间太长，我们采用人工洒水降温的形式来对它进行降温，待那个路面温度到50度以下的时候，就能够保证它们正常通行了。
0: 紧邻绥扎公路的沿线企业正热切期盼着这条路早日改造完毕，将更多绥化以北地区的客流吸引过来。
3: 这条路修完以后呢，外来的客户参观啊、采购啊、运输更加方便了。我们今年又新建了一个500平方的一个绿植盆景的展示区，打算每年举办4次花展。
0: 在大庆林甸县，随着最后一处施工围挡拆除，省道 S214 前进至胡集土默公路林甸段养护工程正式完工。作为大型农机转场和秋粮归仓的必经之路，这条贯穿当地南北的交通动脉将以焕然一新的路况迎接即将到来的秋收季。黑龙江省普通国省道总里程2.2万公里，今年有1591公里国省干线公路被纳入养护工程，覆盖全省13市地的94个路段，惠及群众413万人。
4: 五大连池拥有全国最大的外场移动式结冰风洞。21号，这个风洞吸引了全国空气动力、人工智能与结冰试验领域的专家前来，共同探讨低空经济发展的特色路径。
0: 在五大连池德都机场，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实地考察了外场移动式结冰风洞。这套设备利用冬季天然低温环境模拟飞机结冰飞行状态，已完成 C909 飞机高寒地区适应性飞行试验，以及国产大飞机发动机等关键设备的结冰测试。
5: 五大连池市呢，低温冰雪期超过了120天，这个极限低温呢可以超过-40度，有配套齐全的这个机场以及非常优秀的空域资源啊，以及当地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可以为我们国家大型固定翼飞机、直升机还有低空飞行器开展这个低温结冰试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0: 这份冷资源正在成为五大连池发展低空经济的热引擎。黑龙江省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24至2027年提出，支持五大连池等有条件地区申报国家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目前五大连池已建成大飞机结冰安全联合实验室试验基地，开通多条教练机实训航线，拓展低空加应急、低空加文旅等应用场景，并获得民航东北局批复，成为国家级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
6: 未来我们机场在扩建3万平方米和跑道延长，这样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风洞基地，让五大连池的机场打开新的应用空间。
7: 大庆被称为百湖之城，拥有200多处湖泊，当地把河湖治理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起来。兰德湖就是一个场景再造、业态赋能的新范例，一处曾经的野湖滩变成了城市的网红地标。
8: 8月的兰德湖水光潋滟，绿意铺展，沿着湖岸精致的太空舱与露营帐篷错落分布，游人漫步其中，临水垂钓，快门声、欢笑声不绝于耳。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处无人问津的野湖滩。湖畔这栋兰德湖艺术中心是用闲置多年的楼宇改造而成，不久前斩获 A 加建筑国际大奖。这个奖项被称为建筑界的奥斯卡。 兰德湖也随之在社交媒体上爆火，吸引了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9: 看我，
10: 看他的镜头
9: 啊，哇塞，
10: 好出片。我对他的了解仅在于油田，但是这一次来了后，我发现，哇，这个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看的拍照的地方。我说，哇，这上海的咖啡店吗？
8: 在大庆，星罗密布的湖泊占城市总面积的10%以上，得益于当地多年来的河湖综合整治，一处处风景优美的河湖公园早已融入市民休闲生活。而这一次的兰德湖改造，则跳出了传统公园的建设思维。随着星空露营、文艺展演、红色岩穴等多元场景的落地，一条兰德湖消费带应运而生。
11: 3、1、2、3。那么我们回想一下，当时我们的铁人王进喜爷爷带领着他们的队伍，拉的可是几十吨重的机器。那我想问一下你，
8: 走进兰德湖木屋岩穴基地，一群小学生正在聆听铁人王进喜的故事。这个暑期，像这样的研学团队来了一波又一波。
12: 每周也会有演出，然后我们也愿意看，很方便大家跟孩童。然后周边的房价好像确实也贵。
13: 普玉也需要人工的一个打磨。我们现在植入了这个商业业态之后呢，它能变成一个常用常新的，有人既有人维护，啊，有人体验，还能服务到人。
14: 如今呢，大庆市民已经习惯在晚饭后来到兰德湖散散步、溜溜弯儿。而最让我触动的不是这里的湖光景致，而是这片区域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蓬勃生机。
4: 7月1号实行的离境退税新政落地已满50天，黑龙江省配套出台多项服务举措，拉动跨境消费效果明显。在黑河中央步行街、绥芬河中俄互市贸易区等商圈，随处可见前来游玩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他们手里拎着购物袋，专心挑选着服饰、食品等各类商品。
8: 最受我们家欢迎的是这些服装、水果、糖果和各种纪念品，一切都非常棒，太好了。
4: 黑龙江省拥有27个国家一类口岸，也是全国对俄口岸最多的省份。入境外籍旅客中超过90%来自俄罗斯，依托独特的向北开放消费结构，黑龙江省对离境退税新政进行了因地制宜的细化完善，在起退点下调至200元，现金退税限额提高至20000元，小额抽检、退税无纸化的国家政策基础上，黑龙江省创新性地将纳税信用 M 级企业纳入备案范围，方便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龙江老字号商户快速成为退税商店，在黑河、同江等水运口岸开展离境退税业务，打破以往退税主要集中在航空口岸的格局，支持口岸城市打造退税特色街区，配备中俄双语退税指引服务，可感可及的便利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专程来黑龙江扫货。
15: 我们比以前买的更多，尤其是我本人特别喜欢买中国的电子产品和手机，并且也特别方便获得税收减免。
4: 政策落地首月，全省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241票，退税申请单金额91万多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74%，政策红利直接转化为跨境消费的增长动力。
0: 今天，中国女医师协会第12届女医师学术大会在哈尔滨举行，这是大会首次落地东北地区。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女医师及学科带头人汇聚槟城，除了主会场，大会还设置了20个学科分会场，涵盖妇产科、肿瘤、心血管、重症医学等多个领域。与会专家围绕女性医学人才培养、临床前沿技术转化、妇女儿童健康保障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
16: 东北独特的寒地环境，我们要把这里的疾病特殊性转化成中国临床数据的独特优势，特别是慢病、地方病，助力东北地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0: 今天，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赛区漠河站在北极村7星广场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600多名选手齐聚神州北极。赛事设置9.9公里国门征程组和5公里寻北欢乐组，途经黑龙江畔、北极哨所等地标。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民俗演出、特产市集、非遗互动以及多项运动体验项目。
7: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

0: 是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辉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

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

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到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
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
早就熬

0: 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
3: 北京时间21: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有一个女孩发微信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哈，她想问的是怎么样能够判断她的男朋友对她是不是认真的。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男朋友条件好，30岁，过去谈了一场6年的恋爱，是和一个平面模特，那个女孩很漂亮，长得很好看，看照片就能知道了。现在我男朋友的家里还有那个女孩的一些杂志封面的照片呢哈。然后呢这个女孩说，我自己长得很一般，我就属于那种用美颜拍了自己觉得漂亮，不用美颜的话自己都看着自己觉得挺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和她那个前任比起来呢差距是挺大的。她和对方谈了6年，都快要结婚了，然后对方和一个老外走了，出国了。那么她当时觉得可能特别的伤心，然后沉寂了2年认识的我，当然这些故事都是她告诉我的哈。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她挺有礼貌的，然后我们之间我总是感觉到有那么一小段距离，好像不能走进他的内心，约会的种种也都有，可是呢，我就不知道他对我是不是认真的，他是不是想认认真真的和我走到最后呢？因为我认真，所以我怕他不认真，
1: 怎么判断或者怎么定义一段感情是认真的呢？可能我们平常想的有那么几个，我觉得哈，第一个就是是否奔着结婚去的，
0: 对，
1: 是吧？这是目的。第二个呢，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是否认定对方是唯一的，而且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是否是投入和付出的，大概是不是符合这几个，就是认真的了。
0: 是的，好像差不多。
1: 差不多。但反过来讲呢，就要看自己的感受。你比如说这女孩似乎感受到了有一些距离走不近，隔阂，但是我觉得这里边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比较。
0: 是这个女孩在比较吧？
1: 对对对。因为她知道了她男朋友之前的那段恋爱故事，她会不自觉地跟上一任女友做比较，而且往往这种比较会来自于拿人家的优点比自己的缺点，所以这种比较呢就带来一个心理弱势，这个心理弱势她会在跟这个男朋友的情感当中寻求过度补偿，就寻求过度确认，就是你比如说如果没有这段故事，可能哈，这女孩会感觉

0: 哎，挺好。
1: 嗯。
0: 啊，但是有了这段故事之后，这女孩必须得觉得再好一点才算正常。
1: 嗯。
0: 啊，先她这个女孩自己要先想一想，是否存有这个心理因素来影响了你自己对你们关系的这种感受和判断。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你自己也琢磨琢磨呗，是吧？
1: 嗯。
0: 就是投入度啊，唯一性啊，是否谈论过婚姻呢？
1: 嗯
0: 啊，结婚呢？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
1: 你可以判断的，
0: 判断的，哎，是不是认真的？
1: 对，
0: 嗯，再有一个呢，就是，嗯，还是从那个比的那个角度来说啊，
1: 嗯，
0: 我建议这个女孩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这种比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就好多的夫妻也好，或者是恋人也好，就因为老把那个前任拽到现在的关系里来。
1: 嗯，
0: 导致无形当中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第三者，
1: 嗯，
0: 啊，一个竞争关系，所以整个关系就变了，
1: 嗯，
0: 就会变得比较扭曲，
1: 嗯，
0: 有些事情你如果比如说我们单去理解女孩提出来这个问题，那很可能我们也会判定，哎呦，好像不是很认真哦，对吧？
1: 对呀。
0: 但是你如果把那个第三者，他们当时这是个假设第三者哈，
1: 对，
0: 拽进来的话，你可能就好理解很多。
1: 对，
0: 他有一个那么强大的竞争，而且这个竞争是想象出来的最可怕。
1: 对，
0: 那
1: 还不是真的，人家都已经走了。
0: 对对对，
1: 人家就是前任了。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是这样，
0: 对，
1: 总是觉得他的前任那么优秀，
0: 对，
1: 那我算什么呢？
0: 对，
1: 我相比起来，我又平常，
0: 对，
1: 又平凡，我长相也比不过。
0: 对，
1: 嗯，而且人家的年头还那么长了。
0: 对，
1: 在他心里已经是很深刻了，
0: 六年了嘛。
1: 啊，那我怎么办呢？嗯，
0: 对。
1: 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较，其实现实生活中还是挺多的哈。
0: 对，
1: 嗯，
0: 这个比较倒也正常，但是他会经历这么一个过度验证阶段。
1: 嗯，
0: 这个过度验证阶段弄不好就会伤害两个人的关系。
1: 嗯，
0: 只要我们对这个阶段有所觉察就行。
1: 嗯，
0: 有所觉察之后，慢慢的他自然会产生一个接纳和接受的心理，也其实说白了就是现有关系当中你要给过去的那个你知道的第三者留有一个位置。
1: 嗯，
0: 甚至我们真的还是。当然这到最后了哈，要是不到最后就有点鸡汤了，
1: 嗯，
0: 我们还真得是要感谢那个我们想象出来的第三者。
1: 哦，为啥？
0: 因为正是因为他跟你现在男友的这段经历影响了你男友的择偶观，对婚姻的态度，然后影响完之后的那个架构，那个择偶观和那个价值观跟你正好吻合，遇见的时间然后选择的向度各方面正好吻合，就走在一起了。
1: 嗯，也就是很有可能正因为前任和你有很大的差异，
0: 嗯，
1: 那么他可能对前任那个类型已经比如说失望了，
0: 嗯，
1: 比如说感觉到受到伤害，再不去和那个类型再去接触了，
0: 对，
1: 他可能选择了跟那个类型相反的你或者有差距的你，
0: 对，
1: 在他眼里他可能会觉得你身上的那些优点是他现在看重的，
0: 对，
1: 比如说你的平平凡凡啊，
0: 嗯，
1: 你的文静啊，你的踏实啊，可能你的人际关系的简单啊，可能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现在他经历了一段感情之后，哎，选择你，他会觉得是对的。
0: 嗯，对。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这男生也得从过去的感情当中走出来。
1: 嗯，
0: 他走出来之后所产生的新的那个择偶的时候的价值轮次啊，
1: 嗯，
0: 看哪个排在优先，
1: 嗯，
0: 这个才最好。如果那男孩也没走出来，那可能会有点影响。
1: 哦，
0: 他会是因为规避掉之前的那个伤痛和风险，所以他选择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
1: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被前任伤害了，
0: 对，
1: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再找下一任的时候，我们就跟前任找那个不一样类型的了，
0: 对对对
1: 哈。
0: 对，
1: 但是我们真正到底喜欢的是哪一种？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前任的伤害，我们才选择了现任。
0: 对，
1: 就是现在这个和上一个完全不同啊。
0: 对，对，
1: 你看上一个是那个非常外向型的啊，非社交型的。
0: 对，
1: 我这一个我就选择一个内向型的、安静型的，人际关系很简单的。
0: 对，
1: 啊，我会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我说你看前一个伤害我，就是因为他太活跃了，
0: 对，对，
1: 有那么多人的追求他，他让我觉得不安全，
0: 对，
1: 那我就找一个安全的吧。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这个方式来再次择偶哈，
0: 没错。
1: 但是其实你内心到底喜欢的是什么人？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你如果真把前头那段过了，
1: 嗯，
0: 情感释放了，认知调整了，你觉得你成熟了，
1: 嗯，
0: 然后在择偶的时候选择的维度不一样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再产生的恋情就比较健康。如果你说我是基于对

0: 前一段那种伤痛和风险的规避，那我选择了一个跟前一任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在这段感情里边，有的时候真的有就有点这女孩的感觉，就投入不够，是否认真？
1: 对，
0: 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这女孩问的问题，她其实可以分几个层次的，一个就是自己能不能从男朋友过去的那种经历当中摘出来，别去比对，别去要过度补偿。第二个呢，可能是他无法很好确定的，就是男朋友是否走出来了。第三个才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公允的标准，奔着结婚啊，独占性和投入度。
1: 说到这个恋爱当中是不是认真哈？我们的网友还有一个说法关于认真的，就是总觉得一段感情里边谁要是太认真了，好像谁在这个感情里边就变得很被动，很别扭，就所谓的一认真就输了哈，谁先认真谁就输了。
0: 对，
1: 这个女孩子现在说的是我认真了，所以我特别希望对方也是认真的哈。其实现在好像人们很怕在一段感情中认真。那么这个我们怎么看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感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于需要，并不一定全是按照那个标准定义来的。爱情的标准定义，社会心理学是这么给出来的，叫个体成熟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对其他个体的带有浪漫色彩的高级情感。你看，它有个前提，就是个体成熟到一定程度。个体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不太需要去通过爱情来完成自己内心某些需求或缺失的那个补充了。这个时候你产生的感情会好一点，你就不会特别担心什么呢？我付出那么多，是不是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会不会受伤？也就是说，如果你过度的担心受伤和回报的话，那你的付出是有目的的。你不是白白付出的，它更像是一种交换。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关系里边，有些男生小时候家境可能不太好，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呢，然后他现在混得不错。但是他脑子里就有一个概念，他一定要找一个家境啊各方面要比自己综合优秀很多的女生，做女朋友。你再往下细分析的话，除了我们说社会意义上的资源交换以外，他有时候希望这个女孩能够把自己的价值提起来，就反证自己的价值。
1: 对，
0: 然后我这样的，
1: 我得找个好的，
0: 我岂不是也有价值？
1: 对，
0: 他更多的是需求这个东西。那这种感情背后，男生的付出背后就有很强的需求。他有时候如果发现这女孩好像对自己不那么专一的话，这男生内心就很痛苦。他觉得，好，我投入这么多，那个投入和产出比不太对了。他就会担心了。还有一些反倒女生呢，她会对情感比较介意，比如说女生很希望我投入的感情我能得到相应的回应。
1: 对。
0: 那能超过一点就更好。
1: 对。
0: 因为超过了就我就更安全嘛。
1: 对。
0: 但有时候男生比较冷漠，或者采用了女生不太能解读的方式来回应感情，这时候女生就会觉得，哎呦，他是不是不那么爱我啊？出于自我保护，他可能会退缩一点。所以更这些不管是哪种，更多的是源自于内在的缺失。所以有本书叫《缺失的一角遇见大圆满》。那本书就是写爱情的，写我们更多人的爱情的。那书很好，那书是个漫画。
1: 对，好像是前几年看到过，有一个就是人们要滚一个
0: 球，
1: 对，然后那个球是缺一角的，
0: 太合适了就不行了，
1: 对，
0: 不合适又不行，
1: 对，
0: 到最后只有把自己磨练的差不多了，
1: 你
0: 才能遇见那个更好的人，
1: 对，
0: 所以爱情是一个关于自我缺失和成熟度的一个游戏。
1: 好，谢谢董老师的解读。
0: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的，
2: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今夜
1: 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同成长。但是有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他的妈妈从知道他找了我做女朋友就始终是一个反对的态度。他妈妈的反对呢倒也不是那么的大张旗鼓，只是每一次比如说他说想带我回家的时候，他妈妈总是会找一些其他的理由，不愿意让我出现在他妈妈面前。而他妈妈呢也多次跟他说应该多见几个女生，多看看还有其他的女孩子是不是更合适他等等。为此他为了我跟他妈妈也总是不断的去吵，也在维护我，这一点我是很感激的。但是说实话，尽管和他的关系非常好，感情很好，可是他妈妈不认可我这件事情真的在我心里边是非常介意的。我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幸福其实应该听从我们两个人的，但是被一位重要的长辈不能够认可，我总是觉得这现在是我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更不希望他每次为了我和他妈妈吵架。
1: 首先呢我们得先表扬一下这个男孩和这个女孩啊，这两个人还都能挺替对方着想的。比如说男孩为了这个女孩做了一些顶撞妈妈的行为，就维护自己的女朋友啊。首先我认为这是对的，就是这个基本逻辑是对的，当然形式可以变一变，比如说用非顶撞的方式会不会好一点，是不是有别的方式，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妈妈在担心什么，你从那个担心的焦点上入手，其实比采用顶撞的方式可能要好一点啊。这是一个，你看这个女孩呢她也反过来，这个男孩呢也能理解女孩，女孩反过来刚才那一段她也能理解男孩，这个就让我看到他们的关系啊到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联盟，情感联盟，能一起面对他们关系之外的一些困难和困扰，这个是 OK 的。第二个再说这个女孩的担忧，完全大可不必过度的担忧。这个女孩的担忧一个是来自于目前的现状，还有一个是来自于我们的思维里边有时候会固化现状，并把这个现状投射到将来，就是我们无意识的认为现在是这个样子，将来也是
0: 这个
1: 样
0: 子，
1: 对，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这个女孩啊对改变这个男孩的妈妈对自己的认知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她连现在连见都没见着，是吧，好像没见着吧，
0: 反正不知道她见到了没有，但至少是现在男朋友想把女朋友再带到妈妈面前，妈妈就总是不愿意见，也许曾经见过，但是不愿意多见，
1: 对，所以她就有一种无能为力感。你比如说我们一般人的这种意识里，我见多了我表现好一点，然后互动来互动去，人有感情也许会感官，结果不见，所以他有无能为力感，所以他就会担忧将来的这个他跟男孩的关系是否也受到影响，并且他自己也提出来不被重要他人祝福的这个婚姻关系
0: 好遗憾觉得，
1: 对，但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好多事情都会留有一个遗憾在里边，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成分。如果你们的关系完全没有遗憾啊，然后就这么顺下去，有时候反而不好。我再往深处说一个系统性的观念哈，就是有些关系啊还就必须留有点遗憾甚至有点缺陷，才是这个关系能够存续并且甜蜜的那个必要条件。你比如说哈，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是在哪儿看的一个基本的数据调查我忘了哈，太太上班和关于太太上班和太太不上班，就是全职太太的这种因素调查，以这个为变量做的调查，他发现太太上班的时候啊，在某一段时期之内哈，先生对太太的这种喜欢的程度啊，担忧的程度啊，甚至想占有的程度都高，反过来讲就是两个人的甜蜜度就高，有的时候甜蜜度，两个人感情里边甜蜜度来自于独占和嫉妒，就是如果连独占和嫉妒都没有了，就会两个极端了，一个是特别安全，一个是爱咋咋地了，也就不幸福了哈。反而是那个全职太太在家里的那种，刚才我说那几个都低，得分都低，为什么呢？就是太安全了，
0: 你不会出啥事儿，
1: 你不会出啥事儿，反正你天天家里就这点事儿，你的活动范围啊，交际人群啊，都有限，所以男生就有安全感。当男生有安全感的时候，

0: 他无意识的啊，他的投入就减少。
1: 嗯，
0: 因为他觉得很可控嘛。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到与其这样，倒不如留这么一个遗憾。
1: 嗯，
0: 把这个问题的解决交给时间。
1: 嗯
0: 嗯，一点点的来。你只要保证你能理解你的男朋友啊，你们两个是一个情感联盟，好好经营你们的感情，我觉得其他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
1: 对
0: 啊。
1: 另外还有一位男士问到我们一个问题啊、嗯、这个问题是这样，他说我正和一位离异的女士交往，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我长相一般偏秀气，家境不好，再加上我今年快29岁，家里催得比较紧，所以呢我是想找一个合适的人一起一辈子，就和他开始交往了。他那边的情况是比我大5岁，颜值高，性格随和，不懂拒绝。他跟我说过，他不乏追求者，包括那些经济条件优越的，愿意给他买房买车的。现在我们俩因为彼此都说要断绝异性暧昧关系、暧昧联系。我这个人啊，性格偏内向，我不喜欢合群。那我这边现在的异性，除了和工作相关，没有任何联系。他呢，有一个儿子，现在还和前夫住在一起。他自从生完孩子之后就一直没有工作，在孩子上幼儿园开始他就迷上了打麻将。他前夫经济条件比较好，做生意能满足他的日常所需。在和我交往之前一直说他前夫还想再要一个孩子，那么他呢倒是喜欢我，已经喜欢很长时间了。现在啊，我的手机随时都能让他看，但是他的手机呢我不会去看。他偶尔给我看看聊天记录，其实我也是拒绝的。那么我们现在交往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啊有的时候经常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麻将娱乐上，所以聊天见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他还跟我提出我们可以要一个孩子，他说孩子的生活费他基本上会出，如果我们在一起生活的话，那么我只需要还完房贷，我们就比较轻松了。我因为工资水平起伏不定，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交交房贷还可以。但是呢，我这个女朋友啊，她的这个娱乐习惯，比如说天天打麻将，有的时候差不多一天就会有2-3千块钱的这个出账。那么，我自己有些时候啊，我觉得我可能会承受不住。比如说现在和他聊天啊，我好像也不敢自己说什么，不敢有什么主张。比如说我怕有歧义，我怕他那边生气。可是没有他消息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很烦躁。我就想问一下，在我们的关系里是不是我表现得比较自卑啊，有什么样的办法能缓解我现在这种状态呢？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有交友软件吗，我可是知道我的女朋友他用了好几个那种像什么陌陌之类的聊天软件哈，他用这些软件也让我自己觉得我很不舒服。我想问一下啊，这个他因为喜欢麻将这样的娱乐，那我们不常能见面，因为他经常说哎呀他在牌桌上他很忙，我觉得会影响我们的感情。另外就是我们之间的状态，你们听一听，你们给个判断，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些专业的意见呀？
0: 嗯，哪方面的意见，整体的是吧？
1: 嗯
0: 嗯，我感觉他们两个人呢个体差异上还是有的，比如说生活状态啊，这个兴趣娱乐爱好啊，包括经济状态可能也不太
1: 匹配、
0: 不太匹配啊。
1: 对方好像不工作的、这个女士并不工作的，
0: 但
1: 是
0: 消费好像消费能力还挺高的。
1: 但是她也提到了前夫是一位有钱人，
0: 对，
1: 那么她好像离婚还和前夫住在一起
0: 啊，住在一起，
1: 那是不是她的生活还是由前夫在支持着？
0: 应该是的啊，应该是的。
1: 你要说打麻将这样的娱乐还带钱的，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消费是他对方的这个消费好像很大手大脚，
0: 很大手大脚啊。
1: 嗯，
0: 但你的收入呢又不稳定，
1: 嗯，
0: 就是还完房贷之后可能所剩无几，所以这个也是你们要考虑的，或者是你要考虑的，这是一个。再一个，从他们整体关系的发展来看，现在还没有进入磨合特别好的阶段，因为他们差异比较多嘛，可能有比较多的方面需要去磨合，去找到你们在以后在一起相处的那种平衡。
1: 嗯，
0: 比如说收入的差异、消费观念啊，然后交友边际，就每个人的交友边际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 他的朋友就比较单一，然后朋友跟朋友之间的界限就比较就是远或清晰一些。
1: 对，
0: 那有的人可能是真的是哪个行业哪个范围的朋友都有，而且跟朋友的距离和边界要近或者模糊一些，这些可能都是你们将来要磨合的地方啊。所以目前我觉得他们两个还处在这种交往的开始，慢慢走向深入的这个阶段，可能还真的是有许多的任务要去完成啊。这个是这个男生自己要去考虑和面对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考虑一下你们互相吸引的那个链接点是什么，也有个概念叫效价呀，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在对方眼中的那个价值。就是你在那个女生眼中的价值是什么，那个女生在你眼中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可能是决定你们两个连接的那个链啊，那个连接点。那你再评估一下，除了这个连接点之外，其他的每个人都有很多点嘛，其他的点有没有你完全不能接受的啊，你自己要去评估想一想啊，然后再去想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怎么去解决你们之间的那些差异，想一个好的方法，你们能够共处啊，能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我们大概就给这些建议吧。
1: 好，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日时。
2: 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再看大家提问的这些和情感相关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是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互动分享的。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这位女生说，我的男朋友比我小一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5年的时间了，那么我呢27岁了，我这两年都一直在考虑，我觉得我们谈恋爱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们应该考虑领证啊，结婚啊。那么每次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会有压力。为什么他会有压力呢？他会觉得他应该多赚点钱，虽然他父母条件还不错，可是他觉得房子父母可以给出，那么其他的方面呢，他觉得我们好像不具备一些条件。房子父母给出也只是出一部分，那么贷款也是需要我们来还的。他就是觉得如果结婚以后，他似乎觉得好像家庭和他的工作就会有对立。他说一个男生一旦结婚了，可能事业上会失去很多的机会。我每次都和他辩论这个话题，我觉得没有这样对立的，很多结了婚的人工作也可以做得很好，我又不会拉他的后腿。但是他说如果我们结婚之后，我又那么急于想要孩子，一旦有了孩子，家庭的负担就会变得比较重了。他说他自己觉得进入家庭他现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可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已经待了5年的时间了，再怎么样他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每次争执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开心。我总是觉得他拿给我说的这些理由都不够让我觉得是不结婚的理由。每次说到最后，我总会问他，你是不是不想娶我啊？有很多男生都这样说，如果一旦分开了，转眼就娶其他女生，然后他就会和我吵。所以我就想问问，我们的关系还要不要继续啊？
3: 这个难，这个问题好难哦。我觉得有些男生是这样的啊，在我接触的一些男生当中，他好像这个自己心里有根线，这根线呢就是关乎于他的事业和作为一个男人的价值的，他总觉得呢自己事业到某一个层面，
2: 某一个成功的一个层面，
3: 一个层面他男人的价值才有，他又觉得他男人的价值有了，他才配有婚姻。
2: 有些人真这样想啊，
3: 他结了婚还这样呢。有些人就是我是跟你结婚了，迫于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还是所有的精力都在事业上。男人心里确实有这么一种原始恐惧，就是似乎他如果没有社会地位，或者说没有打回猎来，没有扛回谷物来，他似乎就不能拥有女人。原始的时候狩猎社会好像
2: 是这样，好像是这样，
3: 对吧？所以这个就根植在每个男人心中有那么个原始情节。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一下，是不是会好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谈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两个人谈这种类似于他这种事情的时候，总会把爱不爱娶不娶是不是外头有别人或者是过腻了，不结婚就是什么，老师以这个为先提条件，这样就容易谈崩，就是会引来男人的这种否定。当然我们也理解女孩子的心情啊，你交往5年了，按道理你该自动的要娶我了，是吧？
2: 对呀。
3: 因为婚姻对女孩子来讲就像事业对男孩子来讲是一样的。你不能光为了你的事业来忽略了我的事业哈。所以呢，如果从理解的角度去谈的话，其实男孩子无非也就是在一个自己的事业价值和婚姻之后的价值，这核心是这个啊。就我事业上获得的价值和我婚姻之内获得的价值之间的一个配比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原始情节，就是他以为他在这个状态下结了婚，在婚姻里边的价值不大。就是他对于婚姻的价值啊， 没那么大，他不就价值低吗？价值低的时候，男人表现出来就是脾气，不付出感情，这是男人有时候不付出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谈去理解，可能会好一点。再往后走，其实作为他的男朋友似乎也可以去想一点，有的时候真的婚姻对事业有促进作用，他会让你更成熟，至少有一项研究告诉我们，夫妻关系跟与伙伴的生育伙伴的合作关系是有相关的，你能把夫妻关系处理得比较不错，你跟那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也不会太差，大概有这么一个说法哈。所以如果你结了婚之后，你的内心的稳定感会好很多，然后对关系的处理的能力会好很多，然后责任感会更强，成熟度会更高，或许你的事业会好一点。
2: 对，
3: 但是这个女孩子可别给谈反了，可别先谈这块儿，那先谈这块儿完全是反效果。一定是理解，然后再慢慢一步，最后谈这块儿，
2: 他才好接受，
3: 他才好接受。
2: 对，
3: 再试一试吧。
2: 好，有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今年39岁，他说我有一个11岁的儿子，那么我离异了，离异的时候呢，我的前妻把我们的房子要走了，因为当时离异确实是我是有错误的一方吧，那么当时房子也就给他了。最重要的是那个房子后来还贷都是他还的，我现在呢就带着孩子和我父母一起住，我父母呢是一个两居室，二环两居室，我觉得还挺好的，孩子上学什么的也都方便，目前再让我买一套房我是没有这个能力了。那么我交往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是27岁，这个女孩家是一个小县城的，在北京算是一个北漂吧，挺年轻挺可爱，人也挺好的。我父母呢只是觉得她有点太年轻了，将来怕委屈我的孩子，但是我是挺喜欢她的。可是前两天呢，她父母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就派了一个他舅舅家的一个他的哥哥还有嫂子，他们都到北京来，说是到北京来旅游的，其实呢主要是为了见我说一番话的。他那个哥哥呢就带来了他爸他妈的一番话，请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大概意思就是说让我不要耽误他，说他很年轻，说他这么年轻就到你们家还要当一个继母。

0: 如果是这样的话，说他将来回去，所有的人都会笑话他的，那里的亲戚朋友，所以他父母是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的。我女朋友呢，听完了这样的话，我女朋友也动摇了。最近这几天，女朋友反正要么就是哭，要么就是闹情绪。我看她也有点想和我分手的意思，我是真不想和她分开，所以我怎么办呢？
1: 努力呗。这个我觉得方法很简单。我了解到的一些地方确实是，对这个，比如说结婚找二婚哈，
0: 嗯，
1: 有一些微词。
0: 嗯
1: 嗯，然后还有一个更微词的呢，叫男生娶了一个带儿子的离异的女性，
0: 嗯，
1: 那微词更大。
0: 嗯，对，
1: 大概是说你养别替别人养
0: 替别人
1: 养
0: 孩子。
1: 哎，对，
0: 嗯，
1: 他这个是习俗的东西。我记得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习俗的力量还是挺大的。
0: 嗯
1: 啊，他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的。为什么呢？因为多数人都遵守，
0: 嗯，
1: 他影响了多数人的价值观。所以这个女孩子如果跟你在一起，她回去之后的群体压力就特别大，这是一个。
0: 嗯，
1: 第二个，他跟你在一起过的时候，他压力也特别大，他就怕你。比如说，如果没这事儿，你俩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出现点磕碰啊，出现点跟儿子关系的问题啊，可能还没啥，这一弄好像就给下了一个咒语似的。
0: 嗯，
1: 啊，以后一出事儿，你看说了吧，当时怎么着吧。
0: 嗯，
1: 所以你作为39岁的一个成熟男生，要把这些都想到。
0: 嗯，
1: 把这些可能性都想到，然后去跟你女朋友讨论。女孩子有时候听见一些事儿一慌，是因为什么呢？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她一慌啊，她就把好多事情想得特复杂，然后呢，不能具体化，不能具体化的时候呢，她就没办法，
0: 嗯，
1: 没办法的时候她就哭闹，试图躲避这个困难，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总的建议就是，你只要喜欢你就争取，但争取的方法是，你一定要先能够处理你女朋友的情绪，理解她的情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要试图去改变某些当地的习俗，这个是很难的啊。要怎么办呢？要跟这个女孩子一块儿去分析，可能将来你们面临的是什么问题，
0: 嗯，
1: 然后你有什么想法，怎么解决就行了，你就顺着这条路就往下走呗。
0: 难道这个我们不该劝这位男士？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你就应该为他以后考虑考虑嘛。
1: 那挺难的，那个不太符合大多数人的这个人性的自然的那种取向。
0: 你看人家爹妈是替人家考虑的，对吧？人家父母会觉得，哎，我这个女儿才20多岁，
1: 对，
0: 明明将来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1: 对，
0: 有一个更简单的婚姻，嗯，关系，
1: 对，
0: 然后现在呢要嫁到你家，要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1: 嗯。
0: 下面还有一个11岁的孩子，这女孩才27岁啊，
1: 对
0: 吧？
1: 对，
0: 下面还有那么大的一个儿子，
1: 对，
0: 这确实是人家父母如果看到这些的话，会心疼自己的孩子，
1: 当然，
0: 会觉得自己孩子未来是比较困难的，
1: 对，
0: 比较艰难的，
1: 对，
0: 特别回去之后还不被别人祝福，别人在后面都要指指点点，
1: 对，
0: 哎呀，反正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压力是蛮大的。
1: 这个是经常在婚姻这个。领域里边常见的两套价值观，
0: 嗯，
1: 一个是绕行，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能想到的风险规避掉绕行，还有一个是顺行，
0: 嗯，
1: 顺行就需要勇气，啊，绕行就需要承受痛苦，
0: 嗯，
1: 反正就这两点，要么你就承受痛苦，要么你就选择有勇气，啊，然后就像那个谁李宗盛说的是，
0: 嗯，
1: 要么你就忍，要么你就拼。
0: 嗯，
1: 就是生活嘛，
0: 要么就忍，要么就拼，
1: 啊，
0: 真是，
1: 对吧？反正他李宗盛的原话是：忍到最后发现忍不了，
0: 嗯，
1: 还得拼，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作为这个男士，他给我们来信，我们对他这一方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你就要负起责任。
0: 嗯，
1: 我们你不能说就是喜欢就想占有，光这个不行。
0: 嗯，
1: 你得真的对这个女孩子以后她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负起责任。啊，担起责任，当然这个担起责任也不是说你大包大揽啊，
0: 嗯，
1: 这个也不健康。
0: 嗯，
1: 但是你俩可以讨论一块儿面对，女孩子也需要成长，这个就对了。
0: 嗯，
2: 啊，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还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2个月前去了一趟男朋友的家乡，然后呢就有点犹豫我们之间的关系了。他们家里边是那种男人吃饭女人不上桌的那样的家庭，不只是他们家吧，整个他们那儿都是。

0: 这种风俗，对我来说非常的不习惯。在他们家待的那几天，也觉得他很陌生，尽管他是比较照顾我的，可是发现他一融入他们家，和他们家人说话的神态，以及在他们家里边的那些习惯，我觉得在他们家，比如说不让女人上桌吃饭，那么他也不会把我带到饭桌上，他让我多理解，可是我觉得很别扭，那不是我想象当中的和他在一起的生活状态。我很怕他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文化也会延续到未来我的家中，那么如果我和他尽管结婚了，我们远离他的家乡，我们在城市生活，但是我也很害怕他把这些能带进来。我的担心有道理吗？
1: 担心不无道理，但是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啊，环境对人的影响有时候大于个性。你比如说他回到家之后没有办法，那我们老说入乡随俗嘛，你还真的就得入乡随俗。你比如说他们家就没有让女生上桌的这个习惯，那你要非上桌，那可能很尴尬啊，各种事情很尴尬。但是同样脱离开那个环境到了城市环境，他可能又完全另一套行为模式了。我觉得这个是他可以理解并且存在的。但是你说从小在那个环境长大，骨子里是否带有一些影子会影响到你们将来的生活，这个肯定会有，但是影响多大不好说，看你们怎么理解，看你们的关系怎么互动。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每个人心里好像都埋藏着一些东西，古董也好，宝藏也好，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你如果不去勾引那个东西，其实有时候不会轻易出来去作祟的，不会出来捣乱的。所以这个我们管它叫做关系型人格嘛。就是你们两个的关系模式有时候真的决定了这个人怎么表现。但是一旦你心里种下这个种子，你就比如说就是他们在那个习俗里长出来的人将来可能就会有这些问题，你就会发现你老能发现这些问题。它是一个非建设性或者叫非成长性的思维，它是个固化的，就是不发展的，甚至是经常用过去的东西来套现在生活的思维，这本身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态度的问题，当然也会有一些现实问题。但是从这个现实当中来看，生活态度的问题可以解决某些现实上的问题。但是经常有鸡汤会这么说，人往往会被现实打垮。这个是能说到好多人心里去，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选择这种生活态度。这样的话，你选择了这种生活态度，你就选择了这种生活。与其还不如选择积极一点的生活态度。如果你们的感情很好，那你就注重建设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的关系能够让人个性当中那些我们所不太喜欢或者出来之后会捣乱的东西不发作。这样也能走得很好。再有一个就是将来真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别固定化的归因。就好像就心里老装着一个东西，你看吧，就
0: 你们家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吧。你看我就早就想过吧。这种归因只要说出来就是伤害。
0: 对，
1: 而且倾向于怎么改都改不了。
0: 对，怎么改都改不了。
1: 改不了，就是你看你们家就这样吧。就等于给定在那儿了。就是把你的根儿就给你定义了。
0: 对，
1: 所以你说怎么改呢？你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被否定根呢。
0: 对，
1: 把根砍了，这人就完了。所以你如果真的是想跟这个人走好的话，就注意我们说的这个东西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去接纳他们那个文化。其实你再反过来想想，有多大点事儿？原来山东河北一带啊，就是在，甚至到9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真的就不让女的上桌。
0: 对，
1: 女的小孩不上桌。不但不上桌，那个你吃饭还得等客人全走了
0: 你再吃
1: 、然后还得让孩子过来敬酒呢。还要走那么一圈呢。它是个习俗。但是慢慢这个习俗不就开始也有变化，
0: 也松动了。
1: 对。
0: 还有一位问问题的哈，这是一位男生，他说我和女朋友分手几个月了。我一直是很想她的，分手这件事情我心里面还觉得很痛。我们俩交往了2年，但是在我们分手2个月的时候他就有男朋友了。我们彼此没有删了微信，有的时候我会问候他一下，他在有男朋友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了。那时候呢和我的互动很短，我问候他他也就回那么一个字半个句。现在他突然和我的互动多起来了，而且他多一半跟我谈他的现男友，在他的感觉中似乎他好像把我当成了一个朋友，还比较亲近的朋友。他跟我谈他现男友的一些毛病

0: 缺点，这些呢我其实很想看但也很难受，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应。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他的是，我还忘不了他，既然他现男友有这么多毛病，他能不能再回到我身边，我该怎么做呢？
1: 怎么说，
0: 我想说的是哈，如果一个女孩子跟前任在吐槽现男友说了很多很多毛病，不仅仅是和前任，包括和闺蜜说起自己的现男友，说起自己的男人，说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哎，他粗心啊，他都不记得给我买礼物啊，他怎么怎么样，不代表这个女人不爱这个男人。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是女生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0: 女生在说自己另外一半的时候，就是说起这些，哎，要不然闺蜜之间拿什么来交流啊？闺蜜之间如果说到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多一半是在吐槽对方，
1: 没错，
0: 但是在说他哪不好。
1: 对，
0: 我跟你们说，他昨天太让我生气了，你说什么什么事儿他都能忘了啊。你听上去你会觉得哇，你们为什么要相爱啊，就听上去你都在说他的缺点，但其实我很爱他的。
1: 对对，要一块儿打击他男朋友还不行呢，
0: 对，
1: 还站起来维护。所以我想给他一个，我给这个男生一个彻底的建议吧。
0: 嗯，
1: 第一个先保护自己，
0: 嗯，
1: 不接收这些信息。
0: 嗯，
1: 因为你有感觉到受伤害。
0: 嗯嗯，
1: 你对不管你还喜不喜欢他，但至少你从那段感情里还没走出来吧。
0: 嗯，
1: 你在那段感情里边没有走出来的时候，经常听到前女友谈她自己跟现男友的关系，这本身对你就是一种伤害。
0: 对，
1: 你要先尊重自己，
0: 对，
1: 建立边界。
0: 嗯
1: 啊，这也是假设将来你俩还能重归于好啊。
0: 嗯，
1: 这也是个大前提。
0: 嗯
1: 啊，所有的关系里边不太能有苟且，你看那些有一些苟且迁就的那些妥协的关系啊，你妥协的那个部分啊，快马加鞭的会赶回来，
0: 嗯，
1: 而且会以更大的事儿闹得你们鸡犬不宁，
0: 嗯
1: 啊，所以真的没有妥协，在感情里边只有情感的表达和互相的情感上的接触，
0: 嗯，
1: 可以，但妥协真的不太行，
0: 嗯，
1: 早晚会出问题，特别是在类似的这种事情上。
0: 嗯，
1: 你比如说他心里可能有一种心理哈，哎，正好这样我不是能跟前女友还有些链接吗？
0: 对啊，我还能，好歹他每天还能跟我说话呀。
1: 对啊，
0: 啊，我挺想他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也挺想知道他跟这个现在怎么样，他们不好，其实我心里暗喜，
1: 暗喜呢。
0: 对，
1: 所以就捂着伤口，捂着流血的伤口在那撑着。
0: 哎，对，
1: 这真的是不好。
0: 嗯，
1: 所以你先把那个剑啊什么的给挡在外头，
0: 嗯，
1: 把自己伤口养好了。把自己那个自主性啊、独立性建立起来，他愿意回来再说回来的。那时候你们要重新开始一段关系，嗯，不往里边搅。如果是非让我站在这个男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不公平了。
0: 嗯，
1: 啊，你都找了新男友了，你跟我这吐槽，我还没好呢。你是可能那女孩
0: 可能已经觉得我们已经翻过这个片了。
1: 对啊，
0: 我们已经翻片了。我都找着新男友了，我已经不可能和你在一起了。我就是拿你当我的一个，比好朋友还要更好一点的关系，亲人哈。
1: 对，
0: 女生有的时候一旦分手，很多女生还可以这么定位的，
1: 可以的。
0: 嗯，特别是如果她的前任没有伤害过她，
1: 嗯，对，
0: 啊，
1: 他们也喜欢保持这种关系，
0: 对，
1: 嗯，
0: 对，他会觉得有个什么事儿还能求一下前任呢，
1: 对对对，
0: 你帮帮我吧，
1: 对对对，
0: 我现任出差了，
1: 嗯，
0: 啊，我有点什么什么事儿，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来帮帮忙吧。女生会这样，
1: 会这样，但这样会让前任男友，就是这位来信的朋友啊，他会有错觉，
0: 对，
1: 他会以为这个女孩子对他还有意思吗？
0: 对，
1: 啊，嗯，对吧？或许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但应该没有那么强烈吧？或许，
0: 对，
1: 所以先拒绝掉吧。
0: 嗯，
1: 啊，不能老是捂着伤口，还在那儿很和谐的去啊，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
0: 对对 对，
1: 嗯，对，
0: 去指点人家的人生，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在等待复合的机会。
1: 这个好太伟大，
0: 对，也听了这个董老师这么一说，是不是就可以哈？下一次很合理的去拒绝你不该听的，
1: 对，
0: 不要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1: 没错没错。
0: 对，但是是不是也能表明心迹？就是我可能心里边还是蛮难受，也蛮惦记你的。
1: 对。
0: 但是听到这些，对于我现在来说，其实是不舒服的。
1: 哎，这样表达是最好的，就是对对方和对自己。这是一种最好的态度，
0: 对，
1: 就是我们虽然分手了，但我心里还是装着不少的你的，
0: 嗯，
1: 啊，所以你跟我说这些事情，我真的不能很公正的处理，甚至我还会难受，
0: 嗯，
1: 啊，所以你以后别跟我讲了，
0: 嗯，
1: 那这样女孩也听着也舒服，
0: 对啊，
1: 嗯
0: 嗯，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人们在面对家人的死亡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其实对很多大家庭来说，生死离别的时刻并不仅仅是悲伤那么简单。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描述了他们一家人在他的姥爷去世前展现的种种面孔。

0: 老板，你们这儿有没有这种讲究
1: 啊？什么讲究？
0: 就是说，如果家里老人没了，之后的三年，老人的孩子们都要好好的互相扶持着。三年以后，如果关系挺好，那就继续来往；如果实在不好，那兄弟姐妹之间就各过各的。
1: 还真没听说过有这种讲究的，这是为什么呀？
0: 嗯，我们老家就有这种说法，说是人去世以后头三年还是恋家的，三年之后就投胎了。所以老人去世的头三年，老人的子女们装也要装得和谐一些，说这是给老人看的。
1: 原来是这样。
0: 嗨，也都是些迷信的说法呗。
1: 但是我觉得啊，其实这个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下来还是有些道理的，可能古人是想通过这种方法维系一个大家族的稳定和团结吧。咱们中国人不是最看重家族关系了吗？
0: 这种忽悠人的说法能维系多久啊？该散的家他总是要散的。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今天是我姥爷去世三周年的忌日，
1: 哦，
0: 所以今天以后，我妈妈那边的那一大家子人，可能就该各过各的了吧。
1: 你妈妈家那边的兄弟姐妹关系不太好是吗？
0: 其实，过去我一直以为大家的关系都还是可以的，可是我姥爷去世之前，他们的那些表现，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啊？
0: 我明白了，生离死别其实也是充满了铜臭味的。
1: 干嘛这么说呀？你姥爷去世前他们做什么了？
0: 他们呀，就是围着钱的事儿团团转呗。说真的，我真的受不了他们一个个财迷心窍的那种样子。
1: 你姥爷没留下遗嘱吗？
0: 我姥爷病得比较突然，那天我还在上班呢，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哭得语无伦次的，她说姥爷得了什么胃穿孔，胃液都流到肚子里了，下午就要做手术，让我赶紧去医院，说晚了可能就来不及了。听到来不及那三个字儿，我当时脑子彻底懵了，真的姥爷病得太突然了，我真的没办法想，他要是突然没了我该怎么办。我从小到大，姥爷在家里最疼的就是我，所以晚上我赶到医院的时候，腿软的都快瘫到。

0: 地上了。不过我妈跟我说，说刚刚手术成功了，说我姥爷挺过来了。说完呢，我妈就高兴的又哭了。
1: 既然手术成功了，为什么你姥爷最后……
0: 手术是成功了，但是这不意味着度过危险期了呀。可我妈当时就是这么相信的。手术之后，姥爷就被推进了重症病房，因为做手术的时候大夫下了病危通知单，所以那天所有家里的亲戚恨不得全赶来了，有的在村里种地的大姨还有大姨夫，什么大舅二舅二舅妈，还有嫁到城里的三姨，和我同辈的大姨哥二姨哥二表妹全都来了。
1: 等等，你的意思是他们都是冲着你姥爷的钱来的？
0: 那倒也不至于，至少大面上是冲着我姥爷来的吧。你就拿我大舅说吧，虽然拿到医院给的第一天治疗的结算单的时候吓得倒吸了一口气，不过他还是说了一句，
2: 我觉得吧，不管怎么样，咱们这么多儿女，只要能保住咱爹的命，这重症病房再贵也得住。
1: 这不是挺孝顺的吗？
0: 哼，他那个语气啊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而且这个时候我二舅妈突然就问我大舅，
3: 哎，大哥，你没再问问爹，隔壁二蛋的奶奶那3万块钱放哪儿了？啊，哎，爹这一住院呀，家里老太太着急上火的，跟我一直说这事儿。人家的钱临时放到咱爹这儿，咱也得负责任不是？
2: 爹只说老太太的闺女盖房子借了1万，没打条子，其他的什么也没说呀。哎呀，总之先救人，其他的往后靠。
3: 哎，我这不是替家里老太太问一句吗？人家跟爹半路夫妻，这会儿着急这后面的事儿，又不是我要问的。
1: 我有点乱啊。你二舅妈说的家里的老太太是你姥爷后来娶的老婆？
0: 对，没错，老太太是我姥爷60多岁的时候娶的老伴儿。虽说是娶吧，其实他们俩一直也没领结婚证，因为儿女们总有反对的，说什么领证呢就有权了，万一以后出个幺蛾子什么怎么办，所以领证的事儿就耽搁下了。
1: 哼，还是因为钱啊？
0: 是啊，所以我姥爷觉得亏待了老太太，干脆每个月都把自己的工资啊，儿女给的生活费啊，全都交给那老太太了，还常接济老太太那边家境不好的子女。日子久了，我们两个家庭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可是结婚证的事儿呢就没人再提起过了。哦，那3万块钱呀，是隔壁邻居奶奶临时寄存在姥爷那儿的，但被姥爷放到哪儿谁都不知道。大家可能是怕姥爷如果突然没了，钱又找不到，谁也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吧。这时候我大姨哥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4: 哎，大舅，我知道大舅妈身体不好，你就别让她老往医院跑了，让她去陪陪老太太，一来呢给她老人家宽宽心，二来呢老爷病得突然，家里多留个人也放心不是？
0: 大姨哥这话说得特别突然，大家都不说话了，我就听完就出去给我大舅妈打电话去了。其实大家都听出来了，大姨哥那是话里有话，因为我们村子里啊以前也出过不少类似的事儿，就是这边的老头刚咽气，后老婆就带着自家的儿孙在屋子里偷的偷抢的抢。都说半路夫妻老来伴，其实没有几对是好说好散的。
1: 所以你大姨哥的意思是让大舅妈回去盯着点老太太？
0: 嗯，就是这意思。那天晚上老爷的儿孙睡了一地，我知道大家都是各怀心事。到了第二天，医生跟我们说老爷全身的器官都出现了衰竭，特别是肾几乎不排尿了，如果继续做透析也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希望也不太大了。我妈听完又哭了，不过家里的亲戚们就开始七嘴八舌了，
3: 要不咱回吧，别让老头遭罪了。
2: 哎，刚才医生是不是说还有希望的意思呀？

0: 要不咱再等一晚上。
1: 关键是现在即使治好了也得成尿毒症了，这以后一周一月的来市里做透析，谁负担得起啊？
2: 是啊，我们家还有个小子呢，念书不要钱啊，住院费平摊下来也不少，这个真够呛。
0: 那你看在这医院里谁家不是啊，那爹咱也得救啊。
3: 他们那些声音搞得我真的烦死了，那可是我姥爷的命啊，可现在大家居然都在担心什么医药费。虽然我知道他们也都不容易，可我姥爷怎么办呢？怎么做才是对他最好的呢？我脑子真的乱极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和几个亲戚一起喝了点酒，喝完我就搂着我妈哭，你能想象吗？那种感觉太无助了，我太害怕了。还有那些亲戚各自的私心和小算盘，让我怎么都睡不着觉。最后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第二天起来，你猜我二舅妈还有我二表妹他们说我什么？
4: 说什么呀？
5: 咱们巧巧昨天睡得真香啊，你姥爷平时最疼你，你也真能睡得着，这呼噜打的开火车了都。
1: 我昨天可一直都没睡着，也不知道他们睡着了没有，反正我表姐打呼噜了，看来也是年龄大了扛不住熬夜了。
0: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因为在孙辈里啊，我这个外孙女是最受姥爷宠的呀，所以我的表兄妹一直都很妒忌我，正经八百的孙子孙女都比不上我这个外孙女，所以就各种找机会挤兑我呗。
0: 真是莫名其妙。
3: 他们拿我当笑话，在我眼里他们也是个笑话。就说我二表妹吧，她那叫一个精啊。她紧接着又说，
1: 我看咱们今儿记个账吧，这天天在这耗着花费也挺多的，各家花了几个都记清楚点儿，免得最后麻烦。
2: 哎，对对对，都得记上啊，吃饭住宿这些钱咱们小辈都得帮忙给记上，他们的大人都老糊涂了，别完了事儿又因为这点钱吵吵，都不省心。
3: 就这样，在二表妹的撺掇下，小一辈的手里都有了一个账单，吃饭是谁家哪个人掏的，住宿又是谁团购的，押金最后谁付的。虽然账目是一清二楚了，但是彼此也都明白了各自的心思。哼，这小一辈的才真是没一个省油的灯呢。到了那天下午3点多，大夫又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次大夫说的更直接了，他劝我们带着老爷回去吧，说这样还能够入土为安，如果在医院没了那就要火化了。
5: 你们看我早说什么来着，还不如听我的，早点回家能少受点罪呢，瞎折腾半天还可能让爹回不了个家。
3: 听二舅妈说完，我妈拉着我跑到厕所嚎啕大哭，她说她心疼老爷，说老爷真是受了大罪了。
0: 那最后你们听医生的话了吗？
3: 听了，老爷是在回家的高速路上走的，他的嘴巴还有鼻子都被呼吸器罩着，身上也插着很多很多管子，走的时候他也没留下任何话。到家的那个晚上我们都没睡好，几个舅舅表兄弟表姐妹都在守灵。老太太为了那不明不白就找不到的3万块钱哭天抢地的，说老爷临了临了了还是坑了他。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起了老爷的脸，他那么安静的就躺在旧被子上，我伸手替他撕下肩膀上贴着的医用胶带时，他的皮肤还是温的呢，就像真的睡着了。我又想起那些装殓的人笨手笨脚的给他穿衣服，动作好粗暴呀，老爷一定很疼吧，可是

0: 父、三姨、二表妹他们几个人正在翻箱倒柜呢。
1: 他们这是干嘛呢？
0: 找钱呢。他们把翻出的几张存折、一小摞现金全都铺在炕上了。老太太瘫在一边，身边坐着她的女儿。这母女俩一边哭一边就愣愣地看着那帮人。他们找了一个上午，可替邻居奶奶保管的那3万块钱一直都没找到。这下倒好了，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了嫌疑了，大家都怀疑是谁偷偷找到了钱，然后自己就私藏了。后来我也开始帮忙找，虽然我知道老爷还没入土为安就翻他的东西真的很过分，可是如果我一个人就那么坐着，反而会被认为是太清高了。
2: 哎，巧巧，这是你给你老爷写的信吧？
3: 啊，这儿还有几封。
4: 哎呦，这眼镜是古董吗？过去就特别贵。呦呦呦呦，这个值了钱了，这个。
2: 对对对，哎，别忘了咱祖上个个是官呢，应该有不少好东西，仔细找找。
0: 这些老照片和信我带走了，你们没意见吧？
2: 拿吧，又没用。
0: 我妈嘱咐过我，她说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你就是要带走老爷屋子里的一针一线，都得征求大家的同意，经过大家的检阅。因为我是外孙女儿，在我们那个重男轻女的小村子里，老人的所有东西理所应当都是儿子、孙子和孙女儿的。那天晚上我妈跟我说，上个月老爷偷偷给她塞了2万块钱，因为老爷怕自己身体不好吃不上我的喜糖了，说这2万就当是我的陪嫁了。不过给这钱的时候，邻居奶奶还没寄存那3万块钱呢。可现在事情闹得那么大，我妈觉得应该跟我这几个舅舅姨姨坦白这2万块钱，不然这钱就不明不白了。我妈还说，如果他们硬是要这个钱，那也就给他们了，以后也就各过各的了。他们要是不要这个钱呢，那大家就还是亲人。
1: 你同意了？
0: 我同意了，我宁可不要那2万块钱，我真的也不想惹那一身骚。
1: 那后来呢？他们怎么说？
0: 后来他们也没要那2万，因为隔壁奶奶家的钱终于在一个犄角旮旯找到了。再后来老太太为了避嫌，她也搬走了。被亲戚们翻出的那些折子还有现金，其实是一笔不小的数，足够支付老爷的医疗费和葬礼了。虽说这一大家子人最后没有因为钱的事儿彻底撕破脸，但我真的觉得以后没有什么事儿，我再也不想见他们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像我一样到今天还是这么的想念我的姥爷。
1: 你的心情啊，我理解。不过我觉得很多人和事或许还不像你想的那么糟
0: 啊。
1: 这样，我先给你调一杯鸡尾酒，咱们再接着聊。

0: 来，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这酒很有意思啊，上面是红色的，下面是白色的，而且分得真清楚，你是怎么弄的？
0: 这杯美国柠檬汁啊，是由红葡萄酒、柠檬汁、砂糖和矿泉水调成的。先把柠檬汁和砂糖放到酒杯里，等砂糖充分融化以后，再倒入冰块，再用矿泉水倒满酒杯，搅拌一下，最后呢，再放入红酒，这样红色就会浮在上面了。
1: 哦，这么神奇呀！这应该都用到物理知识了吧？
0: 对啊，不同密度的液体有不同的质量，这就像人，其实不同的人之间也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感情观，在你看来，就像看这杯酒一样，

0: 你和这些人之间界限分明，对吧？
1: 对，这个比喻倒是挺贴切的。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人和你不同的态度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你的亲戚或许经济上确实拮据，或许呢也确实感到你老爷偏心所带给他们的委屈，所以行为举止才会显得功利冷漠。可不管怎么说，该付的医疗费大家都垫了，那20000块钱也没和你抢，不是吗？
1: 可是
0: 你看这杯酒，我把它稍微摇晃一下，
1: 颜色融合了。
0: 你刚才说你们老家的那个传统，老人去世后3年之内大家还要和和睦睦的，其实这个传统也是为了让一家人在没有老人的日子里磨合彼此的矛盾，接纳彼此的不同吧。大家对你老爷的感情有深有浅，对钱的态度也不一样，这个强求不得。但是一家人在一起总会有更大的力量相互扶持，渡过难关。所以啊，不妨把你心里层次分明的那杯酒也摇一摇，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家族的关系怎么样，也试着为这个家的团结尽一份力，好吗？我想这也是你老爷希望看到的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们的生离死别原来也有铜锈味儿。原作徐巧巧，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乔、董珂、刘笑、米夏、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

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个事儿很尴尬啊，我觉得对于新政来讲，这是自己必须要去克服的一关。所以我一直在讲，三正常比赛要去做一个取胜的决心，但是一定是要把这场赛前大家这么热炒的比赛当成是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来去进行。因为你即便按照我们刚刚说的最好的那个算盘，我们这场比赛拿下了，然后积分反超了金门虎1分，再把补赛拿下4分，但是联赛不是说只有这几场比赛进行，还有好多场比赛。如果说我们后面比赛没有做好，那么看起来的优势也都会付出东流。那么果然，其实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我觉得我赛前担心的那个事儿是发生了。整个上半场比赛，球迷担心什么来什么。比如说过去一个礼拜，武汉这边有一个话题，有一个球员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守门员方敬奇，因为这是在去年的冬窗从天津，在天津合同到期之后以自由身转会加盟到武汉的队员，今年的表现客观来讲没有达到武汉球迷的一个预期啊，因为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失误啊等等的情况，然后尤其面对这么一个老东家，甚至呢在过去一周出现了一些对他不友好的一些评价，但是这场比赛其实从苏亚雷斯的角度来讲还是给予了方敬奇很大的一个信任。那么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其实球迷很担心的一些事儿还是会出现，比如出击没有接到球啊，然后出击的解围把球踢到了对方的队员身上反弹回来，还好是反弹出了界，这个只是方向的是对着球门来去的，这个确实会给球迷很多的惊吓。然后上半场比赛整个武汉队的进攻呢表现的也很滞涩。今天武汉的这个天气也很有意思，因为过去的一周上周对海港其实是一个这个进入秋分的一个时节，然后好像没有夏天那么的炎热的状况，但是过去一周武汉又重新的开始升温，又是那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但是今天啊，武汉三镇，我这里的三镇不是指球队，是指这个武昌、汉口、汉阳的这个地缘啊。这个三个地方在不同的时间段，在布的下太阳雨，然后这个太阳雨呢，在赛前武汉的这个主场下了2趟。对于这个气候有一定了解，朋友就是在炎热的天气下的第一趟雨，有的时候呢，相反不是一件好事，它会让这个天气有一种很蒸笼的感觉，但是下的第二趟把这个第一趟的这个湿气啊给完全下透了。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进行的。所以今天大家也会注意到主裁判金宇成是没有给比赛任何的补水时间，这个其实在以过去这一周武汉的这个天气来讲，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现场的情况就这个样子。那从武汉的情况来讲，上半场比赛好像就是那个第一束太阳雨给自己闷到了的状况，然后到了下半场比赛呢，可能通过半场你也适应了现场这4万多人的一个氛围，然后中场休息呢，教练啊，然后一些老队员喊一喊话，大家呢如梦方醒，好像找到了一个相对适宜一点的节奏，跟上半场比赛相比呢有一些提高，但是呢距离拿下比赛还不够。所以呢现在我也在这个，因为这场比赛是今天这一轮最早进行的比赛，9点之前就结束了，所以我从这个咱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这一个半小时，我一直也在和武汉的一些球迷在去聊，包括我也在关注武汉这边对于很多球迷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反应。很多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期待了一个礼拜的比赛，甚至呢因为一些地方特色饮食的一些关系啊，武汉的一些球迷呢为了给今天踩一个好的兆头，在今天的早餐不约而同的是选择了有一种食物，我今天不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细说啊，以免会有一些偏激的观众会觉得不是太友好，对，会有意识的，就是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心理的安慰、心理的助力等等的。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期待，这是三镇从2022年到了中超以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种热度。但是你这样一场万众期待的比赛，最后打成了一场最后0-0的收尾。就是现在有些人就很纠结了，赢球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感觉，输球可能大家会觉得行吧，我今年可能就以这场球为止，我就认命了，就交代了。但是现在这个0-0就在这尬住了，就大家会以什么样的态度 来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想说，这场比赛你从战略角度来讲，无论胜

0: 其实对于保级的根本形势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后面还有武汉应该还有八场比赛要进行，那么你后面的比赛完全可以把这场比赛有利的不利的因素都给做出，都给完成改变。但是呢，就是人嘛，现在暂时就不考虑以后了，我只看得到现在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从我的期待来讲，我觉得三镇今天还是出现了我担心的问题，就是还是没有把这场比赛当成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我觉得这个事儿，说实话，对于很多的队伍来讲，这是很难的一个情况。然后也还算是坚挺过了这一关，虽然没有取得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两边来讲，天津因为我们知道在经历一波连败，他起码通过一个平局把自己的颓势暂时稳住了一下。三镇呢，虽然输了一场球，虽然是打平了，没有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好歹三镇自己没有连败，所以说这口气还是仍然吊着。那么下一轮比赛呢，两边都是打青岛的队伍，我们是武汉三镇呢面对的是目前联赛垫底的队伍青岛海牛。海牛呢现在好像是大家公认的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要掉下去的队伍了。但是如果咱们综合来看三镇，尤其是如果看到去年武汉三镇在对最终赛季倒数三位的球队来讲，我们的成绩是很差的，基本上是难求一胜，除了主场赢了一场青岛海牛，对去年降级的梅州客家是两战全败，对长春亚泰是两战皆平。那么今年呢，我们已经是输给过了青岛海牛一场，是在主场。那么这场比赛呢，基于这个因素，大家好像又对于那场你必须要赢下来的比赛呢，心里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把握。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球队也好，球迷也好，对于这个队伍都是一个很纠结的心态。这也像今年三镇给大家的一个感觉，你看投入看阵容，其实完全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但是为什么现在给自己搞到一个如此被动的局面。我觉得这个是从教练员的层面，从队员的层面，真的需要在后面好好把一些细节来去计划好的事情。对，
1: 就三镇的这个阵容，你想徐浩峰、李昂、贺冠、明天、张小斌，就这些国内队员其实都是能够在过往的联赛中叫得上号的，但今天这个比赛实打实说国内球员这个发挥一般，然后呢少尔除了少尔以外外援发挥的也一般，就像刚刚就是您说的，就现在这个保级形势，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天津也挠头，武汉也挠头，就跟没踢一样，各拿一分。现在23轮的天津是8分，武汉是22轮16分，青岛海牛23分，23轮14分。就如果三镇如果去海牛那边有什么一些意外的话，那整个的保级形势就更复杂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切还都在变化当中啊。当然像您说的，现在是球迷关注武汉三镇其实是好的事情，因为之前我也是去武汉那边看过比赛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球队的热情提升，我觉得对球队的这个凝聚力啊还是有帮助的哈。这对现在有点问题，就说不出来的感觉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我们把目光呢继续转向争冠赛场哈。争冠这边呢，今天这个比赛有点意思，成都荣城上一轮是终结了自己的连续的不胜，今天面对申花打出一个超大的比分啊，九球大战，但最终呢荣城是4-5输给了上海申花。我们连线一下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荣城这个赛季表现其实起伏还挺大的，但之前我觉得从上一轮往前就开始慢慢的企稳了，因为毕竟整个的领先优势还比较大哈。今天这个比赛还挺精彩的，应该九粒进球啊，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比赛情况。
2: 其实这个比赛从比分上来看，大家都会觉得是一场进球大战，但是作为双方的球迷来说，可能对于这场比赛都有不满意的地方。首先九个进球意味着这场比赛双方都不设防，就是一场互捅局。但是成都荣城其实最后追的这两球其实已经在2-5落后的情况下，最后靠着两粒点球把比分扳成了4-5，最后呢没能上演再次的上演这个奇迹的扳平。可以说这个比赛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和上海申花各踢了半场好球吧。成都荣城这场比赛是久违的梦幻开局，可以说开场2分钟贺一然的这个进球其实一度让主场的球迷看到了成都荣城这种复苏的迹象， 但是这个比赛的转折点是中场休息的15分钟，成都红人半场是带着2-1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回来这个连续的被对方打穿身后，然后上海申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比分的扳平以及反超。当上海申花反超比分之后，成都红人好像在整个场上的比赛都失去了控制，所以阿洛伊西的调整呢在60分钟做出，其实那个时候成都红人在落后的局面下已经有点脱节了，再加上换索罗金的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向于之后，因为索罗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后防队员，他的缺点就是转身慢，这种回追的速度是很慢的，所以今天上海申花好像在这一点上做了非常强的针对性，所以你看到无锡包括几名徐浩洋上海申花中场球员一拿球之后就瞄着索罗金身后打，我们也看到阿苏埃完成了帽子戏法，其实他这几个进球都是在直面索罗金之下完成的，所以这个比赛最后下半场回来成都红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个比赛的走势完全丢掉，而主教练阿洛伊西在这个临场的指挥上面让这个比赛完全从自己的指缝当中流走，我觉得这是成都红人这场比赛留下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就是刚刚您说到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是很有戏剧性的，因为就是从比分来看是一个2-5，最后时刻82分钟连追两球，但其实上半场以及开场荣城是开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局啊，
2: 没错。
1: 当然这场比赛呢，上海申花队在新帅的这个带领之下也呈现了一些变化，就您个人的观察，当然我们说阿苏埃啊，这场比赛很多上海球迷说又封神了，就今天呢就有些外援的确是有时候他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今天是外援表现的好吗，还是上海队整个的一个战术安排合理，还是说这个荣城这边今天的确在后防线上有些问题啊？
2: 我觉得成都红人首先防线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今年打了这个四后卫之后，韩龙飞和索罗金两个人都是属于这种高大型的冲锋，他们正面的防守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两人的身后的这个空间老是被对方所利用。我们看到上海申花这个新的主教练米罗耶维奇来到之后，上场输了一个0-3在主场，这场比赛肯定也是非常有压力的，但是米罗耶维奇这场比赛做得好的一点就是让上海申花在善于打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索罗金这一点做了强力的一个布置，以至于我们看到阿苏埃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插索罗金身后这个战术上面执行得非常坚决，所以我们看到在两人的这种直接对话当中可以说索罗金是完败吧，阿苏埃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其实也是导演了扳平到逆转，其实2分钟的事儿，下半场回来之后2分钟申花就完成了扳平和逆转，拿到领先优势之后其实上海申花踢得会更保守一点，然后他就是习惯自己的防守和再坚决的反击，成都红人险些已经是找不到太多的进攻上的机会了，再加上阿洛伊西可能对成都红人索罗金这一点的调整有些之后，因为索罗金明显在场上已经出现了心态的失衡，他的这种失误也导致了直接丢球，没有及时的把他换下之后他在场上的这种状态和回追的这种表现出现了极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滞后的调整呢也导致此后成都红人在防线上的不统一持续的丢球。
1: 就两个高大的中后卫他其实正面防守没问题，但是在这个打反击回追的时候，特别第一个球的时候，我觉得阿苏埃当时面对防守球员基本就属于就是站成一个桩子了，就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的防守动作。
2: 对
1: 方其实相当于训练级别的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射门，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当然不影响啊，成都红人目前整个的这个优势啊，就是冠军归属方面的荣城还是有优势，并且
2: 对是有主动权的，
1: 对，还是个时间问题。好，今天非常感谢冠宏连线中国之声，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哈，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国安今天在主场啊3-3战平了云南玉坤，我们连线的是北京台的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3: 好的，你好，听众们大家好。
1: 哎，这个最近北京国安我们上回也聊到哈，就是红的发紫，中超4连胜啊，4场比赛打进13球，上轮更是3-0完胜新帅带领的上海申花。今天打云南，这也没去高原，在自己家，怎么打成个这么个局面，3-3啊？
3: 确实呢，这是两支球队 目前所存在的一个踢法所导致的吧，对吧？因为最近北京

0: 陈国安队确实攻击力还是不错，当然呢，云南玉坤也同样是吧，联赛当中进球现在是最多的一支球队，所以呢，两支球队就是体现出来这种相互之间的对攻。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云南玉坤的防线在联赛当中确实呢，他的防线提得很高，身后的空当也是相对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国安队也抓住了一些很好的机会。同时呢，国安队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多的越位，如果这些越位处理得再好一点的话，那可能比赛的走势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但这就像刚才所说的，这是两支球队打法所致的。那之所以最终打成3-3，又是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被云南玉坤逼顽强的绝平，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体能吧。虽然说八月份像刚才郝迪所说的，有点红的发紫，取得了一波4连胜，包括在客场去挑战上海申花，还取得了一场3-0的完胜，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国安队现在赛程的确是太密集了，在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连续的这种奔波，再加上比赛的强度很大，中间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就像赛前蒙哥马利也提到，没有时间训练，所有的一切就是队员的恢复，包括看一些录像，了解一下对手。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在最后时刻体能不足所导致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下降。包括像换下张玉宁，也是因为张玉宁体能下降。即便留着曹永静在前场，但是能够看得出来曹永静的跑动能力已经大幅度的下滑，已经基本上难以再支持起来这种反击，包括在最后的时候他那个处理球没有把球分给左路的卢子南或者右路的张稀哲，也是因为体能下降，确实没有办法再去处理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高密度的情况之下，国安队又遇到了一些人员伤病，孔特斯帕伊奇踢不了的情况之下，那体能下降导致在最后时刻失球也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吧。对于两支球队还是踢出了一场这种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比赛，主客场两回合各打一个3-3，也体现出两支球队现在整个比赛的一种状态和走势。
1: 就是整体表现来说，玉坤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像你刚刚说到最后一个球，他这个对方持球前进，我们那个空白区，按道理讲，如果大家体能好的话，那个位置上应该有一个人，但是就这个位置上没有人。并且防守队员又太多，遮挡了侯森的对。
0: 伤病的影响也导致的吧，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说是孔特的话，孔特呢，可能他如果不受伤的话，他的体能状况持续90分钟比赛应该问题不大，他可能能够覆盖那个面积，对吧？因为他不能踢，那达万的体能状态肯定是不如他，所以那个球呢，因为达万在中场的一个传球失误，直接形成了转换，他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重新回到你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白的防守区域了。包括其实在边路当中的这种防守，下半场比赛也是遇到了一些压力，卢子南即便是有体力，但是卢子南的身体对抗和奥斯卡相比还是处于弱势，所以也是在后防线上形成了不小的这种威胁。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体能的状况嘛，如果体能更好一点，包括没有这么多大面积的伤病，可以用完5个换人名额的话，恐怕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在重要区域当中的漏人。
1: 国安接下来就是三线作战啊，就我们刚刚提到了国安现在是体能问题，但现在看赛程，九月份足协杯、亚冠、联赛都要踢，并且这个是不是亚冠的抽签，我看了一下，跟海港比，国安应该是主场打的都是强队，应该是还要去打一些客场比赛啊，怎么看这个后续的三线作战啊？
0: 其实打到后续三线作战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反而不如像7、8月份这个比赛的密度这么大了。这段时间因为这比赛密度确实是非常大，打到后面的时候呢，可能还让球队多多少少有一些调整的机会。另外呢，其实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成都和申花的这个比赛赛后的一个点评，成都呢现在是讲亚冠精英联赛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他的主场嘛，对吧？所以不用说有太多的奔波。另外呢，9月1号的这场客场对兰州陇原竞技的足协杯也是回到了主场，所以相对来讲，打完大连能够回到主场备战兰州，然后呢再到客场去打海港，顶过了这场比赛之后，球队能够一个非常宝贵的短暂的间歇。那可能对于国安队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看看玉宁，看看张玉宁在 亚运会开始之后，是吧？如果

0: 他是被征调的话，可能对于国安队在先锋线上打亚冠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吧。然而呢，现在后面的比赛呢，球队肯定就希望像孔特呀、像斯帕伊奇啊，他们能够及时的伤愈复出，包括现在一直在保守治疗的林良铭，看看他的恢复的状况，是不是在年底的这段时间里面能够重新把人员凑齐。人员凑齐的话，国安队应对现在这种比赛的密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好的，感谢王毅。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青岛西海岸和山东。
2: 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呢是西海岸是2-0啊，这个并且呢应该是开场很快就有进球，双方呢这个比赛是不是火味很浓啊？我看最后好像是各有一张红牌，先给我们介绍这个本场比赛的情况啊。
2: 对，这场比赛正如主持人所说，开场之后西海岸抢到了开局，6分钟就进球了。那么在赛前我们一直在想象，就是西海岸过早落后的时候应该怎么踢，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过早取得进球之后，全队呢也是贯彻了主教练郑智的战略部署，而且思想这场比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然后到了下半场之后，其实我能够看出来郑智也是特地的给克利桑安排了一些防守的专员，就是现在梅米跟张成栋今天晚上非常好的完成了防守任务，导致了山东泰山在进攻端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我们知道一支球队在进攻端迟迟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他的心态状态心理就会出现了一些情况。至于那张红牌呢，是泰山队的8号马德鲁加在这个场边和郑智起了一些冲突，然后至于是起了什么冲突，言语有什么内容，这个不得而知。主裁判高鹏经过了 VR 的提醒之后是注视了一张红牌。同时呢，彭兴利的这个心情呢也比较激动，可能是因为面对东道这个老东家吧，可能对老东家，然后就可能心情有点不好，而且他的表现欲望极强，也出示了一张红牌。总而言之，这场比赛我觉得西海岸赢的是无可挑剔，毫无问题。
1: 嗯，那这场比赛其实反观泰山这边哈，就是我们说唐天指导之前带啊，把这个队伍的一些精神力啊给重新的汇聚起来了。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估摸山东泰山的球迷又会去有一很大的问号，就是这个整体的技战术能力行不行？打不过西海岸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山，毕竟在这个所处地域啊，自己觉得一直都是老大级别的球队，现在海牛是不行了，但现在青岛西海岸也拿不下啊。
2: 嗯，因为西海岸现在正儿八经的是可以冲击一下亚洲赛场了，离着亚冠二级联赛的这个目标真的不远了。就是这场比赛之前，如果外界还觉得青岛西海岸冲击亚冠、冲击亚洲赛场是幻想的话，那么这场比赛赢了以后，我想全队上下都会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因为这场比赛真的看到了西海岸这个赛季是正儿八经的想冲击一下亚冠的，要不然的话不会在这场比赛发挥的这么出色。所以西海岸我觉得现在状态正佳，关键的就是看接下来的两个客场吧，天津和武汉啊。面对这样的保级球队应该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见分晓了。
1: 对，西海岸目前36分24轮比赛，跟国安以及运坤呢是基本是在一条线上，并且大连英博如果是能够再赢一场的话，23轮之后的24轮英博也在36条线上，所以现在西海岸就是在一个争夺亚冠二级联赛区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呢，稍后会面对两支见谁咬谁的保级球队，所以这个难度还会比较大一些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郑杰就聊这么多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备受瞩目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事儿哈。今天晚间呢，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个比赛呢是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呢2056台的人形机器人将会同场竞技，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呢会达到1301场。我们就这个比赛呢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晚上好。
3: 哎，好的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这个开幕式的情况哈。
3: 嗯，好的。那么现在已经是快11点了哈，但我依然还在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这个现场。虽然现在的观众呢已经陆陆续续都离场了，但是刚刚开幕式啊，包括后面预赛的这个热潮感觉还没有退下去。然后我自己

0: 他们呢也是特别的开心。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是7v7的足球表演赛率先在这个场馆里面开始。两个机器人的队伍呢是打得你来我往，非常的精彩，有进球，有碰撞，还有机器人弯弓射箭的庆祝动作。那么跟随比赛的进程呢，现场是发出了一阵一阵的笑声，就感觉看这个机器人踢足球要比真人踢足球乐趣多很多，笑声此起彼伏的。那这个表演赛的时间其实不太长，大概进行了15分钟左右，大概在晚上的7点半，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这个开幕式呢就正式的开始了。那开幕式一上来呢，就是一场机器人百米赛跑和跳高的这个展示，百米的成绩还有跳高的成绩都是超过了人类的记录的，先是把观众的这个热情就推到了高潮。那接下来呢，整个开幕式像人机配合的乐队的表演啊，人和机器人的网球赛呀、乒乓球赛呀、足球赛呀、自由搏击呀，都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那么在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还携手着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呢，同台表演，生动地勾勒出了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到真实的应用的场景当中的这种演进的图景，传递出了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形式丰富的表演呢，多维度的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最前沿的这种技术的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那么这一次参加开幕式表演的机器人呢，是一共超过了1000台，真的是千机同频协同表演，不仅是视觉盛宴，而且在惊艳的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群的这个集群控制和协同感知技术的这个硬核的实力。那么在开幕式之后呢，机器人大型组的400米和100米的预赛是接踵而至了。那么刚才100米的这个预赛呢，是大概在10:40左右才结束，非常的精彩，也有点惨烈，有的机器人摔倒的非常厉害。所以大家也说，随着比赛的进行，整个比赛团队当中可用的机器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都战损了。那么因为今天晚上只是进行预赛，并不产生金牌，那真正的夺金大战呢，要从明天下午才开始。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好的。
1: 嗯，好的，感谢。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昨天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

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总统领导下，印尼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方有能力、有意愿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以军空袭叙利亚阿卜杜胡尔空军基地一事发表声明称，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该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该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他们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土耳其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工具，可通过分析细胞的基因活性来估算细胞的生物学年龄，未来有望为研究衰老机制和开发相关疗法提供支持。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最后是此刻提示：晚上关灯玩手机有三大致命伤害。第一，加速眼底黄斑老化，提升病变风险。第二，高危人群极易诱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严重会永久失明。第三，会导致顽固干眼症、睑板腺萎缩。如果实在戒不掉睡前玩手机，也必须开柔和床头小夜灯，缩小屏幕和环境的亮度差。手机也开启夜间护眼模式，调低屏幕亮度。手机离眼睛至少30厘米，尽量不要侧躺玩手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发忧谄微，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华远古文化的大道。
1: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韵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拓展。
0: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文，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0: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

0: 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引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已

0: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更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骨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

0: 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4: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5: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4: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

0: 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1: 汉字啊，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0: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它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0: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0: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1: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

0: 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1: 古色古香，有书有上，正楷端庄，皇朝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
2: 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4: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

0: 足以及视听之娱，幸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友，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知是今，亦有今之是昔，悲夫！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1: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戏词出自豫剧《七品芝麻官》，多少年来一直被老百姓挂在嘴边。戏里的七品官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人，那时候红薯还没有传入中国。这句话本是戏台上的穿越，但戏词能够流传开来，恰恰说明在老百姓心里，红薯就是最平民化的食物，是救命粮的代名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深深刻进中国乡土记忆的作物，老家其实在万里之外的美洲，直到400多年前才靠一根薯藤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的饭桌上。那么原产热带美洲的这种作物为何在自己的故乡不受待见？在明代海禁森严的情况之下，它是怎样被偷带进中国的？美洲传来的作物有几十种，为什么偏偏甘薯在中国拥有十几部专书及万千宠爱于一身呢？浑身是宝的甘薯又为什么始终没能取代米面登上中国人的主食之位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来自美洲的旧荒粮甘薯。甘薯原产于美洲中南部热带地区，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被当地人驯化，是玛雅人的食物之一。不过在玛雅人的餐桌上，它的地位远不及玉米、南瓜和菜豆，更多时候只是万不得已才用来果腹的廉价替代品。一方面，玛雅人习惯把块根、块茎水煮或者烤着吃，味道寡淡；另一方面，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埋在地下的东西和冥界相连，终年生在土里的甘薯多少让人有些心理隔阂。1492年，哥伦布登上今天古巴的土地，第一次吃到这种新奇的食物。不过甘薯被带回欧洲之后，长期受到冷遇，只被当作观赏植物和药材。说来好笑，古往今来，人们总喜欢给新奇食品贴上催情壮阳的标签，咖啡、辣椒如此，甘薯也未能幸免。所以最初认真研究它的多是医药学家和医生。甘薯来到中国的故事则要传奇得多。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有个叫陈振龙的商人下南洋谋生，在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他发现当地到处种着一种名叫甘薯的作物，不挑土地，亩产惊人。对于山多田少、水旱频发的福建来说，这简直是天赐的旧荒良品。但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人深知此物的可贵，禁止任何人携带薯藤出境。陈振龙几番尝试都失败了，最后他想了个办法，把薯藤用泥包裹编进缆绳里，就这样躲过检查，把薯藤带回了福州长乐，在自家屋旁的沙地上试种成功。后来福建大旱，五谷欠收，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株薯可以救济民食，并将薯苗种法一并献上。金学增高度重视，大力推广甘薯这种异乡植物，就此开启了他在东方的旅程。这个故事在官方记载里流传甚广，但是确实过于传奇。1937年，蒋彦士翻译的《中国几种农作物之来历》提出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说法：甘薯输入中国，首先是为了救荒。1593年，福建闹灾荒，朝廷派大臣到临近的吕宋搜寻救荒作物，当地华侨纷纷推荐甘薯，于是次年引入栽培，效果极佳。也就是说，甘薯入华是

灾面前政府和商人的共同选择。故事或许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陈振龙父子的功绩毋庸置疑。关于最先引进者，还有广东东莞人陈毅一说，经历和陈振龙大同小异，只是后人宣扬较少，名气不如陈氏父子。虽然最初引进者存在争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在东南沿海一线。和占城稻、玉米等作物一样，甘薯最初在福建登陆，然后以江西为中介，上湖广，下西南。江西素称鱼米之乡，土地肥沃开阔，清代大量福建、广东移民向赣南和赣西北山区移动，带去了甘薯的种子和种植技术。江西山区开垦殆尽之后，流民又向别处迁徙，他们带着山河、铜、茶、山、漆、番薯的种子举家而来，披荆斩棘开垦山地。三四年之后，土地瘠薄了，就再次迁走。对于流民来说，铜、茶、山、漆是挣钱的营生，而甘薯是保命的口粮。流民折转徙的生活方式，让江西仿佛一眼人口的泉眼，把剩余人口不断地涌向四方，人口又携带着作物和文化扩散开去。甘薯就这样随着流民的脚步走遍了南方山野。中国人对甘薯有一种独特的宠爱，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有几十种，拥有十部以上专书的只有甘薯，其中名气大、传播广的有《金薯传习录》《甘薯书》《甘薯录》等。外来作物数十种，那为什么甘薯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因为对于一生爱种地的中国人来说，很少能见到这么浑身是宝的作物。明代徐光启把甘薯的优点总结为十三胜：一亩能收几十担，色白味甘，和薯芋一样养人，落地生根，到处能活，风雨不能损伤，灾荒之年不受灾，可以酿酒，晒干可以久藏，生熟都能吃，用地少而获利多，不用耕田除草，蝗虫也奈何不了它。概括起来，主要就是三个特点：产量高，不挑地，碳水足。产量有多高呢？今天甘薯的最高亩产记录是7400多公斤，出现在山东莒南。在生产尚不发达的古代，好一点的土地亩产上千斤也没有问题。清末有记载说，上等田可收薯1200斤，瘠薄田也有500-600斤，山地收成同样可观，数倍于稻谷，而且藤蔓叶子可以喂牛喂猪，又多一重收成。甘薯既耐旱又耐贫瘠，肥田沙田都能种，在贫瘠缺水、蓄水困难的山区也能有不俗的产量，号称山田皆可种，生熟皆可食。还有一点，甘薯碳水化合物丰富，现代人谈碳水而色变，古人却求之不得，吃得少，消耗慢，出力大，堪称古代的能量棒。以数倍于稻米的产量获得和稻米相当的能量，甘薯的竞争力可见一斑。正因为这种浑身是宝的特性，甘薯刚传入时，有人叫它珠玉。玉就是芋头，而珠字不仅指颜色，更是以明朝国姓代表着皇天之德。遇上荒年，青黄不接时，可以先摘嫩叶充饥，收割之后藤蔓晒干，喂牛胜过稻草。仔细算来，苗、叶、根、藤没有一样可以丢弃，真真是上天所赐的诸慈之物。这里顺便要说清一桩学术公案，因为甘薯茎叶像山药，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学界有一批人认为中国古籍里记载的甘薯和明代传入的番薯是同一品种，并认为东汉杨福的《异物志》里就有番薯的记载。目前这种说法

基本已经被否定。古书上的甘薯其实就是山药，和番薯不是同一物种，只因番薯茎叶像山药才造成了混淆。中国确实自古就有食用薯类的传统，我国最早的农书西汉的繁盛之书里就专门有种玉一节，明代黄醒曾还专门写过一部玉经，其中不少技术细节后来被甘薯种植所继承。正是这份千年家底让甘薯在中国青出于蓝，发展出远比美洲发达的种植技术。中国农业有一套成熟的精耕细作体系，任何外来作物进入中国都不可能另起炉灶，必须内嵌到原有的种植体系当中，甘薯也不例外。明代的《朱玉书》记载了甘薯出传福建时的种植方式，一种是与麦子轮作，三月里割完麦子，清理麦茬后种下甘薯，简单好行，应用最广。另一种更复杂，叫蓟麦，套种与轮作并行。种植制度之外，还有种植技术。甘薯和谷类不同，适合种在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中。聪明的中国农民发明了骑垄法，种前深耕，把深层土和表层土充分混合，翻起成垄，原来的地面就成了垄沟，这样透气性好，排水灌溉都方便。栽种时把薯苗斜插进垄中，还要随时剪掉腕上生出的小根，防止养分被藤蔓分走，好让营养集中到根茎里。中国种薯还有一大杀器，就是拥肥。善于用肥是中国农业的独门绝技，世界闻名。雨果在《悲惨世界》当中就曾感慨，经过长期摸索，科学今天才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是人肥。说来令人惭愧，中国人比我们早知道的多。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像亚伯拉罕时代那样富于活力。这话虽有夸张，但是也佐证了中国农民对肥料出神入化的运用。其实甘薯本不用施肥就有收成，在菲律宾就不用粪制，可传入中国之后，农民把传统的粪拥法也用上了。明代学者何乔远明知甘薯不用粪制，还是觉得能让它长得更大，何乐而不为，提倡粪制之则加大。徐光启更进一步，主张种之前就上鸡肥，产量还能更高。此外，甘薯还有一项优良的特性，耐储存。年纪稍长的农村人大多有家里地窖存红薯的记忆，地窖要求不高，地势高，地下水位低，背风向阳就行。甘薯稍微晾晒几天就能入窖，收获在秋冬，入窖后便是整个冬天的常备粮。烤红薯、红薯稀饭是许多人抹不去的味觉记忆。甘薯被称为救荒第一义，是救荒作物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当然，对美洲作物决定论我们不必全信，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甘薯在历史上只是无足轻重的临时替代品。我国有漫长的稻麦种植史，到明清时期，适宜耕种的土地基本开垦殆尽。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处理不好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必然陷入人口陷阱。从明末开始，中国就面临这种风险，存量耕地所剩不多，即便有精耕细作，也应付不了指数级增长的人口，只靠传统作物，大规模饥荒在所难免。对于人口陷阱，清朝学者也有清醒的认识，被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就说过，
田地房屋的数目充其量增加一倍或者三倍五倍就到顶了，而户口却可以增加到十倍二十倍。土地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巨大落差埋下了全国性大饥荒的隐患。但这场饥荒在清朝并没有真正到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美洲作物的引进。人口压力推动了美洲作物的大规模推广，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又反过来支撑了人口增长。乾隆时期，丰腴

土，极大地提升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力。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清代多位封疆大吏强力推广甘薯，其中以乾隆十七年山东巡抚李卫的推广，一般只是救荒作物，属于底层食物，正常年月难登大雅之堂。食物是有阶级性的，决策者吃肉，所以叫肉食者，下层民众吃菜，所以常常面有菜色，主食里这种阶级性同样存在。富民吃稻米，贫民不得已吃甘薯，富民喝粮食酒，贫民不得已喝地瓜烧。这种限制让美洲作物在近代一直只是杂粮的代表。甘薯虽在明代就已传入，起初只是在少数地方发挥重要作用，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基本完成在南方山区的推广。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发挥作用，而在南方平原地区效用不大。至于北方，虽有乾隆年间政府的大力推广，可能直到清末民初种植才有较大的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甘薯还成为一种符号。著名的三大纪律中，最初版本当中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红薯代表着群众的粮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应对人口激增带来的粮食压力，大范围种植甘薯的运动得以展开，最高时种植面积达到 1.5 亿亩以上。1961年到1979年间，中国甘薯种植面积始终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当时老百姓的主粮，特别是秋冬季节，基本就是各种红薯，所以才有一年甘薯半年粮的感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甘薯的种植面积才逐渐降下来。食物是一种情感，连接着记忆，甘薯似乎就是一种征服荒野的象征。即使再贫瘠的土地，即使无人关注，它依旧朴素坚韧，耐旱耐热，逢土遇水便自力更生，在土地之下长出最丰硕最可口的粮食。从明代的初步引种，到清代民国的广泛传播，再到新中国遍布大江南北，甘薯这一作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默默生长，结出最丰硕的果实，成为困难岁月里的重要口粮，称得上是支撑中国人口增长的幕后功臣。四百多年前，一根薯藤缠进缆绳渡海而来，四百年间它在中国人的手里生根开花结果，也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刻下了救荒粮三个字的分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尖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

0: 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真的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明。

0: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浓。我第一次听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对自由生活和美。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故宫。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你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四集。
1: 参见贵妃娘娘。啊，
2: 宰相快请起，坐下说话吧。
1: 谢娘娘。啊，娘娘，臣本市井小民，承蒙皇上和娘娘不弃，能尝试身策，圣上又赐名我国忠，还封了我做大唐宰相，国忠甚是惶恐，娘娘之恩更是无以为报啊。
2: 啊，宰相过谦了，自李林甫病重，圣上就想以你替之，这并非我之功劳，是你忠心做事，甚得圣心，今后要更加努力做事才好。
1: 娘娘说的极是。
2: 春熙，
3: 哎，
2: 把鹿儿送来的金丝糕拿来，给宰相大人也尝一尝。
3: 娘娘，金丝糕已经断了好几日了。
2: 哦，确实断了好几日了。鹿儿自从知我喜欢着金丝糕，还从来就没有断过呢。
3: 娘娘可不要错怪了安大人，安大人这会儿呀，又去给娘娘寻觅好东西去了，他说要亲自送来，给娘娘一个惊喜。这个安大人主意可多了，每次送来的东西呀，都准能让娘娘爱不释手。
2: 这倒是真的，这个鹿儿看着五大三粗的，却是心细如发。上次皇上还夸他呢，安禄山乃大唐之福也。哎，宰相。
1: 微臣在。时候也不早了，娘娘歇息吧，臣先行告退了。
2: 也好。春熙，
3: 哎，
2: 外面下雨了，给宰相拿把伞。
3: 是。
4: 大人，大人，伞。
3: 大人，伞。
1: 伞什么伞？安禄山谄媚小人，貌似憨厚，实则奸诈之极，处处与我作对。狼子野心已昭然，日后必是我杨国忠的心腹大患。
3: 大人说的是？
5: 宰相。宰相请留步。
1: 高将军。何事啊？
5: 你刚走，皇上就摆驾到了贵妃娘娘那儿了，皇上要召见大人。
1: 遵旨。
2: 近日三郎忧思过度，睡眠不好，我已吩咐御膳房做了一些安神醒脑的汤羹，三郎可要多用一些。
6: 好，好。哎呀，爱妃，你是辛苦了呀。你看这雨下的，朕心里不安呢。哎，记得那年天下大涝，也是这样的雨，也是这样没日没夜的下，老百姓遭到大灾了。后来朝廷上上下下一拼，节衣缩食才度过了这一劫。
2: 是啊。
7: 参见陛下。娘娘，
6: 进来吧。
7: 谢陛下。
6: 国忠，下这么大的雨， 百姓有没有受灾呢？
1: 启禀陛下，雨虽大，但皇上乃旷古明君，龙威浩荡，声震九天，上天庇佑，并未造成什么危害。
6: 哦，那朕就放心了。与南诏的战事如何？
1: 大捷呀。
6: 哦，好啊好啊。广招天下贤才为国效力一事办得如何？
1: 启禀陛下，臣已将招贤榜昭告天下，并组织了严密的考试选拔，虽应者众多，但并无一人入选。
6: 那是为何？
1: 恭喜陛下，天下英才都已尽归于朝廷，尽归于陛下。恭喜陛下，人才尽归，也无遗贤。
6: 哦，这当真？
1: 皇上请宽心，现如今天下太平，吏治清明，边疆安定，万众归心，皇上和贵妃福泽万年。
6: 哈哈哈哈，那这就放心了啊。好吧，你先退下。
1: 陛下，
6: 你还有事？
1: 启禀陛下，微臣还有要事禀报。
6: 何事？
1: 这……
6: 一环，你先去梨园去看排练吧，朕随后就去。
2: 好。
6: 说吧，何事？
1: 安禄山要反。
6: 要反要反，朕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安爱卿憨厚朴拙，又是贵妃的养儿，与朕和贵妃

0: 秦后，每年更是车水马龙的进攻各种奇珍异宝，对朕可以说是忠心不二。他要反，哼，朕告诉你，全天下的人反朕，他也不会反。
1: 陛下，安禄山包藏祸心，图谋深远，那些都是假象。
0: 假象？那么真相是什么？
1: 真相就是必反。陛下，陛下如若不信，可下一诏令，召安禄山回京。他如若回京见驾，则表明他没有异心。但微臣断言，他心怀异志，断然不敢回京。
0: 好好，这次朕就依你所言，退下吧。
1: 遵旨。

0: 大人，大人，大人，来了，来了，来了！
1: 慌什么？
0: 大人，真的来了。
1: 杨安，你说什么真的来了？好好说。
0: 启禀大人，安禄山来了。
1: 啊？安禄山进长安了？
0: 是，现在已经去面见圣上了。
1: 他还真敢来。安贼这一步棋是孤注一掷，险中求胜。哼，这个蛮子，我还是低估他吧。
0: 大人，那可怎么办呀？
1: 怎么办？

0: 陛下要给微臣做主啊，陛下。
1: 爱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陛下，奴本是胡人，大字不识几个，承蒙陛下不弃，屡屡提拔，重用至今。恩宠超过常人，臣宁甘无内，永生不忘啊，陛下。而这杨国忠嫉妒臣，欲谋害臣，臣迟早会被其所害，来日不多了，陛下。
1: 爱卿，你路途辛苦，有什么委屈，起来说吧。
0: 陛下若不信微臣，微臣宁愿跪死殿上啊，陛下。
1: 好了好了，朕信你。
0: 陛下，真的信臣？
1: 信，信，起来吧。
0: 谢陛下。陛下，臣的命都是陛下给救的，臣对陛下和贵妃娘亲忠臣不二，绝无二绩。
1: 这我知道。
0: 陛下千万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呢，陛下。
1: 好，行了，朕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爱卿的忠心。爱卿一路舟车劳顿，先回府休息吧，有事儿明天再议。
2: 退朝。
3: 杨安
4: 在。
3: 走，回吧。
4: 大人，现在就回府吗？这一条鱼还没钓到呢。
3: 即使是钓到明日，也不会有鱼上钩了。
4: 大人是在忧心安禄山吧？
3: 安贼已经逃回范阳了。哎呀，老天无眼啊！前几日皇上竟突发奇想，想让他当宰相
4: 啊。
3: 安贼目不识丁，粗俗不堪，

0: 如果真的当了我大唐宰相，岂不沦为天下人的笑柄？
1: 是啊，
0: 是我拼死力争，终于让皇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2: 所以皇上才觉得亏欠了他，就更加厚赏了此人。此次回范阳，汉贼可是满载而归。
0: 皇上都赏赐了他些什么？
2: 皇上先是提拔他为尚书左仆射，赐十封一千户，还给他两个儿子封了三品四品官，赏给他十房小妾，每人一所庄园宅地，并且还准了安贼所奏，提拔了他很多亲信。越级授予将军的就有500人，提拔为中郎将的更是有3000多人。那些和安贼不是很亲厚的将领，都彻底被清除了。
0: 如此多的赏赐，如此大规模违反常理的军队将领晋升，无异于让这个危局雪上加霜啊。
2: 是啊。
3: 爱妃，爱妃，出什么事了啊？
4: 皇上，你送我的白鹦鹉
3: 啊，
4: 不知为何今天就突然死了。
3: 哦，死了。哎呀，爱妃不必难过，好好安葬便是了嘛。啊，
4: 可是我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我贵妃了。
3: 哎呀，这个好办，让你的鹿儿再送一只给你不就成了？
4: 鹿儿
3: 啊，
4: 他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吗？
3: 嘿嘿，你身边的新鲜玩意儿哪个不是他送来的？放心吧，没有他找不到的东西。
4: 那他什么时候到京城来？我还想看他跳胡旋舞呢。
3: 哎呀，看看你，刚还掉眼泪呢，一说到鹿儿，这不马上就破涕为笑了。哎，放心吧，很快就能见到。朕已经招他来华清宫了，算算，啊，就这几日也就该到了。
4: 嗯。
5: 皇上，皇上，
3: 陈爱卿，怎么，可是安爱卿到了？
5: 回禀皇上，韩禄山反了。
3: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5: 韩禄山反了。
3: 韩禄山反了。朕如此厚待他，他怎么会反朕？他为什么要反朕？
5: 千真万确呀，皇上，韩禄山真的起兵造反了。你贼，你
4: 皇上，
5: 皇上，
4: 皇上，
5: 皇上，
6: 安禄山的叛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东都洛阳失守，潼关成为长安城的最后一道屏障。大敌当前，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城的谗言，杀掉了潼关守将，老将哥舒翰临危受命。
7: 哥舒将军，死守潼关方有一线生机，此时万万不可出关呀。
8: 是啊，将军，
9: 是啊，
8: 万万不可出关呐。
9: 万万不可啊，将军，
8: 无需多言。
9: 我哥舒翰戎马一生，又何尝不知出潼关的凶险？可是皇上圣旨一道接一道的下，说叛军示弱，命我军尽数出关，要一举收复失地，斩杀安贼。
8: 将军，这叛军一路北上，如狼似虎，谈何示弱？那是敌人诱我大军出关的诡计啊！
10: 是啊，
8: 将军三思了。
11: 将军，
9: 与你我是诡计，与皇上却是天赐的战机。皇上听信谗言，连下圣旨，命我大军出关，皇命难违， 无用奈何。

0: 呀！
1: 千里巨人，
2: 哎，皇上身边都是这酒囊饭袋。
1: 是啊，
2: 这杀人不见血的佞臣，害我江山社稷，可恶至极啊！
1: 就是，
3: 是，
1: 哎，
3: 可恨。
4: 如若都是酒囊饭袋也还罢了，偏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可怜封长清、高仙芝二位将军被小人谗言所害，有功被杀，血洒潼关呐！
5: 唉，
4: 如今我等众将士也将布二位将军的后尘往死殉国呀！
6: 将军，
7: 将军，
8: 将军，
4: 各位将军听令，
9: 在。在
4: 点齐兵马，即刻出关。
10: 将军，
11: 将军，
10: 三思啊！
4: 点齐兵马，即刻出关。
9: 是。

0: 皇上，夜深了，睡吧。
1: 还没有看到潼关的平安火，让朕如何能安睡？
0: 是啊，为何到了这个时辰，还没有看到哥舒将军的平安火燃起？哎呀，玉环，陪皇上一起等吧。
1: 只能如此。律师，
2: 在
1: 什么时辰了？
2: 皇上，皇
1: 上，什么时辰了？
2: 皇上，
1: 玉环，潼关丢了，
0: 丢了，
1: 潼关丢了，不用再等了，今夜的平安火不会燃起来了。
0: 不会的，或许是什么事情耽误了。皇上，潼关一定还在的。
1: 不不，不要再骗自己了，丢了，潼关丢了，长安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没了，安贼的铁骑很快就会踏破长安城了，祖宗的基业毁于镇守，我李隆基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
0: 哎呀，皇上，皇上，李氏，李氏，快快快，
2: 皇上，皇上，
0: 皇上，
2: 传太医，传太医。皇上，今日御花园凤集，回宫歇息吧。
1: 律师，
2: 在
1: 今日大殿上的情形，你都看到，大多数人都建议离开长安，暂时躲避。你觉得呢？
2: 回陛下，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叛军势头正劲，老奴也觉得皇上和贵妃还是应该暂时避一下。
1: 避到哪里去呢？朝臣们莫衷一是，轻以为那条道可

0: 平
1: 啊，依老奴之见，太原城池虽然坚固，但与贼相邻，人心难测，不宜去。朔方靠近边塞，一半藩戎，朝章规矩不尽通达，并族难以教化驾驭，亦不妥啊。
2: 哦，
1: 西凉悬远，沙漠萧条，缺乏供给，也非良选。倒是宰相所提之剑南道路，虽然狭窄，但土地肥沃，人丁兴旺，内外兼顾，臣以为蜀道可行啊。
2: 嗯，爱卿所谋与朕相同，且蜀州是贵妃的老家，甚好
1: 啊，
2: 甚好啊。
1: 这几日老奴已经命人暗中收拾行装，陛下下令随时可走啊。
2: 好好啊。
3: 六月十三日凌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唐玄宗一行在禁军统领陈玄礼率领的六军保护下，从延秋门仓皇出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00多名骑手和300多匹赛马展开了巅峰对决，在马蹄奔腾中展现竞技风采。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锡林郭勒台记者方明。方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现场。那在上午呢，随着一声哨响，本届马超备受关注的9.6公里单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那第一棒的骑手们也是紧贴马背，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传递，那种人与马合一的默契和风驰电掣的这种速度感，也是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激情。那这次大赛呢，是为期3天，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马匹是站在了决赛的舞台，来开启这场巅峰对决。这次赛事呢，是共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单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比赛以及跑马什哈达比赛、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等核心项目，也是全方位展现了我们蒙古马的综合素质和骑手的精湛技艺。这届联赛呢，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在于它赛制的科学化设计，也是为了确保比赛的这样一个公平性啊，充分展现不同体型蒙古马的这样一个风采。赛事呢，特别将耐力赛和接力赛根据马匹身高呢，分为了1.38米及以下和1.38米以上两个组别。那无论是体型较小但耐力惊人的蒙古马，还是那些高大健壮的这个改良马，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发挥最强的实力。主持人。
1: 我们还很关注哈，本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有没有一些好看好玩的特色体验活动，能够给游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游玩体验的呢？
2: 蒙古马超级联赛啊，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打造这个品牌群众性的一个赛事。那赛事与文旅融深度融合呢，是这次活动的一个亮点。除了在赛场内的激情澎湃呢，在赛场外啊，我们各盟市以及

0: 县也是设立了蒙古包爱旅群，那也是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化的一个打卡热点。这次呢，还有美食体验区，把非遗的手作特色展销以及民俗互动呢，都搬到了赛场的周边，也让来这里的游客呢，不仅能看到精彩的比赛，还能一站式的吃游购娱。此外呢，蒙古马超级联赛还实实在在带动了我们当地农牧民的这样一个增收。那目前呢，锡林郭勒盟从事与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就已经达到了近万人，也是间接带动了50000多人的这个就业。那就像今天这样，我们这样一个紧急的赛事啊，我们周边的酒店啊、民宿呀、就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订满了。那特色餐饮和民族手工艺品的销售呢，也是非常火爆的，也是实现了把这个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谢谢方明。
2: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1: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之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打动全球的客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3: 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4: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5: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4: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6: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7: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种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呢一直保持在95%以上。
4: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8: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本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4: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9: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是比较多。之前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4: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6: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4: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新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即将来关注的是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取消会员被骗47万，警方跨省追赃查出连环诈骗案。
1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亲人离世之后，家属往往不清楚逝者在哪些银行有存款，有没有购买过保险，有没有理财产品等等，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处理呢？
1: 在浙江省、山东省青岛市呢，已经率先开展了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的基础之上，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将该试点经验推广到了全国。
2: 那么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22: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除此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资产查询服务。
23: 他线上了，我们就直接在线上办理了。线下的这些，他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2: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

0: 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山东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具体来说，是由当地民政部门牵头，统筹身后一件事整体推进工作，搭建跨部门联办机制，会同公安部门、卫生健康等部门开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等逝者信息的归集验证，建立动态更新的逝者信息数据库，依法依规推动逝者身份及亲属关系信息有效共享。有了数据共享，家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填报一张表，即可办理大部分身后事项。部分事项甚至实现了从群众申办到数据找人、部门主动办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 这个遗产查询也是老百姓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老百姓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我们包括和公证去联合，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包括这个卫健等等的这些数据，相互之间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来印证他和这个死者的关系，他必须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才能办这些事儿。
0: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经建立起身后事联办平台，可以办理36项身后事务。除此之外，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要求各地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各方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同时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数据获取、使用、传输和存储全过程安全合法，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统计显示，目前江西、江苏、贵州等地也已开展相关工作。贵阳市民政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科璇介绍，
2: 平台实现了300多家医疗机构、公安、人社、医保和有我们民政的数据共享，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跑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冒充电商客服实施诈骗的案件呢高发，受骗群众多被诱导转账，产生财产损失。最近呢，山东警方侦破的一起诈骗案件套路更为隐蔽，极具警示性。因为在整条的诈骗链条之上，无论是被骗转账的受害人，还是帮忙代收洗白赃款的持卡人，全都遭到了诈骗分子的蒙蔽。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了诈骗犯罪的工具人，甚至触犯了法律。

0: 助他操作取消。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副所长曲建介绍，
1: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身份及增加信息。
0: 对方谎称要走官方验证流程，并让李女士绑定银行卡，还要求她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了一个叫黑白圈的软件，声称是平台配套的辅助操作工具。因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操作失灵，等手机恢复正常后，发现两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已全部被转走。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受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全部转账操作。随后警方立即启动紧急止付完损机制，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2: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随后我们马上动身赶往外地，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账户持有人宋某。让我们意外的是，我们上门找到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卷入了诈骗案件。
0: 警方调查发现，负责收款的持卡人宋某也被诈骗分子利用，他轻信了诈骗分子编造的国家扶贫项目，并担任所谓的扶贫主任，用他的银行卡接收扶贫款，再捐给困难地区做公益。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2: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的成了骗子的帮凶。由于我们冻结及时，这笔22万元的涉案资金被完整保全，目前已经全额返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0: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警方发现案情远比想象中复杂。李女士的50000元涉案资金被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因为使用非官方渠道低价购买电费，同样被骗。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苏有强介绍，
3: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刻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涉诈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0: 截至目前，受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陈晓明介绍，
4: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两名嫌疑人同样是受害人，他们一个轻信了所谓的扶贫项目，认为借卡收善款后帮助取现是做好事，另一名贪小便宜，在非官方渠道找低价代充电费，而沦为了骗子的工具人。这些工具人看着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但轻则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洗钱帮助，重则触犯刑法，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0: 警方提醒，如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4: 以上行为都是为你即将被骗做准备工作，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干以上事情的，如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官方客服进行核实，如果手机出现黑屏，马上拔掉手机卡， 切断网络。

0: 并及时报警，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以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如果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将尽快冻结被骗资金。
1: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传统文化当中呢，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3: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七成乡亲稳稳端上了牛饭碗。一个小村庄为什么能够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个4500头，准备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5: 快了呀！真的超快！
4: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见惯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就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就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越增重。
4: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6: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个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是啥都解决了。
4: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4: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7: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

0: 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须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四五十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1: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问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这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你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拖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点半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3买了牛，把牛放在拖牛所，周5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拖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3: 没有这牛市那还了得了，原来老牛市到那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0: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肖宏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个月，从博物馆里的微赛场到比赛场馆的技能体验站，专业赛项如何让人人可玩可体验。
1: 高校开学临近，一批李鬼新生群出现了。所谓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还有参赛备战等工作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届大赛设置了64个竞赛项目，项目数量首次超过60个，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在赛场之外呢，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今天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了。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让普通观众提前可以上手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3: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4: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3: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5: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3: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试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从赛场边缘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6: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3: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3: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

0: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进入到八月下旬，各地高校都要陆续开展自己的迎新工作了。但是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QQ 群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些群里面有辅导员在发通知，有学长学姐在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去转账，那这钱就可能会打水漂了。
3: 最近呢，全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要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候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5: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4: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6: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进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7: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4: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 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8: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4: 赵景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医生异地执业手术，俗称异地飞刀手术，能够有效地盘活优质医疗资源，便于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患者享受到更好的诊疗服务。不过，异地飞刀手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0: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外科医生林毅为了给侄子筹措医疗费用，想利用周末时间到外院开展手术。走出手术室，他叫住了助手。
9: 哎，刘董，我记得上次海华医院托你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开刀。
10: 问过我几次，您不是让我给拒了吗？
9: 我想你帮我再问问，看看他们现在还需不需要。
10: 怎么了，是不是？
9: 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就帮我打听打听。
0: 剧中的东丽医院在心脏病专科诊疗领域是省内顶尖水平，心外科医生林毅屡次被邀请到外院开展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异地飞刀手术。如果这样的手术出现医疗过错，谁负责？
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说，应区分两种情形进行认定。
12: 一种是正规流程的会诊行医，根据医师外出会诊管理的暂行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官方流程发起外院专家会诊邀请，受邀医师提前办理多点执业备案，会诊记录与手术记录完整留存于病历中，飞刀相关费用由邀请方医疗机构统一收取结算，患者呢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另一种就是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医护人员如果未经过主执业机构的批准，擅自外出会诊手续，私下收取患者家属诊疗费用，这就属于典型的违规行医行为。
11: 剧中，如果海华医院邀请林毅去做心外科手术，一旦诊疗行为出现过错，谁担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分析，应该由海华医院对患者担责。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受邀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11: 剧中，林毅原本拒绝外院的邀请，是因为自己在东丽的手术任务很重，另一方面是需要依规审批，如果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出现医疗过错，责任如何承担？陆金伟说，
12: 根据前面咱们谈到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未经主执业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医生在外出会诊时，不得违反规定接收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报酬，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所以说，如果是私下飞刀，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因为手术记录中缺少主刀医生签字，缺少书面会诊记录，极易直接推定诊疗机构存在过错。
11: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说起在贵州省云岭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的经历，就因缺少体外循环仪器、适合10岁儿童的管道和雪妹10岁的女儿没能抢救回来，所以周晓峰全力搭建合作的平台，推进落实国家 加医疗资源整合的措施。现实中，法官也建议避免私下飞刀诊疗，要依法依规飞刀。赵玉分析，
13: 对于医师而言，正规会诊不是束缚，而是对医师的保障，既能够帮助患者解决诊疗难题，也能避免因不合规操作而承担额外的法律风险，切勿为谋取私利。

0: 而违规飞刀，否则不仅要退还违法所得，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还可能被接诊医疗机构追责，甚至面临暂停执业乃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风险。
1: 本期法眼提示：医疗飞刀的本质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而合规流程是对医患双方共同的保护。合法备案，规范行医，既能让患者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也能清晰划分法律责任，守护医护人员职业安全，敬畏医疗规则，坚守行医底线，才是医患双赢的核心准则。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据。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很多忙碌的人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工作日呢晚睡透支，再用一个周末或者调休的时间一觉睡到中午，想要一口气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不过这样真的能够弥补熬夜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吗？最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或许能给大家敲响警钟。
4: 浙江的一位项目经理啊，化名是刘先生，今年45岁，因为工作的原因，周一到周四凌晨他都是2点睡，早上7点再硬爬起来，周五赶项目的时候更是要经常熬到凌晨3点。但是他每到周末呢就疯狂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加个午觉。在这种睡觉习惯下，正值壮年的刘先生3年得了2次脑梗。
3: 平均算下来呢，刘先生每天睡了也7个多小时，睡眠量呢其实是达标了，但是怎么还会反复脑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朱敏的报道。
5: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6: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的倒时差，经常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23点到凌晨3点会清除我们的代谢物，熬夜的话错过这一窗口期，那么就会导致代谢废物的堆积，大脑和血管呢长期处于这种垃圾运转的承压阶段。科学的补觉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修复节律，而不是去单纯的凑时长。
5: 补觉不能抵消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2026年，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分析显示，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78%。不难看出，睡眠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认知、情绪的稳定、身体精力的恢复等都非常重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7: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是老百姓说的睡眠的深度，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整体的一个满意的、有效的、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状态和满意程度。
5: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6: 周末补觉要适度，可以晚睡1到2小时即可，比如平时7点起，周末最晚9点起哈。补觉超过2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什么？周日晚上又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1点到3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进入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 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5: 此外，专家也提醒

0: 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
1: 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当我们的这种睡眠的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美国一款新的 AI 声纳系统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它专门为美国海军追踪潜艇而设计，被称为海军的人工智能便携式声纳专家。美国海军在今年7月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当中测试了这个系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4: 据了解，在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海军直升机投放了声纳浮标，这些浮标把数据传输至 SensorMax 系统，该系统随即协助机组人员进行目标识别。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披露，该系统使机组人员可以同时管理多达8个声纳浮标监视数据源，让原有系统的处理能力提升了一倍。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洛马公司的 SensorMax AI 反潜系统远不止数据处理能力的翻倍，与传统反潜系统相比，它还具备另外两项核心优势，值得关注。
5: 在任务途中快速闭环学习，这个新发现的水下噪声地面站标注之后， AI 模型重训练耗时呢还不到5分钟，通过加密数据链把更新之后的识别模型直接推送给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和舰队的其他平台。而传统的反潜呢，整个的更新周期要长达数天甚至数周，这样你可能就会漏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AI 大模型对信号畸变、多路径反射的声学样本有更强的泛化能力，就是能够在水文条件复杂的海域降低漏井的概率，同时呢，对信号做初步分类，区别海洋生物、商船、渔船、潜艇等等，减少虚井干扰，给机组呢更清晰的水下态势图。
4: 洛马公司特别强调 SensorMax 系统是给机组当助手，而不是取代人来做决定。那么在海上复杂环境里，操作员怎么确保自己始终握有最后的判断权？对此，邵永玲进一步指出，SensorMax 系统被严格限定为筛查提示的辅助角色，通过设置严密的机制，尽量从根源上防止 AI 越权，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判断权。
5: 第一， AI 仅输出附带置信度的可疑告警，比如说 70% 是疑似水下目标， 28% 是海洋杂波，它不给你一个确定性的目标结论，完整保留原始声学波形与频谱数据，操作员呢可以调阅原始信号，脱离 AI 自己开展研判。第二呢， AI 呢不能够自主采集样本，不能自我迭代，所有模型能力增强都建立在人的标注与审批之上，你可以一键关闭 AI 模块，直接就切回到咱们传统的人工反潜工作模式了。第三呢，强制多元交叉验证，禁止单靠 AI 告警就下结论，目标确认、跟踪方案制定、武器投放等杀伤链关键决策权全部都属于人类。
4: SensorMax 在受控测试中验证了 AI 反潜的潜力，但从演习走向实战，真正形成战斗力还有哪些关键门槛需要跨越？邵永玲认为， AI 赋能反潜是大势所趋，但仍有一些技术瓶颈与制度壁垒需要解决，绝非一蹴而就。
5: 最核心的就是算法可信性问题。那系统在演习海域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在近海复杂水文环境、大量未知杂波条件下，虚井漏井的风险呢，还有待验证。开放及识别能力需要大量多海域水声样本调优。 还有动态迭代 AI 模型和传统军用软件鉴定认证流程呢，还存在冲突，需要建立适配 AI 的评估、版本溯源、列装审批机制。

0: 经过充分的实战化评估之后，才能够批量列装，形成战斗力。而这个标准化的流程要想适配 AI 的速度哈，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届运动会从比赛项目种类到参赛队伍的数量，再到机器人的人数，都比第一届更多了。那这一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表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那么在竞技赛当中，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那这些呢，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竞技赛之外，还设置了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来展示和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场景当中的应用潜力。开幕式呢，也是刚刚结束，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比拼也已经激烈展开。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在这个开幕式上，包括开赛的项目当中，人形机器人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下午啊，我一直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本次开幕式呢，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所以呢，也是秉承了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可以说啊，是一场集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向全球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前沿技术的成果。那么实际上啊，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总共在现场参加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超过了1000台，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我们中国在过去一年当中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技术成果。这个成果怎么来说呢？首先我给你几个案例。首先啊，是它跑得更快了。在开幕式上呢，特别将100米的预赛的一个小组赛呢，作为了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那个环节上呢，机器人就是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人类的记录呢是9秒58。而在去年啊，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百米的最好成绩呢是21秒50。另外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可以跳得更高了。在开幕式上呢，还展示了机器人的原地跳高的项目。那么来自于北京天宫的机器人呢，就一下子蹦出了将近3米的一个高度，这同样呢也是打破了人类的一个极限。而在去年同样的这一个赛事，冠军的成绩啊仅仅是95.641厘米。另外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次的这个1000台机器人红场展演啊，可以说是也是体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机群更加协同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呢，就是机器人运动员的一个入场的环节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形机器人方阵啊，把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推上了高潮。因为每一台机器人呢，它都有独立的运算路径，而且呢，它的这个步态啊，都是整齐划一的。但是呢，也可以根据自主的一个运算来随时的变换队形。而且呢，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机器人组成了拼音北京的字样，而且呢还组成了运动会的会徽、网球、乒乓球等等的一些图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机器人还和我们的人类体育名将进行了网球、乒乓球的对决。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真的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机器人也更加的聪明了，因为它都可以自行的来根据对方打来的这个球的速度和路径来自己决定如何挥拍，如何设计它的一个反应。那么实际上啊，这次比赛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场景的应用了。本届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和物流的9大领域，可以综合的检验机器人对于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那么人与机器人共同协作同台竞技，可以说也是为大家传递了一个未来人机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就为运动会开始了预热的活动。那么当时呢，这个能量传递啊是在米兰奥运会上就启动了，突出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实景的挑战。而且随后呢，在我们国内又去了福建、四川还有新疆， 那么在多个实际的场景中呢，机器人都挑战了高难度的一些的动作。那么在首都晚上的这个开幕式上，多路传递的能量也是汇聚于此，点亮了象征人形机器人界圣火的智孙，正式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帷幕。那么在这次的运动会上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26号，总共会设置51个比赛的项目，30项竞技赛搭配21项实际的场景比赛。那么这次运动会呢，也是吸引了来自于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从参赛队伍的数量上来说，可以说是显著的增长，比去年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那么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啊还有国际赛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的机器人赛队呢，也是在今天悉数登场。巴西呢也是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的世界杯冠军队伍，来组建了一支机器人足球的国家联队参赛。那么在

0: 来几天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机器人的各种精彩的表现啊。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非常期待。好的，高雪。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3: 停，
1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5: 这个不能等，
1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7: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9: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0: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2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场运动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设计制造方面的哪些实力。人形机器人选手要想赢得比赛破纪录啊，需要提升哪些素质？人形机器人如何和对手互动，和队友去配合？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分享一下精彩的运动会比赛项目哈，各个项目考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哪些能力之外，另外一些行业发展包括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些您的观察哈。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运动会，就是我们通过办这一次运动会，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我们到底可以观察出来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不同届的这个运动会，我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在哪些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呢？
23: 嗯，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从我个人角度看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运动会呢，是一场很好的一场科技的秀。
1: 嗯
23: 啊，为什么这样先去定义呢？其实我是认为说，从人形机器人的角度是需要今天和我们人类啊有更多的这个连接和了解，
1: 是
23: 也是通过这样每一次每一次的这种会啊，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叫碳基生命能够去了现在硅基的这个发展。那我认为说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运动会嘛，它本身是一个竞技性的这种一个运动，
1: 对，
23: 那在这个前提情况下面呢，其实是拉出了一些针对今

0: 些机器人的一些能力上的这种考试，对吧？
1: 嗯、
0: 那在能力上的考试呢，你可能要去看，它会分成这个几个层次。第一呢是看看就是本身机器人它本体它自己的硬件今天行不行，像电机啊、减速器啊、传感器啊。啊，整机的结构，它这种抗冲击的能力啊，还有就是现在的这种电池的续航啊，啊，它本散热呀，这是第一。第二呢，会要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看它自己现在的运控能力到底行不行，对吧？它的运动的流畅性到底好不好？动态平衡力有没有？啊，爆发力够不够强？就刚才在讲的，能跳得更高吗？能跑得更啊，对吧？
1: 嗯。
0: 第三一个呢，就是还要去真正考验的，就是今时今刻的具身智能的这个软件。那具身智能呢应该也是这两年才提出的。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真正加以什么，就机器人它到底能不能去做到环境的感知，它自己还要去做出决策，对吧？还要抗周边的这些其他机器人运动员的干扰，对吧？以及灯光的干扰，这个地上的这个地频环境的这种干扰，
1: 对
0: 啊，还不能要有什么，不能要有人为的这个遥控干预，我们叫遥操作，还不能去干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去可以去看到，既是什么呢，是告诉所有我们现在的硅基人类和碳基人类的这一种互相之间的这个分布和了解。
1: 嗯，
0: 同时呢又好好的再看现在硅基的人对这些硅基人的这些要求。
1: 我们看到这个硅基的您所谓的这个硅基人哈，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成绩了，哎，超过了我们碳基人类哈。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短跑，包括原地跳高，哎，都已经破了人类的记录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表现哈，是不是也有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人形机器人未来如果要再一次去进行突破他们的极限的话，哎，哪些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
0: 是这样，就是从我现在在看到的话呢，就是常规来讲是根据四个方向要去有定性，但是呢，我们先给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定性性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不可能就是无极限的去不断的是去挑战更快更强的这种情况。那从现在的这些条件当中呢，我们要去看到的是哪一些呢？就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和我们人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简单的叫一个关节，但是其实在机器人的这个关节的地方，它既带动了整个转向啊、扭动啊，同时它的力量也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机器人的一个关节是把什么呢？是把人的关节和人的肌肉融于一体放在那边。那这个时候呢，要去看什么呢？关节里边的这个电机瞬间爆发的这种扭矩，它的功度。那这个时候它的起跳也好，冲刺也好，到底需要多少毫秒级它能爆发出来？那你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跑得多快，决定了这个机器人你要能跳多高，那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什么呢？它的核心的这种减速器，减速器呢主要是什么？是放大它的这个力矩的。那它在什么呢？在起跳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落地受到的这种冲击，那这个落地冲击大家都知道，从我们人啊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说一下子就两个脚的这种承受力是承受不住的，是吧？你跑得很高往下跳，你就把腿给跳断了，那也不行。那机器人一样会遇到这种问题。那它跳下来以后如果承载不住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它齿轮的这种过载，那就可能把整个齿轮给打坏了，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它，你想它要跳得高或者说跑得快，那就一定会什么，把它自己的本身的电机的力量要加得很大，放得很强。但是呢，和它自己机器人自身的自重又产生了矛盾，对吧？我太重了我就带不动我自己，但是我用更大的力量要带动自己呢，我又会变得重，所以这种矛盾点要当中要去找到一个平衡，
1: 是
0: 吧？这是有。第四一点呢，就是现在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在这么一个户外户内可以去互通的一个场景，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要去看到它电池持续供电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在实验室可能在理想环境下面，空调环境下面，你可以什么机器人可以有什么6小时的这种续航。那现在这种电池可能在这种运动的环境下面，那你可能就是什么1小时甚至于2小时的这种续航。那对本身电池还有一个点，它就是它的爆发这种动作性的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功耗的暴涨，还有电池 它本身放电的能力，还有它的电量管理的这种这个能力都。

0: 局限性，这些都是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在竞技赛事方面，今年是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等项目。那这些项目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来讲，它有什么新增的特别的考验吗？跟比如说过去这个跑步等等相比？
1: 这个确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看完这一次是有51个项目啊，很多新增的这些内容，那确实是完全和原先只是跑步当中去考量它的这个平衡，考量它的这个速度还不一样。比如说跳跃和举重是考量的什么呢？是考量它的这个瞬间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扭矩。
0: 对。
1: 啊，然后呢，结构的它本身这个结构的刚才的讲的抗冲击力，那我刚才讲的，它如果跳得很高掉下来以后，它齿轮别掉了也问题很大，
0: 是，
1: 对吧？但呢，像拔河、搏击。这个当中呢又形成了什么，就是机器和机器的它本身的对抗，人和机器的这种对抗，那你在外力的这种干扰下面，那你能不能去持续的保持动态平衡，而一个搏击和一个拔河其实不容易做的。第三呢，类似于像乒乓球这样一类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那你要去做到的什么，就是它的高速动态的这种目标识别，然后呢你识别完以后呢，你还迅速对这个球要做出什么毫秒级的这种感知和决策，
0: 对
1: 吧？毫秒级感知和决策完以后，你还是最后要迅速变成一个执行性动作，对吧？我这个拍子还要挥出去，最后把它打回去。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要去看到了我们整个算法在毫秒级当中如何迅速响应，对吧？然后看到我们有看到这个舞蹈啊，这个太极拳啊、武术啊这些表演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看到什么，它整个运动控制的运控能力的这种协同性，动作的流畅度，整个力控的整个柔顺性，那这个当中又是对什么呢？对整个现在刚才讲到的这种电上面的这种考量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都是新增的。
0: 哪怕就是我们说的啊，所谓叫人形机器人的传统比赛项目吧，跑步，这个事情也是，作为观众来讲也会有感的。你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他跑步的那个姿态，你就知道他一定跑得很快，因为那个姿态你觉得就是跟人类的那种专业的运动员看起来，你觉得跟他是有形似有神似的哈，所以跑步的姿态，是不是一个考察人形机器人性能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呢？
1: 对，准确来讲就是说，我们都说叫外行看热闹，
0: 是。
1: 那看热闹的时候呢，热闹你也得好看，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它不好看呢，它也不热闹，对吧？所以呢，您刚才讲到的说它整个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跑得非常自然，跑得非常迅速，越来越像这个人类运动员的那种健美的身姿在往前跑。
0: 对。
1: 它可是跑得很快，对吧？那其实我们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会看到什么？就是它其实跑得快的时候，是如何要去做到就是高速的这种动态平衡。那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在跑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要知道它自己的重心在哪里。
0: 是
1: 啊，那本身的这种难度呢，我认为说可能有三大方面。
0: 嗯，
1: 哪三大方面呢？第一大方面就都知道，就是步态你跨得越大，对吧？可能你跑的就会越快。
0: 对，
1: 对吧？那你要把这个节奏和步态要控制起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抬腿，到底什么时候蹬地，然后落地落下去以后，那还要去修正什么重心，因为你不能跑着你摔倒了那也不行，对吧？
0: 对。
1: 第二呢，就是什么，就是落地冲击以后形成的这种巨大的冲击力，那对我刚才在讲到的就是考验这种减速器啊机械结构的这种耐受性，啊，你不能跑个这个30米、50米，把自己关节给跑坏了，跑断了，啊，那你跑不了了，对吧？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做到了感知的这种闭环，就是你在跑步过程当中，通过整个惯性的这种传感器啊，力感器及时的回馈，就是哪怕你在地面上面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你要有算法及时对它什么进行补偿，那慢慢走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的很多。但是你在快速跑的时候，我刚才还是讲了，就容错的这种窗口时机太少了。你在毫秒里面你要做出判断，你有一点误差你就摔倒了，你一摔倒以后，那你整个跑步原先跑得快的成绩都没了。所以呢，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
0: 就是本来像这样的这个快速竞技项目当中，步伐大步平快，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做自我修正的时候，那个窗口特别的小，这个就对机器人的自己的自身动态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今年比如说像400米、1500米包括4×100米接力， 它就升级成了一个叫全自主的项目。这个全自主我们

0: 怎么去理解啊？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难度呢？
1: 那最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对等奖，就是我们在去年去年在看到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有看到啊，就是机器人在前面跑，人后面拿着一个摇操作，
0: 对吧？对对
1: 对，对吧？那时候看机器人在跑，后面也有人在跟，对吧？
0: 是
1: 有这种啊。那今年呢是却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全自主啊。它是什么切掉了这个不能做摇操了啊，这个是明显的这个要求。那难度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自主环境的这种感知对机器人啊就要有这个要求了。那它要能去识别什么呢？赛道的边线在哪里，什么地方弯的，什么地方有障碍，对吧？它不能靠就是外部从我一个人去对它进行控制了，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它自己要去什么去控制它自己的速度，比如说过弯的时候他如果依旧保持他在直道上面的这种高速距离，那可能什么他就要跑出去了，对吧？要倒下去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什么呢？就是在接力过程当中他要能够识别自己的队友在哪里，对吧？他要能够接力区能够去交接。那对什么呢？刚才讲的计算机视觉这个算法也提出了要求。第四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全程最后要能够跑完，要形成闭环，
0: 对
1: 吧？遇到什么就是过程当中有路上有打滑呀，你有轻微的这种磕碰啊，对吧？他自己要能够把姿态调整好，对吧？他不能倒下去，他还得自主要去决策，要继续往前去跑。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人还不能进去救场，对吧？不像说我人
0: 不
1: 摇，我马上上去扶他一把，这都不能干，对啊，你得自己往前去跑。所以这一些呢，从自主全自主到这个摇操。当中的这么大的一个摇操到全自主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其实整体来讲是真正反映了说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机器人啊是越来越厉害了。
0: 还有呢，在这个赛前其实大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机器人跳远的一个项目哈，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起跳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每多跳一厘米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和减速器不断优化的结果。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这个事儿是为什么？为什么从关节电机到传感器再到这个减速器，在这么一个这个起跳的一个运动当中，要协同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
1: 是的，我们这样就是先把这个概念理一理啊，就是它其实到机器人。和我们人的这个比对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啊，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解释，就什么呢？就机器人把关节和肌肉长在了一定位置，对吧？这是一个理解，否则我们人很难去理解啊。这过程当中呢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起跳的链条。其实你再想一想，人在做起跳的时候，你涉及到你的上升的这个动作，就你的双手的这个摆臂，对吧？你要带惯性，这是第一。第二，你的胯关节要往前走。你的膝关节要弯曲，你的脚关节就是个脚部的关节要能够发力。那这个当中呢是其实你认为是一个跳远，但其实说是全身的整体的所有电机的同步。而且呢它的爆发当中呢还不能说都一起爆发，那也动不了。它有先有后啊，要能够形成了什么一个爆发期间的瞬间输出的这种扭曲的力量啊，完美的这个组合起来。第二呢，它要能够形成什么，在蹬地时候的对这种力量的这种储能，就是它要能够把这个力量藏住，在最后踩一脚的时候它才能什么跳得远，对吧？第三呢，就是你在往前在调整的这个时候，你足底的力部的传感器要监测到你最后落地时候的冲击力，对吧？如何缓冲，如何形成平衡，你不能跳的停下跳到地上把自己跳散了，
0: 对，
1: 是吧？那也完全不行。所以呢，为什么讲像多跳一厘米啊，它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我加强这个电机的功率啊，这个加强这个电机的这个自重啊，它就能够就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那如果是这个过程当中电机重了，反而也形成了什么它本身跳得远的这么一种拖累啊，反而让自己的这个能力还不见得这个能提高。所以和刚才我说在看到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又在跳高，和今年能够看到跳远的逻辑道理呢是一个逻辑，
0: 是
1: 不是说无限极的啊，无极限的，你给它不断的增加电机的力量，它就能跳得更高，跳得更远。那我在讲了，这个当中啊是和它自己的自重和它的这个能够发挥出来的这种能级，这两边呢是相互有制约关系的。
0: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田径项目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不少球类和对抗性的项目，像乒乓球啊、拔河等等项目，这都需要机器人对于对手如何去互动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这就跟自己跑自己跳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就以乒乓球项目来说，要求机器人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之下自主完成像视觉感知、球路预测、击球策略，然后呢全身怎么去协调控制等等很多的选择。参赛的人形机器人乒乓球运动员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夏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的时候，真刀真枪的和他的人形机器人队友打了几盘，他们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呢？这样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总台记者夏天和王叔的报道。
2: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训练场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4: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舒适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就在上海训练，然后我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风系系数、风力组的系数，以这里的重要加速物、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3: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
0: 像这样的比赛当中，人形机器人是怎么和对手进行互动、和队友进行配合的？另外呢，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这么一个录音报道哈，一个机器人要接住高速飞过来的乒乓球，它的大脑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判断和计算的呢？
1: 这个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几个阶段啊。就是现在我们先要去知道说这个乒乓球它本身的飞行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0: 对，
1: 这基本上每秒的话，5到8米，就是你先练球的时候就5米左右，你要扣球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达到8米了。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留给整个系统，你要有这么一个反馈能力的时候，就是那么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那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完成哪几个动作呢？第一，就是本身在这个视觉采集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计算机视觉要采集的时候，你要通过高速相机捕捉这个小球的位置，那同时呢，把小球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旋转的方向以及预测要落地在哪个点上面，要做出回馈，要能够有一个点能够马上出来。第二呢，给机器人它本身的算法的时候，它就要迅速做出一个决策，就是我到底围绕着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要用多大的去打这个球，那把这个决策机制要给本体机器人了。整体拿到这个指令以后，他开始什么要在运动上面要进行规划，对吧？规划什么？他的手臂、他的身体、他的腿啊，然后呢，这个球拍该往哪个方向去往前去打，还不能把自己失去平衡，对吧？第四就是指令下发到什么各个开关各个关节上的这个电机，能够让他迅速去做执行。那我刚才讲的核心的什么是难度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这么4个阶段，但这个4个阶段要能够在几十毫秒的这个级别里边 做出回馈。
0: 是。
1: 那如果说一旦超出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可能在50毫

0: 秒到100毫秒以外的时候，球就飞出去了，
1: 嗯，
0: 那你就打输了。因此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考验到现在我们针对人形机器人的它快速反应的、快速决策的这些能力。
1: 嗯，这次刚才说到是。乒乓球项目是实现了两台机器人，而且它全程都是自主的在对打，就没有人在旁边遥控，也没有人去给喂球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可能想象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去进行遥控，然后操控这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好像是不是实现起来更难啊，对吧？这个可能更困难，是不是？
0: 嗯，这个是。和我刚才在提到的其实是一个逻辑啊，就是说跑步的时候，这一次今年也要求是不能再有摇操了，
1: 是
0: 啊，其实是这回事儿。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是在一个有限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刚才讲到了50毫秒以内，
1: 对，
0: 他做出这他才能说是往前去推进，就是把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去走。
1: 嗯，
0: 和刚才跑步时候的机器人呢还略有不一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跑步机器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跑快可以跑慢，就我跑得慢了一些时候呢，我会稳妥，但是我可能会松掉前进的底线。但是我跑得快的时候呢，可能把自己跌倒了，最后我自己也可能输了比赛。
1: 嗯，
0: 但是宾客呢，到了另外一个硬性条件里面，那乒乓球它不等你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它就自己往前去跑的。因此呢，在这个里边有看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完整的，就端到端的动态对抗的这个闭环要打通。
1: 嗯，
0: 就是两个机器人。互相在打的时候，我自己的动态闭环，因为你也不知道对面的机器人到底球往我哪里打，
1: 对，
0: 你说对吧？
1: 对，
0: 啊，不像人在打的时候，人还可能会喂个球，然后他会，扰扰机器人，对吧？
1: 嗯，
0: 啊，是这样的。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从感知、预测、全身运动、对抗、反馈，那这一个链条是能够什么？迅速的是能够反馈上来。
1: 嗯，
0: 所以呢，在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点当中，我们都能去认知到。机器人的现在的这种闭环的能力，
1: 嗯，
0: 和已经是不能同时而语。
1: 是的，是的。刚才呢，在记者的报道当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细节哈，就是在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呢，这个机器人的视觉是依赖于赛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哈。但是我们在这个足球赛事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全程的，对，就是没有人工遥控的这么一个赛事哈。这个机器人就要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了，然后还要用自己的大脑去进行决策。这个而且不光有对抗。还有和队友之间你怎么去好好的去打配合，就机器人的这种团队配合具体可能是怎么实现的，他们和队友比如说要交换一些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怎样，他们是通过什么去交流的，是用眼神吗还是怎样，对吧？
0: 我主持人啊，我们这个两个人啊一起要预测一下，要大胆预测一下什么呢，就今年我们还看到周边是有什么有计算机视觉的外置摄像头来帮助这些机器人来解决打乒乓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希望说看看明年在这个运动会上面能不能就是没有周边的辅助摄像头。
1: 哎，没错，
0: 对吧？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机器人会更加厉害了？
1: 是
0: 吧？就是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足球的啊，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它也是用两种这个配合模式。
1: 嗯，
0: 第一种就本身啊这个机器人它自己会有一套感知系统。
1: 嗯，
0: 啊，它自己在这个场上面，它会去看什么呢？足球球的方向，这个队员在哪里，我的这个对手的位置在哪里，都会有。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种呢，我自己能够知道的，它也有什么局部的这种场内通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当说。队友和队友之间也会有一些默契的这种配合，但是这个默契的配合又不能和人的那种配合去完全去相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我和我们自己队友的机器人当中也会有什么呢，就是局域的场内通讯。那这是完成了整个机器人本身它既有什么呢，既有这个一套自己很好的感知系统，同时呢它和自己队友之间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这种内部通讯。啊，这是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在足球里品类的这种比赛里边，就我刚才在说的，其实什么是一套还是预设的这个叫逻辑策略，啊，你说踢前锋的，你可能还就是四肢前锋，在中锋就是中锋，你守门员还是那个守门员，
1: 对，
0: 就你很难去看到像人类球员当中，就是从后卫，
1: 嗯。
0: 动物带个球能够通过到最后去完成射门。
1: 是的，
0: 现在呢还不太会啊，但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还是给我们的足球队啊，就是带着期望值啊，我们希望说明年啊，就是足球的这种比赛，就是不单单仅仅是在这个我们叫计算机视觉辅助决策啊，机器学习这样一类的这个名类下面啊，还带上自控，对吧？那明年能够什么自主决策更高？
1: 没错，
0: 自主决策更大。哎，真正能够什么让我们看到说，哎，有，因为我们人类喜欢看足球的时候，有叫神来一脚是吧？
1: 对对，
0: 上手是吧？哎，这一些当中是我们感觉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通过机器人的这种赛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
1: 嗯，能够看到守门员出击单刀直入然后进球，哇，这个就厉害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我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选手在一个赛场当中，你看队友跟队友之间要有一个相互的信息传递，然后呢对手跟对手之间也在有传递，然后在整个的一个比赛区域之内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信号啊，包括比如说有观众啊，然后有其他的项目正在进行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干扰。对于场外信息的这种抗干扰的能力，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由于计算机视觉它本身具备的这种我们叫乳棒性，或者它的这种坚持性，
1: 是
0: 就它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1: 嗯
0: 啊，那现在在这种赛事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会这种状态，就是你如果赛场上的这种灯光强一点或者暗一点，
1: 对，
0: 你都去影响到本身机器人它在计算机视觉以后做出的这种决策反应。
1: 嗯
0: 啊，包括说你可能还有什么，就是里边有这种裁判啊、观众啊、这个辅助人员啊，
1: 是的，
0: 它的这种动，对吧？
1: 嗯，
0: 地面呢还可能会有反光，那还有什么？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视频传播，这个通信传播对它形成的这种传播上的这种干扰。啊，那各种环境呢确实都会是对现在机器人都会有形成这种情况。那我呢是在什么呢，在生产一线我就看到过，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人进生产线，对吧？
1: 对，
0: 就发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平时在生产的时候挺好，那有一次我们是组织什么准备要进直播啊，直播的时候说上了几台这个灯光，灯光上的话呢说机器人它不会干活了，
1: 对，
0: 这样的活这个误差率就很高。因此讲呢，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什么，确实是在对机器人在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重新去考验它自己本身的这个算法的鲁棒性，是一个大的挑战。
1: 对对对对，整个的这个 VIOA 的这个链路当中，哎，如果外界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机器人能不能去修正您刚才说到的能不能有这个鲁棒性适应新的环境，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也就其实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个就是哎，当临场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运动员能不能很好的做出处理，能不能保持平时的竞技水平，其实比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0: 是是是是，但是我是对后面的这个技术的持续发展，我是带来很大的这个期望的。
1: 嗯，
0: 就是你想，就是当年这个不要当年了，就第一届在做跑步的时候，大家好多人在看，一看说，哎呀，这个原本人类好操心机器人，会超越我们。但是当年的时候，说看完机器人跑步，我们也放心了，是吧？那时候说明机器人跑的都不好，但是现在再看看机器人走路、机器人跑步，对吧？好像看上去已经不再是大的问题了，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是的。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特别吸引眼球，就拔河啊，这是今年全新亮相的一个项目。两对机器人呢是2:2，在1米2宽、12米长的一个赛道上进行比拼。那我们在想，这个拔河，我们从物理上来讲，比的是摩擦力嘛？那机器人拔河更多它比的是力气，还是比的是技术动作、平衡能力，比的是什么呢？
0: 啊，这个绝对不是比力气啊，就是如果就不如拉两个电梯，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看那个绷这个绳子就好了。
1: 是的，
0: 其实说首先呢，这个当中有几个比较大的难度。第一呢，就是拔河呢，它首先是个柔性的，对吧？绳子是软的，
1: 对，
0: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绳子上面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力的这个摩擦，对吧，能够去知道说我要花多大的力，用这个灵巧手就能够去抓住它，对吧？我抓得过紧，那什么呢，就是对我的能耗就消耗很大，对吧？我有过载的力量去抓它了，但我如果拉得过松，那我显然就是又吃不上力气，
1: 是，
0: 对，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我们拔河小时候也都玩过，啥意思呢？就两个人人对人的拔河的时候，说两个脚站定了，
1: 对，
0: 是吧？ 我一用力

0: 你拉你，你可能会倒下来。但是如果双方都用力，我的力量没你大，我可能会被你拉的反而像倒向你这边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看到机器人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对它的本身的腿部的支撑，身体重心的这个判断，四肢的这个出力，还有什么脚下的这个抓地的摩擦力的匹配，
1: 嗯，
0: 啊，也就非常重要。就是并不是说你力气大，我就把你拉赢了。对吧，也可能说你力气大了以后一拉，拉完以后你倒地了，你反而也会是输掉了，对吧？这个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差异，并不是说你拉了绳子全部到你这里了，你就是绝对的赢。
1: 没错没错。还有一点，大家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哈，然后他就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去参加比赛。机器人的训练跟我们人类运动员在赛场之后的这个训练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人类要提升自己，可能是更多靠体能的训练呀，然后呢技术的积累呀，在关键时刻我们形成瞬间的这种肌肉反应啊。那机器人靠的是什么？人形机器人它怎么来提升自己的所谓体能呢？
0: 它不能单纯的就是用这个体能啊，就是用体能的话呢，听上去就是和它现在用的这种能量包，对吧？就我们讲的蓄电池，
1: 是
0: 啊，这个能源有关啊。但是我从我角度去看的话呢，是其实它的是一个系统啊。那这系统当中呢，就包括您刚才在讲的，就是它的这个能力啊，这种能源的这种角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把它变成这个几个逻辑，就第一。它本身它什么是要对整个动作的这种运动轨迹啊，它要有判断。第二呢，它对自己呢要有什么平衡的这种策略，对吧？第三呢，它整个力矩上面要用多大的力气，要有参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在讲了，和它的本体、和它的算法、和它的本身现在所做的整个运控是紧密结合的。就这几样东西啊，它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看某一样东西的素质高。就能决策于说今时今刻的机器人的性能就优，尤其到现在为止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软硬的这种高度结合，
1: 没错。
0: 我们所谓叫本体啊，以前是这个大家比较习惯叫的，比如说人类，我们去用人类的这种仿生去讲机器人，
1: 嗯
0: 啊，像大脑，那大脑其实就针对今天的这个算法，小脑针对今天的这个运控能力，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单体的工作，它也不是靠单体的这个肌肉记忆，更多的什么是它靠它的现在的这个算法去做出它的这个决策。
1: 没错没错，而且整个的这一套算法和决策应该是分层的，就是大脑，就我们说的所谓大脑跟这个运控系统，它其实应对的响应时间的层级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说要把厨房收拾干净，如你把这个任务去交给机器人的话，收拾厨房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时级的任务，然后机器人判断拆解之后发现，哎，我要把盘子放到橱柜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分钟级的一个决策。然后呢，我机器人在捏住这个盘子的时候，它要施多大的力，这可能是一个秒级的一个控制。同时厨房的地可能比较湿滑啊，机器人要双足站立在这个地上，这可能是一个毫秒级的响应。就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你很难通过一套模型系统然后去整合所有的这些不同时间层级的任务，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分级的。但是呢，在整个分层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在训练这个体系的时候，哎，我们又要把它纳入一个整体去一起去训练这个事情，所以从训练端来讲，这个事儿其实还不太容易，对不对？
0: 那是绝对不容易。就是今时今刻呢，就是我们能够去看到啊，就是这一次的在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在关心的有运动，同时呢也会去看到现在有什么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技能的这个能力，像您刚才在提的，不管今天是在居家的也好，还是在酒店的这个整理这个被套也好，还是在去排图书拿图书，还是在商超在商超里面去拿这个一个个这个小商品，对吧？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就是为什么去做这样一场运动会，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人类怎么去看现在机器人的整体的进步，让大家能够去感知到这么一个过程啊。第二呢，也确实什么是给现在的这些机器人有一个大家拿出来同场竞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那其实从实验室要真正走进一个场景，它才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路

0: 要往下去走的。
1: 所以这个也是这次大会主题嘛，人机共生，然后呢产虚共荣，这个大会主题的一个主旨所在。就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机器人形机器人走出赛场之后能够更好的进入到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所谓出了赛场就进现场哈。一场比赛在您看来怎么能够很好的转化成最后的订单，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0: 我认为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思考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望
1: 是
0: 啊。我妈妈也都在问我说，看到机器人现在都能这么跑步了，什么时候能回家做家务，对吧？
1: 是的，
0: 这是大家共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说从赛事啊要向订单转化当中，还会有这么几个过程需要去持续去推进的。就现在赛项的设计要持续的和真实业务能够去链接，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知道说它很多硬件、很多算法、很多决策这个上面好不好。同时呢，我们这次看到有技能赛也跟上来了，对吧？有家庭环境，有这个超市环境，哎，这是第一个，就是在真实的业务场景环境当中要能够出来，
1: 对，
0: 是吧？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赛场是你能力的证明，但是同时这个赛场之后能不能到具体的工业场景、家庭场景当中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好，它不再是简单的赛，而是要证明什么？你持续的这个稳定性到底有没有？
1: 没错，
0: 对吧？第二就是你和人在亲密、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你的给人的安全性到底有没有？对吧？它和今天的这个赛事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地方，是吧？第三一个呢，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先能够适合于机器人的。但大家现在都在讲世界大模型，那我个人看法是什么？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中间段？这个中间段呢，我把它暂时定为叫工业小世界模型的这个阶段，就是让机器人在一些目前为止从实验室走出来、从赛场走出来，能够进到一个现在的工业制造领域当中，形成它的一个小闭环环境，在这种闭环的环境当中能够真正什么，能够把事情干起来。那我认为说每一步的这种进步和跨越都能够从体育赛事当中看到它的这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同时我们又回到我们今时今刻在技能能力上面，能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看到机器人能够发挥的作用。
1: 我们当然希望一套统一的系统，一个通用的模型，或者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问题哈。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可能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走，我们先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当中实现一个局部小范围的所谓世界模型、小世界模型的这么一个搭建、应用和验证，哎，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真正这个通用模型当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层基础哈。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我们也谢谢钟觉浩秘书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我们说完了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项目，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山地自行车比赛。遇到地形需要爬坡的时候，选手们为什么往往需要摇这个车来加速上坡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
3: 阳光由七色光混合而成，进入大气后，光会与空气分子发生散射，其中瑞利散射对波长较短的蓝紫光作用强，对波长较长的红橙光弱。正午阳光穿过的大气较薄，蓝光虽被散射但仍充足，因此天空呈蓝色。日出日落时，太阳位于地平线附近，光线斜穿大气层的路径约为正午的几十倍。在这段长路径上，蓝紫光被反复散射殆尽，能入射到观察者眼中的以红橙光为主，但光变红还不足以形成火烧云，还需要云层参与。云中的水滴尺寸与可见光波长接近，发生的是米氏散射，对各波长散射较均匀，被散射过滤成红橙色的阳光照在云上，云把红橙光反射给观察者，看起来就像烧起来了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雨后火烧云会格外猛，雨水把低空尘埃洗得干净， 大气更透，头顶就长留着没散尽的云团当幕布，西边天已放晴，让阳光直送过来，干净的空气加一块好幕布，火就烧得旺，反过来雾霾偏霞光反倒会发芽。
4: 为什么有的火焰会被吹灭，有的火焰却越吹越旺？
3: 理解这个问题，只需要了解燃烧发生的三要素：可燃物、助燃物，也就是氧气，以及足够的温度，三者缺一不可。对于火柴、蜡烛这类体积较小的可燃物，燃烧时总的能量释放是比较小的，此时猛烈吹气，相当于送入了一股常温的气流，这股气流会显著降低燃烧区域的温度，使得燃烧区域温度瞬间低于着火点，燃烧就会停止。对于蜡烛这种依靠气化的石蜡蒸汽燃烧的情况，一股足够强的气流还可能使得局部的气态可燃物被吹散，这也有助于火的熄灭。然而对于火炉篝火或者堆放可燃物的情况，可燃物总量较大，燃烧释放的总能量很大，此时吹气所能带走的热量相对于瞬时燃烧释放的能量而言很小，不足以使得温度骤降至着火点以下。这类燃烧现象的共性是，由于可燃物堆放导致很多可燃物并不会大范围地暴露在空气中，因此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并不充分，此时再吹入气流会强行将大量氧气吹入可燃物的缝隙，并带走燃烧区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因此会起到助燃的效果。
4: 山地自行车比赛中，为什么爬坡的时候选手们需要摇车加速？
3: 想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自行车运动中能量输出的一些基本情况。自行车运动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比如轮子在地面滚动的阻力、迎面而来的风阻、链条传动中的能量损耗等，这些损耗共同组成一个骑行者所需要对抗的功率，而输出是靠踩踏踏板实现的。由于踩踏一圈周长一定，踩踏的倾向力乘以踩踏频率正比于输出的功率。在平路上骑行时，想骑得快主要对抗的是风阻，然而在爬坡时每踩踏一圈还对应着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因此需要克服重力做一定数量的功。这意味着当以相同频率踩踏时，爬坡需要付出的功率是显著增加的。功率是正比于踩踏时偏向发力与踩踏频率的，既然在相同频率下需要增大功率，那么唯一的方案就是要增大发力。这便是为什么在骑车上坡时会觉得吃力，当选手坐在车座上时仅依靠臀大肌以及股四头肌等肌肉的收缩发力进行踩踏，然而当选手站立摇车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辅助踩踏，这样更容易对踏板施加更大的力。此外，摇车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当人站立踩踏时，大腿后侧链的腘绳肌等会参与发力，减少了坐踩时阻力肌群的压力，这样有助于短暂恢复部分肌群。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体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就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 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邓老师，
6: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得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2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四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2%，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5: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文件。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 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条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是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4: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利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6: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利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那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9: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9: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10: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

0: 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2: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于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而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说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就用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利益，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2: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

0: 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着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0: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卸任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对于 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说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呢，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资。而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去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还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种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的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1: 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呢？
0: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在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多辆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个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无关紧要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基地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他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内一个重要的前哨。那么其实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说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2: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啊，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他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 他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哎，他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他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他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他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哎，不管是他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他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他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呐、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呐，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哎，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它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嗯，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0: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儿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有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呢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同部、小同部，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讲了

0: 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1: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啊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漆。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2: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青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是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它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它使用了这个高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它就用它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它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它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霍次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它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

0: 那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有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次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啊，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唐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的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2: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确实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非常清晰的，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这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附从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这个台湾有时就是日本有时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2/3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这个修改其他的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呢，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个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还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4名军官呢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并不是这个净土一块，而且呢日本现在这动作呢有引狼入室的这种这个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于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它是有针对性，一个就是针对日本现在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这是我觉得各国呢这个首要的任务。
1: 嗯，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8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两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0: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

0: 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已知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10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已知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结果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儿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哎，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1: 嗯，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滕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我们都知道，已知自由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压缩演习的时间，这是他一个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他自己成名立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6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2018年6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方在今年，他到这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再跟这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着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掌控的还是个成名立万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在设计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种这个政策呢应该有他自己的侧重性。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物，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一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涂鸦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 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甲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5: 刻画也好，什么甲湖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是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4: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5: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 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我们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啊、篆书，一直啊隶辛亥，都是一脉相承。
4: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五千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发忧谄微，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华远古文化的大道。
5: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由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行音译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4: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6: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4: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央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 其次东来雨，其次北来雨，其次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古词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古词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
5: 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4: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

0: 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以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博大宽容的胸怀，克服重重困难和危机，成功地走到今天，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正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路人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

0: 天写在纸面上交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义，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2: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2: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把这个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这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 右边一棒，山表的是音，一个表音，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2: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2: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谜团，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3: 各具特长，篆书隶书，古色古香，有书有赏。 壮左右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它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0: 中不中？
1: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嗜赌，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贤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誓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

0: 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
1: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借职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2: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3: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
4: 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

0: 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1: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2: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0: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它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它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1: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6: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 情随世迁。

0: 感慨细之矣。相之所心，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友，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1: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处暑。处代表停止，暑气至此而止，秋天自此而始。此时天高云淡，风里有了凉意，田间的稻穗儿也悄悄饱满。夏尽秋来，愿您在季节交替之际，心静身安，从容向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28集。
0: 临时望着陈千里，有些看不清坐在他床边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冷静条理清晰，甚至连亲弟弟身处险境也不动声色。他不知道上级派来的是怎样的一位战友，处理这样的危局必须要有大智慧，只是聪明过人的人会不会容易不自觉地就把别人当成行动步骤中的一环？在这样的时刻，不仅需要头脑，也需要一颗热忱的心。可现在没有时间再迟疑，他对陈千里说，
3: 首先我要把千里江山图的整个计划向你说明。中央早在8级会议就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我们这次的任务简单的说就是安全的把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从去年起，党中央在上海就越来越艰难，我们在发展，敌人也没有闲着。国民党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党务调查科之前又进行了扩充，他的头目虽然也只是个检任官，权势却远远超过那些检任厅长局长。他们内部自称特工总部，除了编制内的特务，还向其他机关派出人员，在那些单位内部夺权，令一些机关被特务所用。根据中央所获的情报，特工总部现在很可能已经拥有了数量庞大的特务，明目张胆地大搞特务统治。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共情报网，利用潜伏特务、地下党内部的投机分子、叛徒，不断对党组织进行渗透，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一次大转移，除了领导，其他人员、工作机关、文件、电台、经费都要做好相应的安排，有些转入地方坚持地下工作，有些也要跟随转移。为了顺利实施，地下党组织在各地召集了多个行动小组，我们这个临时小组负责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原先随着赣南、闽西、苏区土地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曾使用极大的人力物力打通从上海到南方的4条秘密交通线，这些交通线是苏维埃的红色血脉，大量人员物资通过他们进出苏区， 所以一直以来敌人千方百计地加以渗透破坏，老的交通线长期使用，避免暴露。为了保证撤离成功，同时也为了在今后更加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让红色血脉保持畅通无阻，中央决定重建绝密交通线。我们负责打通从上海到汕头这一段，从上海到瑞金3000多公里。邵山同志说好呀，那我们就把这次行动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他说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国。邵山同志说交通线上的一个站点比得上苏区一个县，一定要把交通线搞好。按理说上海小组已经暴露，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在敌人的密切监视下很难确保新建交通线的安全。只是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目前十分困难，在短时间内很难重新召集精干人员。上级向你布置任务有没有提到浩瀚同志？浩瀚同志？
0: 临时不解。陈千里把老方去普恩记事录与浩瀚同志接头的事情告诉了他。
3: 怪不得老方没来开会。陈千元把哥哥送进临时的病房，回到课堂间时田飞正在与魏达夫争论。魏达夫认为组织上早就说过地下工作要用公开身份做掩护，要求在公开的社会职业上每一位同志都务必干得十分出色，既能更好的掩护也能借此发动群众。所以临时就算刚从看守所出来，就算身负枪伤，他也有理由因为银行业务而打一个电话。田飞不想跟他多讲道理，他只是固执地重复说他认为临时肯定有问题。陈千元坐回桌边告诉大家临时躺下了。秦传安起身往厨房走去，让他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我过去看看他。对面仍然端着酒杯的崔文泰接了一句，现在就去病房，我也过去看看，让他一个人躺着可不大让人放心。易君年正和凌问巧声说话，转头就拦住他，你这会儿去做什么？让他好好休息。崔文泰不知为什么心里对易君年总有些害怕，尤其当他盯着你看时眼神一点都看不出深浅。
0: 秦传安到厨房转了一圈，出来时捧着个盘子，盘子上压着个半球形的钢筋锅盖。陈千元来了兴致，
3: 又是什么好吃的？
0: 秦传安笑着没说话，把盘子放到桌上，搓搓手，掀开盖子，原来是一颗糯米豆沙八宝饭，上面还堆着些枣子、蜜饯、瓜子仁儿。董慧文叫了起来，哎呀，是八宝饭呐。话音未落，

0: 魏达夫的筷子早已戳了进去，挖出了一大块豆沙。崔文泰对甜食不感兴趣，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1: 上级那位特派员怎么今天也不来？他是不是听说特务知道这个地方，心里有点慌了？
0: 易君年在边上冷冷地说，
1: 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呀？你是不是有点担心他来啊？
2: 我就是心重，什么事都担心。
0: 崔文泰的笑声有点干，连忙喝了口酒。梁世超也不喜欢吃甜的，转头对易君年说，
1: 你在广东过年有没有吃过炸果肉萝卜糕？
0: 林问听到了，对着易君年问道，你在广东待过吗？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易君年笑笑，
1: 有了以后我就不该向人说起从前的工作了。
0: 那你怎么还跟他们说？
1: 那不是在看守所里打发时间吗？老易在广东工作好多年了。
0: 梁世超告诉林问，
1: 省港大罢工时他就在那里，我们在看守所时说起一些牺牲的同志，有好几个当年都是老易的战友。林问拿筷子挑了一粒葡萄干放在嘴里嚼了半天，心事重重的样子。正说话间，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临时在陈千里的搀扶下回到课堂间，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气氛忽然有点严肃。董慧文上前搀扶临时，田飞喝了酒微微有点上脸，他把身后的椅子让了出来，临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不用动。他一边挨着田飞坐下，一边对大家说，
2: 别都站着，我可得赶紧坐下。
1: 易君年见状也笑着招呼大家都坐下，崔文泰连忙去厨房找了干净的杯子，秦传安将酒杯斟满递给陈千里，
2: 陈千里同志，你跟大家讲几句吧。
1: 临时望着陈千里，
2: 来，千元，我们兄弟俩一起给同志们拜个年。
1: 陈千里让弟弟起身站到自己身边。
3: 我早就猜到了，
1: 魏达夫笑着扬脖喝了一杯，大家端起酒杯起身相互敬酒拜年。
0: 待大家都放下酒杯，临时介绍道，
2: 陈千里同志，上级派他来领导我们这个小组。
0: 陈千里端详着每一位同志缓缓说道，
2: 上级原先把我调来是配合老方同志工作，老易得到消息老方牺牲了。
0: 他看了看易君年继续说道，
2: 临时同志是中央特派员，代号老开，他代表中央向我们上海小组传达任务，按计划他传达完任务后要立刻离开上海，可是他受伤了，暂时无法长途跋涉，在能够安全离开之前他与我们一起工作。明天上午由林石、林问、崔文泰三位同志去银行。
0: 林问和崔文泰有点疑惑地望了一眼易君年，易君年把脸转向了林石。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十集。

1934年11月11日在花山寨举行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14次常委会，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会议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做出放弃已经不适合红军生存的地域，开始军事转移以寻找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关于转移方向，向北有黄河是平原，不行；向南有长江，不行；向东有金浦路，也不行。唯一可能的方向是穿越平汉铁路向西，因为在那个方向上，不但敌人的封锁相对薄弱，而且还有红军生存所必须的两座大山，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参加会议的人都说，还是省与省的交界。

重新整编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部直接指挥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共2987人。

获悉红二十五军开始转移的国民党军用飞机撒下传单，传单上写着击毙徐海东者赏大洋十万。徐海东，湖北黄陂徐家窑村人，时年34岁，他的祖辈都是窑工。1925年25岁的徐海东挑着窑货在庙会上叫卖时，碰见了一个读私塾时的同学。同学是受共产党人陈潭秋的指派回到家乡来发展革命力量的。在这个同学的影响下，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26年他到广东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第12师34团任排长，并跟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时，徐海东回到家乡建立起一支300人的农民自卫队。1932年这位参加了黄麻起义和鄂东暴动的革命者成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同年秋，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成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这是一个生性豪放、秉性耿直的共产党人，对于敬重之人披肝沥胆，对于轻看之人横眉立目。他的腰间总是扎着一根宽皮带，发火的时候说不定就会解开抡起来。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卡在他的腿骨里，没有任何麻醉药物，他硬是让人把子弹生生地拽了出来。黄麻起义失败后，徐海东的家族共有66人惨遭国民党军杀害。如此的血海深仇令他率领红军作战时身先士卒，凶猛无比。国民党军只要听说阵地对面有徐老虎，仗还没打就会胆战心惊。经过急促的行军，红二十五军进入了桐柏山。红二十五军的突围行动令蒋介石颇感意外，因为根据他看到的匪情通报，中原地区的那一小股赤匪早已覆灭很多次了。蒋介石立即让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命令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同时命令驻扎在河南南阳、密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部第40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肖支楚部第44师迎头阻截。蒋介石决心以30多个团的兵力，趁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征之际，一举将其包围歼灭。进入桐柏山的红二十五军不久就发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首先因为这里距平汉路和汉水太近，国民党军调动起来十分便捷。同时桐柏山令红军难以与敌人兜圈子打运动战。经过研究，红二十五军决定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向北通过玉溪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转移。从桐柏山重新出发的时候，由于所面临的军情险恶，军部决定再次精简部队。首先需要精简的就是军中的7名女红军。军部决定每人发一些银元作为盘缠，让他们脱离红军返回老家去。这7名女红军从根据地出发的时候

不曾被命令留下，但在他们的坚决请求下，军领导勉强同意他们跟随大部队转移。当再次听到让他们离开红军的消息时，七名女红军并排坐在路边放声大哭。他们边哭边喊，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军领导为此再次开会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都是孤儿，离开了红军等于死路一条。困难是很大，但不至于带不走几个女娃娃。军政委吴焕先让供给部给七个女红军每人准备了一匹小马，可以骑也可以驮行李，以免他们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掉在后面让敌人捉去。后来的战斗证明，红二十五军七名仅16、17岁的女战士不但没有成为部队的累赘，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成了最勇敢的战士。他们从没有骑过配给他们的马，马背上总是驮着他们救护的伤员。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缠过足，在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艰难行军中，他们抬着好几副担架却从没有一个人掉队。在枪弹横飞的战场上，他们无所畏惧，奔跑如飞，在任何一个交战的空隙间寻找红军伤员并把他们抢救下来。红二十五军每打下一座县城，他们都是最活跃的宣传员，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努力筹集粮食药品。这些被饥饿疲惫折磨得面容黑黄、身体清瘦的女孩子，被红军官兵心疼地称为七仙女。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世界是相对的，《诗经·曹风·蜉蝣》中就有这样的诗：“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无我归处。”就是展示了相对主义的世界。蜉蝣是一种朝生暮死的美丽昆虫，诗人见到蜉蝣忽闪着如美人群聚一样的翅膀飞翔，慨叹道：蜉蝣的朝生暮死与人的生年不满版一样，都逃不出命运的掌握。庄子这本书中系统地阐发了相对论，其中专门有一篇文章《齐物论》，就是深入探讨了如何理解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即在不同的条件下，是非标准会如何发生变化。这一核心议题贯穿整篇《齐物论》，彰显了庄子思想的深刻内涵。在庄子看来，时间、长短、高低、大小、曲直、是非都是相对的。好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秋雨迷迷连日下，一饭倚门三望天。同样是雨，农民呢在春天喜好，而秋天厌恶。武松打虎是英雄，但是我们今天谁打了老虎却是犯罪，因为老虎已经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再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看房子是静止不动的，可是在太空中看房子却是和地球一起转动的，那房子到底是动还是不动呢？这只能看参照物了。还有我们熟悉的《红楼梦》，有人从中看到的是爱情，有人看到的是宫廷秘史，有人看到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三种思想的冲突。《红楼梦》是一个完整的课题，每一个读者所体会的则是其主观体会的相对的《红楼梦》。另外，本人尚年轻，但是对于年轻这个概念的理解，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又有不同的标准。一个28岁在网络社交平台非常活跃的女性，可能都会被人惊呼这么老了是老阿姨。所以庄子说，如果我们当初把天地叫做马，或者是把天地叫做指，手指的指，那么天地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或手指的指了。人们自己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不对的就说不对，但是对和不对的标准是什么呢？庄子并不是要我们寻求某种答案，而是告诫我们，万物的标准不一致。人只是用自己的立场去创造知识，但是反过来又用自己创造的知识束缚了自己。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腰疼，难道泥鳅也会吗？人爬到高树上会害怕，难道猴子也会吗？那么人、泥鳅、猴子这三者究竟是 谁选择的住处恰当呢？因此，当现在有人问，西施是美女吗？答案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西施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之中的四大美女之首，是世人认为最美的女子。但是鱼看见西施，不认为西施美，看见了反而会很害怕。鱼看见她就会被吓得潜入水底。鸟也不认为西施美，看见了就会吓得呀飞到高空。麋鹿呢也不认为西施美，见到了就会急速的飞跑。那么人、鸟、鱼、麋鹿这四者究竟是以谁的尺度作为衡量美与不美的标准呢？人喜欢吃肉，羊喜欢吃草，蜈蚣喜欢吃蛇，乌鸦喜欢吃老鼠。人与动物究竟谁的喜好更高级呢？谁的认识正确呢？庄子的结论是，各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世界是相对的。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世界的认知应该说是与庄子不谋而合。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就如同河中的流水一样，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的。他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说人不能够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中，因为当你第二次走进这条河流的时候，河水已经变化了。赫拉克利特有一个学生叫克拉迪鲁，认为他的老师说的还不彻底。他说，人连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之中，因为当你举足踏入的时候，河水已经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他甚至认为什么东西连名字都不能起，因为当你叫出名字的时候，它已经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事物都是多侧面的，例如鸦片是有毒的，但是医生却可以拿它来治病。所以一种东西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它有害或无害，只能说在施用的时候有适当或不适当的程度。灾荒年里会有因为暴饮暴食而撑死的，河里淹死的往往是会游泳的人，问题就出在湿度两个字上。做事稳重当然好，可太持重的人往往不能通达和权宜。处事严谨很难得，可是太刚烈又会因小失大。宽厚是美德，迁就过分又流于怠惰。对人客客气气很好，但是过于小心谨慎又会失去当机立断的魄力。方方正正做人无可非议，但是一点不苟取又会因为拘泥而施展不开。能言善辩是才能，言多有失就会坏事。知足常乐自然好，安于现状却难于进取。传统应该尊重，可食古不化却又会墨守陈规。敢冲敢闯令人钦佩，盲目蛮干又会闯出祸事。这种相对的世界观着实啊令无数探寻宇宙与人生真相的人为之着迷。在2000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上，哲人庄子便以其恢宏的想象与深邃的思辨，构建了一套独特而又迷人的相对论体系。他并未使用过精密的仪器，而是用心灵的慧眼洞穿了表象世界的虚幻与局限。在《齐物论》这篇不朽的名作中，庄子写下了这样石破天惊的论断：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受乎商子，而彭祖为妖。初读之下，这是非常违背常理的一个诡辩。我们眼中的高高大大的大山，怎么能比不过秋天鸟兽新生的纤细的绒毛大呢？

0: 说中长寿800岁的彭祖，又为何会比夭折的婴儿更为短命呢？然而庄子正是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最深刻的叩问，我们赖以判断世界的尺度，真的绝对可靠吗？一旦我们能够跳出这口认知的深井，便会发现一个更为辽阔的真理世界。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本无定法，皆在相互依存与比较的关系中得以显现。庄子引导我们进行一场思想的极限实验，当我们放弃一切固有的尺度，不设立任何绝对的标准的时候，那么秋毫之末因其细微到了极致，已经无法再被分割，在它自身的范畴之内，它便是至大的一个圆满的境界。那么从空间感上来说，它与巍峨的泰山已经呢是能够相等的了。同理，商子的生命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其短暂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因而无法再短，所以在短暂的维度上它已经达到了极致，堪称所谓的长寿。这里的长寿呢是打引号的长寿两个字啊。而彭祖长寿800年，在无穷的时间之河中依然是一段有限的时间，无法突破时间的边界，所以相对于永恒来讲也是一种夭折。这种对相对性的深刻洞察，其目的绝非玩世不恭的文字游戏，而是在于强调一种超越常规二元对立的更为圆融的观世之道。庄子的相对论以其磅礴的哲学力量，可以说是彻底撼动了我们对于事物进行绝对判断的思维定式。它鼓励我们拆掉自我认知的围墙，以一颗更加开放包容和谦卑的心去理解这个复杂而多维的世界。它教导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同时看见有和无，在于理解此也是彼，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与逍遥，让我们从狭隘的成见中解放出来，与广袤的天地精神往来合一。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莲蓬里的宝贝清心又除烦。
3: 接下来是我们小学堂的拓展环节，我们给孩子们呢带来了一个物件，要孩子们来探索一下这个物件里有什么样的奥妙。好了，孩子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小时候我觉得对这个莲蓬总是充满了这种好奇心呢，怎么看看它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乾坤呢，有什么样的惊喜啊。
4: 拔出来了，呵，
3: 这是什么呀？糖豆
5: 莲子，把这拔出来了。
6: 你要不要尝一尝？
7: 嗯，
6: 这可以吃啊，
5: 苦，
6: 尝一下再吃。
8: 把皮儿咬开，
3: 你是不是得把那莲子皮给咬开啊？
8: 咬开那个绿色的皮儿，
9: 绿皮儿可不能吃啊，宝贝。
8: 你看，弗伦哥哥已经吃上了。
3: 你发现里面有什么样的奥妙呢？里面藏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5: 有汁水，
3: 有汁水，还有什么？
5: 还有这个绿色的芽，就是也就芯儿的时候，
3: 嗯。
5: 它这个吃完这个就是后面有些苦，
3: 嗯，
5: 因为嚼到这个了，
3: 嗯，因为嚼到
5: 这个一给它剥出去之后呢，那个。

0: 白色的，是微微甜点的。
1: 张老师，孩子们呢在这个莲蓬里发现了这个莲子，又把这心拔出来了哈，所以莲子心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2: 对，尤其是我们程程，里边长了个芽儿，它肯定就是长了个芽儿。什么芽啊？它叫种子的胚芽。所以莲子里边的胚芽我们把它叫心儿。为什么它的叫心儿？中间的就叫心儿，对不对？
0: 我学过。
2: 哎，所以它是在这个莲子的中间呢，它叫莲子心儿。那么我们人的也有个中间的脏腑器官，那就叫心嘛，心心相通，所以莲子心它肯定入了心经了。而且莲子还长在房里边啊，它是从水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它又入肾经，应该肾主水，它又入肾经，所以莲子心既入心经又入肾经，它可以达到交通心肾的作用。
1: 这个交通心肾我们怎么理解？是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吗？
2: 就好像两条路一样，就是要有来要有去，因为心在上边为火脏，人容易上火，肾在下边呢为水脏，肾的水要往上走，防止产生心火，而心的火要下移，防止肾水过寒，所以这样它上下交通了，交通了才叫泰，才叫平安。所以一个小小的莲子心，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肾水火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积积，最后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莲子心首先是入心经，然后它是味苦，味苦能够降能够泻，那当然就是泻火，所以它可以清泻心经之热。比如说到夏天了，哎，容易产生这种心烦意乱的感觉，再严重了那就会上火，火一上来，心火一上来一定是向上走了。所以心火旺的典型表现，第一口舌生疮，第二一个心烦意乱失眠，那还会出现口干口渴，小便可能也会变得黄一些。所以在这几个症状当中，主要出现了一个到两个，尤其是出现了舌尖的红色溃疡的时候，那没问题，心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一清心火。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心泡的喝点水，很好。
1: 为什么这个心火一旺了，一下子就会窜到舌尖上来呢？
2: 舌为心之苗啊。苗在上边呢，谁在下边？根儿。所以心就是根儿，舌就是这个根儿上的苗。这个苗叶子发干了发黄了，一定是根儿下边要么长虫子了，要么下边没水了。现在就是下边没水了，没水了，下边热了，所以它的苗上面就会长出溃疡来。
1: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用莲子心来去一去我们的心火，
2: 对，
1: 来把我们舌尖上长的这些溃疡啊，还有这些非常红的这种现象呢，哎，给它去除掉。那么除了用这个莲子心之外，咱是不是还要再搭配一些别的药材呢？
2: 我们可以用点莲子心，然后再配点江南水乡非常多见的竹子叶。用个莲子心三粒五粒，然后往里边放上一点新鲜的竹子叶儿，竹子叶儿本身可以清热利尿嘛，它一个可以清热，二可以除心烦，第三一个可以利尿，
1: 那
2: 把心经的热从小便里边就给倒走了。一个是泻心火的莲子心，一个是向下导心火的淡竹叶，合到一块儿，一泻一倒，血有出路。
1: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2: 喝下去，火下去了，我们就不喝了。尤其是用苦寒性的药物要注意。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中病即止。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火已经下去了，我肯定就不喝了。所以感觉到心不烦了，身上有点那种清爽的感觉了，虽然那个溃疡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不喝了。它的药物后劲的作用下，溃疡就会消失。
1: 所以又是竹又是莲，给人一种感觉，立马就有那种很清幽很静雅的意境出来了。
2: 对。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

0: 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师训部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有力推动各项师训任务取得突破。
5: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
4: 新闻聚焦，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5: 直击现场，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开展综合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实战能力。
4: 环球军情，日本持续扩军备武，谋求加速发展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和远程攻击性无人机。
5: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一个由退役老兵组成的宣讲团，在甘肃酒泉深入宣讲红色故事，弘扬爱国爱军优良传统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5: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强我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海军某师训部队深入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牢固确立抓组织建设就是抓战斗力的鲜明导向，着力建强基层堡垒，以过硬组织建设破解多点布防、人员分散、任务动态流转等现实难题，为圆满完成各项师训任务提供有力支撑。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于恒的报道。
7: 位置好，高度5米，
4: 盛夏时节，渤海某海域波涛翻涌，战舰驰骋。海军某师训部队组织的一场海上无人机着舰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受持续涌浪的影响，舰体摇摆幅度大，甲板气流紊乱，通信链路时断时续，给无人机精准着舰带来很大考验。危急关头，党委常委王帅第一时间召集技术骨干，逐条研判飞行参数，反复测算着舰窗口期，最终敲定最佳的降落时机。飞手宋阳新操控无人机平稳完成着舰后，激动地告诉记者，党委班子深入一线靠前攻坚是快速破解训练难题的关键。
8: 舰艇航行状态下，无人机精准着舰，是我们这次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前期反复调试，各项指标始终达不到实战标准，大家压力都很大。好在党委常委全程卯在一线，牵头攻坚，带着我们逐帧复盘飞行数据，逐项排查通信隐患，逐次磨合起降操作，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
9: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近几年随着实战化训练压查推进，大项任务日益增多，海军某师训部队常年多点布防，人员分散流动，任务动态多变的矛盾愈发凸显。如何在动散条件下凝聚兵心，稳住队伍，成为党委抓舰的核心课题。海军某师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部队实行常委分片驻点，靠前指挥，跟训督战，压实党建责任，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效。
10: 我们部队点位散，战线长，人员流动性强，如果党组织体系跟不上，极易出现管理脱节、各自为战的问题。党委常委分片包点督导各支部建设，把党建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师训点位，各级党组织全程跟进，全域覆盖，即便兵力分散部署，官兵始终有主心骨，队伍时刻保持向心力。
9: 党委领航定向，支部聚力攻坚。在常委蹲点帮建的示范带动下，海军某师训部队各基层党支部主动扛起主战职责，直面转型发展难题，主动破局。记者在装备厂坪看到，某连队党支部书记朱登辉正带领官兵开展新装备的战法验证。朱登辉告诉记者，面对新装备无成熟训法、无配套战法、无标准教材的三无困境，党支部牵头成立攻关小组，逐项规范训练科目，创新实战运用场景，梳理标准化操作流程，自主编撰了全套实训操作规程，多项战法顺利通过实战检验。
11: 党委班子带头研训的示范作用，给我们立起了标杆。教材编写、战法革新全过程，党委托底统筹，支部牵头落实，党员靠前冲锋，层层联动凝聚攻坚合力，大幅缩短新装备磨合周期，让新型装备快速形成测控保障能力。
9: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海军某师训部队在各测控点位、试训阵地、攻坚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常态化开展党员研训帮带，激励党员骨干在险难科目、紧急任务中冲在前、干在先。前不久，某型导弹实弹发射任务进入倒计时，通信链路突发中断特情，党员骨干杜西阳沉着冷静，紧盯装备运行参数，快速排查，仅用几十秒就锁定了故障节点，更换备用板卡后，通信系统恢复正常，成功化解了险情。海军某师训部队杜西阳，
12: 身为党员骨干，关键时刻顶得上，危急关头拿得下，是我们必须扛起的责任担当。平时多钻研一招，多苦练一手，多补习一处短板，上了实验场，心里才能更有底气，任务才能更有把握完成好。
9: 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从党委常委靠前领战、一线攻坚，到基层党支部立足站位、创新突破，再到党员骨干冲锋一线、挺身解难，海军某师训部队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海军某师训部队赵民介绍说，现如今依托党建引领赋能，部队实现了测控装备由单一功能到系统集成，测控对象从单一目标到多个批次，测控范围从几十公里到上千公里的可喜跨越，心智战斗力持续提质跃升。
13: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备战打仗，把党委常委一线攻坚分片帮带作为抓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抓手，紧扣动散任务常态，建强组织体系，让每个支部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每名党员都成为攻坚骨干，为部队新质战斗力生成筑牢坚实组织根基。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21号，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 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确保退役军人工作法治

0: 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法治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推进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要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加强就业安置、优待抚恤、服务保障和拥军之前烈士褒扬等领域制度建设，推动政策制度体系协调配套，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复议和应诉，提升依法履职效能。要健全法律服务体系，完善标准规范，打造退役军人信赖的法律服务品牌。要聚焦退役军人事务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更好服务科学决策。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锻造过硬队伍，以严实作风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1: 本台消息，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8月21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弗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好保障，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双方高度评价二加二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支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推动装备技术、联演联训、人员培训、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常态化、机制化发展，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展开敌后渗透破袭综合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全域侦察作战能力。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与武警西藏总队唐古拉中队近日开展结队共建活动，激发官兵互学共进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3: 此次侦察对抗综合演练响定条件已下发各队组。
4: 演练指令下达后，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的官兵们迅速登车，向数十公里外的任务地域机动。抵达前沿隐蔽集结点后，侦察分队立即进行人车伪装、装备检查，细化作战任务。为规避模拟敌无人机、巡逻哨的多重威胁，侦察分队拆分为多个战斗小组，官兵们翻高山、穿密林、渡急流，在复杂山地隐蔽突进。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王松：
5: 渗透途中，我们需结合各类战场地形条件，灵活运用岩壁攀登、绳索速降、武装求渡等多种技术手段，隐蔽快速穿越各类地形障碍，以最短时限抵达预定作战区域，完成侦察作战任务。
6: 报告同志，前方发现疑似爆炸物。
7: 收到，排班手迅速前出排除爆炸物。
4: 接到排险指令后，侦察小组第一时间派出排爆手携带排爆工具，采取匍匐低姿方式稳步前出，在确认爆炸物位置和类型后，规范操作完成排险，为后续开进扫清障碍。 抵达潜伏点位后，侦察小组放飞空中无人机捕捉模拟敌指挥所、兵力部署等信息，地面侦察员利用红

0: 态观测仪采集情报，最终顺利完成了侦察作战任务。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李红磊：
1: 侦察分队各行动衔接紧凑，配合默契，既锤炼单兵作战技能，又提升小队整体作战水平，切实强化了复杂条件下执行侦察任务的实战能力。
0: 特约记者李文超、叶和平、刘猛报道。
2: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与武警西藏总队唐古拉中队近日开展结对共建活动，激发官兵互学共进的内生动力。
3: 盛夏季节，
4: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的官兵代表登上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高原，与武警西藏总队纳曲支队唐古拉中队联合开展强军路上手拉手结对共建活动。在武警唐古拉中队荣誉室，扎根高原多年的讲解员周江指着一张黑白照片，向远道而来的战友们深情讲述先辈们爬冰卧雪的奋斗故事。
5: 这张照片拍的是中队刚组建时的巡逻队，那时没有硬化路，巡逻靠双脚，遇上暴风雪能见度不到5米，可没有一个人退缩，几十年来这种镜头一直没变。
4: 活动中，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的官兵们踩着碎石，迎着寒风，踏上寒风凛冽的高原执勤巡逻路。他们走进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的执勤点位，学习体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围绕锻造三个过硬基层目标，深入开展研讨交流。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武腾说：
6: 下一步我们要搭建常态化共建共育共享平台，在思想共育中坚定信仰，在训练共研中提升本领，在难题共解中破解瓶颈，走出一条结对共建的新路子。
4: 特约记者李永恒、胡书文报道。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媒体8月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约合5.5万亿元人民币，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3763亿元人民币。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将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此外，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显示，日本将着手研发不容易遭到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声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及开发低价格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据了解，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日本的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国内各界担忧。
2: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8月21号发表声明称，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对外军售案。美国将向挪威政府出售21架黑鹰直升机及相关发动机等设备，总价值约23亿美元。将向意大利政府出售5031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二空对空型制导组件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3.64亿美元。
7: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 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6: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5: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6: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5: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7: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5: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8: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9: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0: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1: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0: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 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

0: 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2: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0: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3: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6: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7: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5: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1: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0: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0: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0: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9: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4: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4: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1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8: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起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1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1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了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1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17: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1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2: 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平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1: 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怎么学？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一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经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利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22、21-14、22-20逆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挺进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纪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次被打破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2: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1: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3: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以奔跑姿态经过冰丝带上空，向全场观众致意，向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致敬。
1: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4: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1: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5: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6: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7: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1: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8: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9: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米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组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的理想的目标。对，
0: 接下来几天，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1: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2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10: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1: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10: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地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1: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10: 真实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发展。
0: 那么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对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佳欣的梳理。
1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 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0: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1: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判

0: 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啊，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1: 此次分裂正值覆盖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额、5.1亿人口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际。虽然这次50%关税谈判在形式上独立于同步进行的美墨加协定，但两者实质上紧密挂钩、深度交织。在核心议题上，加拿大之所以当下要掀桌子，就是拒绝将这些不利条款带入美墨加协定的正式谈判中。这也是卡尼威胁将对美国以牙还牙的原因。
2: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预测，首轮征收50%关税的措施不会显著改变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增长。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汤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万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与地区。
0: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1: 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更大。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2: 在赛场之外，日前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小朋友和家长提前上手。当顶级赛场遇见普通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7: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这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5: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

0: 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智能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家庭的互动。
0: 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市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世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3: 让世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0: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4: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一场精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5: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
8: 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却大不相同，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7: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该如何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谭震的报道。
9: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

0: 某机产品体验游。
1: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老伯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0: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2: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0: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 AI 编曲等技能。
3: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0: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4: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0: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5: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才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就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0: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4: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个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0: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4: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陶玉洲。
2: 妈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3: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4: 几个弯上去，78个弯呢、啊。
3: 哎，对面有个车过来，
5: 只能倒车了。
2: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3: 我们快到了吗？
4: 还没有，
3: 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
5: 上到那里了之后，
4: 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那边到了。
2: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3: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劫，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6: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3: 开了这么久啊，
2: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5: 哎，谁喊最大声的？过来，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2: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5: 来，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
4: 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
5: 哦哟，刘海那么长，
4: 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
5: 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
4: 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2: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10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4: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的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2: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4: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2: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4: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方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2: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佳此行最

0: 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1: 就去过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0: 2014年，刘家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1: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0: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两三天到四五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十天。
1: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两包米，一包米的50斤了、啊、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0: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1: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路，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然后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0: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0: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1: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想。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西瓜。
3: 转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0: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1: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0: 12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5: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1: 我那个钟。
0: 闹钟。
1: 对啊，那个电子表。
0: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1: 都是小孩玩的。
0: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1: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那个移动的书屋。
2: 啊，有移动图书馆。
1: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2: 好的。
1: 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上来，虎子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一下怎么站位。
0: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1: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三二一，耶！
0: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1: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4: 开心。
1: 胡子叔叔帅不帅？
4: 帅。
1: 要不要好好学习？
4: 要。
1: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4: 知道吗？
1: 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4: 多的
1: 那
4: 么。
5: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的比赛。
4: 现
5: 在
4: 我跳绳厉害。
1: OK， 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着了啊。但是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5: 一百个
1: 好，快点回家吧。好，有空再过来找你们吧。拜拜。
4: 拜拜。
5: 再见。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到21号五天之内连访澳大利亚、印度两国，行程紧凑，一边推销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独角兽舰载通信天线等武器装备，一边敲定在澳大利亚靶场试射远程导弹，推进与印度 F-2 战机联合空中演习。
8: 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双线并进，日本的扩军外交正从政策层面加速走向实质落地。这种以军售为抓手、以演训为延伸的外交布局，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算计？又会给亚太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要说清小泉这次出访的分量，得把时间拨回四个月前。今年4月21号，高市早苗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全面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一开，日本的军工机器就开足了马力。仅仅四个月后，防卫大臣就亲自带队南下，把护卫舰、导弹等实打实的进攻性装备摆到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谈判桌上。此次的军售项目看似是普通防务贸易，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日本正借机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10: 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根据日本的模板的护卫舰模型，载重量加大了，同时呢，导弹的发射水平呢也增加了。前几艘是在日本建造，以后呢，知识产权转移过去，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就拉动了澳大利亚自己国防工业的就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确实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武器出口，包括跟印度合作的独角兽的军舰上的一体化天线，它主要来解决隐身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

0: 将来在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时候，在军舰层面，日本可以进行一个互通、互联、互操作。
1: 宋小军点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这种互联互通不止步于硬件本身，还包含藏在硬件背后的软件系统，而这才是日本军售外交深处的算计。
0: 一般来说，一个军舰的全寿命周期在40年左右，但是呢，军舰在数字化战争包括人工智能战争当中，它变化最快的就是软件，通过传感器啊、武器装备的连接来形成它的战斗力。如果说由美日在顶层设计上掌握了水面舰艇的软件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等于说通过日本的造船能力和它的设计能力，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都拢在了自己的麾下，通过软件藏在硬件背后的这一条线，第一就是日本要加强武器装备出口，第二点就是日本加强武器装备的合作研制，这两项把它落实下来，就等于说把这些周边国家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1: 军售之外，军事活动同样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小泉与澳大利亚达成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与印度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空间正在从偶尔走出国门向常态化存在质变，这些演训安排是日本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还承担着武器展示和供应链布局的功能。宋小军分析，
0: 日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另外它双边条约也不足以来支撑整个印太地区，于是日本就冲在前面来替代美国来充当印太地区霸权的支脚，于是他就把利用美国技术研制的远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包括 F-2 战斗机，这样的话跟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进行联合演习，充分展示它的产品的优越性。当这些国家对这些产品产生了偏爱之后，它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印太韧性伙伴关系。
1: 所谓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是美国2024年5月启动的机制，旨在共同提升亚太地区的武器和国防制造能力，换句话说，也要让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日本凭借其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海外投资和民品牌声誉，成了美国更合适的产品推销大使，用联合演习做展示，用武器出口做捆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印太霸权布局。宋小军表示，
0: 那么这个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包括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他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之后，他自己对印太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而且自己还在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会对他的动机产生疑心，进而对印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环境可能会有很大的一种负面影响。
1: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一套特殊经济逻辑。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 2%， 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钱从哪来？宋小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正在打造一个以军养军的闭环。
0: 日本现在不断地通过武器出口跟别人合练，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相关国家，这样他在国内在经济上就可以缓一口气，简单的说是一种以出口装备养装备生产，或者说以军养军。如果光日本自己自卫队采购装备，护卫舰呐、导弹呐、这些东西，它采购量有限，所以它单位成本太高。如果它在印太地区能够打开武器装备的出口市场，整体武器装备的成本就摊平了，它在国内对那些反对高市早苗扩军备战的人，他就可以说我这样实际上是给日本赚来了外汇，解决了日本一部分的国防产业就业，最终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
1: 不论是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还是加强安保阵营化，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 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和平宪法等日本国内法律制度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正如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所警告的，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打着自存自卫的旗号，把军事扩张包装成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推进军备扩张，称其为防卫所必须，实质上正一步步走上非常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最后一天。本届大会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机器人全链条技术成果。从前沿技术突破到多元场景落地，从产业生态构建到新潮消费体验，机器人产业与现实应用呈现出勃勃生机。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约启幕，此次金鹿奖入围影片涵盖多元题材与类型，包括《给阿嬷的情书》《浪浪山小妖怪》《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备受关注的作品。金鹿奖共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夏日歌会将在今晚7:30上线播出。 CMG 夏日歌会以缤纷夏日、青春畅想为主题，聚焦夏日氛围与青春表达，选用新生代青年歌手参与录制，选取一系列节奏明快、情绪热烈、传唱度高的歌曲，并推出系列 AI 定制歌曲，打造一场场具有科技含量、彰显青春活力、释放城市激情的夏日音乐盛会。体育方面，除了女排亚锦赛和羽毛球世锦赛外，2026中超联赛今天将有3场比赛，分别是辽宁铁人对阵河南队、上海海港对阵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对阵大连英博。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经常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0: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